0: 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语数语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这不能讲，这个除了阿王个国歌以外吼，个人听众没有真介意咱这单壮的吼。
2: 我今麦算歌手嘛，
1: 除了歌手以外，嘿，个主要是讲我讲在荷兰家的爸母吼，生活品质来提升。
2: 是，
1: 为什么提升？第一，环境变好嘛，
2: 对，
1: 身体变健康嘛，
2: 对，
1: 这就是提升嘛。
2: 啊，我等下都有一关唔该哦。下首咱我就讲哦，人外观唔是要讲哦，你变做讲哦，六十几岁变三十几岁，是要哦你变做皮肤还好，还是咱的身体个过敏感觉起来，加少了，咱特工看到家己也感觉就欢喜的。
1: 对啦，哦，到底咱这个开讲当中吼，
2: 是
1: 各出侪听众没有看电影来开讲嘛？伊讲哦，足奇怪哦，伊讲哦。伊讲哦，伊人哦，过去以前吼，可能少年抵抗力较好啦。
2: 嘿，
1: 伊讲即卖年岁大，有当时讲出门佚佗，讲去朋友因家，
2: 嘿，
1: 结果坐公车回来了，哇！伊讲吼，伊怀疑叫公车面顶
2: 叫歪掉，
1: 叫歪掉，干咩安尼？
2: 哦，阿元，你个想看嘛吼？我即卖人真侪，可比讲。嗯、你哪有在注意你身躯边人？比如你边来在你边啊，坐你的边的人吼，啊是头前个，伊是不是拄只有去？
1: 当比如讲破病感冒，
2: 放尿无落洗手咧，啊有毒啊？
1: 唔知
2: 哦，啊你嘛唔知，啊是拍卡球无？
1: 嗯，
2: 拍卡球手拍在手管顶，啊手骨落去划这个
1: 拉环
2: 啊，哦，啊是划大，啊结果你坐落你嘛唔知，啊你崴着你的衫，你都崴着
1: 啊
2: 呢？
1: 啊就扎断来啊！
2: 啊就扎断来啊！
1: 尤其你有讲过嘛？因咱你想咱这困吼，一家恐怖，一只粒袂当讲生几百万粒安尼。
2: 其实吼，咱有当作肉眼拢看无，尤其是你讲迄个霉菌了无？
1: 嗯，
2: 霉菌都敢那咱咧尘螨同款。啊，讲到这，我要跟妈妈，我要跟妈妈分享一个知识，可能妈妈嘛知。咱透早啦，困起来有无吼？
0: 嗯，哈啾哈啾了，
2: 唔好会先来哈啾了。你唔好赶紧先甲皮底下咧，底下咧
0: 一粒一粒，
2: 先唔免赶紧咧甲皮治疗好。因为你个皮咧按来按的时阵了嘛吼，几啊百粒的咧尘螨拢跌咧掀来掀去，啊不怪你输，恁拢输入去啊，
1: 输入去变作拢变作皮啊过敏
2: 了。啊，这个时阵呢，你知道，迄棉被咱起来困的时候，咱爬起来时先把棉被稍微掀开，卖叮当。啊，那出来对有塔门先甲拍开，有日头先互雷拍，哦，迄尘螨会用酸的先走去，用敲一声敲去，无尘螨有影有够恐怖的，尤其咱你查枕头无，枕头布吼，枕头布被恁倒的。鸡汤锅也够卡，也够卡毒一百倍。
1: 我相信，为啥现在？老是讲咱那买一只枕头登记啦，一般只枕头应该炒到。我相信有的可能困规可能
2: 规年冬天唔系咧洗，上侪咧洗枕头布外口啦。
0: 对
2: 来咧一条你未洗啊？
0: 未洗。
1: 但是我刚才咱只爸母讲吼，你是足侪人唔敢咩单挑呀？只一只枕头买登记炒困了，我看十年。
2: 妈妈，你若讲真咧，唔敢单挑话紧，无你提日头遐
1: 拍个呀？
2: 你要拍规头。
1: 啊，无至少甲面顶诶看下。白困，看想办法破坏掉嘛。
2: 对，用都咱个破坏掉啊！都像咱在咧开讲讲的霉菌嘛，同款啊。
1: 嗯，
2: 霉菌吼，你有当初那，你今仔日你无甲注意，一粒内底有无吼？隔两工哦，伊惊死啊，都几百万粒嘛。这是真确实的代志。
1: 伊咧繁殖是足恐怖呀。
2: 对，
1: 你尤其你看哦，你卖看这个物件，这病毒啊是细菌、霉菌哦，咱看未到嘛。
2: 对，
1: 但是你看伊走你去咱身躯哦，细细粒嘛俩，可能造成咱肺炎，
2: 对，
1: 肺炎呐、啊，
2: 黑叫啥？两
1: 只，早起就都尿道炎、
2: 啊。妈妈，我跟你讲，你绝对知，你绝对知，细胞叫啥呢？梅将军，
0: 梅将军，对，
2: 梅将军呢嘛，叫恶炎呢。
1: 嗯，
2: 啊，这弄啥？你注意看，上面弄个梅，梅棍的梅，梅做啥咪？梅那无在咱身躯，在咱的迄个疫情啊，迄个乌乌无，
0: 那个是霉菌，
2: 乌乌那嘛是霉菌，
1: 霉菌，
2: 乌乌的那在你身躯，啊你甲看，你的肩胛会翻乌。 黑马是都霉菌嘛，你未登进的原因就是你该破坏未死。阿哥啥，一口伊要食物件就简单，伊食你咱这里
3: 苹果的皮屑，
2: 你看咱这边的药酒无？嗯，白白呢，白白那皮都干你食，你这都食个饱个嘴啊！啊，真正有影诶，
3: 我讲满汉大餐，
2: 你真正满汉大餐。阿哥来，哎，香港卡啥咧永远未登进，因为你注意看，香港卡那古诶，比如做兵啊，去做兵，因为做兵唔是讲做兵都一定会。为着香港，是因为做兵足济人拢大做位嘛，
3: 对啦，
2: 啊，大做为着了对吧？吼，
3: 啊，不要拢做位死啦，
2: 对，啊，你也看香港卡得着人，年久为侵入来，皮会变真高，
3: 嗯，
2: 啊，高是啥物原因？嗯，啊，每困都一直去食你的皮，先皮食愈食愈侵落去，
3: 嗯，
2: 你的皮就愈来愈高，啊，所以咱那个卡点啊后边无白白有无？
3: 嗯，
2: 白白就足高啊，啊白白啊那瓜体纹，
0: 哎、欸，那个不是脚皮吗？
2: 无啊，脚趾层伊个就是食卡变半死吧？
3: 嗯，
2: 啊你那，
0: 你讲那脚皮就是迄尸体哟，
2: 每困食落来流落来尸体啦。
0: 哦，就是胶皮
2: 啊！对啦，阿公较好笑的，就是即个每困年的公妈白拢踩地下啦。啊，然后你骨头底下磨，拢未歹看嘛，要穿高跟鞋就要穿
0: 啊。那不好看。
2: 啊，你磨起来。
0: 太痒啊！
2: 你磨落去，你要皮肤就开始变个粉油啊，唔好。
3: 嗯。
2: 啊，一段时间就佫开始痒。啊，较早妈妈伊那拢啊，十个惨不惨啊，落去做菜来做事咯哇。
3: 嗯。
2: 诶，是不是避开的哦，就是个困每困都佫出来，嘤嘤万万段咧，一直来循环，没完没了啊啦。
3: 所以咱这个爸母吼，其实多少节咧听就没有讲到讲，伊安尼出去回来了吼，哇，开始陪我咧上架咧吼，其实环境就是安尼啊，伊多少像咱单壮来讲诶，
2: 是，
3: 你永远唔知讲你偷一个人坐椅啊，面顶迄个人，辛苦有咩
0: 陪有什么问题，
3: 陪有什么毛病无？你永远唔知道，伊已经落车嘛，
2: 是，
3: 你即马上车话，你去坐到即位嘛，
2: 是，
3: 啊，过来你有当时人啊坐，你像你徛你手缓椅啊嘛。
2: 是，
3: 伊啊，拄好迄个人，拄好是毋拍卡枪，
2: 对、哦，还
3: 是讲要香港卡，
2: 是，
3: 你唔知嘛，所以你个绑着了，叫绑着了，走一阵肩胛旁来底啦，啊，走你了，咱那个坐灯来厝诶，啊，叫咱叫叫我哇阿妈姑那个的阿妈姑讲生东生西啊，阿姨就是阿姨，拄好阿姨讲吼，伊讲奇怪，我等来了吼，一看伊讲唔嘛，我讲去病院看医生了，啊，去坐公车等来了，讲阿妈姑讲生。只要只要咧叫啊咧，
2: 啊就是安尼啊，妈妈当然妈妈咧，
3: 哎、哦，我听伊讲足艰苦诶，
2: 不，对啊，
3: 上诶
2: 啊，有诶妈妈拢咪讲，嗯啊，未啊，阮特工咧出来，阮就无安那，妈妈介绍一下，咱人吼，其实生活在咱一般生活当中。拢有基本的免疫力的，
3: 当然，
2: 但是免疫力你都要保庇讲你英文的免疫力拢是百趴哟。你啊对着一万，你啊无啥多的时，其实以前我讲这困吼，其实你出去一点拢有喂着一挂霉菌，啥物困等来、嗯，但是你免疫力真好的时阵，一拍死，伊就开始藏咧、嗯。
3: 对
2: 啊，啊时间到时啊，巴肚就开始给你食，
3: 所以一藏越藏的啦，
2: 当然会藏的咯。
3: 哇、哦，这
2: 一藏拢藏几多十年的，像妈妈你即马你脑海里我人讲的足善足贤。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2: 好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问题是，我、哦、要学手术就吃辣的啦。
3: 所以咱这保护吼，其实咱这边有一个观念就讲吼，因为咱这边这个病菌、病毒、细菌无所不在嘛，
2: 无所不在。
3: 你唔知，你永远唔知，你即卖所在到底有啊无嘛？
2: 所以
3: 即卖希望就是讲咱即个爸母吼，你即卖去个每一个所在，
2: 是，
3: 从我就是讲吼，看会当先个即个所在环境个变得清气，
2: 是，
3: 先个遐垃圾物件先个破坏掉，
2: 是，
3: 咱若去坐着去碰着，那么较袂危险啦，
2: 对啦，
3: 较袂讲在遐物件炸
2: 来处理啦。
3: 你尤其是吼，咱伫外口定定去公共便所啦，
2: 是，
3: 休息站啦。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病医啦，
2: 对，
3: 足侪人，你即即马足侪人会去医疗医所嘛？
2: 是，
3: 病医提药啊，帮厝人提药啊，帮家己提药啊嘛。
2: 哎，
3: 三个月从最爱等于一届嘛，
2: 是，
3: 有诶是一个月等于一届啦，
2: 对，
3: 不管嘛哦。因为你去这个所在，病医这个所在，其实你只要去病打
0: 波，还困够啊
3: 济，打波伊就是，
0: 哦、还困够啊复杂，
3: 辛苦啊，尤其哦，那去看皮肤科的人，免怀疑。去看皮肤科人一定是皮肤问题嘛，
2: 对，
3: 所以也困的更加侪，
2: 哎呀，更加侪。
3: 因为你结果就是两下啦，有个两下，陪厝人去看，比如讲带囡仔去哦， 陪我哥看，
2: 啊，家己可以画的，
3: 啪啪，家己定下可以画掉了，
2: 就这种安尼，
3: 就这种安
2: 尼，过来，过来，
3: 过来，厝的猫猫狗狗，
2: 对，
3: 拢会带出去遛狗，
2: 是，
3: 啊，遛狗了，伊遛狗有当去草草坡啊，佚佗，啊，无就较白只狗啊啦，白只猫啊啦，小喂来喂去，啊，遐遐困呢，伊就走去哦，咱的猫猫狗狗面顶，
2: 对。
3: 啊带回来咱厝内底了，哇！开始啊，哇！咱我去钓钓，哇！狗嘛去钓钓，狗那去钓钓皮肤病，迄去哦病看，这个足贵个呢。
2: 是，
3: 迄狗啊，去皮肤看医生无健保，惊到人拢规身起跳个呢。
2: 是啊，
3: 哦，所以咱只保护，我来讲啊，即马创作来讲，咱即马吼去到多些所在，创作就是把这个环境甲用个清气，
2: 对，
3: 还遐垃圾困卖掉呀。
2: 是。
3: 咱就较袂去为着咱个地啊啦
2: 吼，
3: 好啦，主要是讲吼，咱这单种吼，咱顶一阶段所有诶优待全部都没有啊，拢无啊，即阶段
2: 做数嘛拢没有啊，
3: 啊拢无啊，
2: 无啊，无啊，你冇个吐啊，
3: 无啦，
2: 你袂使个吐，
3: 我知袂使个吐，但是吼，你来咱家遐济届啊，你敢唔知讲咱第二间即咱七点钟毛线的条加入。
2: 是，
3: 对对，你已经来几年去啊？
2: 你话，
3: 对对，啊，总是我来讲，你的妈妈冇交代你啊，做人爱公平啊。这是你妈妈讲的，你跟你咱做开讲，你讲的，你妈妈。
2: 但是妈妈冇讲，未使做镜头的，一直拢赚一百倍一千，咪未使你啦。
3: 无啦，我见啦吼，既然你的妈妈有讲哦。爱大家爱公平吼，即阶段嘛爱少公平一下啦吼。虽然即阶段该加入的吼，新听友、新电台加入吼，可能无啊济，但是吼，总嘛是让你听咱的节目啊。哦，听着你讲的这个，你今日带来这好物件，来咱家爸爸，等下吼，我先甲咱的单总小瞧者，拄啊顶一阶段啊未定的哦，无定着的，等下你家吼，即阶段才注意啦吼。来，阿元先来报挂挂了吼。再赶紧哦，来问咱的单总的啦吼。

0: 你好，
1: 你好，
0: 来，咱这苏太太哈，
1: 嗯，
0: 你讲你有用咱的 UC Pro 用料做好的哈，
1: 对，
0: 你用在多位？
1: 我用在那个地方。
0: 哦，放药说啊，你放药拍谁哈？你放药说的是本身感觉如何？是我那不舒服？
1: 有呢，夏天哦，快感染了。
0: 哦，较容易感染啊，所以、你是直接喷在咱的恶心的所在嘛？
1: 啊、嗯，对。
0: 啊，喷了，起码你都点点。你讲感染问题，较无来找你啊？
1: 对，真好用，
0: 真好用就对啊。阿姨，我问你吼，喷在咱的恶心的所在，会感觉刺激无？像什么擦甲，你冻袂当修复啊？会无？
1: 袂
0: 哈，
2: 小块凉凉，
0: 小块凉凉啦哈。阿二，喷了真好哈。
2: 阿姨，阿二，我用建议你，那热卡热天时，你用喷在迄个内裤
0: 内裤面垫，
2: 直接喷袂
0: 紧。好，OK， 好，谢谢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尤其是这阶段都家里吼，电话小赶紧记者吼，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单壮吼，
1: 系
0: 都有一个听，有咱听众没有新加入的嘛吼？
1: 是，
0: 伊讲听咱咧介绍，讲用喷的这 UC Pro 咯吼，
1: 是，
0: 伊这是啥物啥物原理，要是有得到啥物专利无？那哈厉害！
1: 是，对我来讲吼，妈妈讲，这是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
0: 157个国家、哦。
1: 啊，伊是啥物专利呢？伊有经过咱国卫院的认证吼，会用控制这个病毒。100%哦，
0: 对抗病毒，
1: 对抗病毒啊！而且呢，有经由咱台湾，我连麦你拢听，有6个大学，有6个大学，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
0: 是
1: 台湾大学，
0: 是
1: 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林科技大学，艺术大学，这6个大学的医学院所认证上面的物件，证实着有效。安那讲的，有法度甲霉菌。你看无
0: 细菌
1: 的吼，霉菌、细菌、病毒、生条啊，甚至咱路街边有无街边的蟑螂、个生牛狗的，会使甲这菌用钢腿甲钢个破，互你长效21天以外，你长期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都是未互你掉筋。
0: 未用掉面顶安尼啦。
1: 这我都调到科技的上界一边所在。
2: 哎，你好。
1: 而且我今天要甲爸爸妈妈讲，我所炸过来这个版本。是目前为止，包括台湾，咱台湾你看到大树连锁药局，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局拢有上市的一模一样的版本哦。
0: 所以来咱这单壮哈，
1: 是，
0: 因为咱这 UC Pro 就是讲，不管你辛苦生什么，人讲条啊啦，生钉啊啦，
1: 是，
0: 生裂啊啦，
1: 是，香港卡啦，
0: 香港卡啦，
1: 竹笋啦，乌金甲、臭甲，甚至汗疱疹。汗疱疹就是咱有生一粒就就尿破，你莫跟你讲尿都不要紧哦，你尿来破去，
0: 也痛哦，
1: 也痛以外，你个感染掉就烂，烂伊就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啦、啊。
0: 所以咱这保护你这皮肤的问题，拢是来喷咱这款
1: 油漆，
0: 喷咱这油漆喷咯，
1: 是
0: 包括咱的口罩，包括咱的
2: 内裤、
1: 是
0: 内衫，咱的穿的衫，拢会使个喷喷
2: 啦，哎贵啊啦，
0: 尤其吼咱这保护你鞋啊啦，脚臭味毛，
2: 哦，这些水喷真的是最厉害。
1: 老虫、烈草，啊，过来咱的，咱是不是有狐臭？
2: 对，
1: 这些狐臭都是汗腺炎。啊，你狐臭是安内臭，臭都是因为有菌，菌甲你加加了，你就会臭，会起臭。你喷了几滴，好，你家己就会感染。二十一
0: 天，
1: 你
0: 破坏。爸爸妈妈，卡纳特别臭的人，你来碰看麦，
2: 你就知。
0: 非常的厉害。
1: 是，
0: 来，咱这单壮的哦，这不管是卡臭啦，会毒臭啦，环境臭啦，哈，便所被烫。咱的名城金袍拢爱甲喷喷嘞，
1: 是
0: 包括咱出去医疗院所，咱要坐椅啊啦，甲咱坐公车啦、火车啦，
1: 是
0: 反正咱坐公共运输啊，拢总甲喷喷嘞哦。
2: 你刚刚无卫生，拢甲喷喷嘞。
0: 喷喷，你系细菌就袂来吹啦，袂把咱辛苦嘛啊。
1: 对，
0: 来，咱今日咱细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元，
1: 是
0: 哦，啊大组的。10罐3200元的，
1: 对，
0: 咱这阶段一定嘛爱开放一个啊。
1: 大组的我无意见啦吼、大组的咱爱公平，所以同款大组的是开放10组，
0: 大组
1: 但是细组的拜托20组都好啊。
0: 细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但是20组呢？
1: 因为咱这个版本确实是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诊所卖一模一样的版本，而且我最后甲妈妈讲，恁免阁打电话来问啊，因为伊无含着西药的成分，嘛无抗生素，无类固醇，无化学药剂。安全无毒无副作用，阁未伤到你的肝甲腰
2: 肌，而且不会有抗药性啊！
1: 而且不会有抗药性，上重点是
2: 不是油啊？
1: 对，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所以今仔日有效无效，你一次来，甲你的霉菌都攻破了了啊！
0: 来，所以人家宝贝也赶紧哦，咱这药房药局一罐是1980哦，
2: 1980，
0: 咱这是5罐哦，
2: 5罐哦，
0: 1980哦，
2: 5罐1980，
0: 你好。 来小等吼，啊那大组十罐3200块的，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哎，
1: 你好 ，Hello。
0: 好，没问题，我帮你接。
1: 喂，另外位置坐哈。
0: 哎，好好。
1: 喂，林太太。
2: 好，你怎么会动我？
1: 好了，位置坐，给你下起来哈。
0: 好
1: 好好 ，OK， 好 OK， 林太太一桌哈，我来五双号哩，来你好，好来，
0: 你好，
1: 来咱这单壮的哈，
3: 是是，
1: 诶、欸，咱这嘛吼，
3: 是，
1: 这嘛就是讲吼，这个有个人吼，
3: 嘿，
1: 咱那口罩喷落去，要喷来这边，喷外口边了，你继续讲吼，
3: 妈妈都继续来讲，其实你的口罩你要甲喷无问题，啊，你免惊讲，其实我讲咱规身躯，干那有两个所在，未使你直接喷，就是目睭。因为伊内底成分是微米的双气胶，当然你一个喷墨那个喷落去，伊浓度伤过高，所以你若要抹伫目睭周围，像目尖嘛、腮像，我建议你用这个棉花棒喷点棉花棒，再来淡淡的。啊，第二个所在就是倒位咧，就是咱的口腔，因为咱的口腔里面有黏膜，黏膜不伊唔是袂使你一接就是袂安怎，但是因为它直接喷，
1: 你好。
3: 浓度伤过高，所以一样口腔嘴唇的旁边嘛是用这个棉花棒喷了了，甲淡淡的安尼，在咱嘴生破嘴干嘛吼？一样，你就把它淡淡的安尼就好啊。
1: 弄足吼，安尼小心做了吼，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好来小蛋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哈，你来看，你放心，你喷下去哈，第一哈，你来讲哈，尤其女性啦，
3: 对，
1: 我讲这讲了，女性你若要穿裤内裤进前哈，你其实先甲喷一下啊，
3: 或者是妈妈都在咧问有，咱这都无啥物通好拍摄，我从伊阿讲，比如讲有咱妈妈哈，你都年纪较大，但主要我尿咱拢有放一寡尿垢嘛，
1: 对，
3: 你直接喷伫迄个生殖器官上袂要紧，啊一寡囡啊无，
1: 囡
3: 啊喺放尿，大概十步囡啊咧放尿，嗅拢嗅。袂打无，爱皮包掉咧。我你讲，你直接甲喷马紧，袂刺激着皮肤，袂刺激着皮肤。吼、哦，请你相信我，我甲你讲过吼、哦。所以讲，伊这部分就是讲，除了你的目睭，唔好直接落去喷，唔好直接落去喷以外，你用棉花棒落去担。哦，就咱有生目尖无？哦，你的所在就你就甲喷，你甲担一两是可以的。
1: 拢会使啊！吼、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第一个咱这吼。安全性足悬呢，
3: 对，
1: 伊内底完全拢无药啊成分，
3: 是，
1: 因为咱这过去恁去皮肤科挂药完全无共
0: 款，完全无共。
1: 爸爸妈妈，皮肤科的药是类固醇咧，甲你杀菌的，
3: 是，
1: 但是咱这是甲迄个吼菌。垃圾，跟那个共破艺术，
0: 咱个从元素的迄、那个通通也得困呐，个泡破，就袂生的生的团，
1: 哎，
0: 伊原来是叠加、
1: 啊，所以吼、哦，第一，伊对咱的皮肤绝对袂有第二次的伤害，
0: 不会有伤害，不会有伤害、
1: 啊。因为你嘛知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捌去抹过药膏的人，你只要药膏若抹落去，医生就讲。抹好得啊，
3: 唔好继续个抹。
1: 伊袂当讲提出保养哦，
0: 不行，
1: 为什么？因为伊的类固醇，
3: 伊就是类固醇。
1: 你若抹喺皮肤抹固了，就是对咱皮肤再伤害啦。
0: 而且它会有抗药性，
3: 皮肤会愈来愈薄去。
1: 嗯，
3: 而且类固醇吼、哦，也透过咱皮肤吸收了的产生就吼、哦，对咱的
0: 油脂
3: 个化妆有影响。啊，咱今仔日我咧甲你讲诶，即尤其普罗斯啊，伫全台湾省两千间诶药房，我想我甲你讲啊，负责有大邱药局，
0: 大邱药局，
3: 讲出来也连做药局，
0: 对，
3: 因为马瑞文博士有甲大邱药局啊签契约，所以咱今仔日即个广告交换时间过，你无可能伫遮个有，你外口药房都是一罐一千九百八，恁今仔日电工诶收着都是药房诶版本，伊诶介绍都印伫官顶啊啦，
0: 对啦，
3: 迄袂甲你好小气诶、
1: 后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咧讲啊，伊即马。病毒无所不在，
3: 是
1: 哦。你著出门的时候，我著讲啊，你即马吼，你卖莫去畏着。有人干嘛？我袂。当你也去畏着的时候，有当时啊，畏着一届，你就第二届，第二届就第三届啦。
3: 对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即马出门，我著讲，尤其是一寡吼，咱较早因这一罐，咱这一罐有五十毛，
3: 五十 CC
1: 嘛。这五十 CC
0: 再喷几届哈？
1: 从这喷一百届以上，
3: 因为咱一届
0: 有气人讲会再喷两百摆，咱俩同。只有百五届，
1: 伊咧从少讲有次啊，咱碰到两百届啊，
0: 两百次，
1: 两百次哦，一个
0: 要两百次哦。
1: 啊，所以咱这跑步吼，你如果讲你任何的所在，你拢会使喷吼。咱出门你个炸，因为这随身携带足方便呢。你炸出去，咱出门去到游览，去到岛要坐到岛，咱就个碰到岛。来，你好，
4: 你好，
1: 嘿，是你好，
0: 你好，
1: 小邓你好。所以咱这跑步吼，今日咱这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哦。不是青青菜让我发明的，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
3: 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什么专利？专门的抬菌的，什么菌？ 病毒的菌、细菌的菌、霉菌的菌，拢有法度甲你讲我破，
1: 得讲我破。
3: 是，
1: 所以咱这爸母吼，从介安全的来你好。
4: 喂，你好，我买一组消毒的。
1: 好，没问题，我可以写下来哈。
4: 送到超商啊。
1: 好，超商好 ，OK， 好，好 ，OK， 好， 好， OK， 好， 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奶你好，嘿 ，C D 二，喂，
5: 哎
1: 呀，关总，嘿，来，
5: 你有听见
1: 个？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莫挂哈，你莫挂哈，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咱这单壮的吼，
1: 是
0: 拄好一个妈妈讲吼，吼、哦，伊那大概咧困吼，倒一边床吼，吼、哦，就安尼吼，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啦。
1: 啊，明明面皮都细啊，
0: 对，
1: 就是安尼。
0: 伊是讲 UC Pro 来喷这皮喷面层 OK 无啦？
1: 非常 OK，
0: 非常的赞的对啊。
1: 我跟你讲吼、哦、，UC Pro 喷的，不是讲我你喷的多淡淡，因为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啥？微米的双气胶，你这喷了了吼，三秒至五秒，伊就附着，伊就附着在你的这个米皮管顶，在金头宝管顶，什么意思？伊哦是用秒的哦，它秒瓦解你这个霉菌吼、哦，细胞衣冠、细胞膜管顶也能变质，就是等于把你这个霉菌共我破去的对啊，和你未够附着去哩，哦啊，甚至你要洗衫，表示你要洗衫进前有无？每下晒你个盆仔的先可以瓦解掉这个蛋白质，安尼就袂烧胃烧脱，你知无？你看今仔日的电话才用药个杂工，咱台湾人有偌济人拢是皮肤咧出状况，
0: 对，所以吼、哦，咱这保护吼，咱这个面层吼，其实一唱就是垃圾在面顶诶，
1: 对，
0: 所以你莫怪你看哦，你的卡擦表拢生东生西，甚至有足济人吼、哦，阿妈困困的枕头，伊就说着阿妈困啦，
1: 是，
0: 后边人讲后，人讲后边
1: 后头靠我家啦。头壳个只无，
0: 拢生一只一只，
1: 一只一只无，迄上啊尿破，尿破过会疼呢。
0: 对对对对，
1: 这拢是皮肤咧出问题。我讲哦，是安那讲，你总无可能讲油膏撒咧面层乌白抹吧，油油嘛。所以我讲哦，这些呢，着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呢。妈妈，我搁再讲一届哦，敢若咱台湾的，我念互你听，中国台湾大学，中英大学。大人医药大学，过迄个艺术大学，总共六间，个中国医药学院，总共六间的大学，这种医学用于咧改咧个挂保证，保证啥物物件？这物件有法度甲这个霉菌共个破，而且共破的这个效果高达99.99%，所以无100%，因为伊唔是药啊，
0: 伊唔是药、啊，
1: 唔是药啊，伊未产生抗药性，伊无西药的成分，而且伊无类固醇的这成分，会使你皮肤完全未过敏掉啊。
0: 对，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来讲，赶紧个穿着起来吼，咱的环境哦变迁其实。皮肤那么出产生了问题，
1: 是
0: 就被白药抗菌生当生生啦。
1: 对，
0: 那你要，来你要，
2: 喂，阿奶无去啊？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所以咱叫爸爸妈来，你来关键哦。四组的五罐1980，大组的呢10罐3200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张姨的，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来，来，稍等你哈。好来，咱这爸母哦，我讲啊哈，咱张马乐马博士有讲哦哈。你若要洗衫进前，你先把你的衫，哇，你拢放喺人讲迄个放衫的所在，对不对？拢放规档嘛。你先把遐衫，伊拢吸掉的，吸掉了吼，伊会困的生掉的。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哦，你吼、哦，你只要把你吼、哦、要洗衫迄档。你先甲抓抓喷喷的了，你再甲弄个洗衫机洗，遐困诶，爸爸妈妈，洗衫机是无多甲困洗掉的哦。所以你会发现讲奇怪，我的衫洗完了，我已经披完了，为什么我穿个新裤面顶新裤会皱？迄就是啥？迄就是遐困拢掉面顶嘛。咱今日只要甲这个困甲讲我破，讲我破的时阵，伊上来伊就袂伊就袂掉咱辛苦面顶嘛。啊，袂掉咱辛苦面顶就伊上来，伊就较袂吼引起着你钱的问题。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咱的环境你无法度改变伊啊，但是变啦，你只要改变。 咱保护咱家己，
3: 咱保护咱家己嘿。
0: 你我来看，咱困的这张眠床，咱咧盖这张被，咱咧倒这个枕头，哦，咱特工爱开八点钟倒去面顶的物件。你安那呢？你就讲呀，你该喷喷呢？过来，咱这保护吼，你三毒啊，足侪人怕亏，拢有迄个垃圾臭扑味的。哦，来，咱这单壮的哦，
1: 是
0: 三毒啊，怕亏，拢有臭霉菌味、臭味王。
1: 好，我跟你讲。妈妈，我跟你讲哦，
0: 水盆水波米，
1: 你拍开的时阵吼，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迄、那个，咱咧烫，你讲的就烫式毒啊啦。
0: 嗯，
1: 烫式毒啊，内底拢会有甘水分，你敢知？所以咱通常拢会去家乐福山买
0: 个厨师
1: 挂的吧，挂一段时间就变水油吧吼。你妈讲你那皮个臭扑鼻的时候，唔好认为个臭扑鼻，卡在做就是个拍开日头来拍啦。
0: 啊对，
1: 啊就是个每捆拍个死嘛。
0: 对
1: 你即马唔免啊，有的所在拍未到日头啊，
0: 嗯，
1: 甲拍开时阵吧吼。喷两个啊，喷三个，还是地毒，咱的下毒啊无？
0: 嗯，
1: 下毒啊，我擦，
0: 哦，你拍佮嘛臭，
1: 臭很味噻，拢拍。我讲臭就是啥？臭就是因为有
0: 细菌啦，
1: 细菌底下啦，
0: 霉菌底下啦。
1: 你我教恁试者上紧，试这个游戏铺咯。我真的无好笑，卡杀下毒啊无？
0: 拍开，
1: 达上个呀，喷一下毒，喷一下毒，关起来，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你个拍开完全拢无臭，
0: 迄、那个味拢无去啊！
1: 咱这罐不是香奈
3: 儿，臭鞋子真的很怪不臭。
1: 咱这罐不是香奈儿的香水呢，咱这喷落去了，伊就给你困的，伊给你困到规个拢给你讲破了了啊！
0: 对
1: 啊，你想看卖啊？咱咧穿袜啊，香港卡，香港卡啥来臭？迄就是长期咧摇摇啊，落去破皮、流汤、流膏，就发炎啊嘛。
0: 是，
1: 所以我拄只。妈妈，恁所有问题，我都只拢一个卡电话来，我拢伫刷卡咧甲恁讲。为虾米呢？有诶讲有糖尿病，
0: 是
1: 慢性病无？
0: 对，
1: 卡咧摇摇噶，头先拢干那破啊，迄个皮屑尔，尿过了破皮流汤有无吼？
0: 是，
1: 你甲喷。你就甲喷了，我今日甲你讲，你喷了，你就自然和你家己来感觉。我都讲的六经大学、医药大学拢无，尽量卖去用抗生素，卖用类固醇，用这种来喷都一比一重的。
0: 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只要三毒啊、四毒啊有臭味，
1: 喷两个啊，
0: 我先给你保证哦。
1: 是，
0: 你喷了个臭味，真正。
3: 哎，
1: 你先落去试，
0: 你个喷
1: 你就知啊。
3: 你只要按压一次就好了。
0: 其实吼、哦，喷上面从足清楚的。
3: 哎呀啦，
0: 哎呀，
1: 哎呀，上劲啦，
3: 就劲呢。
0: 臭噶，
3: 真的很厉害。
0: 又有一个小朋友哦，
1: 是
0: 怕球的来，嘿卡的这样子，
3: 而且青春期的小孩、哦、那个脚好臭哦。
1: 对，
3: 尤其是青春期的婴儿，嘿卡我个臭就。
1: 顶几届马博士很牛来，你讲我头先嘛听无，马博士讲，拢家家妈妈讲，嘿袜啊，哇，袜啊啦，衫要落去洗，进前先喷一个，有道理呢。伊讲哦，嘿香港卡，你若要穿个袜啊，你无先甲喷一个，直接落去洗，你当作洗衫机会使甲杀菌，无咧。你不要给他弹了，你所有来的水拢总脱掉，
3: 拢脱掉，
1: 困拢掉了呀。
0: 因为我讲这
1: 每困无简单啦。
0: 我都有介绍过吼，洗衫机只是给你先，给你垃圾洗要清洁。
1: 是，
0: 给你面顶衫面顶，比如讲搞着油啦，搞着土啦，不管啦，搞着干，该洗洗。但是
3: 一定要洗掉。
0: 但是困。伊讲我个假面店，
3: 对，
0: 啊，无你为什么你常常拍衫拍去皮了了，穿起辛苦，我马上上，
1: 对，
0: 就这样穿起咧上啊。
1: 但是有一个效果是真的有啦，就是透中岛迄日头，迄七八十度，迄就真的有差啦。
0: 啊、对啦，吼，
1: 哦，迄就有啦。
0: 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有这么好的物件，对咱的皮肤佫无伤害，对咱的环境佫真正有帮助的。
1: 对，
0: 你我来看，不管外臭的哦。水盆真正迄个味，真正马上水解水无去，
1: 是
0: 真正过来猫猫狗狗都可以喷，
1: 是
0: 咱厝的狗啊猫啊老生当生西香菇啊，你讲狗啊猫是无健保的哦，
1: 无，
0: 但你甲喷看买一个，你真正你甲喷看买，伊真正喷落去哦，迄、那个。狗啊，猫啊，足舒服的啦！
1: 囡仔是不是红眼后头尿布疹？
0: 对，
1: 疹来洗，我跟你讲，去洗就是疼噶，你唔知？
0: 是，
1: 你甲喷一下啊！哦，迄真正是足好用的，
0: 绝对好用的啦！
1: 上等我讲哦，全台湾性的药房，你也使去全台湾，你今仔日只若无电工着，你就自己药房买。
0: 对。
1: 一支就是1980元，
0: 今日五支哦，五罐一模一样的哦，
1: 是
0: 1980元，
1: 是
0: 大组的十罐，
1: 大组的无安尼。
0: 大组十罐三千二，有啦，搁几组啊？尔啦，
1: 是吗？
0: 什么几组？好嘞，大组剩一组，
3: 大组剩一组尔。哎，剩一组，
0: 大组。系啊，来，咱这把握大组十罐3200元，最后剩一组。你那边来电话关机来，空一二四二六。 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创意艺术力量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力量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1: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来咱单壮的，即马咧甲你个马博士联络啦吼。讲因为咱即马大组的已经无半组啊，但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就学了咱这个马博士诶。就学了咱这单壮的哦，
2: 无上主要吼、哦，我讲吼、哦，马博士以坦白讲，要研发这个物件，咱别项物件无多通好代替，而且我都叫甲刷顶的爸爸妈妈讲，这得药房，我可能药房面嘛，甲恁讲呢，大树药局呢，以及连锁药局拢要买一罐1980块，你收到你就看有，今仔日咱所出的就是药房的版本，
1: 药房版本、哦，
2: 药房的版本啦、啊、吼。
1: 今嘛就是讲咱这单壮吼，
2: 是，
1: 因为咱这游戏部落其实进前。咱都捌介绍过一届啊，
2: 对对，马博士来嘛。
1: 迄阵哦，就做这样，我都讲哦，真的这好用啊，你啦吼。
2: 是，
1: 尤其是吼，可以这哦，主要是小朋友，大概啦，拍球等下咧，袜啊，卡是臭噶，尤其伊讲伊只喷卡哦，迄袜啊，脱起卡个臭。甚至可以进去洗脚，用湿布巾洗两三届。
2: 妈妈个足可怜，你买啊吼，臭吼，唔敢讲，佮先用手轮暖暖，再加坑落洗衫，洗衫机内底洗呢。
1: 对，
2: 还拢会烫，唔是袂烫、哦。
1: 啊，结果吼、哦，伊讲吼，伊个孙啊，你知道？
2: 嘿，
1: 伊等下拍球完，但系脚臭个足恐怖，连去跟脚已经洗两届啊、哦。
2: 是，
1: 用什么地壳洗？用什么沐浴露洗？洗了以后，脚嘛骨足臭哟。
2: 霉菌都是拢藏在你的皮肤内底，你的肩胛旁内底，你要安怎暖的清理？
1: 伊讲从新技术来讲吼，伊喷的脚吼，
2: 嘿，
1: 迄脚真正迄个味完全拢无味哦。
2: 今仔日我讲咱都叫
1: 做厉害，
2: 咱都叫教咱家妈妈登记哦。你今仔老点讲，你登记我，你马上去，马上有感觉的。什么意思？抗湿毒内底有霉，有臭扑味无？
1: 就
2: 拍开喷两个啊，三分钟你个拍开了，迄味都无伊啊，足奇怪吼、哦。其实毒啊嘛。
1: 其实免怕亏，免个扛起来啊！你其实水喷的迄、那个，我来讲你喷鞋啊，从准啊啦。
2: 是，
1: 迄鞋啊喷落去哦，我
3: 讲咱。你要带只身裤。
1: 我讲咱只白布哦，你鞋啊脱个，都脱个，足臭对不对？
2: 对。
1: 你就你个扛个鞋多啊，你等你过去喷嘛，足臭的。你个水喷过嘛来者？
2: 啊，哦、我讲因为伊这
1: 吼、哦，足好用啦，你要。
2: 你喷落去了是，你就附着伫个咱的鞋啊、袜啊、板顶，而且。伊唔是喷落去淡淡啦，也是双气胶的，所以讲伊的规个氧化气，伊就是附着在你鞋啊、袜啊的关顶啊，而且。听好，妈妈，咱这是有上中国医药大学落去做试验的嘛吼，一喷落了，会使甲你保护21天。喷一届保护21天，所以你一直甲喷的时候，霉菌就是你那掉了就甲你攻破，掉了就甲你攻破，
1: 是吼、哦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这届过去你买药膏是无
2: 完全拢无讲，
1: 药膏买了佫油油黏黏，
2: 是
1: 啊，佫一个臭味，
2: 是
1: 这完全无甚物臭味。
2: 而且药膏是类固醇类的，所以讲你买了时，你还佫想讲皮肤吸收的时，佮你肝脏佮油脂的问题哦。
1: 是，哦、来控制艺术力量。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单壮吼，
2: 有，
1: 来，咱个中小姐吼，
2: 是，
1: 咱这个咱今所推荐的这个马博士所用的这个优西普罗吼，
2: 是，
1: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药啊的成分啦吼，
2: 完完全全拢无药啊的成分，
1: 什么类固醇，
2: 无类固醇，无西药。而且，佫袂去伤害着油脂，伊就是纯的天然的物件。
1: 伊就是物理性的，伊就是讲吼，敢那甲咱这个菌 用钢腿甲钢哦破，
2: 对，
1: 啊钢哦破了后，这个困伊就无性命，伊就未够未够，甲你砸死啊嘛。
2: 妈妈，我咧问讲，啊这是咩那个钢哦破？这都是马博士得到157个国家专利的原因，无西药，无抗生素，无类固醇，而且化学药剂嘛无甲你
1: 加入，
2: 安全无毒无副作用，啊嘛没有抗药性。
1: 所有的皮肤的问题，是伤白药抗症的咧，
2: 是
1: 吼、哦、生东生西生裂啊生钉啊生条啊，
2: 对，
1: 哦包括咱的脚胸肝开啦，
2: 是，
1: 啊是讲吼、哦、人讲吼钙比症的啦，
2: 对，
1: 哦尿道的症，
2: 这种跟没关的就甲喷落去，
1: 拢总会使喷哦，
2: 对，拢总会使喷，
1: 全部都可以喷，
2: 是，
1: 对咱的皮肤绝对袂造成再一次伤害，
3: 绝对袂
1: 哦，啊温水。啊、但是碰见小块凉凉的，但是你一时时啊，
3: 一下子而已，
1: 一下困了哈。啊，兼顾不咱厝的环境的啊，衫橱啊、鞋橱啊啦、鞋啊啦、脚啦有臭的，你个水喷。你随便看嘛，阿姐。
3: 嗯。
1: 真正你会感觉吼、哦，这边个。
3: 你会发现都伊那家厉害。
1: 真神奇啦！因为第一咱讲伊唔是油啊，所以。过去咱这保护有人为了皮肤问题，不好油啊，不好个油类的有啊吼，啊不好个衫裤个贵的东西吼、
2: 哦，是
1: 有人做阿杂的，但是
2: 咱这咱老手生的手生有无吼？啊，你不好油过度，不好个黏贴贴，忙个带黏个带，一面你就个喷了得啊，喷解得
1: 啊。环境吼、哦，咱我来讲，咱吹外口坐椅啊啦吼，去个对吼，要坐马桶啦，拢先啊喷喷的，
2: 是
1: 保护咱家己，
2: 是
1: 哦，啊除了家己吼，家己也困用用掉吼，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吼、哦。单壮吼，
2: 对，
1: 像大组无半组啦，
2: 是
1: 无半组。你看过都好，咱五组无？
2: 哎，五组是真的无多啦。迄一罐药房，我讲今仔个是药房的版本，无安尼啦吼。我有我看时间全部偌济，我较好打的三组多啊。
3: 大组存三组，
1: 大组存三组就对啊哟。
2: 四组三组啦，大组。
1: 无啦，四组三组。
2: 四组三组啊，大组一组安尼多啊，咁多个一组多啊，哎，一组多，一组多
3: 十个。我见到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1: 来，咱即系把握吼，我
3: 讲到啦。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1: 来，咱今日咱即系 UC Pro 吼，真正世界好用诶，
3: 真正好用。
1: 系四组五罐1980诶，最后存三组，大组诶。十罐3200块，
3: 存一组，
1: 最后存一组，
2: 是，
1: 好、哦，你那边即马电话关机你
3: 啊，电话关机哦，
1: 来先卡先呀，先订先退啦，
3: 好吧，
1: 来，02-24-26-0-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哦，咱这爸母哦，哇，甲恁争取已经争取到从西底去啊，已经争取到咱的陈总讲伊无多个，无多个安尼，因为这咱的大邱药局吼，连锁药局全台湾2000多间的药局，你拢看到这支。哦，介绍做汤羹诶，而且咱互你的版本是绝对是跟药房一模一样的哦。有人讲阿环，啊药房卖1980一罐，啊恁卖5罐，啊恁这可能含量较少啦。来，陈总诶，含量有无同款无？
1: 我拄则讲过，这是药房的版本，是收到那甲药房的有咱讲有四角啥是讲含量甲你偷诶。一罐我賠你100杯，好不好？一罐賠你100杯，
0: 所以人家保你當安心，你這個藥房拿到絕對是一模一樣的，
1: 一模一樣。
0: 咱這不是

的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大组的十罐三千两百块的最后剩一组。哦，你若要来，赶紧哈！小组咱就是五罐一九八零，大组的就是十罐三千两百块。看你大组小组了冇紧，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

0: 耿耿耿。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固执的包袱啊，新车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店内面，后天厝林立一个精致。
1: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要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日哦空中来接音。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咱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也应该非常清楚交了解吧。啊，当你有打电话进来，咱这边有看到啊，咱赶快紧紧赶紧的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咱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打电话进来吼，我等下给你回，赶快一路上紧紧的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咱好朋友也拢知影，正好搞完道神团吼，啊，讲的大家做，啊，过来就是不能来听节目啦。啊，你遐若无指定有叫我赶快打电话来，我紧紧赶快紧紧交你做联系吼。啊，咱逐工逐工在做当中，拢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咱会当听节目，啊，秀才不出门，会当知天下事，就是安尼。好朋友，逐工个旁听收听，啊，咱亲像大家拢是老主顾朋友。知影讲，打电话去吧，我甲你回。啊，那新朋友呢，就爱等你哦，吼。啊，过来就是先了解着咱最近的天气，哦，赶快念到啊，有时好天，有时落雨，哦，这种天气会维持多久呢？赶紧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想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南风的影响，水气小可增加。各地区中昼了后，拢有真悬的几率会落到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所在、较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无稳定。你下晡出门的时阵，就拢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5度，南部26度至36度，东部25度至33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晚温差大。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最近这天气赶快炎热，也个明天小可风比较。啊，那中昼过了后，有的所在不定时有加减雷阵雨。啊，咱那落雨嘞就较凉爽。这种天气吼，已经足侪足侪人感冒啊。啊，当然在咱的节目当中，拢有甲爸爸妈妈提醒，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啊，当那人较侪所在吼，咱还是爱斟酌，因为即马新冠肺炎倒反扣的情形又过来呀。啊，那较侪人较未方的所在，咱就挂一个嘴安，挂一个嘴安，预防着堵塞垃圾空气，啊，佮有一挂吼传染病发生。大家 大家在咱的节目当中，也拢有甲爸爸妈妈该需要提醒的，该需要吼来报道的，咱拢会报道，和咱所有时代朋友大家来了解，也希望讲人人拢平安健康。叫别人讲到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事，这个咱厝里吼，听听有诶讲合作为着这财产，兄弟姊妹说大家吼，反面承受啦。啊，爸爸妈妈无去了后呢，有一挂财产，兄弟姊妹为着这财产就冤家呀。即卖你欢迎议会长。三读通过民法修正的正案，有去拄着兄弟姊妹特别留落来规定，也面临自公布了后六个月啊，就当开始实施呀。咱台湾吼，也是爱依照着医学的学会伫讲吼，就是讲台湾医善发展迈向医术自主的重要的一步啊。哦，你那是讲爸爸妈妈，我的遗产，我不有啥物人，我有留着遗嘱，哦，迄拢免得呀。啊，你也无留着遗嘱的，哦，无讲你的财产要有啥物人，啊，有后生查囝较侪，有可能就是伫争财产呐。即马修法过去了后呢，就即个罗汉卡啊，佮丁克族的受到影响上大。我第一提醒到你，这个遗嘱吼，赶快是有必要。依照咱这现行的民法吼，第1223条规定啊，是指细水血亲的吼，就是讲你家己爸爸妈妈的囝，系啊直系血亲的，属于较亲属的部分呐。好，还有特别老婚老卵啊，差不多会当继承有两分之一啊。爸爸妈妈特别留下来分，哦，应该就是延续到两分之一类嘛。啊，那配偶得留分，就是留两分之一；兄弟姊妹得留分，也应该是三分之一。阿公阿妈得留分呢，应该是三分之一。这全部拢甲改掉，全部甲改掉。哦，咱三读通过啊，有去拄着兄弟姊妹得留分。哦，地老来迄个规定，哦，因为这部分足奇怪啊，哦，所以个这部分有特别个改掉去啊。啊，当增加条民法改成实施了后，第十二条明定，即个修正民法1223条，那修法了后公布了各位，就开始会当来实施啊。根据了解哦，吼。在兄弟姊妹这部分，甲伊删掉。啊，台湾医学学会理事长、律师刘伟德姐讲，顶管这第六分的条例是94当前的制度，实际上是无相登记性衍生出来问题吼。我在第处罚着无后生家里的，也是侵害着财产权的医学自由。啊，即马听听为着这滴。诶，大家互相争财产，哦，到尾啊，收婚呢，影响同大诶，就是讲，你无结婚诶人，还是无后生囝儿诶人，啊，搁有丁克族诶人，哦，这两大族群呐。当法律从这里、个，所有亲像兄弟姊妹保留份，哦，迄个提掉了后呢，经济情况之下。这无法度去拄着家庭成员对财产的分配，所有讲要互相、要互相的分配，啊，所有这种的期待。但是呢，做爸爸妈妈的人，你若真侪财产，还是讲你有财产，你都有囝较友好的，啊，有囝较不好的，你要互较友好的，不爱互迄个不好的，你都爱立遗嘱，啊，无到时就会冤家呀。啊，无后生查囝拢有看本啊！啊，你无利益上吼，到时就会收个过去到法庭顶管呐。啊，交处理这种的进行沟通的分配，所有理由，如果你若有利益上，安尼就比较较无问题。买当讲解讲，你死了后产生的误解，还有纠纷的可能性。 所以这么在明华兄弟姊妹的离婚已经给删掉啊。啊，你若无嫁出的人，还是丁克族的人，你应该就吼影响较大，家己会当理解遗嘱。你遗嘱讲，我都准备好送啊，吼、哦，要给孙啊，还是讲要给你的好朋友。哎，迄钱是你的吼，你要送你的遗嘱吼，只要卖引起上过大争议吼，哎，拢比较比较无问题啦。啊，你也无留遗嘱，吼、哦，到尾啊，你讲合作钱，当然你无去，你看袂到啊。但是呢，留下这钱都有可能造成恁到底冤家扭济，哦，迄种的情形也非常歹啊。哦，外在人伫看吼，有真侪真侪这种案例。啊，唔只讲在法律上，这一届就该修法修掉，修兄弟姊妹的离婚这个部分。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吼，来讲到股票好不好？台湾这算股票的人足多，台湾股市股票涨哦，练足多呢，练2030.83点，啊，到尾收在41,600.36点。三大法人加加咧，总共拢卖超卖，差不多1,100.39亿。其中外资由本来要卖，全部变成拢卖掉。哦，单日卖出哩875.63亿，受到这個外资钱吼拢个卖掉吼，都会出去影响。所以新台票一套炸，现在连来32.4块，盘中到尾有个吼在震动，啊，到尾央行有可能适度做一个调整，提供着美金流动性，加上出口的一挂正常哦一挂调整，啊，到尾连来有小寡个收骨俩，回登啊到32.32块。收盘收在32.3块。那依照美国吼暂停对伊朗攻击了后，美金吼这指数都主观点一直连断，但是同款拢还阁足悬的呀。那认真讲呢，这里亚洲的钱哦，涨那在股票的部分全部拢会当讲是老乱，除了韩票。普冠0.69%以外，新台票连率0.24%，新加坡伊嘛是连率0.22%，日票嘛连率0.15%，人民票嘛连率0.01%。这里在银行一寡人士在讲吼，尽管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啊，唔过就伫个烦恼啊！啊，即马先上任即个华许联准会吼，即、這个那总讲，哦，可能再度释出你讲比较较偏爱因顺好诶资金提涨吼，然后谈人都吼结算了后，都拢会出去。所以美国科技诶带头诶，即马陆陆续续要公布着财报，也个资本诶。基础展望可能也牵动了市场所有情绪，医疗全球金融市场吼波动可能愈来愈大。哦，咱这股市股票不是甲台湾无好尔，迄、那个美国、韩国迄边，现在吼链正济，啊，日本嘛是呀，啊，即嘛。美国交韩国股市高度互人联动吼，好博笑了真侪真侪，啊嘛分散了风险的作用。啊，即马那在即个人工智慧 AI， 如果脑退休无汉尼啊，行无汉尼啊叻，恐惊美国交韩国的股市弄啊陷入危机。那咱台湾哦，最近即震动吼，也互咱料想未到。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张雅文所唱，今年一定会好过。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喂，
1: 喂，
0: 王太太好。你好，你好，我是艾丽。
1: 哦哦，
0: 吃完你产品。
1: 我吃青芋汤，阿哥，我目睭无好，我目睭拢有几多过吼，拢分涩啊。阿哥，我吃恁的金丝丝，吃了，吃了，阿哥即摆吃恁的。我脚爬楼梯拢爬未起，还佫食恁的烤羹。
0: 嘿，
1: 哎呀，你食个条条啊！哦，我食真济呀。
0: 嘿，
1: 我本来前个汤是拢我家己买，啊，袂买，即摆拢换羹袂买，一摆拢买几十把蒸啊羹。
0: 好，啊，我妈妈，你先怎伫食前个汤？
1: 啊，我就是。拢个头晕吼，啊个阿爸关节拢疼，
0: 嘿，
1: 嘿，安尼啊我是讲好啦，啊恁啊我脚拢麻，我看两脚拢麻，甲脚上有我个地啦，啊个是讲啊不食，我咧甲讲妈，你听甭听，因为你无一直买着安尼啦，
0: 好，
1: 我是讲啊我就麻干嘞，啊去看医生，医生嘛拢讲你血路循环歹，啊食无效啊，
0: 是。
1: 啊，我是讲啊，好啦，我来买来食看咧，安尼啦。
0: 系。
1: 啊，食了有较好。啊，我甲老师甲阮囝讲，阮了查囝讲，我讲是我是食迄电台药哦，食了即摆肉有较好啊咧。伊甲讲许，安尼后摆阮买就好啊。
0: 好，算无甲你反对呀。
1: 哎呀。
0: 好。
1: 安尼咪。
0: 啊，妈妈，你食清河通食偌久的时间？啊，你。
1: 哦，我。也足久的时间啊呢！
0: 哦，阿感受就感觉真清楚啊。
1: 对啊，阿都阿妈讲筋酸嘛唔好呀啦吼。
0: 嘿，
1: 阿都安尼，阿是讲安尼嚼嚼麦根靠住我啊。
0: 哦，是啦。
1: 我是真惊讲，阿像人家中风哦。
0: 嘿，
1: 中风都。
0: 对啦。
1: 对啦。
0: 阿你姐姐麦中风就做几大嘞？
1: 对啦，对啦，大家安尼样，中国个人拖足久个。
0: 哎，啊，你来家欢喜，
1: 啊，
0: 你来家欢喜，
1: 啊，都即马一个人都拢真爽快起来，啊，都较快活
0: 啊。啊，是是是。
1: 哎，
0: 啊，我妈妈亲像你脚好惊，伫你家，啊，你过去脚是安怎？
1: 麻。
0: 卡嘛吧，
1: 麻干嘞啊，麻干拢参手嘛吧，拢麻干嘞。
0: 恁的产品拢配合伫咧食？
1: 嘿，我即摆拢配合伫食。啊，今次是我一日啦吼。
0: 嘿。
1: 你讲你出事的时阵，我叫伊玻璃就先甲提三桌来吼。
0: 嘿。
1: 提三桌，我改请请我用吼。
0: 先好用。
1: 哎，这家的吼，我本来暗时啊，拢爱起来放油，放两三盖吼，
0: 即
1: 摆剩起来放一盖呀了。
0: 哦，恁这就是先好用第一个油脂耶。
1: 哎，食了嘛袂歹呢。
0: 哦，
1: 系啊。
0: 啊，你该过去拢啊嘟嘟暗时啊，爱备起放油哦。
1: 哎呀，我暗时啊，拢爱起来两三盖。
0: 哦，安尼就困袂饱。
1: 系啊，系啊。啊，我就是讲，一加三桌，三桌就加三十点。
0: 嘿，
1: 啊，我个姐姐嘞，最近即摆嘞，拢天光啊，甲古台，甲起来盖都一抓哩啊。
0: 好，
1: 其他妹妹一直起来。啊，就是讲，你一来我甲卡电话去讲，好啦，我甲你鉴定一下啦。
0: 嘿，
1: 啊，都拢无卡。
0: 哦，拍摄拍摄，因为我电话做多啦。啊，感谢你拢吃好，要教阮做见证。
1: 对啊，我拢去保利集成啦。
0: 哦，保利集成哈。
1: 对。
0: 哦。
1: 啊，伊即摆会，伊拢嘛有在工商啊。
0: 哦，是有挂上。
1: 嘿，伊有挂上。
0: 你即摆若打电话来，啊，咱叫来上做方便呢。
1: 嘿啊，嘿啊。
0: 嘿。
1: 嘿啊。即摆嘛拢有要在食啊。哦，我听足久啊了，我拢。是做吼，啊，都我是做较唔正生意啦，啊，都做，啊，都 啊，九点了就想到恁的节目啊。
0: 嘿，
1: 啊，这个个新闻比看电视个听较有呢。
0: 好，拢算老听友啊。
1: 嘿啊嘿啊，
0: 听真久哈、
1: 哦，听真久啊。
0: 好，
1: 嘿啊，
0: 好，真歹势，即马才交你联络着。
1: 没啦没啦，
0: 嘿。阿妈非常感谢你拢食好搞阮道生团。
1: 嘿啊嘿啊，我嘛拢不真济人食呢。
0: 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哦、感谢你呢。
1: 没啦没啦，
0: 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好，
1: 谢谢。
0: 好，我妈妈再见哦，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感想好不好讲？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洪英宏所唱。三年的旧情，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在讲，最近这个温度常常起起落落，这个上关温常常拢来到36度至38度呢。啊，如果你徛伫外口时阵，吼、哦，常常拢一直流汗，规身躯拢是汗，黏天天啊，啊不舒服。到了厝内底，你就把迄个冷气一拍开，哦，真爽！因为为虾米温度足低，啊，吹起来足舒服的。但是哦，这篇报道咧讲啊，伊讲你就爱说你讲冷气病有可能会来找你。医生嘛提醒讲，因为即摆热天人啊，常常去接到迄个门诊，伊就讲啊，有了足侪老大人啊，啊是讲少年的嘛是同款。当时间就吹冷气，啊，吹真久，啊，一出门，搁一个门，啊，常常就是热，搁烧，烧完搁冷，哦，结果常常头壳晕啊，搁来搁有肩胛酸痛，目睭打涩，呼吸道未顺，哦，真侪这种状况的患者，虽然医生讲这个冷气病，伊毋是正式的一种疾病，但是哦。如果你伫室内交室外迄个温差上过大，啊风又直直吹，你加上你的水分拢补无够，因为冷气会吸水啊，哦，你就恐惊讲会造成你的心血管疾病，大大的问题就来啊，常常都是因为温差上过大造成的。所以这个台大病院医师伊就讲啊，因为最近7-8月啊。伊高温期，高温拢足悬呢。啊，高温悬，即马佫加上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吼、哦，所以天气是愈来愈热。台湾38度、39度就真热，你外国哦，拢是伫42度以上诶，吼、哦，真正热到冻袂掉。啊，热到冻袂掉，大家就会吹冷气。啊，吹冷气热，吼、哦，你唔敢讲因为温差伤过大。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嘛，好，过来就是因为你起起落落啊，一时啊出门，一时啊去外内底吹冷气，啊，你就造成讲温度降过伤紧，你就感冒啊，哦，啊感冒人就足不舒服的，是安尼。尤其医师嘛有讲，伊讲其实你室内，哦，甲室外迄个温度温差。上好是差袂使超过7度啊，所以正好嘛，感觉会做热时阵，通常即个冷气我拢离差不多27度遐，啊你外口像34度、35度，哦，啊你甲袂向讲，我是徛出门内底，还是徛伫门内底，还是徛出去门外口，啊，常常就头壳晕啊，迄温差变化真紧，迄有当时啊，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啊，是你有三高的人，高血压的人，你常常就塌掉的啊，真正安尼哦，你有一个动作无做好，你就塌掉的啊。哦，这个问题是真看起来，做，边个讲做平常的，但是你常常拄着，你就中风啊，就是安尼，较危险。尤其，这个长时间，如果你有外靠做工课的人，哦，还是你无有吹冷气的人。你常常流汗了后，你就入去冷气房内底，安尼你的温度会常常伤过紧下降，啊你就寒着，吼、哦、啊寒着感冒，尤其即马佫加上新冠肺炎，迄家家做伙起来是对身体吼足伤的啊。所以医师嘛讲啊，即、这个除了温度你爱控制也好，你温度卖差。就是讲，你温度差别卖差伤过大，尽量在7度内底。过来就是，如果你吹冷气会使，但是你的水分一定要补充有够。 因为现在的人其实欠水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有的人说、啊、我高油没想要喝水，其实不可以哦，水是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多喝水。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哦，如果你喝水常常说、啊、我就在喝水，我也一直喝，但是你越喝越水，那是一种精神。什么精神？他就说你的身体里面水分有够，但是你的钠、钾啊，到咱讲的电解质，你已经欠伤济啊。啊，如果你讲啊，我就是有可能水分无够，易啉，越啉越水大，迄是唔对的。迄、那个表示讲你身躯欠盐、欠钠。如果你阁继续啉水，迄就是人讲的会水中毒。所以你这时阵，你来补一寡像苏跑嘛好，还是粉。这种内底会使甲你的钠甲钾做一个平衡，安尼你就袂常常讲，哎呦，啊、我水那会愈啉愈水大。而且呢，即马足侪人常常拢啉咖啡啊，利尿有无？哦，所以你的水分一定该更加补充有够，因为水、交茶甲咖啡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你一定着爱定定补充。
1: 水分最重要的，通常一般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但是我有啉咖啡、啉茶、啉果汁、啉所有其他的饮料，啊，咱同好就是讲这個水。最开始真实的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帮忙帮助，其他迄个水分吼含量较少，有量加着其他呀。所以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也希望大家平安健康，身体是家己的。咱伫遮提醒呢，也希望你多加小心，多加注意。现在好比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看。啊，等一下再交你联系。最近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吼，当到药局去啊看产品，那想要给公司送一盒的，赶快来叫药局报倒来才有啦。啊，咱唔只系伫电台讲，你先卡来公司，啊，要送个一盒，提起到药局，安尼你肯免走走两转。大概那加送一盒的产品拢是安尼。你来伫咧买有符合着条件，先卡去买公司，啊，你要伫对一间药局，你直接甲我讲。啊，那无要用栽培，也是叫人送过，同款安尼较方便。啊，无家己走去药局，无卡马上送你一盒吼。我伫电台遮说明较足清楚的，无你就耽误几日工哦嘿。啊，那进前有注文啊，啊哥还未收到的，可能在一两三天内底药局会交你联系。哦，因为爱公司送过呀，哦，啊公司爱送去到每一个药局较有啊，啊所以那到会时阵药局主动的交你联系啊。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好朋友打电话去买单来回吼，叫别人讲到贵气台中五车。恰新翕木场，去年十月份被扛到非洲的低温呐，也引发了全台湾地价禁温、禁台、产业损害全台湾吼。当然，佫有一挂迄补助金的，所有加加算算的，累计来到21亿。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局长，啊，佮有官员伫个吼，因此。牵连到有三个官员被人讲丢掉这个职务，台中地方法院昨做一个宣判，圣诞呢，低价低农早起的部分判一当六个月，圣诞的查甫的囝，因为伊传些不实的啊有住过的相片，无根据实际来做一个申报，哦，即个讲喷吼拢有住过，啊，再过来利用的数目。已经牵连到诈欺，有三条罪，加加算算的要执行到三档。另外还有两个人被人讲吼，逮捕到死亡的，地价到底几只？也是委托到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的部分， 也因为这个事情吼不足，所以在法庭上该判决无罪啦。啊，这当然也个当上诉，因为这个做猪农吼86岁，这个姓陈的爸爸呢吼已经符合着减刑的规定啦。啊，所以这个爸爸判刑一当6个月，啊，那伊的囝3当，哦，比伊的爸爸较重罪安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的是，亲像咱好朋友拢知影吼，有诶小家庭就是拢爱趁食，啊，趁食当然阿某就无大做伙啊。亲像最近发生在新台北。66岁查甫的张天宝，前刚在新台北中和住的所在楼卡，摕着刀啊吼，扑死着34岁姓张的新妇，也引发了社会大家震惊。随着这个事件发展，死者姓张的查囡仔、亲戚朋友啊，佮有闺蜜，人人跳出来讲呢，伊直直讲。伊不但爱忍受红世无带做伙，伊带伫中部红世个外遇，啊个被打官登记成经济压榨，啊个讲着话拢个口舌对于霸凌，对于这个姓张的查囡啊吼，伊是无离婚娘，但是伊嘛是一个单亲妈妈，干嘛讲真唔甘呐？这好朋友亲戚五仔拢跳出来讲话。检警单位昨解剖着姓张的查囡仔遗体啊，可能全身躯共有30多刀呢，和伊的打工吼，该抬30几刀啦。颔管迄刀吼，就是切掉着伊的气管，致使着致命伤的，吼看起来手段真残忍嘛。啊，这个新妇吼，讲完在真辛苦呢，打工兼2份工课，啊，就是伫饲这查囡。哎呀，打官各拢会伸手甲偷钱呢，啊，够真水呢，迄相片出来吼，生啊真水呀。啊，姓张的小弟昨向媒体伫咧讲啦，即个结婚了后，一个人兼2份工课，啊，够伫咧饲家己的查囡，大家官伊就食饭，听听乱甲查孙带走，啊，再个吼，即个家己吼，登去大家官这边来接查囡，啊，怀疑即个打官。伊是以模型来犯案，伊也伫咧卖着姓张诶，向即个吼，听听拢有伫咧伸手讨钱啊，啊，搁讲着一寡吼，安尼言语吼，拢安尼有人甲讲，啊，甲伊性骚扰，啊，搁讲着迄啰一寡吼歹听话，啊，最后搁台死着即个啊，伊诶小弟吼为着即种代志，感觉讲非常非常愤慨不平。啊，最后咱疗伤未够吼，本来是真和乐的一口罩，大家官嘛那亲像家己的爸爸妈妈同款，啊，煞产生一个悲剧啊！啊，到目前吼，那亲像因翁吼采讲着话，包括红彩虹的嘛，无啥物讲吼，有啥物意义啊？啊嘛，无啥物讲吼，有特别啦！啊，所以在社会上有真侪为着钱。吼，都是命，为着钱爱去讨谈的，为着食三顿；啊，有诶为着饲囝，啊，有诶维护着这个民主尊严。但是呢，社会上这种情形，恐惊无必要看个嘛做做。哦，所以即马在外口趁食诶人，大家拢非常辛苦啦。哦，只是有诶人吼，家己出去吼，啊嘛是甲行过；有诶人是挡未掉，啊，就有可能产生着死伤搁较侪呀。面对着任何打击，人本来就爱勇敢去承担嘛。啊，勇敢的情况之下，啊，若过去拄着一挂意外产生，啊，迄就无多啊。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着这是外国报道吼。哦，迄、那个日本吼大地震啊！啊，咱相信真侪爸爸妈妈可能都有听到讲，哦，日本大地震较大个哦，在这个熊本大地震，人产生讲真惊吓，啊，它较大个，尤其熊本，咱即个讲吼，台积电有去底下设厂，啊，现在有真侪咱台商，在日本的熊本 昨下晡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震央在熊本，熊本本地哈，深度大约是16公里，上大的震度是7级，七级足大的呢。哦，即马日本那边的气象厅正在面对着幽冥海、阿带海发布了海啸这种有滴注意的警报。熊本那边的加岛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在强震了后发生了爆炸，建筑物两楼部分区域拢就崩去，差不多这里。永旺内底吼，即商场啊，共有20个、30个员工下落不明呢。啊，当可能都因为放弃嘛，啊，全部叫砍落也是呆落，甚至讲消防人员也够警方是晓得吼，拍火以外，较紧救人。啊，当到了昨暗时报道讲，同就都是一定有人死亡的啦。熊本这边的警方现在有较紧讲吼。爆炸之前，设施内底同住有200人，有较紧来疏散。失去联络的人呢，可能就是商场内底的员工。实际上受困的人也阁唔知到底偌济，拢也阁伫了解当中。日本政府在地震发生了后，马上有去到首相的官邸，哦，被危机来处理着这个所有所有的代志，现在赶紧成立着一挂管理的中心对策，全力投入要救灾救援。哦，讲哦，救人同重要啦，包括这个日本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哦，当然咱台湾。罗清德总统原则讲，随时会赶紧讲到三港来救援。哦，熊本7.1个强震，哦，这样目前到底死伤是安怎吼？目前拢也搁伫了解当中。但是呢，讲最近同款，这地震5级的恐惊拢也搁有。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金门王叫李炳辉所唱，来去夏威夷。

谢谢，感谢这段来感想服务者。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好朋友应该知影，有钱好通，心好用，脚好健，钙好骨，用血红金细细 Q10， 还有是全食物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推荐听金门一条件两个赞助提供，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货的产品，这都不是油啊，哦，广东的保养的啊，当你的金牙老虎合到3200元呢，现买现送，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哦，大家抹到足水的水落落啦。啊，当哦讲牙根的物件，我都要出门，淋洗洗，我都甲裹一下，抹抹嘞。诶，阮老的原来抹到皮肤真水呢。真侪爸爸妈妈吼讲送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唔是因为爱水。就讲爱牙更好啦，啊，面卖生斑吼，啊，无生斑，看起来有较漂皮咧，看起来无嘛较春风。哦，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你爱怎样吼？爱你嘛是大干抹，啊，你都抹掉人，你就知有抹交无抹，有保养交无保养，有防晒交无防晒，差一对。诶，今好康上好恁3200元金票，会记甲邮局收取哈。这是你的权利哦，唔通闹高气哦。哦，咱也无伫咧卖，啊，后家你若要过爱买单台有送，啊，咱这种做规批，哦，人个邀请，哦，讲去做化妆品的公司帮咱做诶，啊，所以外口伊嘛无去买，这是咱麻烦因做，是咱的嘛是咱的权利呀，吼。啊，那么今日6400元的好朋友呢，即马为着应应父亲节、爸爸节要来呀，啊，首先先甲公格公互恁了解。就是讲，伫即马来注文满金额6400元，也就是你若注文着公司五盒犹太沙千二的两组，都扛送着加一盒，啊加送一盒呢，一盒你会当挑选公司的产品。哦，当然伫咧犹太十全十美营养素，啊，佮有好棒益生菌，因本来就家己有犹太活动，啊，所以无扛包括互你挑选这两项。啊，其他的产品都会帮我你挑选，但是要打电话来给我。你去到邮局吼，邮局伊无肯好，你单阿袂啦，一定要由公司这边送过。因为每节咱的客户，拢送无同款的。有的讲我要送清河通，有的讲要送永惠王，要送金丝丝、卡好镜、钙固棍，还是新好用，因遐无物件，哦，因遐拢包装。拢是咧犹太，安尼一组一组，哦，那单阿袂爱由公司送去到遐，靠空，互你唔免加走总一撮。啊，唔过你先开来我家，爱甲我讲，咱开始送过。好、哦，当然，那到了邮局，邮局就交你联系。啊，那前几工有注文的，邮局遐阿无交你联系，就表示讲阿袂送过。那送过，伊就赶紧交你联系吼，无清楚电话联络交代询问，共商户个正。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是
7: 竹里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是甲历史，特别来行一来。今晚准时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资格，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西洋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西洋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所要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代志。这段故事是由高雄师范大学英语系副教授李鸿苗先生所提供，是李副教授伊人生中的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真有人情味。即嘛，咱大声来讲这段故事。伫民国50年，有一天，有一个12岁囡仔，甲伊的妈妈共同插着伊的老爸，因坐三轮车来到台南市成功路公园边的一间私人病院。因为这个囡仔老爸调动病，因为厝人是真善车，因是台南市登记有案的甲级平民，因听到有人讲，迄间病院院长是真仁慈，平常是甲级平民，医药费拢会当优待，拢会当减一半钱，因真正是甲级平民，厝人真正拢真善车，拢无钱，但是伊的爸爸即阵来调动病。这一定是要入院来看医生，所以因找有优待、有自卑心的医师。因一个到病院了后，囡仔的妈妈，伊就大声向护士讲：“啊，阮是家级平民，厝人真正是拢总无钱啊！啊，翁婿阁失业真久啊，即阵阁着当病，恁是毋是会当特别优待？医药费算减一半的一半，也就是1/4。”但是较早附近人伊无读书，伊会晓讲减一半的一半，都算是真够表达啦。护士一个听了后，就向医师讲，医师听了后讲，这我唔敢注意，你也是去院长室向院长参详，安尼比较较好。两母仔囝是感觉真歹势，因行来到院长室找院长，院长听听来讲。对着艰苦人，阮减一半钱都算是袂歹啊！啊，恁要阁要求减一半的一半，看医生，太有人在讲价。迄、那个负责人听到安尼是真歹势，讲啊，阮唔是在爱讲价，阮真正是真不得已，因为阮真正是真善车，阮拢总无钱。迄、那个负责人想想来，阁讲归去安尼啦。因为阮即阵吼也拢无钱啦，啊，阮即个囝吼，即久啊又参加考试，啊，伊得到第一名，又得到50块的奖金，啊，阮即阵吼，大声拿50块来做医药费，啊，其他的医药费吼，大声欠咧，啊，我也叫阮囝吼，卖去读书啦，叫伊吼，甲我来去倒趁钱，再来倒拿医药费。迄、那个院长听到安尼，煞变面，
这个院长辩明讲，啊，囡仔无读书，敢有前途？伊将来敢会出脱？伊明日啊，嘛是同款是做工的善车人，何况伊个少年够读书，伊个读第一名。啊，你无爱好读书，要叫伊去赚钱做工，你这款老母是安怎做的？你敢有资格做人的老母？这个负责人听到医生在干骂，伊煞去予医生干骂甲哭，伊真正唔知道要讲啥物话。因为伊真正是有口难言，院长医生所骂话，句句拢是至理名言，拢是实在话。但是囝，那是无去倒趁钱，要他有钱通好立医药费。负责人想到伊的处境遐尼歹，煞一直在哭。迄、那个院长看到负责人是哭甲遐尼凄惨，哭甲遐尼伤心，伊有那着急啊。迄、那个院长讲。你即阵唔通哭啊！你卖哭啊啦！啊，恁的医药费吼，我算减一半，一半，啊，搁再减一半。但是你爱让囡仔去读书，以后我若是知影你的囡仔无去读书，恁的医药费我都无爱优待，我连一角银都拢总无爱让你欠，你搁去甲恁讨钱，将钱讨倒转来。住安尼迄个院长，暂时免费甲因医病，病到尾啊，真正有来医好啊！这个囡仔老爸有哪来出院啊？这个囡仔也因为院长所讲的话，伊的老爸老母也就是较艰苦，有哪让伊去读书？伊对初中、高中一直读到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毕业，伊阁考到研究院，伊即阵有哪研究院毕业啊？伊有哪在做师范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这个囡仔，伊过去在读书的时阵，伊是真捌代志，伊真正真认真在读书，伊拢读到有好领奖学金。师范大学伊是读免费的，啊，研究院伊是读奖学金去读的。伫这个囡仔在读书的时阵，伊的老爸有那时常在破病，伊的老爸拢赶快去迄间病院在看病。迄、那个院长拢会问囡仔老爸讲，囡仔读书的情形，伊是读了安怎样？因老爸拢甲讲真贤读书，院长听到囡仔真贤读书，嘛真认真在读书的时阵，拢会向囡仔老爸讲，都爱好读，都爱好读，医药费我拢总唔免甲恁提。但是这个囡仔，伊读初中、高中的时阵，伊的心中伊并无感谢迄个院长，伊颠倒真庆幸的院长，因为院长是遐尼歹，将伊的妈妈改骂甲哭。但是大汉读大学、读研究院毕业了后，伊确实真感谢迄个院长。若是无院长所讲的话，来提醒伊的妈妈，伊有可能去做工啊，伊无可能读到硕士。若是无院长仁慈的帮忙，免费甲因的老爸看病医病，因的生活一定会加真艰苦。迄、那个读到硕士的艰苦囡啊，也就是即阵高雄师范大学。英语的副教授李鸿苗先生，有一天李教授，伊找一个时间，伊来到台南市成功路的所在，伊想要去拜访迄间病院的院长，伊想要向院长说一下多谢，但是伊找来找去，伊找无迄间病院，伊探听附近的人，但是附近的人嘛拢唔知影，唔知影迄间病院为何他会无来开业啊？什么时阵搬走的嘛？无人知影。李教授伊找无院长，伊心内好亲像碰见什么物件同款。伊为何伊无爱伫三年前，还是伫五年前，就来甲人说多些？但即阵害啊！但即阵人去楼空，嘛唔知影院长是啥物大名。但是李教授的脑海中，这个院长，伊是面现罗汉相。心内却是心脏菩萨等的医术，伊的内心真正是真感谢迄个院长医术。每一次李教授，伊平日来到台南，伊一定会去成功路的公园边行行看看咧。伊好亲像在找找伊失落的物件。李教授，伊嘛去想着过去，伊过去初中、高中、大学的时阵，平日要注册的时阵。伊的妈妈就一直装钱给伊，让伊顺利去注册。因为伊的妈妈拢想讲，若是无让囡仔读书，这个院长会来讨医药费。过去伊的妈妈
嘛是想讲阿苗啊，你会当读到大学毕业，你会当读到硕士，你会当有今仔日，这拢是院长的功劳。你那是有缘，都爱去给人说一下多谢。伊本来想到家，伊都真后悔，伊太无爱较早来咧。即阵要甲人说多谢，都拢总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啥物是父母恩？啊，啥物是人情？啊，啥物是祖先？伫这段小故事的当中，咱就会当明白一切啊！

0: 进攻狗。
1: 人家说万杯是龟鼻土，鼻味那是害，万杯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的社会已经进入民主自由的转型期，将来生活买好买歹拢是要靠家己。即阵若是有去受到种种的打击，也千万唔通来失志，因为咱人一时来失温，这无要紧。但是咱人若是来失志，就永远会爬未起。时机无好，所以咱家庭一家大小，大家爱好好，爱团结，大家共扶持。上好亲戚朋友也会当互相帮忙，大家斗支持，大家共度难关，都有法度，搁再看到春天。咱若是一味自暴兼自弃，这就会互时机淘汰出局。咱有时四秒啊，有那爱滴，唔通计较来误家滴。人讲用头毛去刺火，有时对烧甲无半支。过去的公务人员，因讲因涨未肥啊，饿未死，但是司机一礼拜，因确实上届平安无代志。做官的好亲像上届得势搁兼得利，但是那是贪污来出代志。有时都会予法院判刑，关家半小时。啊，生理人那是无注意，有时都有奶奶了大钱。做工课人，伊想空想胖，要找石头，可是石头无遮尔济，所以生活都有人会出问题。好佳在过去都无解脱济，那无即阵真正就会叫娘咧。人讲好天就接好来娘。平时结果真正会防机，咱平常时那是勤俭有准备，遇到歹时机，才袂福家大坑兼细里。人生的路途有落就有起，只要咱事事行行去甲注意，咱一定会平安无代志。人生的路途就是较艰苦，咱都唔通来失志。总有一天，苦海也来变成莲花池。人讲蒙雾大住青山路，进退两难买如何？那方向唔知路清楚，小可小困一下有较好。天后好天日头出，蒙雾退掉，咱自然就会好行路。

俗语讲，钱财是动人心，钱财不露面。俗语佫讲，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伫美国纽约有一个十七岁查某人啊，这个查某人啊是美国籍的华人。这个查某人啊，伊只十七岁尔，但是伊的心肝却是真浓毒。伊因为要得到因老爸老母的保险金。竟然联络伊个男朋友，将老爸老母来害死，搁甲等落去大溪底。咱台湾有闹真济，为着要领保险金来害死老爸老母、害死母子、害死亲人个代志来得发生。事实上，爸母一家入保险，都、就是伫为子弟伫设想。爸母拢是戆心肝，伊拢想讲老个那是来死了后。事实会当领一笔的保险金，安尼伊都有钱通办丧事，都有钱立遗产税，都有钱好好啊过日子。可是偏偏啊，都有真侪不好的子弟，因正紧弄破碗，想空想胖来害死父母，结果一无所有，拢总空空啊，过来掠去关。这是做父母的人伊想未到的代志。我只只希望大家。那是有保险，有那爱较秘密的，嘛唔免保伤过借钱，才袂钱财动人心，来引起大悲劫。事实上，儿孙自有儿孙福。俗语讲，儿孙有路用，老钱啥路用？啊，儿孙若无路用，老钱是害着因。咱老的嘛唔免过头惊干，即阵的时代已经是拢变质啦。为着钱，什么恶毒的手段，因都拢总答应；为着钱，什么恶毒的代志，因拢敢做。所以咱老的爱甲想破开，爱适可而止，爱小可为咱家己拍算一下，安尼才袂老歹命。

人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路用。这句俗语甲一日千金是同意思，也就是讲，人讲话爱重信用，爱做会到。所以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人讲话是天花乱坠，那讲话真信用的人，一定是受到人人的尊重。啊，那是讲话真信用的老爸老母，囡仔也一定真乖卡，伊有那诚实朴实。一个讲话真信用的人，伊讲话就好亲像皇帝圣旨同款，真有威严。莫怪人讲君无戏言，做皇帝的人未使讲唔对话。一个讲话无信用的人，人会讲伊是在放臭屁，伊放屁真臭，爱赶紧走。伊到尾也就会变成臭人，无人爱插伊。爸仔囝嘛同款，翁仔某嘛同款，朋友嘛同款，伫政治上嘛同款。人讲话一定爱一日千金。

0: 进公狗。
1: 小姑位在的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过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过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胞质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外形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校，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着客户，大部分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鱼，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

将时都爱生身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有四大名山，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四川省的峨眉山、安徽省的九华山、甲浙江省的南海普陀山。这四大名山，也就是大地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甲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道场。这四大名山、四个大道场，拢是一挂善男信女向往敬仰的大所在。山西五台山是大地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省九华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浙江南海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大细汉都知道，尤其是南海普陀山有流传很多真实的故事。今天咱就来讲普陀山的传奇故事。在还没讲故事的进程，我代先感谢泸州庄园那听友，你所寄来的三本书，听后我若是故事讲完的时阵，我也阁将三本书寄行你，多谢谢谢。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伊是新林国的妙善公主。伊出家得道的时阵，并毋是伫南海普陀山，而是安怎样？南海普陀山会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是嘛？咱大先来讲这段故事。第五代后娘明正二年的时阵，也就是伫隋朝赵匡胤的进前，离咱这阵大约是2000年前的代志啊。迄个时阵，咱中国的文风甲中国的佛教，拢受到东洋以及各国的敬仰，有真侪国家拢派留学生来咱中国留学。嘛有各国的佛教徒来咱中国学道求道拜访名师。在迄个时阵，日本有一个和尚，伊的佛号叫做慧悟。慧悟和尚有一天伊来山西省五台山参拜大地文殊菩萨，伊看到五台山的景色美不胜收，气势雄壮。尤其慧悟和尚，伊看到五台山的道场有佛塞一尊观世音菩萨，法相清净庄严。日本的慧悟和尚对着这尊观世音菩萨的法相是非常的尊敬甲羡慕，伊心中在想：这尊法相若是会当炸登去日本，受到日本信徒的朝拜，唔知要偌年好咧。日本人若是有这尊佛像，一定会增加真侪信徒。慧悟和尚，伊本来是要向五台山的主持讨这尊佛像，可是佫惊人唔好伊。伊最后想一个方法，就是不误二处偷。虽然伊是出自善念，要偷登去和日本的万民朝拜，但是伊无经过五台山主持的同意，
这嘛是偷的行为，伊偷出观世音菩萨的金身，伊偷了后，伊唔敢伫五台山阁停留一卡步啊，伊连夜一直赶路，伊来到浙江省的海边，伊赶紧请一台大船要赶返去日本。谁知影船来到普陀山的时阵，奇妙的代志发生啊！迄台船无法度控制方向，干那伫普陀山的四边一直滴说。船若是要行出普陀山的外围的时阵，大海中就会扑出真侪铁莲花，一层阁过一层，河船行袂去。有十外遍拢是安尼。这个时阵的慧悟和尚，伊知影其中有曲啊。不过慧悟和尚伊心中在想，伊自细汉就念佛拜佛，伊毋捌做过亏心事。伊念一声佛号，命令船夫船向东边开。可是当兵同款伫大海中扑出真侪铁莲花，将船甲冻掉咧。伊话解开西边也是同款，迄台船足足和大海中所扑出的铁莲花围困三暝三日。伊所在粮食是有限，若是无想一个方法，一定是会夭死。回我回乡，伊只好跪咧求佛祖道保庇，伊一直在忏悔伊的过去。伊忽然间想到，伊是佛家的子弟，伊无经过人的同意，就偷出观世音菩萨的金身。虽然伊是出自善意的，但是这嘛是同款偷的行为。回我回乡，伊忏悔啊！莫非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即阵显性将船用铁莲花围困伫普陀山，可是回我回乡，伊嘛想未晓。换总讲，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伊伫五台山的时阵显性就好啊。为何到普陀山的时阵才来显性？莫非即阵观世音菩萨要待伫这个所在做伊的道场？回我回乡，伊悟着啊！伊赶紧跪伫观世音菩萨佛像的面前，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地主回我低错啊！菩萨无爱去日本，这是阮日本人。”即阵也阁无福气，不过菩萨，请你指示，你是毋是要住伫普陀山这个所在？那是要住伫普陀山，请菩萨大殿发力，将大海中的铁莲花甲化无去，非常灵感。慧悟和尚伊嘛是讲了真对，慧悟和尚伊话讲完尔，大海中一大片的铁莲花，一蕊一蕊一直消失去。慧悟和尚甲一寡尊夫是看甲目睭一直泪，伊唔敢相信这是真呢。可是甲看好详细，明明是真呢。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菩萨显化，选南海普陀山这个所在要做伊讲道的道场，船已经有法度开叮当啊。慧悟和尚就安尼伫普陀山靠岸，伊单人独马，请到观世音菩萨的金身。登陆南海普陀山，迄个时阵的普陀山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只是一寡靠海掠鱼的人，伫山边大草寮啊煮食，方便掠鱼而已。根本都真少人知影浙江省的外海有这个海岛。回我回首，伊爬上普陀山这个海岛了后，伊看到岛上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回我回想，伊找真久，阁真久，才去又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姓张，是浙江省海边的渔民。伊本来是出来掠鱼，为着方便起见，拢是伫普陀山大草寮啊在煮食。回我回想，伊讲出伊的来意，伊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经过讲予迄个姓张的渔民听。迄、那个姓张的渔民也真有神经甲福气。县长的市民讲，这是普陀山附近所有的人的福困，观世音菩萨伊才会选这个所在来显化。我时常伫浙江省出出入入，我这间草寮啊，归期都互你住，你也免登去日本啊。只系轻的，我会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代志讲予附近的市民听，我相信附近的市民会来调办。回我回乡，伊住安尼大草寮啊，单单甲起一间正社，
这间精舍上起头改号名叫做唔轻气观音院，意思就是讲观世音菩萨不爱去日本，伊要住伫普陀山。回我回乡，伊也变成普陀山第一代开山祖师。普陀山后来香火旺盛，是四大名山之首。因为观世音菩萨以思想显化，观世音菩萨显化的故事是真多，若有机会我会选好听来讲。

山大俗木新俗水，水木相生是连带。观景壮魂心壮志，莫怪心败肝也害。观景壮血壮血疼，莫怪肝病精神歹。观大俗木鼻俗土，观木会来克鼻土。台湾算是热带地，肝病胃病上盖济。有人肝药啊食烫海，肝病即阵也原在。要治肝病爱研究，药理病理爱分明，唔通一味替肝火。开胃串气是排第一，麝香即味高贵药，伊是肝脏的救星，配合四方龙胆草。肝病买好也无困难，无困难啦、啊，无困难。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比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家，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那是要姜瓜、果瓜呢？咱早暗各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家真春风，顾家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家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家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给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疼，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问我讲，詹姆斯啊，查甫人是一家之主，是毋是应该负起一切家庭开支、一切家庭责任？可是阮翁拢一直甲我计较，所以阮时常伫冤家，时常伫烧骂，甚至阮即阵伫闹离婚。原来这对翁阿婆拢是伫上班，某有那是女工人，一个月所赚的薪水有35,000块，因翁所赚的一个月有32,000块，某的月俸是比翁婿较济。伊的某坚持，逐个月提出10,000块做家庭的一切开支，其他拢要翁婿来负责任。因为查甫人本来都爱饲某饲囝，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000块来补助家庭的开支，讲这已经是真好啊。可是伊的翁婿坚持，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翁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何况即阵是女男平等。所以家庭的开支爱公家开，爱一个人开一半。为着这款的问题，因吵吵闹闹，甚至闹到用要离婚啊！讲起来这是真悲哀，因为阁是钱的问题，因为阁是女男平等的问题。大家拢对钱看袂开，大家拢对钱看伤过重，拢袂晓孝敬兼孝服。这对翁仔某本来因会当真好过、真恩爱、真甜蜜，将来原来会当富贵一生。可是为着这款的问题，在吵吵闹闹、在冤家，甚至在闹离婚，这就是执着，这就是无开窍。较早的人是男主外啊，女主内，干那翁婿在赚钱尔，所以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应当爱负起家庭的一切开支、一切的责任。但是这阵女性出头，女性有的是比翁婿较够赚钱。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赚钱，就两个人公平去对开，一个人出15,000块，还是一个人出20,000块，来做家庭的支出。有出呢，则各人提起各人欠。家庭事翁某代，那是为着钱在乾坤，这是真硬气的代志。那是小看予对方来骗一下，这有那无所谓。翁某是以感情好好为第一，那是为着支出这个生活费得斤斤计较，那是继续一直闹落去，感情一定是会破裂。将来是要安怎样去买厝？将来是要安怎样去合财产？既然是翁阿某，都要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疼惜。何况恁上班？拢会当领30,000块以上，这表示恁有那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那是无大学毕业，有那有专科毕业，上起码有那有高中毕业的程度。恁会当熟识，会当恋爱结婚，这都是缘分。恁两个人拢会当赚30,000块以上，这都是福分。所以恁应该爱知足，爱孝缘兼孝福。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的时代真正是无同款啊，已经唔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啊。较早的时代比较较单纯，即阵的家庭、甲婚姻会愈来愈复杂。那是计较心伤过重，过头过激，过头偏激，了后互相吞论、甲烧尿，这到尾啊，拢会行到劳燕分飞、离婚的地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甲当作是囡仔伫放高结婚啊！唔通动不动就要离婚，除非是忍无可忍，感觉做伙都真艰苦，感觉对方都真讨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伫这个时阵，这成人较早选择唔对去啊，较早目睭去予冷静胡啦换去啊，较早头壳拢总歹去啊，较早。不是恋爱成熟才来结婚的，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婚的，所以这阵才来闹离婚。婚姻是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业，成功甲失败，这双方拢有责任，所以爱时常检讨家己，唔通将责任拢总撒予对。

那是咱厝里有在服侍神明、有在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厝里的香炉有时就会发炉。那是神明炉来发炉，这要搁大发大赚钱啊！但是那是公妈炉发炉，这个时阵全家大小生活起居，普通时开车、骑机车，还是做代志，拢爱真小心注意。那是神明大。当在问神的时阵来发怒，这就是神明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啊！参像88921大地震的时阵，第一暝暗时啊12:30，有真济所在神明团拢在发怒。伫玻璃有哪有一间家庭式的神明团？问神才问完名，厝人一家大小正想要去困，结果无张无敌煞大发怒。大家拢在研究是啥物原因，才在研究呢？大地震来发生啊！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才几秒钟过呢，玻璃架也是倒一片。好佳哉，因走出来，因也够有性命。可是因所服侍的神明却是被厝来地掉嘞。到尾啊，清理厝体一个看，神明也够自家宅宅宅，神明替因化消灾厄啊！咱普通时那是在入厝，神明炉来发炉，这真好。以后大小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

有人问我讲，即阵的时代读书敢有路用？即阵的大学生涉书、博书是满世界，但是嘛，还有真侪人伊找无头路，拢在失业。有影是有人找无头路在失业，但是是一时找无头路而已。只要因真认真来找，真认真去做，将来有那是有光明的前途。咱台湾人即阵有真侪拢排世界第一，连伫世界上摕到博士学位，有那是世界第一。所以外国人因真好奇，就问讲啊，恁台湾人平日出国去留学，都拢要摕博士学位，恁台湾人对着博士太下面有兴趣，莫怪有兴趣。因为过去阮台湾人是真可怜，是真善吃，过去食真济苦汤，嘛互人欺负过。所以阮台湾人即阵要改善环境，要做予世界人看。所以阮各项拢要一直求进步，阮要争取世界第一。空中的好朋友，那是环境做会到，书一定是爱读，除非是书读未起，伊读无。啊，是经济伊无好，无阿多通好读。那是无读书，得爱专心去学功夫，学一项专长。即阵的社会愈来，就会愈变成专业的社会，连经营生理嘛，拢会愈做愈大经。未来企业拢会变成连锁店的生理，所以拢爱用专业的人才。要学专业，有那爱有知识，要有知识，就是爱读书，爱捌字。所以书一定是爱读，上起码爱高中还是高职以上毕业。较早的人无读书，所以青面牛，这是环境来所逼，是善吃经济无好来致成。即阵的人若是无爱读书，要佚佗，这是失去大好的机会，将来有时伊就会后悔。所以我希望即阵的少年人、青年人，有若是爱好好读书。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

0899-0999-1239-0899-123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都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花，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车门讲不要踩到枪。
1: 嗯，今嘛枪支泛滥，哦，哎，真正的
0: 夭寿罪。
1: 有啊。
0: 啊，我跟你讲哦，弄掉你来吼。
1: 有。
0: 今嘛犯罪吼。
1: 嗯。
0: 拢安怎的怎？
1: 安怎？
0: 掠去。
1: 嘿。
0: 啊，今嘛过交保。
1: 有。
0: 安尼。
1: 啊对啊。
0: 啊，交保后边就过处理。
1: 嘿。
0: 哎，啊，所以哦，大部分拢转交保较多啦。
1: 有啦。
0: 啊，交保就是要你提钱去缴吼。
1: 哈。
0: 啊，今日你紧去找关系。
1: 嘿。
0: 紧来跟阮讲。
1: 哈哈哈。
0: 啊，阮这边的山路吼，都阮的办的吼。
1: 嘿。
0: 你紧的，因为有分派的嘛。
1: 有。
0: 一定有诶，
1: 嘿，
0: 你庙嘛分派诶，
1: 是
0: 啊，关系嘛分派诶，
1: 安尼哦，
0: 有啊，
1: 哦，
0: 外公分了两三派，
1: 哟，
0: 啊，你即马哦，譬如讲，甲只关系我，迄个发关系我，
1: 嘿，
0: 啊，我即马好，好主任啊，好你交保，
1: 嘿，
0: 啊，你进去找找看，甲我共乖无，
1: 哟，
0: 诶，律师啊，
1: 嘿啊，
0: 律师，甲只关弄到这边咧，甲我共乖，安尼关系就好怕啊，
1: 安尼哦，
0: 啊，你那找唔到死啊。
1: 啊！
0: 你就爱点去关啊！
1: 哈！
0: 就安那扯掉哦，一切好好好讲话。
1: 嗯，今嘛都不必然后司法公正，哪能今嘛那有公正？
0: 有啊，做公正啊！
1: 嘿，
0: 非常的公正。
1: 有啊，
0: 你那扯掉就做公正，
1: 嗯，
0: 扯唔掉就无啥公正。
1: 哎，我以上以上不代表本人哈。
0: 我这是我改心的啦。
1: 没啦，开玩笑的啦，没啦。
0: 这是我改心，但是哦，你看看，台湾职工阴卡巴啊！
1: 嘿。
0: 那是头四十年前，
1: 哎呀，
0: 四十年前那阵哦，台湾是真正阴卡邦呢。
1: 哎，对啊，只要庆祝就真好
0: 看啦。那是怪机的吼，那时阵哦，哎，我招了部长来，
1: 来差不多在四十年前呢。
0: 哎，对，
1: 差不多四十，一个小朋友。
0: 哎，廖部长你好，
2: 东哥好，姐好，各位听众各位爸，大家好。
0: 咱台湾经济的起步什么时阵你知影？
2: 你讲四十年前咩？
0: 迄阵差不多十大建设
2: 哦。
0: 咱台湾头一条高速公路是中山沟嘛吼。
2: 嗯。
0: 迄十大建设，迄个时阵哦，高速公路做好的时阵哦，虽然才开始经济才等咧起飞。
2: 嗯。
0: 交通方便嘛。
2: 是。
0: 运输方便，迄阵才开始啊，小型的企业哦，规个工厂哦，拢接活动。
1: 家庭代工啦，
0: 嘿啊。哦，啊，拢接活动啊，拢啦，去代票去买物件，啊来卖换美金的。
1: 对啊。
0: 哦，迄阵经济拢等咧起飞啊。
1: 迄阵啊，肯做拢唔惊，拢唔惊要死啦。
0: 我跟你讲哦，根据统计啦，今麦唔就变无，较早的资讯啦吼。
1: 嗯。
0: 转台湾。多一区吼，多一管区的面露的上座，你知道
1: 嗎？多一管区，
0: 彰化管区。
2: 嗯呢，
0: 面露的上座，
2: 哎，
0: 彰化管区哦。
2: 啊，
0: 面露的上座。
1: 啊，是讲彰化人。
0: 因为迄个时阵哦，中型、小型的工厂啦吼，作数的。
1: 哟，
0: 啊，迄时阵经济的起飞哦，家家户户最好人哦。
1: 嗯，
0: 我讲砖头都差不多八十岁的这吼。八十岁这哦，拢迄时阵哦，拢
1: 有做掉，
0: 外国拢为死也做到来，
1: 哦、
0: 啊，一直做，一直做，一直欠啊，
1: 嗯，
0: 啊欠欠的拢买土地啊，
1: 是啊，
0: 啊买啊讲爱使在面度的才有行情啊，
1: 哦，
0: 迄阵拢认定，恁外国做产教的人，大家拢认定讲面度的才是好车，
1: 哦，
0: 啊过来拢欠的，啊拢不懂算那点买啊，
1: 啊你唔，
0: 啊即马第二代吼，第二代头五六十岁吼，
1: 哟，
0: 都我那基金有做掉，
1: 哦，基金有做。
0: 阿呆吼，开始会享受啊！
1: 哦，开始要享受啊啦，嘿啦！
0: 你叫七八十岁哦，摕一千万去买土地，摕两千万去买不动产，伊买咯。
1: 嗯，
0: 但是你即马第三代少年啊，三十外岁哦，你叫摕两千万买不动产，伊买买。
1: 嘿，
0: 你叫去买只跑车，伊买咯。
1: 哈哈，
0: 跑车，啊，我无买跑车，我闹亏的，一千万要算啥？一千五万的再好看，买咯。
1: 哟，
0: 安尼这差别就差别在遮。
1: 哦，对啦。啊、你也是啊，所以讲尤其以前吼，以前你食的物件吼，咱即摆讲，以前你食的讲较无讲究讲吼，啊色香味俱全，拢有哦。
0: 以前外国，以前你食的物件拢是天然的。
1: 啊对哇、啊，
0: 还无什么色素。
1: 哎对哇、啊，
0: 愈少，迄色素足少的。
1: 啊真的啦、
0: 啊。你讲啊紧的，门牙口的水饺啊啦吼，鱼啊也过咧熟啦。
1: 哟，
0: 迄大肚鱼啊，一大肚鱼你知唔知不听？
2: 大肚鱼。
1: 啊大肚鱼
0: 啊，系啊，迄水饺。
2: 做
1: 啊、对，
0: 较早阮读红，较早阮读红，阮国校吼，阮外口迄条狗啊吼，也过当电虾啊，
2: 虾
0: 啊，
2: 哦，
0: 真诶啊，清水虾啊，
2: 哦，
0: 有虾啊，真正有人也
2: 虾虾，
0: 嘿，对，有人摕到咧电，
2: 即马无
0: 啊，即马咧， 工业之类，我讲，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开始就演变一挂色素啊，化学的物件大大愈来愈多呀。
1: 对啊。
0: 啊，即马都吼，水沟啊，迄水吼，本来鱼啊、啦虾啊拢有啊，即马就拢无去啊，
1: 是，
0: 拢规拢死了了啊。
1: 来，咱即马来，我讲一个上新的哈，咱即马进前是不是即油啊？
0: 哈，
1: 我即个沙拉油啊，拢出问题对哇，
0: 有毒素
1: 对哇。
0: 对对对。
1: 即马来，我跟你讲，即马开始什么物件你知无？
0: 什么物件？
1: 酱油。
0: 导游哦，
1: 外口的导游哇哈，你我讲真个，一寡
0: 导游啊，那出代志啊。
1: 导游，佮我讲用导游哇哈，一寡用这个什么这个啊，人工较俗的一寡导游用什么做的？你知？
0: 用什么做？
1: 用盐酸腌制，养生
2: 化学导游啦，
1: 化学导游盐酸腌制的呀。
0: 管拢几十块啊，迄款
1: 的。
0: 哎，我讲啊，迄度牙齿啊，迄度打路边打，迄度上集用迄款嘞
1: 啊。啊，都俗嘅都好啊，所以讲。
0: 阿姨成本较降低啊。
1: 对啊，啊，所以讲今麦导游，我开始今麦换导游咧查，已经有唔知讲有三斤啊四斤有啊，已经个查的拢是用盐酸腌制。
0: 夭寿哦，不怪死癌啦。
1: 对啊。
0: 你啊，我啊，真是就未必台湾人无死哦了诶。
1: 对啊。
0: 今麦人哦，少年啊，规个拢无啥敢结婚啊。
1: 啊，对啊。
0: 准有结婚嘛，唔敢。生囝啊！
1: 啊，你话聊聊今嘛，
0: 今日饲未起啊！
1: 聊聊今嘛人哇，拢生什么癌，什么癌？
0: 对啊，
1: 足多啦！一口罩，因为卖讲什么这个癌症基因啦，你知不？你每一个人的食食饮食哇，拢我讲真，你就是无有这个基因，有时阵我来讲较注重的食哇，我嘛未去丢啊，是不是？
2: 祸从口出，
1: 今嘛
0: 有呀，
1: 专家出来呀！
0: 我讲啊，食入去诶，你那食了无好诶，啊，就生歹物件，
1: 丢啊！
0: 食到腹肚来，你就看无嘛，
1: 是啊，
0: 啊，就身体就出状况嘛，
1: 丢啊！
0: 所以哦，身体不健康，食爱特别小心，
1: 真的。
0: 爱较顶尖呢，
1: 是啊。
0: 人啊，讲你尿毛，我不要紧啊，我尿毛那要紧，啊，我都要食较清气啊，我要食较健康的那要紧。
2: 真
0: 的，
2: 所以讲拢爱食。
1: 真的，所以讲咱今麦个个回想起来，我哈啊，咱讲这里做这里家庭主妇就好啊。
0: 啊，
1: 你每一讲咧料理，真实在
0: 是。啊，来啦来啦，我来讲啦。以前就这，我真的想要不听嘛。
2: 啊是。
0: 啊，你当迄时，人个电工在咧讲啊，
2: 诶，当
0: 大腿什么盐啦、米素啦、大油啦。
2: 导游，
0: 哎，我讲一听啦，买真费去买啦，
1: 啊，
0: 我讲咧买几项啦，赶赶啊，佮重点佮是全即马是安拢全咧出问题，
1: 对，全出问题啊！
0: 哎呦，政府啊，拜托个啦，小可较减，小可注意者啦，啊，无人家老百姓，我也无得注意啦，好对无？哎呀，各单位、各官府哦，你要注意者，哎呀，
2: 就较早袂发生这个案件、事件进行，咱就大家讲过
0: 啊，
2: 食，尤其是调味料是每一工哦，恁兜不管有老够油啦吼。拢食会到诶，
0: 那么食你买好诶，大家都食好诶。
2: 对，
0: 你若贪俗买到歹，买到化学诶，规口罩嘛是对你食化学
1: 诶。对啊，
2: 厝诶人我都选择啊，选择调味料诶人就一个啊，煮菜迄个，
1: 煮菜迄个当厨的人
0: 啊。
2: 啊，你家己若无注意当中，你用讲咱头先讲诶化学诶导游
0: 啊，对，
2: 一般诶导游人爱上无三个月、半年、八个月发假
0: 啊。
2: 我咧讲盐酸盐腌制诶导游啊，讲三工就会当用啊。
1: 对啊。
2: 我先要呐，加你食就好啊。
1: 啊对啊，
2: 里边呐，好了，反正什么味拢会当加啦。
0: 你要加偌胖偌高拢不要紧，那个一个手尔。
2: 对啊，我讲大概一个概念啦，这款导游会使唔免冰，
0: 对哦，
2: 放咧两年。
0: 啊对，
2: 哦，这内底一定就是防腐剂，一定就是化学。为什么咱讲在咱厝的导游一罐咧两三百块，五六百块的，这你要麻烦，爱个冰，因为强调就是天然。
0: 啊对，
2: 哦，
0: 啊
2: 你
0: 可能像咱顶啊，你咧。介绍一支哦，
2: 是，
0: 嘿那开开有无？
2: 一定爱冰啊！
0: 开开用不完，拢一定爱放个冰箱。
2: 对啊，因为咱强调咱内底就是不爱放一挂化学的，有关系防腐剂啦。
0: 啊啊啊！
2: 我来过顶几个升温，伊就是爱个冰嘛，伊才袂变质嘛。
0: 对。
2: 我所以讲，得食的东西啊，咱的食材拢买上好上鲜啊。
0: 嗯。
2: 我咧说亲戚朋友家里是说孙阿要等来，又给孙阿的。
0: 诶，我讲你食材那买好啦。
2: 诶，
0: 啊，迄个配料那买到两公的啦。
2: 拢上歹啊！
0: 啊，都规碗拢。 吃多了了，就拢破坏了啊！
2: 化学的豆油、
0: 哦、
2: 米素粉，啊，那个致癌因子，
0: 啊，佫买到迄卖油，
2: 啊，佫咱佫来个盐呢，
0: 哎呀嘞，
2: 盐过多嘛，造成钠离子相关高血压，
1: 对哇、啊，
2: 你那个上油脂，
0: 哎、欸，要不听哦，我有些想想哦，我把你想哦，做人是可怜，你知道？咱做人真正有时啊足快乐，有时啊足可怜。
2: 因为即马上方便啦，大家拢要要求紧
0: 啊，
2: 方便啊，但是
0: 拄到迄无良心的生意人，
2: 哎，
0: 拢要做为着要赚钱哦，不择手段。好，你吃不死，卖水吃水死啦！啊，慢慢的死不要紧
2: 啦。系啦系啦，
0: 你听有无？
1: 有人都是爱死的啦。
2: 这个受伤嘛是一个问题啦，
0: 大问题哦。
2: 但是消费者嘛是一个问题，老公。啊，无人买都无人买啦。
0: 我知啦，啊，但消费者都卖讲，每一个人的经济无同。好、哦，你听有无？每一个人的经济无同啊。啊，你当买五百块，我无法多买五百，我系当买五十块啊。好、哦，你听有无？
2: 对啦，这嘛概念嘛是对钱的问题，但是你可能五十块、五百块来吃一顿会差真济、
0: 对啊。
2: 但是调味料的物件，你一天用拢新鲜啊，
0: 新鲜啊啦。
2: 所以有时阵消费者咧嘛爱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你感觉讲啊一罐吼，如果五百，一罐八百，啊我买化学的豆油一罐咧五十。八站，
0: 但是咱阿平嘛，你个想啊，你买五百、八百，来买，虽然
2: 用了几个月啊，
0: 你只钓不钓，你随买就感觉讲真贵，但是你个算个，一罐我来用两个月嘞。
2: 是，
0: 安尼我是不是凭空切开，才一工才偌少
2: 钱？钱也差无几块。
0: 哦，对无，你爱安尼算才是钓啦。
2: 对啊，你咧算当中，你个食着安心，电视播出来话好加载。
0: 系啊，
2: 我即摆就讲好加载，你就讲电视上电视毒油事件出来，人家话头疼啊，啊，你个当时还要出来？
0: 即
2: 个读读导游啊，我
0: 导
2: 游，我赶紧嚟哦。
0: 导游一个出问题啊，
1: 就是
2: 导个啊，主任，我过三五个月啊，人都过未记哩啊。
1: 哦，
0: 就咱台湾人足够未记哩。
2: 哎呀，都未记哩啊！你是我朋友啦，
0: 我跟你讲，一定会未记的，因为你即摆过两三个啊，过选举搞啊，大家应该无用选举，应该未记讲什么导游啦、导游啦，啥嘢都未记，
1: 都未记啊啦。
2: 一句话讲叫做便宜治百病啦，
0: 做
2: 点什么都无毛病
0: 啊。
2: 是咧，就我唔是咱食未起，但是今仔你有一个较好的选择。
0: 哎，对啦，
2: 卡叔我咧讲啦，你豆油买一罐啦，盐买一罐啦，米素粉买一罐啦，你今仔个牵一粒鸡咧啦，
0: 哦，
2: 今仔咧五行四行买起来，参加乱七八糟手忙脚乱卖讲啦，钱开开其实嘛差不多遐啦。
0: 哦，对啦，
2: 嘿，
0: 啊，你那存咱条保证顶啊，研发的一罐的哦，
2: 是，
0: 一罐的当代退全部，
2: 而且要健康，
0: 哎呀，退只有诶无诶，你拢总免去摸遐多，你都廖保定去管甲起来甲坑会着，
2: 对啦。
0: 重点廖保定主教公公从后啊，从后啊，即头一关，第二关，你都知影大家吼，即马经济好，你一路看股票这两天有落头四千点，
2: 最严厉的吼，
0: 啊，
2: 绿油油，
0: 大家吼，啊，台湾钱唔卡包，但是吼，你来看股票涨到两千空啦，今日我拄啊要看嘛，看头一千九百几啦，
2: 哦，
0: 你来看俺两天落头四千点啦，
2: 嗯，
0: 啊，恁是不是爱可怜到恁的天有足侪股民呢？
1: 对啊，
0: 啊，拢有咧升股票，
1: 哎呀，遭受股灾啊，
2: 本来波杯都破了啦，哎呀，波杯。都不了，
0: 我啦，我是讲你搞完袂较少的啦，
2: 袂较少的，这个是因为我成本的关系，咱只卡关卡哈哩久啊，
0: 成本的关系、哦，
2: 真正成本，大行拢去天然呢，真正大行拢去啦。
0: 本来我讲啊，你那去你。去看安怎去啦，但是哦，尽量啦，你尽量抽些价格管。
2: 哦，当然啦，人讲好的物件，大家食起。
0: 阿妈爱好人，我多吃。
2: 啊对哦。
0: 那我讲，你那做好物件，你那介绍先管啦，无人吃啦，你也是无效啦。
2: 对啦。
0: 好对啊。
2: 讲得话好，结果大家买未起，安尼嘛无好啦。
0: 对嘛，好你。
2: 怎么在？
0: 在。
2: 两有挂来。
0: 好，
2: 那我先讲哦，中阿强会当做做这青铜管啊了。
0: 青铜管了。
2: 系啊。
0: 管那不要紧啊，青铜管，青铜管是拢得我接吗？
2: 啊，对，好你啊，总共三千嘛，啊你一千，啊至少一千，啊又几啊一千。
0: 哦，三千管不就三位？
2: 对啦，
0: 啊那叫一千管，
2: 对啦。
0: 好哦，一千管，啊你国小外晒。
2: 一千管，我先讲，小辉家讲你要动一年哦。
1: 啊，
2: 你看咱较早会使三个月卖一届，过来半年卖一届，即卖一年才卖一届，因为真正伤贵啊。
0: 一千罐，
2: 哎、欸，
1: 一千罐，一箱六罐嘛。
2: 啊、对啦，系啦，
0: 一箱六罐，
2: 你家己冻一年的哦。
0: 啊，你那一百，
2: 那么你比较
0: 吹，一百都偌济
1: 啊？六百罐啊，
0: 六百罐啊！哎呀，
2: 你卡少卡办有个手无啊？
0: 哎，阿妈在百头百六个年
2: 啊，对
1: 啊，
0: 啊百六个年哦，安尼哦，啊好啦。啊，那无就无啊，到啊，要请的人你就该准备哦，等你该去准备好，空白空空，
1: 这一空这两三，
0: 来听破产的水果牛啊。

0: 你看也无听嘛，你看也无改，也无讲过。
1: 对啊，对我是关键是关山。
0: 人家的。
2: 哎呀，恁等阿久嘿，真
0: 的嘿啊！你像咱孙大姐，我电话我接的。
2: 是。
0: 阿董啊，恁今日咧讲的是不是来啊？王晓，恁两个啦。我阿你阿无讲介绍呢，
1: 要唔要
0: 介两个啦？先两个，
2: 先两个，先有摕到较要紧啦。
0: 对啦，
2: 真诶系啊。来讲，
0: 伊相信我吼，讲应该未使起价啦，安尼啦。
2: 诶，当俗我就俗下你啦，
0: 系
2: 啦，阿咱个合理诶范围内底嘛是爱调整啦。
0: 好啦好啦，阿嘛是有下啦吼。
2: 是，
0: 好啦好啦，谢谢你啦。来，咱来准备进广告啦吼。对啦，大家咧听拢听有啦，就是专硕士的汤博士啦，
2: 是
0: 汤博士哦，一罐哦会当代替啊盐、豆油、味素，哦拢会当代替吃。
2: 对，其实自较早时咱的开始哦，不管是毒辣椒啦、毒油啦、化学的调味料，咱都甲来大家讲对啊。在厝的健康的守护，就是咱家妈妈
0: 滴
2: 花皂的迄个啦。调味料你甲换掉，因为这款主要就是设计要你代替恁豆的豆油。
0: 有
2: 到今嘛是电视甲你讲化学豆油，唔是干那迄三间，绝对90%拢对
0: 啊。我来讲啊，即阵哦，你开始全面的查，你甲看后边一定啊股掉落
2: 小霸占的啦，
0: 拢会出来，会出来啊。
2: 一罐只要无超过800块以上的豆油，绝对拢是化学的啦。
0: 拢一定化学的。
2: 哎啦，吼啊，这是第一点，只要恁到的豆油唔免变的，我甲你保证，伊就是化学的啊啦。
0: 对
2: 。哦，啊，今仔人的豆油，人爱经过8个月、12个月发酵
0: 啊，
2: 你今仔8天就会上做出来，还有说盐酸盐发酵。
0: 啊，咱的汤博士哦，咱的汤博士，你若开封起来哦，用不完一定要放冰箱哦。
2: 是，咱内底用的豆油哦，而且佫适合咱豆大人。为什么？因为较早豆油是用豆仔做的，
0: 对，
2: 尤酸痛风的袂使食。
0: 哎，袂用，这也袂用。
2: 咱今仔日这款为什么有机店卖了上好？人客在电话卡啊，冰冰冰冰，因为咱内底用白红豆、
0: 白红豆
2: 啦，
0: 白红豆。
2: 白红豆袂像咱讲的黄豆大豆哦，造成咱油脂的负担一直大哦，已经帮助咱个膀胱过冬。搞掉的啦，包括有一个效果，正要跟大家讲到，用帮你个体内毒素，就有着咱个排掉啦。
0: 哎，对，就着帮着排掉。
2: 掉白红豆，咱这白红豆吼，做了6个月发酵以外吼，咱用这个咱在讲的香菇做基底。
0: 哦，小香菇
2: 吼，你看咱今麦外口香菇基底豆油一罐上无400块一条，
0: 足贵
2: 个。哎啦，啊你个加上着白红豆啦，
0: 是。
2: 哦，啊恁内底讲，哎，咱我妈妈讲，啊你我若要炒瓜酸酸个，我来炒个，炒我无爱买化学个呢。
0: 有。
2: 你今仔内底咱用啊天然的橘汁啊，橘子酒啦，
1: 橘子酒，
2: 橘子啦，
1: 嗯，
2: 橘子应该讲对吧？
1: 对，
2: 包括松茸萃取，包括红菇，包括金花菌。
1: 哦，是。
2: 简单讲，代替恁到油。油豆油啊，
1: 吼，
2: 豆体领导盐，
0: 盐，
2: 这盐就是你那个钠啦，钠就是你血液欠管的原因啦，
0: 对，
2: 你那油脂变歹的原因啦，哦，包括代替领导的味素，
1: 味素，
2: 为什么恁孙食完你煮的拢妈妈，我要配凉的，我要配饮料，因为你的味素食伤济啊，味素会带走咱身体70%的水，所以你会感觉足脆大，
0: 是，对
2: 啊，那化学味素啊，
0: 哎，你那去外口吃嘛，赶快直接。讲我足水大，
2: 系啊！
0: 我讲你迄就是人去装波西哦，也味素男性做，
2: 好食啊！
0: 对对，
2: 啊，你来过来食惯是卤食，你都啊味素食卤蛋
0: 啊惨！
2: 咱内底用福建的红菇萃取，红菇啦，
0: 但
2: 天然的甘甜嘛，包括那种松茸，日本第一名的松茸哦，用迄个天然的甘甜来代替味素粉，所以你食了未脆大，
0: 是
2: 未造成你身体咱那个抵触的伤害啊！
0: 我记恁那边那个南叶啥酸芦草，
2: 珊瑚草。主要就是讲，一多老大人哦，因为糖尿病啦，我拢讲你尽量卖食抗菌的
0: 物件。对，
2: 咱今仔用酸芦草来代替咱到的淀粉抗菌、太白粉啊，玉米淀粉加有无？
0: 伊
2: 自然的抗菌，哦，伊是咱个酸芦草啊，而且酸芦草有丰富的钙质。
0: 哦，钙质。
2: 咱用这素食的配方来代替遐化学的调味料。
0: 是。
2: 我做成咧一罐就是咱今仔讲的汤博士。
0: 汤博士。
2: 对，你要煮、要吹、要炖，还是要做汤，上尾啊再起嚟哦，你袂使一开始就。啊南啊哦、
0: 你爱煮物件煮好再南落，
2: 对，煮物件个煮得好啊，再南落拉拉嘞就会再起来啊，
0: 再来
2: 破坏内底营养成分啦。我
0: 有
2: 电话收济啊，我直接讲介绍啦，好啦，无再叫咩吼？外口面即马起价起来一罐900多块啦，啊，咱正常一罐都是800啦。
0: 咱正常一罐800，
2: 对啦，啊，咱赶快今仔日哦，同个都讲啊，股票吼，大家拢起码直播介好，买物件互恁起码直接输不灵样的啦，一罐800，两罐 就清淡啦，
1: 直
2: 接我就不啰嗦，买二卖公送二啦，和恁等下久，买二送三，送的比你买的较济。
0: 你那拢遐不遐遐搞劲啊？
2: 我都跟你讲啦，
0: 买二送三，哎，是不是乐观？
1: 对啊，就个
0: 就个叫人家怎么抄？你安做苦，你安尼放屁就搁咁辛苦，都咁咪作麻烦呢？
2: 一箱是因为人直销咧卖一箱，一四千八。
0: 肯定啊，一箱贵拢好去呢。
2: 四千八，嘿，是四千八贵拢好去。
0: 我你唔对，你唔对啊！你安尼有老人失智啊？
2: 我唔是失智，是真正大行拢起价啊！
0: 我无人一定啊，一贵箱就。
2: 提一罐起来五罐啦，真箱啊，箱啊，人家来印咧箱啊，四十几块
0: 啊。我讲你箱啊，退行你啊！
1: 我讲你要提一罐起来。我哩哩落落啦，
0: 对不？没你早餐都要入屋啊，入屋啊都冇都冇冇
1: 做不掉啊。
2: 金盘都系一罐的啊。
0: 我另外讲，你贵气等靠好些咩？
2: 靠好
0: 些。贵气啊，从贵箱六罐，咱从中几套去。啊，你讲请六好嘛？
1: 对啊。
2: 一箱直销是四千八，即摆起价五千四啊啦。
0: 无，我唔不去直销，你连
2: 讲。好啦好啦好啦。
0: 坐下来啦。
2: 我就坐你啦，你都知啊，真正是哦。
0: 无啦，你先请六块，匆匆的啊，你六箱咩嘛？
2: 总共只有一千罐的。
0: 啊！
2: 哦，你就哎，反正话你等得久啊，转数是嘞哦，啊，开过爱变哦，保存期间十八个月哦。
0: 咱保存的期间十八个月，
2: 一个月才做好诶，上新诶啊，
0: 七个月做好诶，
2: 是
0: 哦，七个月做好，保存的期间还过十八个月。
2: 对，
0: 但是咱阿伯嘛，你探博士，你若买等于哦，在咱的料理当中，你已经煮好啊，才淋咸酱。
2: 对，
0: 咸酱你卖过，后你卖过用盐啦、米索买啊，咩大鱼都买啊啦，
2: 愈食愈咸啦。
0: 你都用咱即款探博士都倒落去。
2: 青菜沙沙的有无？刚才南康博士去回家里啊，炊卵嘛可以啦，
0: 炊卵啦哦，萝卜啦哦，你要煮鱼啊啦，炒菜啦哦，
1: 煮汤。
0: 你只要啦想讲要南咸正，
2: 嗯，
0: 我不妥你用咱的康博士卤南条啊，
2: 是是啊，煮那边吃吃火锅做汤底嘞，上天然的，你唔要得空三五点钟啦，
0: 没
2: 啦，阿罗阿无啰嗦啦，
0: 五
2: 罐赶快上一罐啦，
0: 哎六罐啦，
2: 回收唔免套，安尼我先讲，我抢完就无
0: 啊，你介绍你改讲，
2: 我讲千六块啊，我都卡济啊，我都讲几三十罐，几两百。
0: 我未讲，即老何你讲，我未想跟你讲，
2: 一罐八百，两罐千六，买二送四啊，
0: 一箱啦，一箱六罐啦，直接行千六块，
2: 是
0: 一罐才等于两百几块尔。哦，啊，恁那边爱人总共才诶一千罐嘛，
2: 对啦，
1: 差不多一百五十几啦，
0: 对，头百那个啦，
2: 这无多比较，爸爸妈妈你买落来一年份啊，
0: 一百六十几分啦，
2: 对，
0: 啊，恁那边爱人哦，恁诶，我讲哦，过时多变，恁那靠有咧煮三顿的人，我建议你就加两箱，
2: 对，
0: 实在讲诶，因为两箱嘛无多，
2: 兄弟是先孙啊啦，抓熟食啊，这用来调味上较好诶，
0: 啊，这个上营养诶，
2: 上天然诶，
0: 你啊想内面南北红豆
2: 是。
0: 上梁红菇、金花菌、甲酸芋草，
2: 拢天然的啦。
0: 加拢天然，啊，佮熟食拢会当食。
2: 是，
0: 好、哦，恁会当个试食看卖啊。
2: 一年内底拢免买调味料。
0: 免啦免啦，免佮去买一挂化学，提前去买化学的，等来食佮改身体怕歹。
2: 是，
0: 咱规去去买啊，去买啊，咱规去食上健康的啊。
2: 对。
0: 啊，这熟食的佮会当食。
2: 是。
0: 啊，你会记的，咱阿表嘛，咱的汤博士哦，伊一罐是六百 CC，
2: 嗯，
0: 一罐六百 CC。咸酱啦用不完，你爱搁放个冰箱边。
2: 是，
0: 因为按我讲呢，咱这个无防腐剂，
2: 对，
0: 保证无防腐剂，
2: 所以用量非常的少，这是三十倍浓缩的哦。
0: 对，啊，你都爱家己看你的菜量，看你的鼎内面偌济物件，你就倒偌济，
2: 少少也袂使啊。
0: 倒一丝啊，啊，试食看卖啊。
2: 是，
0: 你后日你都要再讲哦，啊，咸酱我要倒偌济，你都要用啊。
2: 对啦，
0: 吼，啊，你来讲啊，啊，若要爱一箱六罐。一千六百块，转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要无偌久，我唔知。一千块呢，等于一百六十，差不多一百六十箱呢。
2: 今年无买着，你就等明年
0: 啊。对啊，这一年才一百呢。
2: 对哦。
0: 哦，咱故事岛的重点是一年才一百。
2: 是嘿。
0: 一年伊的制作还够。哎，过一段
2: 时间，但是他人呢，硬照发酵的啦，六到八个月哦。
0: 有有有，啊，你那边爱人要接触健康哦，啊，你调调味料，不然外国用去超商的买米索啦，买
1: 盐啦，买大鱼啦，是。
0: 啊，见买一乖啊，化学的回来哦，啊，再吃吃，佮排排身体，
2: 是。
0: 哎，咱过去买啊，
2: 是。食素食的人哦，这样啦。
0: 外公，你作祟哦，食个拢会生排米啊，就是拢为啥来？
2: 不，今电视一播又佫掉钱啊。
1: 是啊。
0: 啊，你那边爱电视在。要交代汤博士哈，一罐六百 CC 全素食的，甲恁强调这是全素食的，食素食的好朋友，你做你家用不要紧哈。 啊，那要爱一箱六罐，一箱六罐，1600块。电话0800-7100-7123。伊个保存期间若无开去，18个月，18个月，啊！你若有开去，用不完，一定爱放等个冰箱个冰诶。
2: 无开个免冰啦，放在阴凉个所在啦。开过迄罐一定爱冰，因为咱都无防腐剂物件。
0: 对，好，啊！若要爱电话则改卡，一年则一百年。
2: 是，
0: 最后吼，咱个汤博士一罐600cc，全数是来当家，一箱六罐，1600块，一箱六罐，1600块。好，来公关毕。哦，阿恁那边，让你的电话再改卡，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放盘洗身躯了。

0: 一概买三箱哦。
1: 三箱啊，嘿啊。
0: 那是咱食多
1: 啊。无啊，阿
2: 登记是得孙啊。
1: 我甲你讲，伊登记，我讲伊多冇听你讲，爱等一年。
0: 一年就对，
2: 还一年买一斤。
0: 我讲，这款物件阿爸阿妈，恁这恁这调味料吼，伊是一年才一遍呀。
2: 你跟他导游发假啦，他最少就要六个月到八个月啦。
0: 对，啊，
2: 你讲市面上面化学的导游，嘿，我都真正无多啊。
0: 啊，咱各位是多朋友，恁个算啦吼，恁客千来块，客六罐对不？一罐才等于267块。
2: 你买天然导游，你都买袂到。
0: 你才开267块，你一罐会当用偌久？用几工你知？不是一工就无啊呢？
2: 这是30杯浓缩的哦，爸爸妈妈你也得改买。
1: 迄
2: 一束束啊都有啊吼，有我都甲你讲偌济，所以你哪蓝哪蓝哪蓝哪蓝的，你又知偌济啊？有30杯浓缩，
0: 高杯30杯，高杯浓缩，所以哦。咱啊，咧炒菜啦，来啊，做个煮一寡料理啦，吼、嗯。咧料理的当中煮三顿哦，你爱先倒，我建议你倒汤匙啊，
2: 对哦，
0: 倒一束啊，都辣辣的，食看卖啊，
2: 先掺半汤匙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无搞你，因为一人口味无搞。
0: 啊，你啊，达达啊，炸，
2: 对哦，
0: 炸到尾啊，炸几遍了，你就知讲啊，咱咧煮的量偌济，倒偌济就知影。
2: 不管你是咧炒啦、红烧啦，你拢是上尾啊才对，哦，包括讲阮到上爱食就是炊嫩的。
0: 哦，对对对，
2: 包括妈妈伊即马青菜，安尼先清水洒洒咧了后吧，你直接淋一挂起哩，我爱在食蒜头，一个炸一挂蒜头辣椒嘞，这才是上天然的食材。
0: 哎呀，包括这个过节重点，你那一记哦，第一啦吼，伊这第一年才一百两，
2: 是
0: 第二你脑亏亏呀，
1: 一定爱冰，
0: 用不完咱来放冰箱的冰，
2: 是
0: 啊，你那无亏的。会当坑卖拍到恁吼，
2: 18个月，
0: 会当保存18个月，
2: 对，
0: 哦，这点吼，恁这几点啊，恁一定爱记得掉，啊，恁那个甲想，一罐冰棍车267块，你会当用偌久？你那卡三顿，咱煮煮上盖无，我甲你讲，你来你俭俭啊用的用的哦，
2: 一个月的啦，你逐工煮的啊，逐工煮能煮了一个月啦。
0: 我敢甲你讲，平均车恁一工安尼哦，开无10块文，真正一工开无10块文，你会当食到足健康的这个配料。
2: 你们食遐化学的豆油
0: 盐、米索，对，咱亲牛嘴啊吼。愈来身体愈来愈坏，你唔通过增加你的身体负担，
2: 唔
0: 通过去增加一寡只化学的。
2: 是
0: 人是咧走无路，啊！你是公公啊，第一去甲买断。
2: 较早唔知无注意啦，即下讲啊，你听你就知啊。高血压是因为你盐食伤济啦。
0: 对啊。
2: 啊！你较早掺豆油，你就掺一解盐嘛。掺盐，你搁掺一解盐啦。辣椒酱，搁掺一解盐啦。
0: 啊！所以人即马时阵拢唔敢买化学的，你讲公公啊，第甲买断。来，来你好。
3: 啊，行。
0: 好啊。你会晓用啦吼？
3: 会啦，我捌用过啊。
0: 捌用过哦，啊是咪足好用诶？
3: 哎
0: 呀，等下
3: 要
0: 干咩？啊对啊，啊佫而且哦，一个手着啊，唔免佫遐揽遐揽，
2: 揽到手忙脚乱的吼。哎，好，谢谢，
1: 谢谢。
2: 有时阵我揽盐，我来得到揽米索无？
1: 啊，对啊，对啊。
2: 米索佫揽糖，为着要互伊较甜咧。
0: 我惊伊讲哦，揽就袂结，佫揽第二遍。
2: 对啊。糖这个两盖拢揽盐，规定拢袂食。
0: 对嘞，上惊惊哩。
2: 对啦。
0: 来哦，来哦。
1: 来，臭大哥。
3: 当
0: 呀！哎，
3: 我三
0: 分，好啊，你三
2: 分
0: 哦，好啊，你三分啦，好啊，好啊，好啊，
2: 别过啊啦，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2: 边边哦，哈，
0: 哎，秀玲姐啊，你好，哎，你好，
3: 哎，我一星啦，
2: 好，拍死啊，你等下顾好，谢谢，
0: 这几年才一百年哈，
2: 做北湖，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2: 好。
0: 要来看，今日目前上最买三箱的，
1: 对啊，
0: 有三个啦。
2: 你是捌食过，你个想看哦。一个调味料吼，咱讲摕一个调味料，然后人客买18罐。
0: 啊对。
2: 你今日买无，但是今仔我要跟你讲是，伊真正食了好。
0: 好食啦！
2: 啊，你即个无买着啊？如果你即个买无够，你还等明年，因为酿造的是6到8个月。
0: 啊，你个行啊！你虽然讲哦，啊，我即个摕1600块，但是阿伯阿妈你个算哦，你摕1600块，哎，1600块出去哦，即6罐哦，你当平均车，你当用偌久哦？
1: 对啊。
0: 啊，你试试，我甲我个算过啊啦。
1: 嘿。
0: 你一工哦，即调味料哦，开唔免10块文啦。
2: 我冇买一罐豆油都我阿伯啊，你是
0: 咧？
2: 那个屏东大学迄度来我阿伯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4: 你好。
0: 嘿
4: 嘿。
0: 哦。啊。
4: 哦，我变少啦。
0: 好啊。好啊，就收那谢大哥吼，好，好啊，再给再给你安排个吼，好，好，谢谢，再给你加了加了，喂，来了，
5: 啊，懂了，
0: 啊，西瓜懂了，
5: 哎，我
0: 收，好啊，就收好啊。 好啊，我再给你给你做服务哈。
3: 好，
0: 好，谢谢哦。你春节哦，你会当食，你春平哦哈。
2: 哎，
0: 咱啊外岛的好朋友哦，
2: 是，
0: 你这咱会当往家里寄。
2: 哦，会使。
0: 因这唔免唔免冷冻车，
2: 对，
0: 因外岛冷冻车无阿到。
2: 哦，外岛无冷冻机，无冷冻
0: 库。不，你这那，你那春节咱这唔免冰。
2: 不，
0: 不亏唔免冰，你这外岛的好朋友会当诶，咱你。配合一边嘛，真正
2: 听伊。啊，那配合吼，食海产这一块嘞，有无？吹鱼啊，这上。
0: 我讲三层吹鱼啊，你啊沙虾啊，
1: 系啊，
0: 啊沙虾啊白白哦，是咪用温料？
2: 来温这个
0: 啊。啊，你到这个度了吼，起来个温调啊，你唔免去冲啥物。
1: 澳洲啦，系啊，沙沙哦，冷
0: 死啊，
1: 这沙沙
2: 的
1: 就好啊。
2: 就是冲到你是在原味啦。
0: 哎呀，
1: 你
0: 有呀？喂，阿姨哦，嘿，
2: 喂，你好，
0: 哎。
3: 长得
1: 给精英
3: 哦，
1: 哎，
0: 来来来，一拄啊买买买一箱嘛，一拄啊买买一箱嘛，
2: 拄啊买一箱，
0: 啊，所以吼，咱故事老板，你春节啦，要温料
2: 是，
0: 去买一袋猪肉三层，咱切切的沙沙的，你是来用温料，你哦豆汁条，
2: 豆汁，我阮到时我趁一下蒜头，掺一寡辣椒拌拌拌拌，你个再直接温直接吃啊，
0: 你那要搁加蒜头就搁加咯，阿伟爱食咸，你得搁切切辣椒，
2: 你那市面上化学豆油。吼，第伤咸啦！你家己卖淀粉哦，原味拢抢走去。你真正是咧食豆鱼，还是咧食肉？
0: 啊，对啊。
2: 咱主要就是讲，咱温料就是配角，爱就是天然。
0: 对对对。
2: 搞出咧个咱食材原味出来，
0: 啊，
2: 袂使抢走伊原味。包括我拢爱食水饺，有无？
0: 有爱水饺嘛？赞！哎，对对对。
2: 水饺上盖好。
0: 你像阮家，我拢拢阮阮主人啊，做好包水饺的。
2: 安尼，吼。
0: 哎，做好包，但是拢包阮家的只啊。
2: 哦哦哦哦。
0: 啊，伊无咧卖啦。
2: 我无买营养的包水饺
0: 诶，我讲你知，阿阮阿杜英同学来哦，阿姨哦，哇，你家的水饺好好吃哦，去哪里买的？
2: 啊，阿
0: 去到卖，我阮家己包诶。伊讲哦，你若摕出来卖，大生意一定做好。
1: 外表是，
2: 包死，
1: 外表是，
0: 一条钱，
2: 哎，一条条钱啊。
0: 是啦，水饺啦，我个算算成本头二十块啦。
2: 一条水饺成本十块，
0: 二十块啦！
2: 你内底是包啥啦？几只虾啊？
0: 我讲虾啊，
2: 哦，
0: 干贝，
2: 哦，
0: 啊，我用蚝油呢，用橄榄油呢，
2: 对啦，嘿啦，
0: 啊，即马橄榄油佫要求贵，
2: 贵贵松松嘛，
0: 即马一罐橄榄油一千 CC 的，即马要求贵，
2: 较早你有买到橄榄油拢扣掉的，
0: 啊，橄榄油袂当保存，
2: 对啦，
0: 伊都保存期间嘛年关咧啊，哎呀，时间到啊，
2: 所以真正好的物件哦，好的食材，但好的介绍，啊，你。那用真尼好的水饺，你那用着化学豆油咸嘟嘟
0: 啊，不用诶，
2: 还是用诶什么辣椒、辣椒籽化学的咸嘟嘟。
0: 阿伯嘛，咱那厝诶，恁那讲撒水饺啦吼，还是讲撒些面
2: 是？
0: 你撒些面撒好啊吼，你这个豆汁素啊咯，
2: 拌起来
0: 好啊。拌诶，
2: 系啊，
0: 好来你吃有够好吃啊！
2: 最天然，为什么你感觉第一届人就讲啊？你真系无够咸，因为你较早真正拢食伤咸，
0: 食伤咸高血压就清关。
2: 那阮早囝同款啦，那阮早囝同款啦。伊上期待就一礼拜登去阿妈遐食一盖，
0: 哦，
2: 伊拢讲阿妈还特别好食，阿
0: 妈
2: 出手重啊，
0: 伊拢往较咸啊，
2: 啊，阮兜诶拢是，阮兜诶菜拢是沙诶尔，
0: 林宝一定我讲，林宝拢一定一丝丝啊盐，
2: 一点点尔，我们家又没有味精啊，阿林兜冇味精，还跟他遮尔，阿爷感觉讲，米的味道很淡，但是去阿妈遐，阿妈煮诶上好食，但是一定爱再饮料去，
0: 哦，
2: 食完你就是灌茶灌茶，啊，可是去阿妈家吃完，好好口渴。
0: 啊！你老母弄个些米烧的心脏啊！
2: 哎呀，都老几辈咩？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哎呦，收机子啊，你来哈？
3: 哎，我来吃烧。
2: 好，
0: 要吃烧啦，
2: 好
0: 啦，啊，
3: 吃烧几罐？
2: 六罐，
0: 一箱六罐，一箱六罐。
2: 啊，
0: 哟，阿仔给你加了吼。好，谢谢你，好啊，
2: 你买两罐，我送你四罐啦，对啦。咁我阿你妈妈遐即嘛嘛拢用这啊，
0: 哎呦，你改啊吼。
2: 妈妈头早靠早较早嘛，感觉做小白哦。你看，阮囝、阮孙哦，拢讲我系靠食，后来我改沟通，妈妈唔是因为你系靠食，是你较重口味。
0: 哦，对。
2: 但是你个囡仔用只重口味，你看伊小肾脏，伊小心脏，
0: 阿
2: 无法用好啦。
0: 嗯嗯嗯。
2: 好啊，你今仔回食重咸，愈食愈咸哦，伊身体愈来愈
0: 差。 嘛，咱要吃吼，咱为着要顾身体啦，阿伯嘛，你有想要顾身体，你定无嘛？
2: 对啦。
0: 你若无想要顾身体，我跟你讲，
2: 用化学的吧，
0: 你唔免去病院，你跟人排队，你去咧吃药啊？
2: 是。
0: 你去病院吃药啊？你排队，你回来要吃药，你是不是吧？你爱你身体好，
2: 嗯、
0: 啊，你要身体好，除了吃药啊，以之外，食物的物件，咱爱去加注意，
2: 尤其调味料。
0: 嘿，调味料、这物件，你甲看调味料，你若吃无好些哦。吃一寡化学的哦，身体是愈不愈严重。
2: 是，
0: 哎呀，安尼都无采工啊。
1: 是，
0: 啊，咱就是爱各方面拢爱去甲调配。喂，你好。
1: 来，喂，阿云姐啊，
4: 你那个什么鱼啊？
1: 汤博士
4: 啊，
1: 来，我改讲。
0: 你问恁贵点就知啦，
2: 汤
0: 啦，
2: 哎，
0: 问恁贵点，恁贵点就听有啦，
2: 系啦，汤啦，
0: 有啦，哈，
2: 阿你等足久的啦，
0: 要来听歌啊？哎，一年才一遍哦，
2: 阿伯嘛，
0: 哎，一年才一遍呢，啊，总共才一千罐了，
2: 是，
0: 哦，啊，恁那要爱的人哦，一箱六罐，一千六块。一箱六罐千六块，啊！恁若卖，恁则家己经敲电话，空白空空，七二块，七两三，这若买无着，哦，我无啊多啊，
2: 转数是嘞，
0: 因为一年才一遍尔，
2: 是，
0: 哦，一年才做一遍，因为这款物件
2: 六个月到八个月，
0: 用时间来咧换金钱啦，这无啊多赶啦，
2: 是啦，
0: 啊！恁若要赶较紧的哦，你去买着化学的无效啦，食也无卡抓啦，
2: 盐酸做的导游你敢食？
0: 会掉吗？哦对啊，所以咱就是爱食中调，我听我
2: 节目，天然发酵，
0: 我就是要和恁食天然的，食素食的绝对会当食吼，食素食的绝对会当食，来听，喜马拉雅，谢谢。

0: 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小玫瑰刚在没会了，你看一个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了，就因为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建立，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光泉、大唐、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还成为中部
5: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

0: 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在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得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来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哦，阿兰是的，比如要吃天然的，
1: 对，
0: 哦，滴滴爱选到阮家，
1: 哎，这想呀，
0: 你若要吃化学的，
1: 有，
0: 外口满满是在你经，
1: 对啊，
0: 啊，当然，当然啦、啊，
1: 嗯，
0: 你家己已经哦，想讲啊，我着器官吃歹，
1: 吃
0: 歹啊，你买啊侪保健食品，结果呢？你所吃到的调味料
1: 是
0: 全部拢化学的，
1: 唔、嗯、呀？
0: 前一阵嘛，迄、那个油品出代志，
1: 对啊，都有啊，
0: 都啊好吼。迄、嗯那个记者有去访问到，在迄个所在吼，
1: 我
0: 好有去拄到一个，敢那医生啊，
1: 是
0: 啊，医生有讲，你敢知影为什么咱当年肺癌的人
1: 哦，肺癌
0: 愈来愈多？
1: 诶、欸，为什么？
0: 伊讲唔是因为诶，迄、那个结婚
1: 是。
0: 其实这摆结婚的人哦、喔，愈来愈开始有咧戒
1: 啊，对啊，愈来愈少啊。
0: 进入嘛有咧宣导，
1: 对啊。
0: 哦，戒烟有啥物活动，有啥物奖金，
1: 嗯，
0: 包括结婚有啥物卖处，
1: 是，
0: 大家拢嘛知啊，
1: 对啊。
0: 过来啊，为什么吸烟的人过会上心？
1: 对，吸烟奈哈尼啊济，
0: 因为咱所吃入去的这油。
1: 哦，油我跟你讲，尤其你来讲哦，咱一寡爱高温菜煎诶，
0: 嗯，
1: 哦对哇，伊这变成你即摆你哪讲可以，即个人油。有爱有一个热点嘛，
0: 当
1: 你烧嘛，对吧？
0: 对
1: 你实在个坑个什么气质嘞？
0: 嘿呀、啊，
1: 迄、那个烟爪清出来，
0: 对
1: 哦，马上水吸入去啊，
0: 对啊，
1: 哦，就是这样。
0: 所以讲，你个看卖愈来愈多，无食薰嘞，
1: 有
0: 嘛滴着气感
1: 啊，对啊，
0: 一世人遐尼啊食养生的物件，
1: 嘿，
0: 嘛滴着气感
1: 啊，对啊，
0: 空污污染，
1: 哎有呀。
0: 啊，过来，你的油烟问题
1: 是汽车排汽车排烟量，
0: 这空污啊，
1: 这空污
0: 的嘞，工厂的排放嘛，马上来再来呀、
1: 啊，是啊，嗯，
0: 啊，油烟、二手烟、
1: 对，
0: 三手烟
1: 是，
0: 啊，别人嘛，嘿，哪讲哦，领导有人咧结婚的哦，
1: 嗯，
0: 你莫想讲，伊拢去外口哦，伊拢行出去外口结婚，嘿，拢无代志哦，
1: 是，
0: 伊辛苦嘛，有三手烟呢，
1: 有啊。
0: 啊！迄三手烟掉伫个身躯，譬如讲领导有囡
1: 仔，对啊，
0: 夹破啊，
1: 嗯，
0: 迄嘛是会去传染着啊。
1: 是啊，囡仔嘛是去吸着伊迄种三手烟雾啊，吼，伫个即个衫啦。
0: 上细汉的囡仔第一眼，恁无听过吗？这种事件太多啊。
1: 这想呀，
0: 啊，咱吼、不如即卖科技
1: 是
0: 会用互咱长岁数，
1: 对，
0: 咱所食入去腹肚内底，嘛爱做一个较好的选择。
1: 对，有影，所以讲咱即卖平均，你即卖甲想看嘛，你甲回想起来吼，啊，即卖人较注重养生，
0: 为
1: 一寡哪讲哦，的经济能力较好的话吼，伊拢会去有机店买这个有机的调味料，买有机的蔬菜，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包括饲的啦，种饲啊，啥物有吼，有机的猪吧。这话吼，
0: 拢买有机，
1: 拢买有机，但是贵三三，
0: 嗯、
1: 对不？但是咱在咱以前吼，咱老一辈人吼，你若讲六七十岁这的人物吼，因最主要因去超市也好，去这个啊，然后这个大卖场也好，因所推所给的每一项物件，先看什么，你知不？
0: 看什么？
2: 特价。
1: 看介绍，这家呀，
2: 没有比任何的品牌忠诚度特价。
1: 不要，我跟你讲，这款卖过下，这款我哈，已经卖特价150块，
0: 嗯，
1: 但是这款143块，一个算143块，虽然差7块，
2: 便宜治百病。
1: 真家呀，
0: 便宜治百病。
1: 这是不要，所以讲咱这个你也想看，不管讲什么物件，包括牛奶也好，什么物件，你只要去去超市你拣哈，你来一寡婆。我妈妈去哇，伊未去跟你讲，我要见多只品牌。
0: 先看顶挂有大票不？
1: 票介绍偌济，
0: 黄色，
1: 介绍偌济啊！我这罐啊，重量偌济？我这罐才提来提，再比较啊，比较这罐啊，这罐重量偌济？哎，介绍偌济啊？我见上上诶，就是这样子啊。
2: 人家咧讲啦，吼，伫个大卖场会当拍个特价，是超低价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想看是卖了上好啊，卖了上歹？
1: 上歹，
2: 上
0: 歹，
2: 就是销我们家就安尼。
1: 有没有
2: 贵气
1: 啊？
2: 对啦，吼、哦，阿宇是咪卖了上歹？
0: 啊， 就迄、那个
2: 是咪大家选择的时阵，就感觉伊唔是上好的选择。唔、嗯、
0: 呀，
2: 啊，即卖因为俗啊，你就感觉伊是你上好的选择。所以我就讲啊，便宜治百病嘛。
0: 对对。
2: 但是你跟那里买等于的物件，确实是一概食完呢、嗯，哦，可能价差都会就大。那你消费了这个物件，伊是每天用。
1: 对，你若爱做三顿的人，
0: 你不可能一罐豆油一缸就用完啊。
2: 你懂你咩到处讲来讲吼，对不？啊，所以是特工用的物件，而且。嗯伊是予你上矮的人，
0: 是
2: 哦，你主要你唔是咧做生意的啦，哦，唔是开什么什么餐饮业的啦，嗯、你主要咧厝的人食，我相信你去菜市啊买，
0: 嘿，
2: 食材绝对咧上好诶。
0: 啊对，啊，若讲要淘死，因为你啊保险金了，你拢卖买。
2: 啊、你就算要甲淘死诶，你嘛用较好诶，你食落嘛较未惊。我来讲，你厝诶囡仔要食。你像我妈妈孙阿要吃的回来都给你买最好的、
0: 嗯、对不对当然当然、哦、
2: 嘿以前说炖排骨现在我来说你说、哎、排骨我孙吃得不爱吃我现在都专门买猪买爱欢虎才有的
0: 哎呦
2: 你懂吗一个买到最好的机制
0: 胶原蛋白就丰富
2: 对、啊、因为我早间他不喜欢吃肥肥的
0: 嘿、
2: 哦啊、所以猪买的 QQ 的他喜欢、嗯哦、你懂吗
0: 只要你跟他一买你
2: 对那先把猪点预购，
0: 欢呼啊！
2: 三缸了，好像我都去睇。
0: 对啊，
2: 哦、
0: 啊
2: 所以你看、哦、一定是买上好的，恁孙啊啦，恁囝要食，但是你也想话买上好的食材，结果你用上歹的调味料。
1: 哎、欸，这是什么？
0: 嗯，
2: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啦。
1: 丢啊！
2: 哎、欸，哪里有？就煮起来拢做青草的，拢做食。结果我来讲啊，顶头就一粒鸟鼠啊屎，就规条拢起啊啦。
1: 这是这开始，
2: 较早咱唔知就准都刷。尤其是为较早是按够紧哦，讲未完呐、啊。真的讲不完啊包括进前咱有这个咱讲的迄个毒辣椒，
0: 嗯，
2: 哦，苏丹红，
0: 对，
2: 苏丹红的时阵，我进前跟你讲过这个故事，苏丹红的时阵，我一个朋友哈，伊咧咱就是做农产品的啦，伊个专台湾的辣椒哦，收起来哦，
1: 是，
2: 行大哦，
0: 嘿，
2: 放一年两年拢无人买，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什么啊？
2: 太贵了，
1: 哦，收贵。
2: 对，
1: 对，
2: 苏丹红一个出来，
0: 一定无苏丹红。
2: 你看没有苏丹红嘛？苏、嗯、丹红一个出来，啊，阿如你会记得无？所有的市面上的，敢那咸酥鸡，用的辣椒粉，
0: 对，
2: 中掉，
0: 拢有啦，拢、
2: 哦、
0: 掉，
2: 哦，拢未使用啊，拢未当进口啊，辣椒粉断货，
0: 对。
2: 你知影上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吗？
0: 受害者，
2: 像用辣椒粉用上济，你敢知？
0: 像
2: 做辣椒酱诶，甲做沙茶酱诶。
0: 哦，嘿呢，
2: 就咧、啊、沙爹来滴毛，沙爹甲辣椒酱来滴是上侪辣椒粉诶啦。
0: 丢丢丢丢丢
2: 去甲即我即朋友买啦吼，一斤呐、啊，开甲两百六。
0: 哎呦，
2: 260块哦！
0: 啊，该买嘛是爱买，无多屌啊！
2: 对啊，260块。
0: 以前100块你看不上，
2: 探灯杯啦，嘿啊！
0: 现在260，你摸不起。
2: 来排队，伊嘛是爱买，因为伊他那时候，那食安率就直接改了进口的，有无？
1: 嘿，
2: 全部拢去掉啊嘛，他没有可以做嘛，260买。
1: 嘿，
2: 买4个月红破鬼啊！
1: 嗯，
2: 伊买买啊？
1: 有。
2: 对啊，买啊啦，
1: 买买啊！我讲这为什么不爱买？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人拢健忘，
2: 哎呀、啊，
1: 拢个袂记啊，
2: 买买啊！
1: 哎呀、啊，
2: 我朋友想讲话，大只声，成本100多块，
1: 哟、嗯，
2: 今嘛用安尼不能200啊，收买100吨。
0: 哎呦，
2: 熊熊不爱甲买啊！
0: 心肝熊熊啊！
2: 260熊熊不爱甲买啊！用安尼钱来买买啊！你来讲一句，
1: 嘿，
2: 我用进口诶，你知道多少吗？
1: 哎呦，
2: 70，
1: 差侪，
0: 对哟，
2: 哎呦，70跟260啦，
1: 对啊。
2: 伊讲我阿老婆，你都90卖我，我卡得忍受诶。伊讲我敢来收，我就收100啦。
1: 啊对啊，啊个了，个了钱啊，
2: 我爱扛，
1: 嘿啊，
2: 我爱加工，
1: 对
2: 对啊，260是咧当作你拜托我买你呢。即嘛咧，全部拢用70的呀！
0: 对啊，
2: 你唔是讲我在加，你加咸酥鸡唔是讲我要大辣
1: 啊？对哦，
2: 你加麻辣锅下辣椒粉，它完全没有辣椒粉的成分，它就是化学加添加加色素。
1: 对啊，
2: 啊搞起卖毒油，
1: 这有影。
2: 不要紧啊，其实你熬过月都阁袂记哩啊，酸碱丸你都阁袂记哩啊。但是你加到的加，对咱大人其实伤害没有很大。
1: 是，
2: 上盖伤害是囡啊，因为囡啊。因只小肾脏，因个肾脏啊未发育好，因、个心脏，因个规样骨拢啊未发育完成，爱到16岁、18岁，甚至20岁才发育完成嘛。
1: 是，
2: 你即马回家就一点点啊， 对伊的伤害，到哪里食到一个月甚至一年份的毒。
1: 有呀、啊，
2: 所以你用好一点的，绝对值得。
1: 是，
2: 我要给您报告是，这没有办法追加，因为一个制程都要6到8个月，这周都要6个月到8个月啊啦。
1: 是，
2: 这个导游现在调情，人家做一罐导游都免3天啊。
1: 哎呀，对啊，我是看到讲哦，一定一小一报道讲哇哈，足济今麦已经查到10多间哇哈，啊用这个盐酸盐哇哈，罗腌制的酱油。我哈盐酸盐啊，盐酸一在我记盐酸是在路边售迄种盐酸盐吗？
2: 系啊，
1: 对啊，啊往迄种咧做导游好难食。
2: 啊，就化学加工啊。
1: 哟、
2: 哦，
1: 啊唔，主要大家我唔知讲哦，为什么安尼即马全一挂这食安的问题喎吼？
2: 是，
3: 无人咧注重呢。
1: 真正无人咧注重啊，从台湾拢种作啥，拢全抓在人民拢全一挂鸟气哦。
3: 喷烫的咧，应该。
1: 头好细啊！
2: 因为只要我咧讲啦吼，那无讲你未了解，为什么咱讲酿造这個北红豆，它6到8个月
1: 是
2: 用时间，
1: 它可能
2: 大瓮啊内底，
1: 它
2: 甲砍的。哦，阿咧过来看日照哦，哦，日头出来的时阵，话咱都爱个顶头个，我们点起个，
1: 哎，对，
2: 顶头看自然嘛，
1: 对，
2: 会晒日头，
1: 嗯，
2: 日头上大的时阵爱个个压日，
1: 是。
2: 今仔日咱讲盐酸盐，就是讲用这化学的盐酸哦，或者黄豆啦，还是豆粉啦，
1: 能
2: 被极快速的咱讲诶。加速分解
1: 是
3: 哦，
2: 两缸
1: 、哦、
2: 比阮用8个月时间分解更加紧
1: 啊，对啊，
2: 而且完全无破，
1: 哎、
2: 欸、
1: 哦，
2: 完全无破
1: 啊，嘿啊，
2: 啊我破无破了，一个用苏打粉，我在那里洗苏打粉，
1: 嘿，
2: 来做综合，
1: 哈，
2: 哎，啊你啊无色，因为一两缸三缸伊无色嘛，酿造、
1: 啊、
2: 的酱油也有色啊，
1: 对啊，
2: 无色，用泥料，
1: 哦燃料，
2: 无香，
1: 嘿。
2: 伊是化学的，伊无迄个芳溃嘛，
1: 对啊，
2: 用芳料
1: 哦、
2: 啊，所以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啦，
1: 嗯嗯，
2: 哦、啊，又便宜又快速，就是你们要的，
1: 对啊、
2: 然后又可以便宜住百治百病，
1: 哎，一烫这大烫哇哈，50几块、60块，嘿、欸，真叫我讲，嘿，敢袂食诶？
2: 不食过你就知啊，
4: 来，喂，你好，
5: 你好。
4: 就是
5: 装啊，你爱收好好好，我给你收，
1: 好好
5: 好，拜拜。
1: 所以讲，我们家讲，我有时阵我定去超市哇哈、嗯，因为我不去买迄只一罐那价，差不多600cc 俩，一罐那价那清酱油一罐350，
2: 是
1: 啊，一扎哇哈，今嘛是炒，今嘛炒的爱380啦，
2: 380，
1: 嘿，我进前拢买35，你知无？
2: 拢去啦，
1: 啊，一盖那一盖用落去哇，你若讲卤一个肉啦，虾米哇哈，有时阵哦都一罐两。盖就无伊，
2: 我管较盖就无啊，
1: 对就无啊，对无
2: 啊，
1: 啊你酱油膏阿个较贵，
2: 嗯，
1: 哦豆油膏迄种嘿吼，你混的嘿阿个较贵，嘿一罐600多块，
2: 对、哦，
1: 是，所以讲哦，有时阵哦，咱做者想是在你个想看卖吼，即马外靠食安路哦吼，这也未食，那也未食，所以讲哦，你咱倒不如选择一项工哦，我嘛无需要这化学的，
2: 对啊，
1: 盐嘛是化学盐，
2: 哇，不要化学啊，
1: 哎，味素嘛是化学味素，
2: 100%有人讲。啊、我来买迄个香菇精，拍摄嘿，迄内底是无香菇
1: 啊，香菇
2: 煎鱼粉，内底是无煎鱼，
1: 只有精啊，
2: 只有精啊，
1: 哎呀、啊，嘿嘛是嘿嘛是拢全是化学的呀、
2: 啊。你刚较早我拄坐阮某的时阵哦，他只用什么 Costco 的烹。烹大师
1: 哦，烹大师嘿，
2: 我跟他说，你看一下成分，里面没有鱼啊，煎鱼粉里面，他说好啊，从原来里面没有鱼，没有煎鱼风味调味粉，
1: 对啊，
2: 那把你写个做清楚哎，
1: 对啊，它只是调味而已、啊，
2: 那很贵呢，那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那很贵呢，
1: 对啊，啊就是因为外靠物件，你一挂化学的物件拢种足贵的，对不？
2: 哎嘛是用化学的味素啊，
1: 是啊，
2: 调料呢，
1: 对啊，啊导游佫用化学的有啊、嗯，咱比如讲吼，咱起码佮。不管侬你骨较好食材啦，啊！你不当一尾鱼啊，一尾鱼啊，骨100块来讲，我讲真买断啊！你用鱼落，用盐落去烧落去煎，
2: 是
1: 啊，是要用这个豆油落去吹，结果你吹出来了，全部拢是用化学的吹，结果将这只鱼啊营养价值拢破坏断掉，
2: 而且个原味拢破坏，
1: 死
2: 咸呐！
1: 啊，我跟你讲，啊，咱食我讲真开钱，人讲爱食要养生，要食好身体好，
2: 到底是要食养生还是要？只要较快旺盛呢，你也可以省掉。用心靠 风声才是主事
5: 了。这句话就深奥诶，看你是要用心还是快用心？
2: 对，差一点点嘛，差就是天然跟化学，其实只有差一点点呐。
1: 对呀，这较少呀。所以讲啊，顶点钟啦，我听到时段，我跟您讲哦，只有一千罐的扩大呢，一千罐扩大拢个算算超166分啦。
2: 一个拢买三箱两箱，三箱两箱。
1: 对啊，166分，但是你这批呢，你这届那个买无掉，你可能就还阁等一年啊。
2: 对。
1: 哦，啊，尤其这是这个月才做好呢，
2: 是
1: 哦，这个月才做好，起，听我保存了18个月的嘞。
5: 啊，有怕亏的，一定爱看冰箱，
2: 因为无防护者。
5: 对哦，啊啦，有需要的，这个专线电话，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最近噶多拨多利用，0800-7100-3，0800-7100-1123，来，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将今仔阮唱的出外囡仔共同做伙收听。

0: 我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哦，相信头拄啊，咱的时头，比如拢按耐不住啊，
1: 对，
0: 电话拢开始咧卡，
1: 是啊，
0: 听着讲哈，才160几分尔哦，
1: 对啊，
0: 啊有大家拢安尼两手三手咧摸诶，
1: 点咪就完啦啦。
0: 哦，阿伯阿妈，我甲你讲哦，咱这项物件，规箱诶着无？
1: 对，
0: 你要提去拜中原普渡。
2: 可以啊，
1: 也可以啊，
0: 可以啊。
2: 我妈卡在个穿盐，
1: 哦，那讲完了，
2: 山珍海味拢在内底啊啦。
0: 你敢那穿这箱吼，真正部长讲的山珍海味拢总浓缩在内底，古天然的。啊，你那边爱是到，比如话刷卡边啊，古咱阿东、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来来，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您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您推荐介绍的，绝对全部拢是天然的。
2: 是，
0: 咱这罐汤博士，
2: 那用上好的基底啦，我拢不想讲基底了
0: 哦。
2: 咱上好的基底，咱用香菇的萃取物。
0: 是，
2: 干那一个香菇豆油，你今麦一罐200块你买无啦？
0: 是啊。
2: 哦，咱今那豆油的部分，刚是用豆啊嘛吼，咱是用白红豆。
0: 白红豆的哦。
2: 因为消费者一般拢是60、70岁，我甚至70、80岁啊，尤其功能较无好，你食迄款的黄豆啦、大豆酱油啦，伊对咱的肾脏嘛较无好。
0: 对、哦，
2: 所以美国研究啊，白凤豆是最适合做印油、白印油啦。
0: 白印油
2: 就是白死咸的啦，但是要用天然的发酵6到8个月啦。
0: 对、哦，爱发酵较久诶、哦。
2: 白凤豆的印油对咱的人体帮助第一哦，膀胱过动症你搞尿的人哦，你讲白凤豆就对搞尿都有效啊。
0: 哦，
2: 再来白凤豆也用帮助咱哦，为咱讲的肾脏啦、膀胱啦。毒素排掉，
0: 拄
2: 啊好进前的毒油，包括一挂毒辣椒啦，
0: 哦，
2: 苏丹红的事件，这垃圾把人家排掉，所以咱用白红豆印汁6到8个月做成咱今嘛你直接食这款汤博士，
0: 是是，
2: 所以你唔免惊来去食到迄个无好诶。
0: 嘿，
2: 盐酸的，
0: 嗯，哦，
2: 化学的，
0: 对，
2: 还原酱油，
0: 是，
2: 我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哦，电视嘛，跟你讲价差差了60倍，
0: 哦，有呀，哎，差就多，
1: 差多啦，
2: 人三工会当做一罐，咱八个月才能做一罐，
0: 哎，对啊，
2: 一定有价差，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0: 对，
2: 但是你今仔为着省时间，结果你省落来时间，后是后半世人住伫个病院，
0: 系啊，
2: 因为你吃的是化学的啦。哦，啊！你今仔要用天然的那种白红豆，过来，咱来甘甜来注意啥？松茸，
0: 松茸，
2: 就是我头先讲的山丁呐、啊。
0: 嗯，
2: 哦，这内底拢熟悉的哦，咱讲的山丁就是松茸，就是伫个山顶嘛。
0: 是。
2: 日本第一名甘味甜味的来源啦、
0: 啊。上贵的。
2: 对哦，啊，咱讲海味来这道酸芋草。
0: 哦。
2: 这嘛是熟悉的。
0: 是。
2: 松茸是来自咱讲要代替咱的米素粉呐、啊，包括那种红菇啦、金花菌呐、啊，
0: 哦，
2: 来个甘甜的味调出来，这拢是天然的气味哦。因为珊瑚草也要代替领导的看机的淀粉太白粉玉米淀粉黑、
0: 哦哦哦、
2: 为什么你的汤流杯为什么你的会来越来越管医生跟你说看机的你不能吃
0: 对、
2: 哦、因为现在玉米淀粉那、啊、些、哦、化学的淀粉
0: 看机的那
2: 些那些浅灰那些灰腾的浅管
0: 对啊对啊
2: 有啊真的真的那个有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用酸芦草有看机的功能
0: 是
2: 但是没那么多像在比如那哥我先说、哦、但是、啊、你的东西、哦、是不能黏味啦看见就是讲巴附在上面嘛，那种珊瑚草，所以讲所有的包括生味，我都改讲生的来源。咱来得用柑橘萃取。
0: 哦，柑橘萃取。
2: 那刚才我爱滴一挂醋啦。
0: 啊对。
2: 哦，那个你那边。
1: 我嘛是化学的啊，
0: 加醋加醋未歹啊。
2: 黑一罐醋，化学的有60几块啦。
0: 对啊。
2: 无印处理也较好的一罐，要到300多块，要到400块。
0: 啊，细细一罐。
2: 那细细罐那里
0: 啊？
2: 我今朝要跟你讲，咱来得用柑橘籽的萃取液，有就是说挂生葵，所以你只要一罐买等的盐嘛免买啊，
0: 免
2: 豆油嘛免买，米素嘛免买，哦，砍素咱。那讲诶，化学诶，那个工业醋啦，化学醋酸啦，迄上上贵，你用免买啊？第二，你要煮好之前，你个篮子挂起哩，你国家含满煮诶，一瓶搞定。
0: 真诶，
2: 哦，还是讲恁到孙啊，住诶学校诶啊，宿舍诶，每当开火有无？就用电子小火锅有无？
0: 对，水煮诶，
2: 摕来做温料。
0: 嘿，
2: 你都吊打一半啊，别人诶火锅是清汤，你给他这罐摕出来，阿弥陀佛咯。
0: 哦，这煮火锅就方便诶，
2: 松茸汤底火锅。 我的孙啊，甲咱摇摆就死啊啦！
0: 啊，过来食，过食到天然，你免烦恼，讲伊拢食一寡无卫生的物件。
2: 伊甲咱火锅无，又改用叉电的嘛，青菜沙沙的。杀起来哦，刚才这南起的对家里啊，
0: 丢丢丢，
2: 最天然的味道啊，
0: 是
2: 哇是讲你用一个吹能能凉能卡雷有无？经济较好，放一挂蛤蟆有无？爱食就放一挂丸啊有无？你看南一挂雷吹起来就是好食的。
0: 哦，那个是酱油蛋。蒸蛋，
2: 嗯，松露酱油蒸蛋呐、啊，
0: 哦，
2: 炊鱼啊嘛，免阁麻烦啊啦，
0: 对，
2: 就揽起来直接电锅扛起来，你看要去出门要买菜，要去看刷剧，二十分钟了鱼啊，给你炊好，袂像较早导游哦，规个给你炊到乌麻麻哦，袂、
0: 嗯、
2: 给你讲死咸哦，
0: 嗯，
2: 伊袂去影响到原味啊，阮倒是白斩肉有无，直接混得好啊，加一点点辣椒，
0: 嗯、
2: 加一点点蒜头，嗯、啊，加一寡咱咧讲诶，今仔日个
0: 话。汤博士。
2: 哎、欸，安尼咱咱们都是上好的温料啊，上天然呢，拢伫遮啦。
0: 是、
2: 哦，因为天然，所以你来等。啊，你咧直销介绍哦，即卖已经900多啊，咱正常上少一罐都800。
0: 对，
2: 啊，反正我妈妈卖过一罐800过，从来唔啦，卖过即卖起个900，我嘛办大甲你讲起啦。都五年前、三年前的介绍一罐800，两罐买1000。
0: 哎，
2: 啊，我甲阿董讲，俺2罐1000，我买二送三啊。伊甲公平讲袂使，
1: 不是本来就袂用
0: 啊！你归收
1: 啊，他们你落落啊！
0: 你是要话无无意思哦？
2: 想话就无多做起一干，哎、欸，一个想话就是拄啊好六罐。
1: 对啊，
2: 我嘛有想过边啊个煎一个甘草，还是煎一个泡泡发泡纸，就变5罐，一罐都爱800的物件，
0: 不然啦。消费者拍开看，迄发泡纸占迄一罐的味哦，迄、那个味哦，
2: 我话我不如做4罐就好啊。人家6罐，啊，如6罐直销的卖6.68，都还48，69还5000几块的物件，
0: 哎、
2: 欸，对不？
0: 你就想啦，咱替台湾人来设想，
2: 对啦，
0: 这你要做有毒的食品，
2: 电视无播你嘛唔知啦，
0: 有呀，
2: 对啦，
0: 啊，拢全国食在咱的巴肚内底，
2: 是呢，
0: 有法度推广有机天然的，咱较俗的，咱嘛较另类一个
1: 啊，
0: 最起紧加一个，
2: 啊，所以我就讲啊，
1: 造福人群呢，
0: 买珍珠了，
2: 买二送四啊，6罐又带你这个介绍1600块，你我靠，2罐都爱千六
0: 啊
2: 啦，
0: 啊，要爱恁家己赶紧的哦，
2: 千万都无啊啦，
0: 来你好。吴太太，
3: 因为我做的是阿拉，哎，阿拉伯，
0: 是啊，
2: 6罐，
0: 这哦，这汤博士哟，6罐清大的，
3: 啊，这个没用工资吧？
2: 会呀，
0: 会
2: 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
2: 哎，
3: 阿是我的，
2: 你要家己去试口味哦。
0: 对啊，你拿住拿去，
2: 38浓缩的，你要家己试。
0: 对啊，
2: 伊无像导游安尼死咸呐，嘿。
0: 拿住拿去咸价，安尼知无？
3: 我爱用
2: 气的、哦、对、哦、因为我不知道你吃多咸吗
0: 对啊
2: 哦给你担着担着嘿
0: 一收啦齁
2: 一收啦嘿6罐千六块
3: 千六
2: 哦嘿两罐嘛千六
3: 两
2: 罐
3: 嘛千六
0: 那哦，这有
1: 机，你那有机，你有机点买，
0: 好不好？你考虑啦，好不好？因为我这有含招数的，
2: 有机点一罐800，
0: 来一算好你，一算好你，
3: 哎，我
2: 这，你可能要
0: 自己算的哦，嘿。哦，真的，阿伯阿妈阿公阿这有机的，内底是用白红豆类酿造的，
2: 有个松茸、
0: 松茸、红菇、金花菌、珊瑚草。
2: 是
0: 这样多这些成分来去酿造这款天然的调味料
2: 是
0: 让你免去买外面的什么盐味素糖豆油醋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只看熟你才来买结果你都买到化学的、全部吃你去巴肚里面不然嘛今天我们这款一罐搞定
1: 对
0: 你要煮菜，你要炒菜，你要煮火锅，你要卤物件，甚至你要甲你做调味料用温的酱料，拢会用的。
2: 对啦。
0: 哦，啊，你要爱恁家己啦。喂，来你好。
4: 喂。
0: 嘿嘿，你好。
4: 啊，你好。
0: 嘿。
4: 我说6罐。
0: 好，你要爱6罐就收的吼，1600块我甲你写啊吼。
2: 好，
0: 好，谢谢你，好，
2: 感恩多谢。你看人家直销在卖一箱4-5000块，人家连想法都给你印刷个水水啊！
0: 来，你好，你好，哎呦， 啊，你一收了、喔，好，然后我下开好，谢谢，来，我你
2: 个新妇嘿，
0: 有来哪一？好，一收好，好。
5: 咩干？嘿，会作声的无干？
2: 不会，
0: 要装的，你放心。
5: 哦，人家会吃的
2: 都。没啦，没生啦，没，绝对没生。你是刁味的尔啦，刁一挂感冒，迄个橘子的迄个籽了，就去萃取的，
0: 好，谢谢你。
2: 我嘛不爱食生葵的呢，
0: 哦，我听到生这梨我嘛冻袂掉。
2: 但是有时候哈、哦，你在煮料理的一点点酸可以带出它的甜。
0: 阿姑会用调节咱的平衡。
2: 对，五味啦，
0: 对，来你好。
6: 我来点。
0: 你爱一收呀？
6: 哎
0: 呀，等下等卡早
6: 前
0: 就
2: 千五
6: 啦，
2: 怎啊
6: 啦
2: 较
6: 贵？
2: 啊，
0: 万
2: 通
0: 拢起。
2: 阿娘，我总共六万，甲你起一百块，你若感觉我做夭寿，你两个我没话紧，阿娘喂啊！哈哈哈！六万总共甲你起一百块。
6: 啊，阿个卡早赶
2: 快。一模一样。啊，你六万起一百块，我是不是做公道的？
6: 好啦。
0: 哎呀，甲我毕业，真正起甲做公道的啦。
2: 对呀、啊，我嘛唔敢甲你讲，我唔敢讲嘿。好，谢谢。
0: 谢谢你啦，
2: 爸爸妈妈，六罐总共三年，给你起一百块，一罐起十五块。
0: 哎呀，来你好，
6: 你好，
0: 阿姨，
6: 我这啥？这高汤哟，
2: 汤博士，
0: 对，汤博士，
6: 一箱哟，
2: 一箱六罐，
0: 一箱内底有六罐，即马优待1600块，
2: 六罐，哎，啦，等于你买两罐四罐，我送
6: 你。
2: 哦，你还记得啦？
0: 嘿啦，你还跟我讲阿姨。
2: 阿姨，他都六罐足多啦。
6: 一箱没。
2: 一箱六罐，对。
0: 好嘞，拜上，好嘞，拜上哈。
2: 好，
0: 谢
2: 谢
0: 你。
2: 你莫听到六罐足多，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两罐你买尔，四罐我送诶。
0: 对啊。
2: 啊，这四罐你用老诶家己用。
0: 对啊。
2: 恁新妇、恁早起你会用？我用完恁都未过去买遐化学诶啊。
0: 就算你无要分互后续新妇吼，这会用互你囥十八个月。
2: 上厝边啦。
0: 啊，你囥什么上厝边？
2: 厝边啊，有诶，我来讲，阮家嘛是拢安尼咧。阮隔壁米粉炒菜，伊嘛是摕来阮食，阮排骨汤滚滚诶嘛是会食上厝。
0: 你今日下班吼、喔，你去问看卖隔壁，阮到隔壁，迄间厝看爱开偌济，你甲买起来，你甲我做厝边好
2: 啊？
0: 我到阮到的厝边拢无熟悉，
2: 阮拢安尼呢，系啊，好东西哦，厝边要分享啊。
0: 来，你好，
7: 我爱配一箱，
0: 一箱我甲你写啊哈。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
2: 真的啦，敦亲睦邻，阮拢送厝边啊。
0: 拢好，
2: 对，
0: 要爱分享诶，
2: 对哦，
0: 嘛可以，
2: 好食你好伊，伊好康诶嘛合理，
0: 点点啊家己食，
2: 嘛是可以，
0: 嘛会使，
2: 对哦，无开诶免冰哦，你要规箱无入去冰，无开诶免冰，
0: 来冰柜，
1: 来过来一点，我要甲咱是大讲吼，你即卖吼冰柜了，伊即卖会那结冻安尼，
2: 对，因为里面有珊瑚草，
0: 对，
1: 这毋是歹去哦，
0: 看起来那果冻啊，
1: 那果冻安尼话吼，这侪是大讲，啊那变那个。拢跟动起来，哇！这是要安怎用？
2: 迄就是天然的旋螺草嘛，哎，都着烧了，哇！伊就油起啊，
1: 对，
2: 这是天然现象哦，嘿。
1: 对，这我爱甲咱是大报告啦，唔捌使用过。
0: 鱼咱头拄啊有讲过，要取代干净的玉米淀粉太白货，所以咱来再用珊瑚草，
2: 然后用活化剂，咱用旋螺草。
0: 对，吼，来你好，
8: 你好，
0: 嘿。我阿如诶，
8: 两箱
0: ，好，咱秘书阿姨好，谢谢你好，来，喂，张阿姨，好，你一箱我甲你写哈，好，谢谢咱张阿姨好，感恩，哎，记得咱阿爸阿妈讲嘛，隆重后礼拜甲恁做服务上加互相，
2: 是，
0: 啊，那有需要诶，六罐一箱，优待一箱600块。传刷电话做你个卡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命运的车阳丁。

0: 我尽量，因为有咱的时代不用讲，咱播歌的时阵哦，就好啊播歌啦。
1: 是
0: 啊，无迄电话声一直起来吼，一直拢听无完整。
1: 有，
0: 好啦，我知啦，我尽量啊，我有法度锁定，我就因为广告时间嘛，有法度锁定讲，我锁定讲。
1: 是，
0: 我多咱就线卡讲。啊，上重要的数量无多，咱即马电话已经来到百几通啊。
1: 是，
0: 哦，咱要爱，恁家己赶紧把专线电话拢干啊。一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这款转数学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
2: 嗯，
0: 你边故宫爱看些身份表顶关有啥物错的无？无，一项拢无。
2: 全数。
0: 对，全数诶。
2: 嗯。
0: 哦，你若讲真正哦，对着这数学的就专门诶，你讲哦，
2: 诶，
0: 就也就讲究诶，啥物名迄名，我甲你讲，这款你绝对放心。
2: 是。
0: 对，避风刀、松茸、红菇、珊瑚草、
2: 金花菌
0: 。这全部拢数学会用起来。
2: 而且我讲，咱是配合着五行五色啦。
0: 对哦，
2: 啊、你食着天然的啦。当然，妈妈都在咧讲啊，啊，外口的豆油较俗啊，你这为什么遐尼贵？我讲过啊，外口的化学豆油用盐酸的，
0: 化
2: 工盐做一罐。
0: 对啊，
2: 咱这上紧。六个月
1: ，即八个月，叫我多，叫我多开菜呢。
2: 三工加六个月，拄好差六十倍。
0: 对啊，
2: 哦，啊，外口的化学豆油哦。一百 CC， 四块，天然的豆油，一般哦，就是咱讲香菇豆油酿造的天然的，一百 CC 要百二块、百五块，
1: 对啊，
2: 差要三十倍，
1: 对啊，天地之差呢。
2: 因为时间是上大的成本啊，
1: 嗯，
2: 哦、所以讲你要食天然的，要食化学的，你来家己算。
1: 是，
2: 咱食外口，咱是无法度算。
1: 有影啦。
2: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要买物件回来家己煮？因为你有法度去选择，啊，你选食材啊，咱今麦教你更加精致的，你选调。调味，
0: 真诶！
2: 我实在到调味，咱用上好呀。你买鼎，咱即马嘛讲啊，我买用阿鲁米鼎咧，煮料会出代也输煮呢。
1: 对啊，
2: 对无？连鼎你都选择，结果你用盐酸的豆油在互恁孙食，
1: 是啊，
2: 温水饺，
1: 有啊，
2: 没啊？阿这干掉，
0: 阿那就唔掉。
2: 知影咱讲唔知，今仔咱知啊，小换一下。
0: 是，
2: 好啊，这其实。价差三十倍嘛好啦吼，价差寡侪拢好，你唔是刚食完呐？
0: 系啊，
2: 今仔日你用你个派子安尼一罐，可能用了一个月咧。
0: 喂，红娇阿姨你好，
3: 嘿，你好，
0: 嘿，
3: 啊，迄个我假写一箱，
0: 好，一箱吼，我甲你写哦，啊，拢爱熬咧拜过哦吼。
3: 我要进门。
0: 好，感恩感恩，来，喂，你好。
3: 哎，阿
0: 叔啊！嘿嘿，美邦阿姨哦。
3: 哎，
0: 阿姨，
3: 哎，感觉顶个同款有讲无？
0: 讲诶，讲诶，
3: 讲诶啊！
2: 嘿。
3: 哎，
2: 同款的，同的一模一样。
3: 同的啊，
2: 哎，这
3: 咱跟我讲啊，
0: 十八个月都做好诶。
3: 哎，哎，听我讲六罐
0: 千六块，
2: 用坑泥巴。
3: 哎，咱跟我讲，听我讲。
0: 泥巴，坑泥巴。
2: 哎，
3: 我提的啦。
2: 好，你继续
0: 哈。我下个哈。
3: 我都等下提我，两只能摆嘛
2: 哈。哎，
3: 我用炒番薯条啦。
2: 好食啦哈。
0: 哦，你拢拌番薯条啊呀？
3: 做两汤啦。
2: 哦，做养生的健康啦哈。
0: 啊，好食啦哈。
3: 哎呀，
2: 好，
3: 多
2: 谢。哦，
0: 没办法，
2: 水果爱冰哦，哈。
0: 哦，谢谢。
2: 哦，
0: 两个甜菜啊。
2: 哦，好，我今日你袂记哩，
0: 哈
3: 哈。谢谢。
0: 你
3: 讲六个来讲
2: 诶。我就拍摄一年做一届，因为做一届六个月到八个月，
3: 哈。
2: 要
3: 一年哦。
2: 哎呀，要一年哦。
0: 伊在咧做，较功夫啦，嘿啦。
2: 你肯肯一年半啦，还袂歹啦，嘿啦，一年半，
0: 哈。谢谢，好。
2: 六罐是变来食年半，一罐食三个月咧。
0: 保准坑十八个月，十八个月就是一年十二个月，一年佫加半年，年半时间，哦，这是无拍开的。你坑别个卖互拍里头，拢用坑年半。有拍开的坑冰箱，尽量一个月以来，咱就甲煮好完，食好完。
2: 无丰富济啦，
0: 对
2: 啦，你咪一罐开咧，要坑年半，
0: 哎，那有法度？
2: 坑喺冰箱，有法度坑年半嘛？是爱丰富济，那袂也死过啊？
0: 冬菌跟冰箱不是万能的，
2: 冰箱是延缓它变质呀。
0: 对
2: 呀、哦，今天我要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说，咱台湾的食安是这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啦。
0: 是，
2: 咱跟他讲盐酸啦，用盐酸做的豆油，其实它上恐怖的是什么呢？
0: 上
2: 豆啊。 嘿，那个豆有什么豆啊？豆啊，都得盐酸也变单氯丙二醇
4: 啊，对啊，
2: 这叫做一级致癌物。
4: 对啊，
2: 上盖恐怖的是，咱台湾的法规啊，只要0.4以内就算合法。
4: 啊，但是0.4以内
0: 嘛，伤低啊吧？
4: 我跟你讲，来，咱这么讲，0.4以内是标准。
2: 对。
4: 但是呢，咱每一天安尼的吃，安尼吃，每一天都捏出起来。
2: 超过0.4，你一天欠4块，你买欠个100块吧？
4: 丢啊！
2: 你才5天个人就100块
4: 啊
2: 吧？
4: 丢啊！
2: 啊，所以0.4，0.4，它是累计式的。所以我感觉，我唔是政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会致癌，应该连0.1都不能有。
4: 丢、啊，不能就是啊吗？
0: 你啊，我这个致癌风险。
2: 对。
0: 你一点点都不可以，你爱零，
4: 你就讲一张吼，那你讲这个瘦肉精，哦，你话你会记未？
2: 合法，合法规内都可以啊。
4: 我一张是一张，咱台湾人话吼，那种吼人，我外国的什么猪啦、牛啦吼，拢
0: 含这个瘦肉精啊，
4: 拢抹掉。咱台湾嘛，袂使有瘦肉精诶。
0: 有啊，
4: 结果今嘛变成哦，
2: 开放进口，
4: 开放进口，
2: 合格。
4: 丢啊！哎、欸、呀，卖敲出
2: 去，卖敲出去就好啊！
4: 丢啊！啊，我们家公
0: 你想干嘛哟？
4: 每天都在喂毒呢、欸。
0: 你有三高哦、喔嗯，你三高代表什么？你代谢循环不好啊！你吃吃一束束外吼，0.4啦，瘦肉精啊，有诶无诶啦，拢吃一束束啊，拢入去你的身体来
4: 滴。对啊，不管咱身体上拢会再生只有诶无诶。
0: 啊，你拢无法度代谢出去，你家己的三高拢控制了未稳定啊。
4: 对啊。
0: 你讲有法度甲这一束束啊，什么0.4甲代谢出去？
2: 对啊。我讲啊，一束束啊，到哪里煮好的汤有无？
0: 嘿。
2: 还一只虾抓落落水提起来，你干嘛还一只汤会吃？一束束啊。
0: 我不爱吃啊，要吃你家己吃
2: 啊。啊，如果是一束束啊，你啊。
0: 这不是安尼讲。这真
2: 正这个是政府讲的一束束啊，
0: 哎，
2: 他刚掉下去而已啊，我马上呼起来啊，那一束束啊，
0: 来，稍等你，我来领，
2: 一束束啊，
0: 一束束啊，有法度接受的，
2: 你接受，我无法度，
0: 我无法度，
2: 对啊，
0: 这连我家己少年我嘛无法度，啊，政府规定，迄政府规定的，
2: 你一点买，一点汤，
0: 选择，咱选择天然的，
2: 我煮一束束啊，养生的，你感觉有要紧不？
0: 来，你好。喂喂，无啦啊！喂，你爱去遐三线哇？我已经在接二线了。哦，你嘛较拜托个，稍等嘞。喂，
3: 嘿，阿如遐吗？
0: 哎，对，我阿如诶。
3: 啊，做导游啊？
0: 好，你是做
2: 导游啊？
0: 伊唔是导游哦，伊是用初代导游腾味所盐醋哦，有诶无诶？
2: 吼，做一届处理啊！吼，这都免阁掺盐啊！
0: 哎，
2: 好妈妈，
0: 有听到无？
2: 妈妈哦。
0: Hello，
2: 阿母啊，我要不要跟你讲，他不
0: 只刷他做好不好
2: 不只取代酱油哈、哦，不要再加盐了嘿。
0: 阿扁嘛，报告一下，这罐汤博士不是干那单单的导游，
2: 是，
0: 伊取代了什么？导游这方面，秘书这方面，糖这方面，看鸡太白粉、玉米淀粉这方面，
2: 够盐，
0: 盐这方面错，
2: 对，
0: 这物件你用讲卖骨甲下碟你的鼎来底啊，
2: 一瓶搞定，
4: 是，
0: 这管汤博士，你想的到一全部拢有，
2: 不然伊
0: 拢天然的，
2: 煮好了后要起鼎啊，再加。因为内底拢是天然的食材营养，你煮伤久营养会无去。
0: 对，
2: 我你冇一个坏习惯，就是你一开始就加盐，盐煮了愈煮愈正，但是伊的盐分钠嘛是遐尼高。
0: 对，
2: 煮菜一个错误的方式，你偏偏一汤匙爱盐哦，你一开始掺落。
0: 真诶。
2: 但是上尾啊才掺落，迄盐度是差一倍，但是你食到的钠就是遐，你高血压的含，迄个含量是一样的。
0: 因为你咧入住的时候，你也去检查，你都开始你就嘿，你也入嘿入做。
2: 对，哦，所以住的时阵吼，伊咸味也无去啊。
0: 对哦，
2: 啊，煮汤嘛，赶快咱这个炖汤了上尾啊。要要起鼎啊！你这个男的气味调好啊，滚对晒啊！
0: 要保护家己的油脂，要保护家己的膀胱，钠含量咱就尽量减少。
2: 好啦，
0: 啊，要吃天然的，许多比如专线电话做你个卡，0800-7100-23，0800-7100-23，啊，咱共同做伙收听这首伟大情歌，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歌。啊，下班了，若有需要的，这一首6罐哦，一首内底有6罐，每一罐拢600。 百 CC， 今仔日甲恁做邮袋1600块，有需要的电话再甲卡。明仔载同款的时间，中昼12点甲下晡2点，暗时咱11点进行到12点。无清楚无明了，同款再卡咱的电话做服务。感谢恁的收听，咱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甲恁讲一声再见，
5: 拜拜。Bye bye。

0: 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淮，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客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过来讲地狱第三殿宋帝王，伊伫地狱所主持的任务。地狱到底伫叨位？是毋是有地狱甲天堂？那按照推理，应该是有，只是咱人的能力甲科学，还阁无多画得起对当去。因为宇宙是遐尼奥妙，遐尼宽，敢若一个地球，人种、科学就拢无共款啊。

过去有真侪人去非洲探险，迄个时阵的非洲也阁真浓哦。非洲的人会食人，因是黑人，因看到外国人上起头，因就是是神，嘛有人讲是妖怪，讲神的就跪落一直拜，啊那讲妖怪就拿刀拿枪提钱要拼命。一挂探险的外国人为着要保护家己，因只好开枪，枪放起来是有够力。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人家说万病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顾胃肠，养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7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鼻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养鼻健胃灵，安尼就未必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公狗。
1: 有一位我是上在咧讲，翕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显现未清，即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甚至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甚至精连伊个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甚至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更加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甚至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甚至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甚至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甚至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甚至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甚至精会当强身固元气，甚至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甚至精里面都可以真周到，不然这样甚至精里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婴儿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甚至精真的是一种泡茶里面特殊的产品，让我们利用喝茶的时候喝出到健康，喝出到青春和活力。若是要打开橄榄的时候，不能用砖的，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飞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伊哩甚至精尽量在挂诶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诶酸化钙是高单位上好诶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诶酸化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杀青，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整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甚至精，让你啉出到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场甚至精。

人讲有钱上解快乐，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有钱使鬼也摇无，钱能通神。搁听人讲贫贱夫妻必须哀，嘛有人讲人为财死，鸟为失望。这些形容词拢是在讲有钱的好用。事实上，钱就甲水同款，水会当互船顺利通行，一直到目的地。可是水嘛会互船顶船，钱嘛会当互一个人飞黄腾达，钱嘛会当互一个人身败名裂。该在咱安怎使用伊、善用伊？那会晓善用伊，钱就变成贴卡脚；那是未晓善用伊，钱就变成半卡脚。有时就会半死，钱就参像咱的嘴，讲好话、讲仁义道德的嘛是伊，啊讲歹话、挑拨离间的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手，富人的是伊，啊恶人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脚，为人奔波办代志的，有那是伊；去无用代志的所在嘛是伊。空中好朋友，钱真正会使人快乐，嘛会使人痛苦。咱若是要要求钱财，爱行正道路线，会记得不义之财，处之有害。真正你有钱的时阵，爱会晓施舍。人讲下德下德，有舍才有德。所谓舍，是叫你去做一挂慈善事业，去帮助人，不是叫你提钱去嫖、赌、淫、去开冤枉钱。

这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疗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个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劳过挂，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的病情是真侪，参像失眠、搞眠梦、头壳晕、头壳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会打、耳也会记，人也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转头路，啊，一时爬起来阁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即阵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比较较会治疗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落药，看服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原始死的人，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加减。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用龟鼻汤来加油啊。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会使使用咖喱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人，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骨牡蛎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安尼劈扑菜，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人，会使选用天地人三宅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呢，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碧合、电效花、丹参、何首乌这些药物来治疗。那是思想头壳晕、头壳痛，会使使用灵桂竹甘汤。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治病用药对症上该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像倒顶面感同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就会拖到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症状拢有小可无同款。只是说啦，都未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医未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失之毫厘，差就千里。我今仔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人若无详细辨证论证，就开凉药啊给伊食，安尼往往就出差错，愈医就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啊，加热真寒，参像生产了后负责人身体虚弱的人，伊时常会感冒。伫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挂感冒药啊来治疗，安尼身体就会愈虚。还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嘛是拢无同款。佮参像脚只偏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引起的酸痛。那是脚只偏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那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半点都未使。

世间上的一切代志，拢必须要密切配合。干阿靠单方面呢，这是无够，因为高音不升，高扬不降，高降是难明。上一个讲独木是难亲，咱人甲人做伙，伫这个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咱事事行行爱摆成为对方设想，安尼才袂发生摩擦，才袂发生不愉快的代志出来，才有法度互相尊重，才有法度达成某一项工作。那是伫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存有私心，存有偏见，讲代志水火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无法度达成目的。柯定宇，你讲对无？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友好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低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都有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机
2: 品家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跳你长年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含油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夫跳你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后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3: 支持不总统

0: 北京市滨海地区真歹振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伫咧台湾西军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的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登来福建参加一。
1: 山啦，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0: 精神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有人讲有钱上解快乐，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有钱使鬼下无，钱能通神。搁听人讲贫贱夫妻必须爱。也有人讲人为财死，命为失望，这些形容词拢是在讲有钱的好用。事实上，钱就甲水同款，水会当互船顺利通行，一直到目的地。可是水嘛会互船变船，钱嘛会当互一个人飞黄腾达，钱嘛会当互一个人身败名裂。该在咱安怎使用伊、善用伊？那会晓善用伊？钱就变成贴卡脚，那是不要善用伊，钱就变成盘卡脚，有时就会半死。钱就参像咱的嘴，讲好话、讲仁义道德的嘛是伊，啊讲歹话、挑拨离间的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手，富人的是伊，啊恶人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脚，为人奔波办代志的，有那是伊。去无用解去的所在，嘛是伊空中的好朋友。钱真正会使人快乐，嘛会使人痛苦。咱若是要要求钱财，爱行正道的路线，会记得不义之财，取之有害。真正你有钱的时阵，

会晓施舍，人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谓舍，是叫你去做一挂慈善事业，去帮助人，不是叫你提钱去嫖、赌、瘾、去开冤枉钱。

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疗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个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劳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个病症是真侪，参像失眠、搞眠梦、头壳晕、头壳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会焦、耳也会急，人也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路，啊，日时爬起来佫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即阵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比较较会治疗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落药，看服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原自私的人，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加减。若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用桂枝汤来加药啊。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会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打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人，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凉骨牡蛎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人，会使选用天地人三宅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呢，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碧荷、见效花、丹参、何首乌这些药物来治疗。那是思想头壳晕、头壳痛，会使使用灵桂竹甘汤。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治病用药对症上个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像倒转泥甘同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就会拖到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症状拢有小可无同款。只是说啦，都袂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就千里。我即马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人若无详细辨证论证，就开凉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啊，加热真寒。参像生产了后负责人，身体虚弱的人，伊时常会感冒。伊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挂感冒药啊来治疗，安尼身体就会愈虚。佫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那是拢无同款。佫参像脚只片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引起的酸痛，那是脚只片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那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经，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半点都袂使马虎。

世间上的一切代志，拢必须要密切配合。干那靠单方面呢，这是无够，因为高音不升，高扬不降，高降是难明。俗语阁讲，独木是难清。咱人甲人做伙，伫这个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咱事事行行爱大声为对方设想，安尼才袂发生摩擦，才袂发生不愉快的代志出来，才有法度互相尊重，才有法度达成某一项工作。那是伫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存有私心，存有偏见，讲代志水火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无法度达成目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性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都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899。0999123899，安氏中医诊所。

刺香即味青草药，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骨圆圆，骨有发真侪刺，大肠诶大约有人外观，庄脚诶所在有人种真侪来做篱笆，因为刺香是真好种，真好生炭，只要甲阿里诶枝骨随便乌白种，伊就会生根大肠。对着这味青草药，我有真深的印象。在我二十外岁的时阵，我发现着这味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是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今麦我将我发现四项这味青草药经过，不过大家做参考。有一年的热天，我去草屯拜访朋友，我看到我迄个朋友的老爸满四项的烧啊，伊人五岁落地。原来伊的脚有一大片红骨症，伊讲这种药草对牛屎得乌用啊，无明症毒是真好用。今仔日过，明仔载都随消症退红。不过伊对牛屎，我感觉这款方法是真无卫生。我当时我也真好奇，就拿一支刀啊，甲剁一支鸡骨，等来种伫厝前的空地啊，确实是真够生团，半年尔就发甲真青脆，真大丛啊。有一间厝边有一个出外的空间，倒下的所在是正家会惊人。伊是台东的山包，伊经济无介好，伊唔敢去找医生，因为伊无钱。我忽然间想到刺香这味青草药，不过我唔是对牛屎，我是用蜜来对。对好了后，我就用纱布甲包起来，甲裹伫红肿的所在，确实是有够好用的。一个裹了后，迄个纱包讲。真凉真爽快，隔天光了后，我唔相信药效会遐尼好，因为我刷布一个甲掏开了后，迄、那个山包的刀卡，连一撮啊红肿都拢无，只是小花乌乌。伊讲伊拢未疼，房中的好朋友，人讲青草那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千万唔通看轻青草药哦。

即嘛，咱过来讲四项伊的神奇药效。有一摆，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患者来找我。迄、那个人走路是真慢，走路不但开脚轻啊，开脚轻，搁拜咧拜咧，好亲像真疼、真疼、真艰苦同款。伊讲伊找必要可以医师治疗，过外月啊，注射食药啊，如医是如暖。起头医师讲是甘疮，后来讲是疱疹，去检验伊检查嘛检查未出是属啥物菌。我门关起来，详细甲看一个针，可能乱一大片。佫一直流汤，汤倒掉的所在，又佫起一粒泡疹，又佫再烂，莫怪伊痛甲面油面干。伊讲伊住过皮里西林，住过六抗六，伊食过氯化匹辛，嘛食过其他抗毒，这药啊拢是真强、真好用的抗生素。这款药啊，佫医无效，真正找无仙丹啊！我本来想讲要用中药的龙胆下瓜汤，加土茯苓、加白酱醋回家。忽然间，我想到四行即味青草药。过去迄个草炖的阿伯讲，无论啥物毒，若是用高的无法度，会使用四行买炖三肉来食，效果若真好。我就去取四行，叫伊将皮甲刺甲伊烤掉，甲切落一块一块，叫伊炖三肉食，真正参像仙丹。只食一摆尔，不但较袂痛，嘛袂一直流汤。大约十天尔。美国仙丹医未好的镜头，用咱中国的青草药煞医好去。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真好用的青草药，一定要教予人知影，安尼才袂失传。不过听人用讲的，这无准算，一定要有实验印证过，安尼才会使教人。

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伊求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顺你咱来结婚，阮若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

一个人学问的深浅，腹内有物件甲无物件，咱听伊讲话，有时就会知影。一个人有教甲无教，有涵养甲无修养，只爱互社会上的人来评论，毋是家己本，啊家己讲讲的，就会当通过。天地间有正气，社会有公理，是好的是歹，是坏是得，到尾啊，人拢看会出。咱千万唔通自作聪明，自作聪明。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讲用药是字用兵，兵不在多在精。用药配方该坐的时阵一定爱坐，千万唔通马虎，马虎都食无效啊。参像素物汤是伫食补血固身体，但是有真侪人食无效，无效的原因伫哪位，这都要检讨啊。素物汤的药味是当归、石斛、白术、川芎。伫这个时阵的当归，都要选用归心还是归全，千万唔通用归尾。归尾是伫生火气郁的时阵用的。素物汤的石斛，都要怀庆出产的上佳好。石斛一定要用砂仁做火雷浸九摆、晒九摆，安尼油力才会强。食这才袂漏塞腹肚疼。啊，白术一定要过擦过，去掉伊的寒性，安尼才有强肝活血助补力。即阵有真侪人无经过这，胡白乱用，所以就食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

0: 南米粒大香 Q 八万全省出名的卤水米，虽然现在的店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都是稻田，但过在这百多年以前的店中，
1: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蜡只棒蜡只，还有拥有美丽的三轮以及历史的古迹，有缘才小酒来小头只。这当中是 Apple 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你来感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午快乐，我是阿斌。这部一开始，咱要来收听这首吴大哥讲交代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男性的本领》哦。感谢咱吴大哥来到咱岛南，替咱农业房各边主管的好正员讲交代。第一首歌曲《男性的本领》，提出来，做来欣赏哦，来。

来非常好听叶启田的歌，讲叫做《男性的本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今仔日七月二九，今仔拜三，旧年加到六月十六啦，一礼拜的中午这一天，因为一礼拜上班五天嘛。拜二上辛苦，拜三叫做小周末。好，就个拜四拜五好啊，拍拼拜得到，大家个放假安尼啦吼。啊，迄、那个工课认真做，啊，迄、那个心情放轻松。七月底要过去安尼，这时间哦，那是要手中六月条会刷啦。啊，天气正烧热呢，啊，话讲哦，感觉等你阴阴嘛，想要落雨，啊，那时啊，透中昼个也要热死安尼吼。这之前啊，比如讲话讲哦，人个中医师咧讲，这种季节哦，你爱撇边三日叫做冷气病啦，或讲冷气也有病哦。对啊，之前那有讲的啊。最近哦，为人讲奇怪，他可能戆戆哦，肩胛头阿妈公肩哦酸噶，这有哪些的叫做冷气病啦？啊，啥个冷气病？就是外口做烧热啊，即卖内底个做冷啊，安尼室内室外温差啦，过多啦，过大啦，温差真大。啊，你若本身有心肺梗疾病的人，啊是气梗较歹的，啊体质较敏感的，就带着冷气病。啊，就安尼头晕目暗啦，肩胛头酸痛，都阿无做粗重的，吼，肩胛头阿妈赶紧酸甲，目睭涩甲，阿边啊偏阿边即个冷气病啊，啊，即迄落医生有咧甲人讲啦吼，讲哦阿边哦，看到甲大家讲一下，第一室内甲室外温度袂使差伤济，低低五度甲七度，比如讲室外是32度，你室内冷气差不多26度左右就好啊。有的人不是好，吹到23度，吹到22度，也要冷死。啊，这室内室外温差要保持在5度到7度，安尼人较袂感觉讲哦，身体袂堪紧。啊，上好吼，伫个室内呐足久的长时间，比如讲上班族的，啊是有的人在工厂放冷气的，你咧薄袖啊踏一下安尼，哦，较袂安尼有冷气病啦。第二就是讲呐，你唔知影，你也流汗啦。因为有的人哦，伫个健身房流汗好，啊，规身骨汗染七落单，这足够带着冷气病哦，这特别犀利吼。过来就是讲哦，冷气卖一只风对着头啊咧吹，你想要好安尼循环安尼，人讲小瓜安尼，迄个带个顶管带个卡安尼哦循环吹，卖对着冷气的头安尼，伫遐吹风啦。过来就是讲哦，长时间。你若伫迄种个冷气室内底吼，手机也卖伫度啦，目睭啦，叫做打死。我跟你讲，吼、哦，做个大眼睛的人，爱皮肤做个变打死的人，你爱特别细腻，这种叫做冷气病啦。啊，这个季节较有诶啊，啊，即卖人吼、哦，我跟你讲啊，边个朋友咧讲，哦，讲即卖现代呐，热人上大的发明就是冷气，无这个冷气真正冻未掉啦吼。啊，但是冷气的问题真济啦吼，所以讲哦，咱吹冷气，我来看看，你像。边个人，我当然拿塔一个保险啊，啊，我加一个电风扇安凉凉啊，我是爱吹凉凉啊，我袂爱吹足冷。啊，比如一个朋友足爱吹足冷，因为较大颗，大颗人惊热，伊拢吹足冷。吼、哦，我来去因家，我讲前两礼拜我就是去因家啉茶，啊，伊吹22度，吼、哦，啊，我是冷甲一直拍下手，等来拿喉鼻啊，我感觉就冷气病，害我几啊天安尼吼，讲话也要艰苦死。啊！你讲感冒，佮无成感冒，啊，就哪有怪怪安尼？迄叫做冷气病。啊，所以讲哦，你也着有种镜头，头晕目暗啦，阿妈关筋啦，啊，肩胛头酸痛，莫名其妙哪有咳咳，这就是有可能冷气病，目睭做大事，这有可能冷气病哈、哦。所以大家特别细腻哈，身体要顾好啦，这个季节靠这种情形。阿斌个大家做一个提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个人主持。大准立讲的节目，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头一摆，那要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给你寄啦。天气正烧热，咱也免出门哦。啊，上主要是第一届要个别的产品哦，咱的长辈是大，啊，边给你管唔对，我边给你寄一届哈。25255000，我关起加06，这那些半暝啊哈。啊，我都要给你改正这个音当讲，啊，底下咧叽更更叫的哈。这种噪音实在让人感觉做两公啦。昨哦，台南市警务分局暗时啊活动环保局，台南监理站伫个北区的公园国小只啊，公园国小，公园国小只来只，第一条列列列，列这哦改正音令的啦，闹音当讲的啦，吼、哦，
哎、啊、的车里会的丁小根的啦，会哦还根偏偏的呢，哦别说被我们做插包的呢，连拿两点钟哪吒掉的再来带车啦，阿内啦，其中有十六件是违规的啦，该了吧，该的车身呢驾照问题，因人讲硬闹的这拢未使哦，这拢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啊以上罚班，啊过来开单罚钱就对了啦吼，这哦闹因人讲实在有够闹的啦。阿拉爸哦，人家比一声就好啊，伊个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吼吼，阿因人个是咧更更叫啦，暗时哦，阿个会批车的啦，真正真路呢，哦，所以讲哦，长经五分局，就特别要你，阿你啊昨天要来开单，哦，啊所以讲哦，你唔能安尼以身试法，妨碍这个社会安宁就对了啦，啊经五分局嘛咧讲，欢迎民众来检举，只要你听到更更叫的声。啊，是个电话特别光诶，车身乌白改诶，你都要检举，安尼，这绝对袂得。尤其迄老人讲诶，吼、哦，迄只差死人，吼吼吼，这爱得，这无你也袂使。另外，新北一个姓戴查甫人，几啊工程有一个姓徐诶妇人，甲扇吹杯，啪一声，万分在心内就对了啦。两方面哦，拢老人，情感半暝啊。讲伫个新店五峰路边谈判，结果地价起啊呢，双方面三公四袂合，开始就推起来啊。细地喷辣椒水，甚至拍细市个家这边个人安尼啦。好，经营小姐就报案来到现场呢，经甲细市个顶顶只五个人送病院治疗，好你家知，拢是轻伤，性命不要紧。细地这阵人四个人全部拢爬起个路，要过来告人说明嘛，安尼啦。啊，四地这四个人哦，其中阁有一个姓游的，游泳的游，这个是德联邦红林会、黑社会，这全部拢以上发班啦。二十六岁姓地这个啊，伊就是甲23岁姓徐的这个抓囡仔甲亏啦。姓徐讲你是要亏啥啦？你是要侮辱你啦？刷咧整，伊个手伸出来就甲姓地伸一个嘴皮啦，安尼啦，姓地袂堪要紧啊，万分在心内。甲企业讲，你出来跟我谈判，你要招什么人都无要紧，我这边穿人等你就对了啦。要招输赢啦，真干半暝在一点哦，啊，就咧谈判输赢，啊，就讲无两句话，就推啊，就对了啦。哦，细地辣椒水就退出来硬喷啦。企业这边好，五个人又喷一个，目睭拢睁未开啊，惊又硬怕，啊，人会惊人报警啊，全部拢以上发班哦。企业这边五个人，地这边四个人，全部拢以上发班。其中還有一个是黑社会啊，姓、哦、游的这十波人，这有黑社会帮派，德联邦的、红林会的啦吼、哦。啊，到底還有其他文员无？过来进一步来了解吼、哦，这吼未使安尼啦，什么代志吼？爱、哦、用讲的，未使用暴力吼。啊，这在那个大路头咧小拍的这吼、哦，这拢是违反社会秩序法，啊，搁小拍伤害罪。全部拢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另外，中华警务局今仔宣布讲，哪吒一件吼，加检调，加警察诈骗一个34岁的妇人啦。34岁无几岁呢？这个妇人人对新北坐车，安尼来到中华，这半工呢，来到中华一间银行哦，对新北来到中华，这是118公里呢。这远的所在坐车，就是要来领37万的现金啦。即马警员，哎，不是啊，行员感觉怪怪，甲警员通报啦。即马阮今日个了解甲关心啦，即、这个34岁妇人人，安尼底下要讲的唔讲的啦。等你讲厝的人破病，需要37万的现金，要来治病啦。啊，即马问讲是啥物病，开需要37万啦？伊个底下咧讲未出来啦。即马讲无啦，我是有其他的用途啦。啊，今晚快呀呢！讲话咧起起落落，直接甲问啊！讲你是不是用骗你啦？那要给投资吼？啊，无你这半工对新北坐车来到中华，你要37万，你可以这半工呢？结果吼、哦，伊小小讲这今晚也是关心你啊，伊也坦白讲啊，讲哦，伊交一个网友啦，网友大家知影哦，就是拢无识识的，伫手机啊咧互相联络的这个网友啦，甲讲哦，要来投资安尼啦。安尼啦，啊，其实哦，这个网友进前
正正阿讲啊，讲有迄警察甲检调人员安尼啦，哦，讲啥物伊个账户安那有诶无诶，啊，所以阿讲你诶钱要先领出来，撇免只案件呢，啊，领出来你要跟了另外一个账户，啊，想要做投资啦，两件代志啊斗做伙啊，哎，听到鱼啊啪啪啪，啊，佫会惊呢，奇怪呢，这少年的人，少年34岁，根本拢无社会经验吗？先加检调。跟警察讲你的电话说话问题，啊，即马佫联络另外一个网友，叫伊把这個钱拿来上去啊，另外一个账户，想要要来加那投资啊呢，37万呢。虽然数目无大，但是这嘛辛苦钱啊。好，你家在，吼、哦，最后这关键甲讲一寡案例我听啦，讲你这有着诈骗的。啊，一般用个假检调警察这是老波啊，佮甲你讲啥物要投资。啊！这你个摩托发觉讲是假，哦，好你家在，安尼警方甲讲了，伊总算开悟，37万安尼，信起来，啊，无得用专家伊啦，哦，所以有人说吼，咱卖咧耳康轻啦，佮真正讲咱个账户问题，甚物检调警察，这嘛佮有其他个管道当来了解吼，卖一个钱就变了好人啦，哎、欸，这种辛苦钱呢吼，安、哦、尼大家拢知影吼，这吼唔通用便宜哈。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啊！李伦啊，林大姐哦，来到咱中爱药房，这边填报永隆园，赶到第二首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来，再来欣赏啊！2520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个歌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咱李伦啊，那林大姐哈啊，真感心啦，拢甲咱介绍呢，家己买咱公司的产品，啊，顾咱的身体，吼啊，身体也顾啊真好，佮介绍伊的亲朋好友，啊，拢来甲咱顾呗，吼，真感谢，这歌真好听哈，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咱这中辈时代对阿兵家看心呢，啊，我拢做希望咱这中辈时代吼，身体健康吃百里啦，大家吃咱的产品也拢顾得真好哈，啊，想做人因就听啦，有咧听咱这节目。啊，会用唱的歌对你唱，啊，个会用甲你点歌，吼、哦，啊，会敲电话你来甲我点歌咧，我感觉这真好，吼、哦，安尼有一个娱乐人做，啊，个恁的社会新闻你也做了解呢，真正呢，阿斌也讲了好，就甲咱歌咧，啊，若讲了较紧，还是讲较无清楚，也甲咱勉励，袂歹啦，吼、哦，啊，感谢咱这中辈时代吼，对阿斌来遮照顾遮关心啦。啊，身体够好就好啦，吼、哦！身体够好，慢少操烦其他的代志。家里孙就为我家里孙的福气安尼吼，所以慢少操烦啦，慢操烦就是种上好的祝福。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尊的讲，阿伟唔是安尼啊，伟是大家都在烦。透早退起床，阿目睭天天都在烦啦。阿早未去困了无好，心情都压杂，做侪安尼哦。啊，看啥物特别顺眼安尼啦，啊，所以讲卖安尼，心情帮保持有快乐上好吼。来，感谢啊，即马即个时间啊，并未来进广告吼啊，所介绍的产品咱家己有抢啊，广告的时间若有需要。啊，并甲咱寄产品电话卡入来，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甲使用。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进攻个。
1: 阿达，你讲我听话诶。
2: 有那个即马卡袂遐艰苦啊，卡袂痛啊啦。
1: 哦，阿无拢身体啊。
2: 哦，整个袂行哦，不行。
1: 啊，即马嘞。
2: 今嘛都会行，
1: 今嘛会行吼、哦欸。啊，你几岁啊嘞？
2: 哦，87，
1: 87哦。
2: 哎、
1: 欸，安尼哦，哇、欸哦，啊，食个嘞，行真好啊。
2: 对、哦、
1: 啊。安尼啊，安尼，红刷掉色啊。
2: 啊，阿姨都打架子有落啊。
1: 好好好，安尼我讲，你食完什么药啊？食了就好。
2: 食你迄款啊，做头壳疼吼。
1: 过哪完？
2: 啊，哦，食迄酸痛拢有效。
1: 拢有效哦。
2: 是啊，我你食你行吼，外头行的无，我希望我那未先行呢。
1: 好好好。
2: 啊，即马头壳吼，啊，未一直接叫脚骨，啊，未一直接叫，有影我拢有效啦。
1: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行，即马做好行就对啦。
2: 是啊，即马会行咯。
3: 公鸡食就食，不买啦。
1: 填补好剩完。
3: 有啦，啊，即下即马公会做，会找来打工。叫我家己去处理都下啦。
1: 阿姨几岁啊嘞？
3: 今年61啦，我71不计十岁啦。
1: 哦，阿弟71，61哦。
3: 有啦，阿公伊未做啊啦。
1: 好
3: 好好，安尼啦。
1: 哎，
3: 阿公叫我家己处理都下啦。
1: 哦，阿弟布一家食了好就对啦。
3: 布足济啊，阮小妹啊，我嘛布一家食六罐啦，我甲你。去平常太湖甲买车30-40罐啊！
1: 啊，你哦，
3: 嘿，
1: 哦，啊，你71岁吼，
3: 我71岁啦，
1: 啊，比61岁较勇啊！
3: 我
0: 这大哥吼、哦，食咱填补好正丸，食个真好，啊个报人食啦，啊即阿伯啦、妈妈啦，拢食咱填补好正丸，啊拢即下其他会行会耍呢，人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啦吼、哦。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真好的药啊，咱咧药材吼加热啦，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即脚骨若要用，筋若要扭捏，即加质甲钙质足重要，爱甲补充有够。人拢讲补钙啊，那为咱中辈时代哦，啊骨骨袂落去呢，啊白爬袂起来啦，有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骨质疏松骨头怕呢，夹着路安尼生生酸酸，逼逼逼逼啦，爬楼梯又叫食力，啊为安尼哦腰酸背痛，一条筋来吊吊吊。暗时看到半暝做安尼吊卡筋呢，那这种镜头、这种现象，填补的好正丸，咱个赶顿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咱这填补好正丸的吃，滋生水跟生骨胶，跟咱固骨头啦。啊，为哦一挂旧年的白疼呢，啊，特别是啊，起来酸也起来疼，啊，咱填补好正丸你个吃，喘气的筋络，这气个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理哩，填补的好正丸。啊，头壳痛，戆头壳，痛头壳，头壳痛足艰苦。习惯性的头壳痛，偏头痛，还是胃内方带条的头壳痛， 天宝的果脑丸你甲食。咱药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他较疼的啦。咱天宝的果脑丸内底阁有西藏红花，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啦。血流循环歹的人，阿妈赶紧按动动，阿妈赶紧的酸啊，卡麻手臂啊，天宝的果脑丸咱甲食啦。因为这个未困着，未困着身体绝对未好啊。这医生即马最近在研究啊。长期那困眠困未落眠，六点钟至八点钟，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阿斌哦，要防可能这中辈时段，你是要好好活动，暗时要一个好的困眠，头壳一定爱顾，头壳要顾体活足紧。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慢，血压控制袂舒适的，咱填补的过脑丸正应效。阿拉把酒的问题填补轻易面膜丸，专门咧过干地啦。惊光畏光，望无生色，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咧，加加杂杂，白内障、白眼症，这目睭的问题，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因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面的神经啦。咱食一个药，就是要顾眼底，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填补的目睭遐食必然的知，清理面部顾眼底，维生素敢稀缺。肝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金明。目睭是爱灵魂之汤，那个顾好，填补的清余面膜，往个广东来吃。啊，那放尿袂舒适，足够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啦。胃个阿鸡哦，规暝拢在放尿哦，啊，建筑住一输哦，膀胱做无力，啊，胃药只心功能歹，卡到水肿的对卡去啦。那种情形，种镜头，填补的用量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专门的过膀胱过夜子，那个挂在一起。这阵你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啦、啊，大缸的好放啊。放尿买种白蛇，较袂底下住的住的安尼啊，啊忍袂掉啊，尿失禁啦、啊，啊尤其性功能歹，爱特别细腻吼。日常生活食较正的，可以咱填补用量丸来个做些特地的治疗。过膀胱过夜子哈，啊那少填补的定少散哦。最近呢，为人吹冷气吹一个多，冰冷的吃一个多，安尼咳咳咳，填补的定少散哦。这种作恶定的在应付呢，吹个喘气管啦哈。来，咱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泪酒》哈、哦，这是尖牙文的歌啦。住伫咱园林，来到日新药房，过边填补过脑丸大罐的。咱的许妈妈讲爱听尖牙文的歌。给阿斌安排哈，阿斌来安排这首《泪酒》，《泪酒》。阿咱带着龙姐、林大姐进前给阿斌家好声完，嘛想要听《泪酒》，做来欣赏哈，最好听啦。尖牙文的歌哈，就拢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环区加空六。

哪一句上好听吼？别记邀请咱刘大哥，刘大哥今日嘛给阿兵给阿天宝公司的产品，我嘛爱听江家门的歌吼。刘大哥这位来收听，来爱听歌的拢，这首《绿洲》大家拢有听到啦吼。江家门的歌拢非常的好听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兵给你服务，咱给你行一届，较袂去挂唔得。你茫听阿兵咧介绍讲，哎呦，人咧做见证，干嘛咱？产品真好用，确实咱的产品袂歹啊！哦，阿叔今日管唔到的哈。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咱的名，咱公司名个记号好哈。2525000006，该了解这个社会事哈。啊，最近啊，买日本的大家特别细腻哈。日本家大家知影哦，地动啦，哦啊，地动未来可能这几天啊，搁有大地动哦，有可能啦。这日本的气象厅在讲，啊，过来迄条风台北海堤，嘛要对日本遐去哦。所以呐，讲这几天啊，买日本的，你爱看迄航班。哦，阿哥，你去的所在是不是好、哦、有这样的风险？大家爱特别细腻哈。但是相关的新闻啊，边阿哥甲恁做一个奉上。现在了解几多啊？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冰冻啦、啊，厝边刀长期未下啦。其实台湾人哦，上水的风景就是厝边刀，结果为人就未下，你也知影。西埔这个富林人，甲西林的厝边刀长期关系足歹的啦，冤家娘侪啦。西埔这个不满啦。你们早见哦，常常讲伊食毒啦，我比较造谣就对了啦，讲伊歹话啦，讲我食毒安尼啦，伊受气啦，袂堪要紧，讲甲你们兜的铁门、甲因的汽车拢啊喷漆，消要透泄透泄伊心中的怨气安尼啦，甲喷啥喷啥理念怎样懊悔，甲喷懊悔就对了啦，哦，你们袂堪要紧。气到要甲这细婆的富人人，要来提出告诉，搁要来求出这个赔偿就对了啦。冰冻电话呢，一回生罪，甲这细婆的判两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啦吼，还搁来赔细林的这老母甲查囝120000块就对了啦，长期袂下哩。爱着讲因查囝啦，四界讲啦，讲伊食毒安尼啦，破坏伊的名声啦，伊只袂堪要紧啊啦。哦，交餐呢？啊，用这垃圾的餐呢，改到铁门喷两字偌大字呢，懊悔。啊，搁带因的轿车喷懊悔安尼呢？啊，实在唔免安尼啦吼，什么代志？情绪失控，你都爱食官司啊？爱负责赔四林的富林人50000，因查囝70000安尼，啊判两个月徒刑，都爱了120000，你看麦？实在哦，实在唔免安尼啦吼。另外，这四线的时间吼，拖绳连接了车，啊，结果要正弯，弄死一个卡多巴呀，阿弥陀佛咯！啊，边啊讲个这个新闻，安尼讲，大家都一个画面啊，哦，都一只连接了车，伫新北市拖绳这台车，四点七到三回，透早7点，啊，就出发要上班啦。佮经过公司叫做接驳路啦，要正弯啦，啊，叫佮共方向的59岁姓王的妇人人卡多巴呀。伊都看不到伊啊！啊，结果伊只我都啊到了啊，人驾车到伫个车底，迷迷冒冒，结果一条性命，伊有到到死啊！所以第一节73岁驾驶过失致死罪依法发办。啊，本来讲这个新闻，其实新闻真简单呢。啊，你也想迄个画面，你也知影讲咱人家也跳多摆啊，爱骑动啊车，对着这个大摆车，你得让伊先行，咱先停咧，无要紧。阿、啊、不，你比伊较紧，你就对别人介平行啦，真正非常危险，足危险吼！这树上发生这种代志啊，阿细弟无食酒无食毒啊，这个驾驶73岁啊，我这有去外驾照无？食毒啦吼！这姓王又告告死，你看嘛，视线的落差啦，所以哦，保持安全的距离相重要啊。我若对迄大台车吼，我真正若无得比伊较紧，我停咧。先回先过，你先过，我无管。啊，无你啊，这伊就看无你啊，真路啦，危险吼、哦。另外，高雄哦，讲哦，有一间透天厝啦，爱透天厝头前伊无画红线，嘛无画黄线啦。啊，所以哦，其实你暂停是无违规哦。吼、哦，啊，你啊挡着人的门口，人啊都要办代志吼。有人时啊，你搁联络袂到，人会硬过来拖走，这有时啊，人来开单呢。单好。这个机会来讲，引导吼都有人过用伊啦。
啊，要倒来厝里办丧事啦。啊，即马即个大体甲遮个丧葬的一寡礼仪，拢要倒来厝办啦。其实台车撞着因兜啦，安尼因兜一个一个过往的往生者的大体也袂当入来啦。啊，一寡要办丧事的一寡迄落礼仪拢无法度处理啊。啊，所以只好着报警拖吊车来甲拖走安尼啦。啊，这车主是讲遮阮无划线啊，啊，我无违规啊，但是倒着人个门口啊。按厝里有长辈是多贵心的呀，安尼啊，像这种经营，今晚在讲哦，这嘛是同款，会给你开单，因为你妨害人的出入吧。这虽然无画黄线，嘛无画红线，但是那么咱该处地拖掉啊，所以你嘛是爱开罚单嘞。哦，所以那些咧停所在哦，你无咧放一个电话，互人方便联络啊。啊，你也无放电话，按这王先生要倒来厝里边听，袂当入来啊，耽误人的私信呐。啊，所以人只有叫拖吊车来拖走啊！哦，所以讲我们那些咱啊停咧停咧，迄个人的所在哦，小朋友就习惯就是安尼，我一定放电话伫啊。哦，就是我无会黄线，无会红线，咱嘛是安尼。哦，你也想无这啊？啊，商家的往生者长辈是都要等来变听，要等来过开啊，啊，未入去接啊，啊，耽误着人的时间呢、啊。所以人来拖走是正常的啊，哦，啊，这嘛算违规哦。另外，高雄一个62岁姓牛，即做查某车手啦，爱进人讲比亚林摕200万啦。结果即个比亚林小小讲真正无对档呢，小小用骗你啊，甲警员报警啦。即个高雄的警员讲阿无安尼来，佮叫来摕100万，阿我来甲抓啦，撞到62岁姓牛的即个车手啦。即、這个车手第一时间讲一句话真好笑，我唔是诈欺哦。我不是车手哦，跟我讲你不是早起，你是车手啊，无你什么？你跟我讲你什么啦？我是迄个收钱的，啊收什么钱嘛？你都收诈骗的钱，我比早起62岁啊呢，啊搁咧做这個车手呢，要赚这两啊钱啊，涨也不点我啊，你有人家安尼失脚去，上下失脚的，你就是做歹代志啊，人。布下天罗地网，就是要抓你啊！车手用抓着讲，我不是车手哦，我不是诈骗的哦，真落啦吼！啊，伫这62岁姓牛的车手的身躯顶插着手机啊，啊，搁一挂金融卡，搁现金呢、啊，安尼呢？故意不是车手，伊不是诈欺的啦，依山法办。啊，即马计讲定义为嘛，讲未出来。做车手哦，真正无了事。啊，即马少年家唔敢做哦，这种进口的哦。马来西亚、新加坡足济哦，拢爱只台湾观光，是煞收钱哦。按只长辈是都爱特别细腻吼。当下甲你讲猫咪人啊，啊，等你巷仔口吼，有人要提钱来花，我无时间，你甲我收一下吼。啊，2-3千块哦，你做所谓啦。我来讲，千万不可哈。啊，那5千块嘞，马来西亚。啊，我来讲，这种有哪些是车手，你唔知影哦。啊，特别细腻啦。天哪，干无遮好康的代志吼！讲收一个钱，要你2-3千块，要你5千块，迄个是叫你做车手，你也特别细腻哦。来，那明天收好听的歌曲《爱在夕阳下》，国语的歌曲，这是咱大地 KO 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填报永良丸，过捧公过业绩的，那咧吴妈妈交代讲要听《爱在夕阳下》，这蛮好听的，语音的歌。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早期的老歌，讲叫做《爱在夕阳下》。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车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讲你几岁开始吃？
2: 78岁，我今
1: 八十三岁。83岁哦。嗯。啊，姐啊，你开始做行规呗？
2: 哎喏，我做教啊的。
1: 啊，你哦。
2: 我今麦拢咋说呢？你讲我你来啊搞，我拢食惯了
1: 啊。啊，好出关开始好啊。
2: 哎，我拢无食饭，我食你只惯
1: 的。啊，你做教我弟弟啦，迄个都爱安尼按摩温搓。
2: 啊，对啊，啊我买去做福建。
1: 啊，你哦，对，啊，做一挂福建啊，好出关配合去家姐啊，
2: 对。我做教我弟，我73岁啊呢。
3: 哦，四号。
1: 你讲湖南别个取的时间呢？
3: 我是咧，搭一坑啊，搭一粒啊，他用针叶排误会嘛。
1: 哦。
3: 啊，我吼，他们家说说咧，天光就好呀。
1: 哈哈、啊。你吃安怎心脏药啊？
2: 我就吃你的心脏药啊。嘿。血压未急未高未低啊。
1: 哦。
2: 啊，那无吃吼，就一直低了。
1: 血压一直低了。
2: 哦。哈、啊。啊，吃了拄啊好。
1: 哦，啊，这人较舒服吼、哦。
2: 哈、啊。
0: 这阿妈讲，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呐，也会要加阿人的艰苦。啊，食咱天宝的养心丸，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吼。啊，另外这阿妈吼，讲做教话地呢，83岁阿妈，干那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配合这个福建，啊，身体真用啦吼。啊，这位妈妈讲，湖南白药真好用，吹破那好听，外伤出血还是胃出血，湖南白药效果有效。家庭必备的良药，云南白药吼，真好用，得甲咱做分享。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咱中部的时段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这药材加入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内底有几味骨板。骨板跟骨关节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安内底个有牛膝，牛膝跟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个有锁阳，锁阳跟阳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咱这款填补好之外，药啊做啊做周期，怕痛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叫咱骨头的用筋络的流裂，对你骨头的酸痛症退化性的关节炎。今日都做袂舒适嘅，拢来食咱天宝嘅好正丸。另外，若放尿嘅问题，都要食咱天宝嘅养良丸。勇敢嘅勇，良好嘅良。天宝养良丸专门咧顾咱嘅膀胱，听在咱嘅腰子神啦。你要放尿袂舒适啦，今日想要放啊，健板放一束啊，安尼滴呢？啊，一枚哦，便所走咧几啊撮，高尿、闪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晶对卡起这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养良丸，咱这里吃温心化气，你最消净干过腰子过膀胱，你也这一阵嘛，你有干嘛？放尿给做大缸，啊放尿给做轻，啊嘛别臭尿香，嘛别个搞尿，天宝的养良丸。另外心花头来白蒲菜吼，天宝的养心丸你个吃，心花头安尼白白擦擦呢，啊心中做无力，来吃咱顺汗药。在个性中填补的养心丸，为咱中辈时段，今日都爬着楼梯啊，心中干嘛要缩下来呢？今后可以用穿美丽的填补养心丸，你个吃。这时候你也干嘛心中给作用，心中给作有力填补的养心丸。另外啦，排放的啦，骨盆锁骨道部的吼，咱的益生菌加好用啦，咱这有加锁，佮有好困。咱公司做产品哦，用的是四字叫做真本真料啦，普通话咱袂咧做啦。哦，只要咱要食上好，食上有效果的呀、啊。哦，咱加开唔食米啊，200克这种蔬菜水果的加锁，佮专利特殊的好困，排放那个只填补的益生菌。加应好，两公阿道理摆个做舒适啊，安等阿等多个会健康啊，人对即会放身体即会健康，填补的益生菌哈，啊即阿冰结，啊那光头壳铁头壳一个面做歹困，咱填补的过脑丸，咱那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过了酸丸歹，阿妈赶紧来按，阿妈赶紧来生，耳康叽叽叫，边边丢丢端，一面做歹困，每顿困得明明都食西药爱困药啊，定静些。困无三四点钟，搁咧过时钟。啊，什么？这个面困了无好，隔天精神歹，人在咧压杂，啊，精神袂集中，戆头壳、疼头壳啦。长期来讲，这退化足紧的。所以填补的过脑丸能够食， 过咱的头壳，头壳过好好，阿无听话说紧。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过了循环脉，弄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吼。来，等下咱要电台刚上听，再来青春最顶行黄诗婷的歌哦。你我哩，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欸，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

来，非常感谢在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合当中，再回来咱的时间，阿斌跟咱主持大准的讲吼。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不管是咱也买卡的阿斌，空六爱来卡这大声吼。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旅客。啊，咱啊，头一摆要购买咱天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吼，咱这家己的药厂啦。啊，咱啊，平时介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哦。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大家是买个输油没有问题哈、哦。不哩可能这是汗尿啦，哦，汗尿甲西药无同呢，西药既搞要输赢，咱这不是止疼，咱这不是消炎的哈、哦，咱这不是仙丹，世间上嘛无仙丹哦。咱食汗尿，咱有一个健康的认知，达到一个食顺呢，哦，对身体无排害，听完过本，达到一个食你就体会着汗尿的精华哈，卖、哦、心急啦，咱这中不是多话哈。哦安尼带一个白净哦，啊，等安尼无耐心啦，啊，人也背着吃啦，食到也无信心啦吼、哦。其实我来讲，信心甲决定一切，啊，咱食药爱有一个耐心啦，啊，咱这家己诶药厂，咱家己药家己拢在使用啊，咱这个自用药的精神吼、哦，啊，咱吼无叫人代工，啊，所以讲吼，咱这老白主啊，老白老礼盒，咱这不是新功格。啊、所以讲哦，食药咱有一个相当的耐心，达到一个好用，你也感觉讲，哎、欸，阿健康了有影呢，哦，达到这个身体愈来愈好安尼，你的镜头愈来愈轻安尼吼，咱这咪消炎嘛咪止疼的吼，拢无透烂的，拢顺的吼，家己的药厂刚做啊这个品质，啊，所以你市场这么久啊，用实在的甲大家交陪，天保公司吼，咱家己的药厂哈，来感谢大家收听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旅客。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那边卡点阿兵，咱空六阿来卡这大星。明仔载啊，明仔载就是拜四啊、哦，啊，明仔载拜四的日啦，明仔载6月17拜四的日啦嘛，未拜啦。咱那边祭祖、开工、沐浴、剃头、点名、立彩、彩衣、会亲友，这明仔载拜四拢可以哈、哦。拜神要修造起居上梁安床坐灶木样，这嘛拢会使。但是拜神禁忌的是出行甲安葬，这无适合。拜神的好时辰，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申时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神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神冲着小弟。八岁刷伫个当兵，后日拜五是6月18吼，拜五日啊较袂遐水吼，但是咱若要祭祖结梦入面破土入彼安葬，这是可以，其他结束咱较慢的吼，拜五较袂遐好日。拜五的好时辰，子时9点到11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戌时暗时啊7点到9点。拜五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五像鸟鼠啊7岁，煞伫个北边哦。看起来明仔载拜四的日课较水，拜五较普通，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这气象师咧讲哦，台湾这两天啊，搁小可有水气啦吼。啊，毋过明仔载后日应该是会较好日一点嘛吼。这有哪些好日的时阵，天气就真热。高位管区爱注意，卖掉山啦。这有哪些体感的温度，外口你感觉39度，所以啊，透中昼无代志，卖出门。透中昼吼，紫外线特别强啦吼。这哦，天气正烧热，今仔日哦，特别针对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市、高雄这来遮屏东，拢正烧热。不过台南遮是安尼吼，起码个阴阴嘛啦，啊，这就是受到一挂对流影响啦。哦，阿伟讲，啊，这个北海豚、北海堤，这个风台到底起码是日本去啊，所以讲哦，这未来这几天啊，这5天对日本的啊西边这来吃吼、啊，所以讲你来日本你也特别细腻吼啊，直接去日本佚佗啊啦，所以日本哦为着啊这个风台要来啊，过来整个地动吼、哦，实在是吼、哦、啊，真侪代志吼，所以咱来日本佚佗的隔壁厝边啦，你也特别细腻。这两天天气个烧热。但是你来买洗衫吼，应该是无雨水啊啦，因为昨午部分的水还阁落雨啊。啊，那些下晡时会结一个雨，尤其山区吼，拢撇边袂过来，有一寡雨水，所以特别细腻哈。啊，那透中昼日头正烧热，你来结钱吼。

必要卖伫外口啦，这行亏得无多。哦，你也是讲无必要，你茫想讲，人讲拍你头袂歹，泡着脑底下拍，我甲你讲，等你着山吼，地水给啉过，有那些天气真烧热哦。这是气候部分跟做一个提醒，台湾的股票今仔个系列的呀啦，哦，这两天落尾三千几点嘛呢？啊，今仔落1564点嘛，大盘指数收伫40,039点嘛，今仔买卖有较济哦，一条过835亿，哦，阿斌一个朋友咧讲的啦，拢加转去呀啦，安尼啦，加落啦，家己的钱是无要紧啦，哦，你要家己用钱投资，啊不要。紧无买就无了啊！啊，那是借来伊个，我看你都哦爱付这利息啊。今仔是热哦，热1564点哈、哦。啊，边个看一下台积电哈、哦，咱的护国神山啦，即嘛一支存2200块呢。今仔热80块，我去涨热70块啊。这两天啊哦，敢那一支台积电两天就输赢15万啦呢，就输15万啦呢。哦，这气紧啊，热啊紧啊，股票市场就是安尼。啊，外国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其实有做些因素啦，哦，企业也有啦，吼、哦，啊，迄个一寡大家信心啦，啊，过来是未来，伊美国甲伊两家的战争无确定性啊，足多啦，吼、哦，这专家咧讲，啊，大家讲一说，咱嘛唔知影呢，啊，所以讲哦，这市场的变化哦，而且特别注意，啊，话讲政府敢无去护盘，这当然啦。在进步家拢特别拢有咧注意啦吼，一旦啊真正无法多，当然嘛是爱好啊，啊，有那时啊吼，咧去的时大家真欢喜，啊乐大家都要求，这都是投资甲投机的心理啦吼。来啊，今麦价格今啊一只金啊，甲涨差不多吼，16,450块左右，差不多16,500啦吼，这個、左右的卡刀啦吼，这金啊吼，嘛足奇怪呢，对2万爱跌落来。那小卖回灯啊，卖回灯啊，安尼啊，条讲今卖价格吼，甲战争影响较有关系安尼吼，这是啊，立刻甲咱的气候，甲咱的股市，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来，咱来听一首《深夜半孤灯》啊，这是咱啊，住伫中华坡岩，咱的陈大哥加斌加白酒友啊吼，伊讲深夜半孤灯啊，吴进怀阿斌阿查吼，阿斌加无吴进怀，刚好也开点感情的，叫做《深夜》。盘古丁哦，做来欣赏啊，陈大哥听看卖这个歌对唔对哈？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早期的老歌《深夜盘古丁》，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起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也不变难笑的哈啊，叫做《深夜半孤灯》，最好听的歌曲是咱浦盐，咱的陈大哥加兵加把嘴啊，敢交代最好听的歌曲《深夜半孤灯》，感谢大家的收听哈。那那个人的指定药房啊，是加兵加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哈？加兵欢呼一下啦！啊，咱苏德也不得点歌哦，拍摄哈啊，兵眼光一下拍摄，苏德也点歌啊，兵就摆不起啦。啊，过来就是讲今日重复哈。那那个人的指定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欢迎大家点歌，对啊，兵买种歌嘞啊，感谢呢，感谢大家的收听哈。这中华，迄、那个大家拢知影吼，有一个上俗的鬼厝，哈哈，即嘛要起价啊！什么叫上俗的鬼厝？就是南天宫十八层地阁，即、这个票价，我们来调整一下啦。阁有半个月，就是农历的七月，鬼门开啦。迄、那个我上热门的，就是彰化市南天宫十八层的地阁啊，特当的鬼月吼啊，那鬼门开，大家拢会来遮试一下你的胆量安尼啦。唔过哦，最近民众咧讲哦。那像我这个门票小可有起哦，这哦起十块啦，专票六十块，啊那迄个军人甲警察是学生啊，五十块啦，囡啊四十块安尼吼，南天宫咧讲啦吼，已经有二十档拢无起价啊吼，啊这十八层地甲内底电动的物件啦，吼啊这那些拢会损大，吼啊这拢电的物件，啊人事费用啦、维修啦、电钱拢爱成本啦。哦啊、所以说如果没提高一些票价都没啥会调啦、啊、这其实碰下没啥人啦，但是休落的期间、啊、这学生们都也来试看看你的胆量，尤其那个那鬼门开的时候，大家想要来心碎一下呢。南天宫的二楼，大家拢知影吼，十八层的地阁吼、哦，啊，这礼拜就先拄着奈何桥呢，啊，桥头咧当就去踹一条，一回礼拜就踹一条，骂骂号安尼啦吼，刷、哦、来就足济安尼吼，站头的啦，酱油店的啦，啊，就十八层地阁所有的恐怖的拢你拢看得到，啊，为种电动的啦吼、哦，啊，这所以。爱钱啊，哦，这电费啊，什么拢爱钱啊，该维修啊，所以讲哦，有起价哈、哦，所以你若要来遮，你着行行看看哈，把囡仔因起一个哈、哦，啊你无起一个，因啊维持袂落去啊，咁是安尼吼，普通时也无人啦，啊到这休落来时喏，较济人安尼，互因起十块也袂要紧啦吼。南天宫这台车，大家拢知影吼，中华这台车呢，就是有关生活的新闻哦。啊，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这个安眠药啊，干嘛算毒品哈、啊？这吼、哦、啊，你们哪时候开始用这个标题的？今年我有书哦，把这个安眠药啊关者，啊没有一挂毒糖安尼，乌白使用呢。哇、哦啊，这乌漆的价格。45倍呢，一粒两块，啊，一粒卖啊90块安尼呢。哦，后白来，这药是后白卖啦，这袂使要抓到。台北的刑警大队哦，抓到讲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啊，在网络的卖啦，卖这左配眠，这叫做安眠药啊。啊，这有安眠的成分的药物，结果家抓原来就是讲一个姓张的中盘卖药啦，啊，这卖毒的啦，这姓张你卖毒哦。你奇怪，伊靠这个药师开的药啊，这是关节药品呐、啊。甲查原来有一个开药叫世代的药师卖的啦，安尼啦，卖的罗什么罗派啦，啊，搁迄个史蒂诺斯这顶顶安眠药啊，一粒要成本两块呢，伊卖啊百几块呢，啊，这无医生开的你乌白白，这算哪算毒啊呢？哦，这袂使食伤济啊，安尼啊，这全部袂使哦，这。违反这毒品危害管制条例哦，啊这依法罚款哦。哦，这罗派啦、史蒂诺斯啦，这顶顶拢是有这个主要的成分叫做左配眠啦，这安眠药啊啦，这是第四级的管制药品，嘛是第甲第四级的毒品同款意思，这拢会调啊，安尼啊，啊可以造成你的记忆会愈来愈歹啊，啊注意力袂集中啊，啊可以梦游。啊，你食这就安尼啊，幻觉啊，所以这袂使乌白来啊，这医生开开使啊，啊叫这药师安尼道康啊，世代的药师道康这世站的中盘，没有这势力的安尼，啊一阵一阵的剥削，一阵两块的物件卖到百几块，吓死人呢，放大卖到50倍啊，
安尼咧谈你怎知影？啊，即马当作毒品咧卖安尼，我白来，三个人拢二十块分，三个人拢二十块分。这是管制药品呢，这袂使我白来呢。啊，你拿我白红吃吃一个吊的看面啊？哦，所以药冇可能是毒啊，就是安尼吼。啊，这个进一步个了解看嘛。另外，高雄呐，高有一个查甫人六十一岁姓陈呐，桥都歹啊吼，爱得违规啦。迄、那个高雄的警方甲拿炸落来啦。即马叫伊吃一下酒，因为身躯臭酒味有够重的啊，我们要吃一下食酒啦，食酒的浓度安尼啦。即马酒席的时阵，伊竟然讲见到一个当场闹赛啦。警方讲你嘛拜托的，伊讲伊要变数啦，啊，即个叫伊闹跑啊。讲来酒席酒席，听着要酒席，你还讲紧张呢？叫闹赛伫个哭啦！啊，警方告咯，讲安尼来来来来，好，恁坐我的警察车，啊，别破这个报纸，好坐等于派出所，甲换一个裤啊，要安怎？讲紧张较闹赛，你看嘛，安尼有含无啊？啊嘛是爱以公共危险罪甲以上法办，六十一岁姓陈的这个查甫人，讲七月二日下晡五点，林武分局大华派出所。环境在进行临检的，迄个在巡逻的时阵呢，发现这查甫人违规嘛，啊个哪吒，啊个偏好臭酒味啦，啊徛徛袂好呢，甲讲你啉酒呢啦，阿伯啊，我无啦，我食水果啦，我无啉酒，来来啊，吃一个吃一个，听讲要加吃酒呢，加一个讲闹屎，有够含的就对啊啦吼，啊是讲警员嘛才甘心呢，嘛加再等下派出所，叫伊换一个裤安尼。但是嘛，是爱依上我班呢。讲清楚，紧张闹赛，你看我好笑啊！酒唔能安尼食啦，吼、哦！食酒千万卖开车啦，吼、哦！危险啦！主要钱要用发的钱来坐客人车，坐不了的，个人照顾客人车司机的行李，敢是安尼吼？另外，个人三台奥多摆啊，伫个路口安尼烧浪，吼、哦！三个拢，或者家在拢轻松，阿弥陀佛。姓郑的查甫人三十五岁。世代的三十八岁啦，因两个先伫个凯旋一路即个车，伫个路口烧撞着啦，啊，谁爱烧撞着？世金的即个要变换车道，无细力，无保持安全的距离，甲世代的撞车祸啦。啊，上衰的是这两个撞车祸了，佮影响一个世代的抓囡仔二十九岁，伊伫遐等红灯，都要弄一个三代拢弄车祸。这世代的抓囡仔真正气甲要死。人我伫只乖乖啊，伫等红灯，恁两个车公甲我弄来，即嘛是安那？啊，三个个讲话袂歹啦，拢找着兄弟啦吼，拢无了，拢无食酒，拢无食酒安尼啦，而且无细里哩啊，怎样？人家分叫张个人吗？六点五啊，迄阵呢，啊，着细精个即个唔对，你要变换车道，你嘛要注意看，要切就要切，都唔是恁兜个路哥，甲细等个中车位啊，啊两个中车位了，煞冻袂赴啊。啊，车会撸啊，都撸到，加这细蛋的都衰，就抓囡仔伫遐舔蓝灯，等蓝灯都要撞到呢，三个吼拢扯着伤啦，这抓囡仔伫遐细细念，讲恁两个车公的你是车长哦，气噶呢，真多呢，好你家在吼，是小夸代志啦吼，扯着伤啦吼，人性命拢不要紧啦。爱说你，爱说你哈，小心无是本啦哈！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到底咱李林来到地名药房，过边咱填报过哪晚大关呢？啊，咱的陈大姐讲，给阿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好哈。阿斌来安排一首《贪恋的酒》，最好听的歌曲哈。阿斌嘛邀请我，那美秀大姐唔老咧安听这部无？我那美秀大姐过未来？而且贪恋的酒来，各有这个机会啊！哈，美秀大姐，坐来收听贪恋的酒哦，这歌未歹听，阿斌嘛邀请大家坐来收听。听歌时间，老苏亚斌跟服务介绍品电话卡号通2525500，外观七加06，贪恋的酒好听来。

0: 节目大船的港吼，每礼拜一到拜六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跟咱遮的中辈时代好朋友做伙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即卖已经五点二十五分咯，等你开车的人爱注意即个交通的安全，保持安全的距离，卖疲劳驾驶。啊，咱即要偷偷啊听歌，偷偷啊欣赏安尼，啊车看看开安尼就好吼。来感谢啊，即卖即个时间阿斌要来跟咱进一个广告。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莫关七加空六。
1: 啊，你填报养老院，啊，你喜欢对是安怎？
2: 伊食放尿啊。
1: 啊，放尿是安怎啦？
2: 啊，尿多，迄个即马放尿吼。
1: 嘿。
2: 有损失啊啦。
1: 嘿。哦、
2: 我食几啊罐尿呢？
1: 嘿。啊你。
3: 啊你。
1: 其他安怎好用？
3: 哦，我咧上花去用杜甲我买下吼。
1: 嘿。
3: 弄得我好用。
1: 啊你啊。
3: 啊，叫你家己过来吃半罐药啊！
1: 嘿，
3: 你没少啊！
1: 阿你哦，
3: 我我本来感觉今朝有少有出来啊！
1: 好好好，
3: 吃到六点你啊，点没少都。
1: 阿你，你半夜有破呀？
4: 啊，几多只鸡？
1: 好，
4: 啊，今晚哦，三十个阿爷。
1: 啊，吃了较好啊，就对啦。
4: 较好，
1: 啊，半夜也较好办哦。
4: 啊，佮台北好动员吼。
1: 哦。
4: 我头晚听讲的吼。
1: 哦。
4: 哦，一两三斤面吼，
1: 就
4: 好
1: 得济，无，
4: 药也比较好诶。
1: 好正丸哦，
4: 嗯，
0: 好咧。据妈妈讲，食咱天宝好正丸，脚腕疼啊，足好诶啦吼，食啊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啊，放尿有泡，食咱天宝用龙丸，食啊嘛真好。啊，这大哥嘛是放尿未舒适，嘛是食天宝用龙丸。另外少诶问题，都爱食咱天宝诶定少散。据大哥讲，少足久呢，啊少有痰吼。食药吃拢无效，吃咱天宝的定少散，即马好六七分啊！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专门得敢过膀胱，调节咱的腰肌神呐，得咱啊形容不足，啊放尿未舒适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咱这里吃温心化气。甲咱滴水消肿啦，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步，啊放尿袂大降，胃放安尼擦擦滴呢，啊胃真霉，便所走咧几啊抓，应用着困眠啦。啊，我听众朋友吼，长期咧食这个西药，西药咧食出来啦，胃着肝水水肿对卡去，啊腰子功能着较无好，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放尿会起泡，放尿咧落落，放尿咧臭尿香。天宝的养龙丸，你甲食，即阵嘛，你又感觉放尿加速大降，啊加速清，啊嘛袂过搞尿，过咱的腰肌神，过咱的膀胱，天宝的养龙丸，另外咱天宝的好正丸，即个是固筋骨真好个药啊，足侪人咧甲咱食啦。在咱中辈时代吼，筋络足个艰难，脚头骨筋络足袂直的，背楼梯尤其食力，啊会足够安尼吊脚筋呢。天宝好正丸，那个关灯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啊是安怎讲？咱天宝好正丸，这个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这么有效呢？因为咱药材加的，内底有骨板，敢补充咱的钙质甲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敢过关节。而且呢，食猪心水、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啊，甲咱消肿痛、生气血，骨头有问题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足对症啊，足有效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另外，咱的固脑丸专门咧固头壳的吼，咱咧头壳疼、头壳晕啦，血流循环歹，天宝的固脑丸真应效啦。或者是晚辈的人，脚麻、手臂、阿妈公筋难动动，阿妈公筋会酸啦。天宝的固脑丸你来吃，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这药做啊解手指啊。西藏安徽有外汇作用啊，啊天麻治了头壳晕、头壳疼，即卖人生活压力重重啦，啊歹困啦，歹困头壳就未轻松啦，啊无好啊休困啦，啊隔天头壳晕晕车车，病病丢丢单，长期来讲造成脑神经衰弱啊。啊，话个会影响到咱的头壳的一寡功能呢，真正人体的人体会退化，所以头壳一定爱顾吼。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歹困眠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另外，咱的目睭药啊，专门咧固眼底啦。市面上目睭药啊，八八款吼。啊， 食目睭药就是要顾眼底，惊讲胃讲模糊酸涩，干做一个彻底的治疗，清理面部顾眼底。眼底顾好，目睭看物件袂惊惊杂杂，袂安尼治疗方法有细细多啦。咱这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甲关灯来食，填补的清理面部丸，这生病啊，这个该纠结啊。目睭是要灵魂之汤啊，顾好保养兼治疗，主要咱的成分有够啦。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填补的清理面部丸。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片，这样爱华冰剂。下这两粒，下两粒，乌贝林新变彩色的，咱这是浓缩的，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前几天、前几天上班就无清打菜，啊，困饱个咧下雨，身体做歹啦。填补的利金片你家食，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精神百倍。填补的利金片吼，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我常咧讲哦，加开唔食米，只要要食上好。只要要吃上有效果，填补的利金片，个人的身体，和咱精神百倍哦。来，梦中的爱人，好听的歌曲，这嘛是咱听众朋友个别人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的吼，非常感谢啦。到底中华那个红星药房，个别人填补用两丸，填补清理林木丸，咱的萧大姐交代五点半吼，来播上这首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来个走落去。

来非常好听对唱的歌曲，曹雅文甲洪英宏所合唱的歌曲，叫做《梦中的爱人》。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尊的讲。0525500现在现场的电话，我关起，咱也要卡电阿斌06，爱来卡做大声，过了解几块社会事啦。为着要讨一万块的债务，竟然甲人安尼掠来，甲扣到五点钟啦，有够夭寿君的。华人这查甫人啊，徛徛这个久啊，捌打呢，硬甲攻，硬甲攻啦，啊，且顶顶的人拢判两当十个月啦。华人这件，因为一万块的债务的纠纷啦，安尼个人掠人。苦毒关起来，摕这个铁锹、锯啊、喷钉、抹打，安尼甲拱甲拱吼，真正要受棍呢。安尼呢，啊，佫毋是一下拱呢，几下个人就掉啦，才为着一万块尔啦，食落呢，吼吼，啊，这个拱啊，真正吼，无一个掉就掉啦，生路的这个查甫人啦，顶顶只个查甫人全部两当九个月到两当十个月，不定的多型就掉啦。去年五月初三的这十一点吗？三十七岁姓牛的这查甫人，都甲女的有这一万块的纠纷呐，啊，拢无行，拢无行呐。结果吼，二十一岁姓马的这查甫人呐，安尼甲生出来，甲骗出来就对啦。牛又骗出来了，吼、哦，就招几下的人呢，招女的啦，招其他的人安尼吼，全部安尼给伊苦读，苦读五点钟呐，安尼个在性命没有被收益安尼呢。哥阿公哦，要再来山顶断脚断手啦！这代表你去就把你落来啊，送到你一万块唔行啊呢！真正要求过家呢，为着一万块呢，安尼甲苦到家吼，还是好你家在多好难碰难报警，阿卡救出来安尼啊！假如啦吼，细牛的这个安尼，一条生命还没有，这两个被收伊啦，细路的细马的这，这两个你也掉，坦白啦，其他的穷人拢惊出来，真正哦，敢讲卡安尼呢？一万块呢？啊，想讲这细娘嘛真嗨呢，一万块你也唔行，要欠人钱你唔行，你等有哪付出相当的代价？啊，用这暴力的方式，全部拢唔对啦。这过程真复杂，难免讲啊详细。反正就是啊，苦读关五点钟，硬讲就对啦，真老啦。另外，在台湾有拘留证，这四啊四岁意大利这个阿多啊啦，昨午竟然讲暗时啊来台北市。西门町这个家啦，一间服装店里啊取消六点啦，啉酒醉啊，底下火就对啊啦，闹代志啦，一直交叉店家哦，人咧做生意呢，安尼啊，啊这服装店啊，啊其他人家会惊啊，即个叫来到地后，伊去底下情绪激动啦，这意大利啊多啊，这个个人讲国语呢，安尼呢，啊即嘛哦，伊规身躯臭酒味啦，哇、哦啊，高墙大汉搁赤哩呢。安尼啊，起码这无啊，坐在派出所保护管束吼，底下乱未停啊，酒控哩，照酒咧发挥啊，照地发挥啊，安尼啊，这违反社会秩序哦，这以上法办啦、啊，四啊四岁，意大利伫台湾足久啊，所以有拘留证啦，会用讲国语啊，三暝七点啊，来啉酒醉啦，伫个峨眉街即个即个服装店啊，啊人报案啊，讲伊遮乱啊，起酒笑就对啊啦，大声喊话。啊！民众会惊啊！啊，买一个三人客，马上走了了啊！真落了吼！啊，关键的这个口腔呢，搁情绪才激动呢。我没有发疯啊！我意大利的人呢，我在台湾很久嘞。今晚过你来台湾多久？你也不可以这样说啊！我喝一点酒没有关系嘛！真落啦！对人讲中文呢，搁会闹台语的，我无酒醉嘞，安尼，但是你也花啊！这袂使啦吼，坐到来派出所，保护关守，这样个罚钱。隔天啦，就趁伊就讲 ，Oh my god！ 伊就怎讲？伊这汽车那边拢用翕起来呀，真多啦吼，意大利之类啦。另外，伊用开87张的罚单，87笔咯，总共12万拢唔缴啦。啊，真多，这台中一个市里面十多人啦，伊开发财车在摆大卖水果啦。两当来拢登记讲占用这个道路啦，啊，境外警嘛开单啊，台中的警察局第三分局甲开87张的单啦，累计12万块拢无缴，死皮赖烂，啊不你要安怎？最后这因素无多啊，该规台你袂禁招的，啊，这拿啊全部拢甲查封，哦，拢甲卖变卖，卖800块来缴伊这钱啊，
啊，即嘛伊就想我咧，唔是未使啊，拜托伊讲卖搞靠啊，即我得趁钱啊呀，安尼啊，我哦同意，逐个月分期3000块，啊卖因为我做生理安尼啦，唔相信你唔叫，你生理大要做，啊你占用这个道路，今晚甲你苦劝，啊唔是逐工爱开单，啊即嘛甲你开80几张啊呢，最近2-3单啊呢，啊你都唔叫，安尼敢未使，即未使啦。不要他靠啊，柜台车的水果，伊他讲安尼袂使袂使，我你也是生理给我做，我逐个月交3000块啦，袂使安尼啦吼，有法单一定爱交啦。啊，你有困难，你会当讲分期不要紧，佮真正有困难，政府嘛该找一块管道该斗相共啦，唔是该要来讨钱尔啦。主要你这法单，你个处理啊，你袂使死皮泥烂。哦，你袂使安尼，不可以啊！即嘛讲哦，逐个月要行3000块，啊，袂只金蕉水果拢无多买，都无收入啊！你哦，欠国家的这些罚单一定要处理啦。日本的熊本，大家拢知影，长野波发生7.1的地震，已经造成13个死亡、36个受伤哦，啊，这是详细的数据啦。啊，即嘛哦，也搁咧找看有其他失踪的。南无啊，讲有抓枪的，迄、那个烟筒管啊，烟囱啦，哦，迄、那个烟囱，迄、那个一支咧烧物件到天顶的，迄、那个足长的，讲倒落去啊，啊，佫有迄种迄个包货公司爆炸，啊，即目前是13个死亡，7个重伤，29个轻伤哦，啊，佫有其他的失踪啊，佫咧找啦，啊，即未来有可能佫会地动呢，哦，啊，即台湾嘛，台湾的政府嘛咧讲，若需要援助吼。啊，随时待兵，就咱出发，咱咧就对了吼。希望这个啊，即熊本即平安无代志，按台积电底下设厂啊，公务那平安无代志安尼吼。这是日本熊本即地动哦，啊，那要日本佚佗的，大家特别注意哈。来咧，听一首《流浪的人生》哦，这是啊，咱大弟啊，边个看一个？那你陈大姐、秀琴大姐吼，来到教安药房，各边填报用用完，讲尾啊，最后一首歌给他报未了，即马先报好啊。另外，到底咱中华李大姐来到红星药房，各边过那晚睡馆的，马公要听流浪的人生，啊，开始多好，你也知。那你秀琴大姐甲李大姐拢爱听这首歌，来，做位来听哈，这首歌阿斌嘛爱听啦，也请大家拢做位来听林玉英唱的《流浪的人生》。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感谢咱秀琴大姐、甲李大姐吼，来到咱教安啊，个咱西丽一心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啊，同时交代拢要听《流浪的人生》吼，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啊，边甲咱主持大尊的讲，现场的定位是252-5500，莫关区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那少爷就。
2: 田埔丁少山，
1: 哎呀、啊，哦，我以前两位鱼拢不好啊，啊，买啊吃啊，吃未了好呀。
2: 好、哦、啊，你原地拢扫呀？
1: 哎啦，扫不干烂啊，那富得不啥啥，唔只叫你讲家用弄冤家去。
2: 丁少山，
1: 哎啦，你直接你讲我，我无跟你讲电话，伊就留个介绍介啊，吃嘞那扫，赶紧来吃嘞都好啦。
2: 都会好吼、
1: 哦。哟、
2: 哦，哇、哦啊，你咱介绍也好用啊。
1: 哎啦。
2: 你吃我的田埔果那玩吃啊，好不？
3: 好啦。
2: 啊，你是吃安怎？
3: 吃透卡啦，啊，鱼啊，几嚼啊，放放嚼安尼啊。
2: 好安尼哦。
3: 嗯。
2: 啊，吃了有卡有效无？
3: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2: 头壳疼有效哦。
3: 现在拢吃感冒药。
2: 医生得洗心就对啦。
3: 嗯嗯嗯。
2: 哦，啊，洗心会啊，拢会降低吼。
3: 嘿。
2: 哦，啊，起码吃用心玩吃要白啊吼。
3: 不拢白啊。
2: 哦，啊，我进前有建议你吃啊。
3: 嘿，对啊。
2: 嘿啊。
3: 哎，我常常讲啊，好啊，你管你吃啊。
2: 嘿嘿嘿。
3: 记性老人啊，我得住骨浆啦。
2: 住骨浆？
3: 有得住迄个脚踏乌黑啦。
2: 嘿。
3: 啊，佮记好顺了，迄囡仔我得住啦。
2: 好、
3: 哦。我拢讲我去啊，考虑看卖咩啦。
2: 好、
3: 哦。啊，我从啊自从听恁咧讲这好生活，我就想管胎啊。
2: 嘿。
3: 迄个管两管，管两管，那像胖子的，真胖子的，就叫来食看卖呀，安尼就对啦，食不好像胖子的，唔好。啊，我来甲看一下，阿哥，感觉哪像了了哈？我同我继续食啊，正我甲你报偌济人食，你敢知影？
2: 啊，你、哦、
3: 啊，今晚这卡达乌哦，无拢像你那要行去了，别别像插刀啊你啦！
2: 好好好，
3: 啊，今晚未插刀啊啦！
2: 啊，你哦，
3: 啊，今晚会苦啊啦！
2: 哦，我那是进步足济啊！
3: 我你敢？
0: 这阿妈哦，卡达乌啦，讲你走路别别行，啊，本来伊病医讲，人讲建议做进诶住这个骨浆啦。啊！伊尾仔食咱填补好做完，食到即马行路久啊久的落去，佮报做者人食，得甲做见证。另外，即妈妈倒不是头壳疼，食咱填补的过拉丸，一寡止疼药水都免佮食啦。啊，心袂拍袂起头壳，啊头壳就戆，血压就低。即、這个阿妈食咱填补的养心丸嘛，食到真好，得甲做见证。啊，嫂，即、這個、大哥讲丁少善真好用，得甲做分享。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款填补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棒啊出现问题呢，为或者人工的关节啊，行了路嘛做袂舒适啦，要徛徛袂知，啊要久啊久袂落去，行了路也袂大喘，佮提些四脚好啊咧行路。那这种镜头、这种情形，用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个叫猪心水生骨胶，甲咱固骨头啦。啊，咱中部的时段哦，一挂旧年的酸痛呢，啊，行着路做袂舒适，背楼梯尤其吃力啦。啊，脚头乌做够安尼酸痛，啊，走路做够蛮难，一条筋咧掉掉掉啦。那伊再要起床啊，爬无啥会起来呢。啊，行着路做袂舒适，半暝做够丢下筋呢。填补好正丸你甲吃，内底有骨板甲固关节，补充咱的加值。加钙质，这加质加钙质足重要，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你若讲头壳疼头壳，填补的固脑丸你甲吃，内底有珍贵的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这顺汗药的，啊为眠歹困呢，失眠靠高班，耳根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单，眼光今仔咧暗洞洞酸。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咱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血，为安尼脚尾、手尾恁自己会麻啦。填补固脑丸你甲食，啊，歹困的足济，眠长困短，啊，胃是足好困，但足浅眠。即马是坐起来了后，在咧过时钟啊，困拢未天光的，啊，胃是惯性食只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失眠、耳啊叽叽叫，填补的固 脑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天保清意，面目完全没咧过眼底吼，惊更畏更盲目，酸涩感做些彻底治疗啦。目睭那边过，啊先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天保的清意，面目完。另外，咱个益生菌咧食排榜的骨本瘦骨道部的益生菌你个食，咱这有加数，各有好困哈。人得一只会帮身体的健康，天保的益生菌啊，冰加。湖南白药胃散呐，中心运气散哦，啊，这几年也帮侬无咧卖啊，这拢也冰加。啊，咱个利金配、固心配这嘛是也冰加。无清楚无明了，电话要卡礼拜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首歌曲来欣赏这首日本歌曲《往事难追忆》来哟、哦。

来这首歌曲，日本歌叫做《往事难追忆》哈，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嘉宾在空中，咱欢喜来到底。啊，恁的时间念够啊哈，四点钟到六点，阿斌的大顺便来客串。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希望给阿斌今仔播送的歌曲，讲的节目内容大家拢会满意哈。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七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期待明仔载啊，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荒废，花坛的砖仔油碎块也渐渐退烧。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高脚、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脚。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有够真艰苦。

0: 精神较好，精气神拢安尼真好安尼吼。啊，所以吼、哦，你啊身体爱健康啊，
1: 加减调节运动节
0: 啊。哎呀，骨头吼、哦、爱健康哦，啊、所以吼、哦、你要来练武功，唔才有法度。
1: 是，
0: 所以吼、哦、要做一下运动功，干那要做一下上简单的啊，就是讲直接叫我来西瓜个摸来吼、哦，啊个破这两边。这边好利啊，这边好利啊，那样，
1: 吼，
0: 嘿，这安尼就足简单嘞。迄种诶，人讲哦，拍迄种轻功哦，迄只是功夫呢，
1: 嗯，
0: 哦，这个练武功啊，迄嘛是有这练武功的一项嘞，
1: 嘿。
0: 但是哦，我咧讲哦，这个陈长工哦，即卖办大人哦，办大人要做运动哦，
1: 嗯，
0: 我即卖伫咧讲哦，
1: 嘿，
0: 咱咧五意思对吗？
1: 嗯。嗯，你认真在听、嗯、
0: 对
2: 不对、嗯、我算特别来宾呢、
0: 嗯、对啊对啊，所以你现在在评分啊、嗯、我现在说我说哦，好多是练武功对吧、
2: 哦、是是是、
0: 啊、但是我现在我哪有人扮大人，
2: 扮大人，
0: 扮大人我哪有运动哦、啊、
2: 这
0: 样，嗯，扮大人我哪有运动哦，
2: 扮大人运动是怎样运动，
0: 来我来说、哦哦、这你都不知道、
2: 哦、我真的不知道，
0: 因为你、哦、都走路都、哦、走出去一直走去，这样我都捉不到、
2: 哦
0: 哦啊、我讲这笨蛋人的运动哦，就是讲放松筋膜吼、哦，筋络啊。
2: 哦，放松筋络啦。
0: 嘿嘿嘿，
2: 要筋络筋络。
0: 安尼哦，我跟你讲我放松哎，阿边那放松的着。
2: 嘿嘿。
0: 哦，这样唔免什么的徛的都嘛嗨呀，弯膜粗膜唔免啊。
2: 哦，安尼哦。
0: 拍个面子嘞。
2: 好梦情。
0: 拍个面子嘞哦。
2: 哎，
0: 拍个吼。
2: 啊，拎过来，拎、啊、过去。
0: 唔免哦。你怎样个拍个安尼吼？对，让来缓解了咱的肩胛疼痛啊！嘞哦，因为呢，就是那放松啦。
2: 嗯嗯。
0: 哎哎，阿、嗯、叔、啊嗯，这肩胛嘞，一共这会讲哦，放松这吼，我来讲有九大好处，真的啦。
2: 真的。
0: 嗯，我来讲。
2: 来来来，你搁继续讲。
0: 搁继续讲哦。
2: 这我了解了。
0: 哎，对对对吼、哦，所以讲你要看咩？哼，我是不是中医师啦？
2: 哦，有啦有啦，你有那特别行啊啦。
0: 哎呀，对吼、哦，我来讲放松筋膜诶，这个好处吼，当咱的筋膜变硬咧，较僵硬的时阵啊，啊关节甲这个周遭都容易吼，是咪都硬，都
2: 疼，
0: 是
2: 粘连
0: 诶，啊严重的时阵哦，有可能对安尼含卡起来啦、坐咧啦、吼、走路啦、吼，日常几撮动作吼，拢有问题
2: 啊，拢有问题。
0: 嗯，所以讲哦，都甲咱朋友教着讲哦。放松筋膜这好处，
2: 好好来来，
0: 这好处就这哦，注意听哦，
1: 嗯，
0: 高行的哦，
1: 嗯，
2: 高行哦，
0: 嗯，记起来哦，哈、
2: 哦，哦，我教就教我对的，亚迪亚迪教授家，请教我们会，
0: 好来，我不吝啬，我就教你们哦，来
2: 来来，
0: 一旦来提升的运动的表现。
2: 运动的表现，
0: 对啊，啊你就是啦，你恁哥哥你那有什么提升什么运动的表现？
2: 对对对，爱爱用的哥哥，
0: 系啊，啊过来，过来当来缓和吼关节的迄个疼痛。
1: 嗯，
2: 哦，缓震缓和关节疼痛，
0: 对啊，
2: 哦，咱这个腰骨啦，哈，
0: 哦，
2: 胸椎腰椎啦，
0: 对，嘿，
2: 啊颈椎尾椎，
0: 对，哎尾椎啦，哈，啊过来。可以让我们精神安定
2: 哦，个精神安定哦，
0: 嗯，好、哦，啊，过来哦，改善的淋巴的循环、哦，这最重要的呢。
2: 哦，淋巴循环个好，
0: 嘿，还可以排毒啊，
2: 哦、
0: 对不对？
2: 毒排出，
0: 哎、嗯，对，好、哦，啊，过来哦，可以让来增强肌肉的力量。
2: 哦，肌肉的力量，
0: 对，今麦就这样弄啊，
2: 肌萎缩啦，
0: 哎、欸，对对 对，
2: 肌肉流失症，从阿咧走路，从阿无力去，
0: 没办
2: 法，哇、哦，嘿，肌肉流失吼，要恢复，足难的，
1: 是是哦，
0: 你若想未到，你看我讲这吼、
1: 個，
0: 哎、我中医师过来甲讲这個，嗯，真好，也未歹吼，过来，一旦来强化呼吸的机能，
2: 哦，安尼哦，
0: 嗯。
2: 呼吸的机能，
0: 系啊，你迄度一直照干咧，你明白？
2: 是是咧，两个去互相呼吸。
0: 是啊，你安尼想干咧？想迄两个去互相去，无啊，你是家己拍开眠床啊，家己对应安尼啊。
2: 拍伫眠床，
0: 哎呀，
2: 啊，底下舒开，
0: 哎呀，可以啦。哦，
2: 啊，舒一个，
0: 强化呼吸，
2: 放一个，啊，你唔在倒拍。
1: 嗯，
0: 吸气吐气，
2: 热拍还是爱
0: 拍的啦，
2: 爱拍的哈，
0: 嗯，拍的哈，啊，过来，
2: 吐，
0: 嘿，
2: 吐，哎，爱练外骨，
0: 啊，你就安尼，放松者，
2: 好好好，
0: 舒服舒服吧，
2: 好，
0: 啊，再
2: 啊、聊聊聊聊放鬼要出来。好，
0: 你哋安尼哦做鬼界，你就感觉。哦，人会比较轻松，真的啦，唔相信哦。你等下你即摆落来趴喺眠床来做，
2: 安尼哦，嘿，
0: 啊过来哦，会当强化吼，这个二关节，
2: 这二关节，二关节，哎
0: 呀，
2: 强化二关节啊，
0: 哈，这个活动啊，
2: 哦，是，
0: 啊，过来当提升的这个柔软度。我本来为人拢硬酷酷啊，
2: 干那真会晓迄个型嘞。
0: 哎，安尼硬酷酷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你来安尼来哦，你
2: 就干嘛？嘿，
0: 都为拢硬。
2: 哦，安尼哦。
0: 嗯，都为你卖想欢喜，都为拢硬哦，是阿妈讲硬啦。
2: 哦，啊，我听无，我爱问我怎做啊？我刚开伊吼，要搁咧学习的，要搁咧学的啊。啊，咱老师底下咧教。咱当然未晓爱去问嘛，
1: 对，
0: 问安尼，大行都拢办轻松啊，对哦。你来讲柔软度都加较有
2: 啊。哦，是哦。
0: 咱人哦，骨头辽宁，
2: 哦，
0: 筋络辽宁，
2: 哦，
0: 啊，你有感觉加真爽快？
2: 哦，安尼哦，
0: 哎呀，
2: 真的哦。
0: 好，啊，过来你就会当吼，会当提振这个精神啊。
2: 哦，安尼哦，
0: 系啊。你给他趴在眠床顶哦，你等于放松颈部啊你，
2: 给他
0: 趴个安尼哦。
2: 我唔知啊，讲眠床顶爱运动，我拢，人哪咧讲眠床顶爱运动，咱拢靠运动嘛，迄几下，都嘛是去怪手村里去个家摸来，系啊，好啊，来就趴下，
0: 趴在眠床顶哦，等于放松颈部，
2: 结果拢未放松，拢紧张个紧张，刺激个，搞个拢能过过，哎，暗更是也提供咧安尼啦。
0: 哎哥，刚刚趴在眠床顶，对当以防颈部周围僵硬
2: 咧哦，真咧哦。
0: 哎呀，你试过吗？
2: 这样不太敢
1: 讲，怕你就好啊。
2: 哎，然后咱的一世人哦，拢在那做迄种蒙尘顶的迄个动作咯，固定，即下就也是一个熟悉呢。咱就知影各位都无固定啦，
0: 所以拍个的时阵哦，就脸部朝下趴着。
2: 哦，脸部朝下趴着，
0: 啊，你个趴在吼床铺啊，加这。被窝你那陈群公无许为人眠床较定啊，你个被个厝咧着吼，趴个面顶安尼吼，啊面呐吼，啊加迄个手掌拢个向下，放松啊，全身哦都放松。
2: 安尼哦，
0: 哟，
2: 真的哦，
0: 嗯，
2: 你无阿骗，
0: 没，你。你等都会做，
2: 你讲伊袂敢骗，哎，可以等等。
0: 哎，你讲保持趴着安尼哦，啊，个来这边哦，
2: 两
0: 边朝侧边，两边朝这一边安尼哦，啊，来转动安尼哦。
2: 结果等来这边啊，他妈切个起，就讲这两个哦，我安尼哦，个敢叫他一个，因为侬唔知影原因系，
0: 所以讲
2: 比较个人掏钱在安尼边哦，
0: 没啦，所以讲起码够就这样，起码有。真这样，到你一边充电哦，
2: 因
0: 都应该咧气块咩？
2: 安尼吼，
0: 因为这肩颈放松哦，这代谢就自然就会好。
2: 朋友，恁搞二起来咧，无二起来，恁得爱个门牙底。
0: 啊，所以动作吼，伸展
2: 哦，我学不掉啦，有啦，我真正学不掉。
0: 学不掉，
2: 我唔知讲牙底遮厉害，我怎啊跟那个天咧讲说，愈来愈轻薄。
0: 我比中医师较牛
2: 啊！较牛，真的。
0: 对呀。
2: 后盖我较换伊搞，我那倒咧无爽快，较换伊来甲看。
0: 那时阵换我赞美啊！
2: 对，
0: 换我赞美啊！
2: 你就师傅啊！
0: 哎，哦，啊，你跟你讲安尼哦，都安尼放松啦，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2: 哦，
0: 对呀，
2: 就这么简单。
0: 安尼好，报告完毕。啊嘛，安尼嘛，运动嘛，完毕啊。安尼，你个看恁爬起来是不是都继续轻松
2: 啊？哦，不要，我嘛去吸收一挂新鲜的空气。
0: 系啊，
2: 啊，感觉未歹啦。
0: 未歹哦。
2: 啊，尤其恁这搭哦，风景嘛水哦，啊，真有灵气。
0: 嗯。
2: 啊，看到恁厝门口的风景，啊，搁恁厝门口的灵气哈。
0: 嗯。
2: 啊，搁在这个观音菩萨庙。
0: 嗯。
2: 哦。
0: 嗯。
2: 到底恁？家哦，长命百岁。
0: 我
2: 讲真嘞，也听到够水的啦。
0: 有呀哟，
2: 系啦系啦，
0: 水，咩啊？迄个感觉。
2: 水，我咧讲，要得到家这地理，我那得爱有缘分哦。你无咧缘分，别人得未到，祝贺啊！要该生的拢祝贺。
0: 每一个人拢安尼啦，啊，所以较等下运动好哦，啊，就安尼去行者啊，旱季吼来食。
2: 啊。 行一个
0: 啊，无落沙，
2: 泡一个茶，系
0: 啊，
2: 哦，啊泡一个茶，啊看头前的风景，
0: 啊，姐姐，较等下就哔哔补补安尼吼，但是我讲吼，
2: 食地瓜，嘿，
0: 食地瓜哦，会抗那个大肠癌，
2: 抗癌呢，
0: 嗯，
2: 啊，佮再食地瓜吼，也一个也是优质的淀粉哦，
0: 嗯，
2: 还比我们大颗呢。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系啊，所以讲哦，你食这地瓜
2: 吼，地瓜袂爱食呢，
0: 对啊。
2: 嗯，
0: 要吃不要吃拢好啦。
2: 无啦，迄皮有抗癌，
0: 有抗癌啊。
2: 嘿，
0: 安尼哦。
2: 啊边啊吼，泡一下阿里山的茶，
0: 嗯，
2: 啊是迄个好秀山的茶，
0: 嗯，
2: 我阿来看恁头前的风景，哇，
0: 无要紧啦，唔免啦，有迄茶机通好泡嘛好啦，
2: 哦、
0: 有迄茶味安尼都好啦。
2: 气氛已经出来啊。
0: 哎、欸，对对对对，哎，都安尼吼，好，安尼今日就是安尼开始，安尼吼，袂歹，好。啊，收听咱的节目吼，节目在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第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
1: 三二一。
0: 嗯，安尼好，吼、哦，安尼好哦。
2: 哟、哦，啊来，听者应该啊，我甲恁讲一下七爷八爷的故事。
1: 哦，那、哦哦、我还要讲过啊，
2: 我的故事吼，不简单，我跟你讲，我就是台南走来到台北，你若不认真搞听吼，我会生气气呢，
0: 生气气哦，好来。
2: 啊，我先生人讲故事吼，你咪听下对嘛，就难的。
0: 啊，对
2: 啦，对啦，对啦。你知七爷八爷为什么会变成仙？哦，对不？
1: 嗯，对。
2: 我来讲你听，
0: 再来。

0: 还没送。
1: 嗯，这
0: 是人囡仔听到的呢。嗯，啊，足久无听到啊。哦，啊，听到嘛是足快乐的吼，听得足欢喜的，
2: 好听
0: 吼。对啦吼，来想一下过去的。
1: 嗯，
0: 哦，未歹。
1: 嗯，
0: 哟，啊，会记的呢。
1: 嗯，
0: 也伫个节目吼，会再写恁爱甲转去听。
1: 嗯，
0: 啊，我是来宾啦，有当时也无啦。可是我若来。啊，我拢会足尽力啦。
1: 嗯，
0: 好、哦。啊，今仔日你要讲七廿八呀，告诉你拢知影七廿八呀啦。但是七廿八呀是到底代表啥物？哦，啊，伊个发起个地点伫倒？
1: 嗯，
0: 哦，啊，到底七廿做啥物名啊？八呀啥物名啊？
2: 嘿，
0: 哦，啊，因咧做啥物工课？
1: 啊，迄个人啊，
0: 我拢讲互恁知。
1: 你出巡啊，啊，都七廿八呀。
0: 哟，啊是安那？啊，因个工作是安怎？
1: 工作哟，都是掠歹人。
0: 哦，掠歹人。
1: 嗯，然后。
0: 哦，那两派人是有啦，
1: 有，
0: 好，咱来讲啦吼，咱这个八爷的地点吼，其实是伫福州出来，
1: 福建
0: 啦吼，啊，伊的开始就是讲七爷八爷吼，伊确实如果啦吼，伊来牺牲着性命，伊嘛要修信用，要修信用，
1: 过迄个信用，
0: 过伊个信用，可见信用偌重要啦。所以只有坚定的修信用，好，甲会当一个一个看伊现状安怎调换呢？啊，去啊，做伊个一世人的代志啦。坚持修法，就是咱修习法、修信用，就是咱七呀八呀的信条啦。然后来。在咱台湾传统啊，这个老街中啦，吼，这个街店中，常常看到一对咧好悬的咁 A， 这个形象啦，吼，啊，原来是比咱食的人较悬啦 ，A 吼，有较 A 小可啊，啊，内底呢都有分辨两个穿红裤的人咧举啦，哦，有人红裤举，因就想我摇咧，还咧摇咧，啊，这形象咧就对因安尼摇咧吼，就好看，就高追的啦，哦，咱后咧看这条背啊，拢讲，哎呀，这条背啊，那只高追，哦，啊，一个在啊，因为迄种动作哦，高追做会引人注目啊，
1: 我
0: 这个形象就是足和蔼可亲的啦，哈。啊，大家都知啊，这七爷啦，这八爷啦，
1: 大家都知，
0: 我要跟你问一下，七爷八爷吼，咁迄个顺风逆节，你敢敢有感？
1: 无感，
0: 无感啊，无感啊，哦，迄个佮另外来讲，迄真正无感啦，迄个一个呢，面是乌色色啦，啊，身骨是 AAA 啊啦，
1: 还没有这 A 啊。七里啊，背啊，
0: 哦，那个叫做 A 啊呀 ，A 啊呀，是龟呀，
1: 背啊，
0: 哦，是哦，
2: 背啊，你是背啊，
0: 背啊，就是 A 啊呀，哈，背啊，哈，人的生字啊，欧森啦，啊，人的 A
2: 呀，哈，
0: 有，啊，有名嘞，
1: 嗯，
0: 一姓欢嘞，欢，
1: 哦，
0: 啊，一个在无救啊。
1: 好，无救，
0: 无救，无
2: 救啊！
0: 换掉伊都无救啦！哦，有名嘞，有名话就输人嘞，袂使换伊嘞，
1: 换掉都无救
0: 嘞，我都唔知啊！
1: 哎，
0: 这个背啊，有一个名叫做换无救，
1: 哎，对啊，
2: 阿哥姐。
0: 啊，个性咁样命，钢管哦，伊个性较急啦，啊，较急佮较严格，啊，你若无小心啦吼，佮啲出嚟就咱背呀，哎，不管你安那个德强背罪，伊拢唔差别，
2: 脾气较歹，
0: 因为伊
1: 脾气这么硬，
0: 哎，脾气很硬，很硬，
2: 磨翻掉都无救啊，
0: 伊唔是遐人家轻易惯用人啦，诶人啦，啊那是讲这个山山啊热热的啦。阿面哦，阿你看你阿你无啥血色的啦，白素素的迄个七牙，又个个咁咪得病，
1: 哦，迄人人好，
0: 哦，迄人人好，好先生啦，你呾看伊揭起来，咱揭起来吼，迄个七牙就较威武，哦，阿人较矮，啊，
1: 我
0: 阿面
1: 呐，
0: 对，阿
1: 人阿面呐会道理啦，
0: 阿人阿人都做好咧，
2: 对啊，啊，多好互补，
0: 多好互补嘛，啊，这个哦，也心肠真嫩啦，为人和善，就是讲有人吼那个欺负啦，哎，伊嘛拢未肯伫心内咧，啊，伊也吼也不等真有啦，所以人拢叫伊假必安，人有名咧虾呢，
2: 哎，不是虾吗？
0: 虾
1: 虾蛋鱼，虾虾
0: 平安
2: 哦
0: 哦平安
1: 平安，
0: 一个一个
1: 哦，等到伊拢平安啦，
2: 嘿，嗯，
0: 一个
1: 啊，这里还无救诶，
0: 啊，这里还无救，反正你都无，
2: 你有反正无救
0: 啊，这里哦，
2: 你该谢谢哦，你就平安
0: 啦，安心啦，
2: 你就平安啦，
0: 记啦，啊，传说咧，咱这两位先生伫虾红庙、虾红庙、虾红爷诶，迄个会播下啦，
1: 嘿，
0: 啊，每到暗时啊，因两个拢去街啊顶哦，顺德，啊，未了。啥呢？然后恁这一挂为非作歹的歹人啦，
2: 嗯，
0: 这歹人拢足惊的呢。嗯，暗时啊，来去饮酒啦，去偷看人洗身躯啦，哦，哦，像迄个凯伊啦，哦，
2: 嗯，
0: 啊，拄底下就看到查囡仔在安尼考试安尼，水水水，我就考无起啦，哎，你就叫掠去啊啦，哦，啊，来看到水小姐的，就请我去。說小姐，請你給我愛，
1: 小姐，請你給我愛，
0: 哦，你就叫那個，那個七爺你也去了啦，
2: 哦，
0: 有，嗯，原來我說不對啦，叫八爺你也去啦，
2: 哦，
0: 有，那個黃伯球你也去啦，
1: 有，
0: 啊，做壞事，這些人出去哦，足驚做壞事哦，嗯，去給他們發現啦，啊，七爺八爺呢，做先的行先之前呢，本來在福州的爺門啊，咧做消除啊，
1: 嗯，
0: 系，爷门你知哦，系，
1: 知，
0: 爷门消除啊，咱刚才嘛，即爷门然后底下咧动车做消除啊，
1: 嗯，
0: 咧负责个工作都是讲咱今仔日警察、警官还是警察，
1: 嗯，
0: 啊，得使用的人啦，
2: 嗯，
0: 啊，因两个感情足好个呢，拢足好个，足好个，甚至呢，佮结拜做亲兄弟啦，哈，哦，
2: 嗯，
0: 哦，所以两个一个做派，啊，一个做好，结果人两个结拜做亲兄弟啦。啊，平常时啦，无论咧做啥物，哎，拢做伙是运动咧，
2: 好，拢做伙咧，
0: 要爬山嘛，拢做伙咧，啊，要爬山啦，吼，也是讲要去饮酒啦，哎，拢全做伙咧，
1: 啊，我们两个感情好啊，
0: 感情好，感情好，
1: 嗯，
0: 啊，只要看到其中一个人，往往就会找到另外，在附近找到另
2: 外
0: 一个，
2: 哦，
0: 哎呦，啊，你今仔个介一个呢啊，其实。因是两个，
1: 嘿，
0: 啊，一个做造谣放流，
1: 哦，
0: 啊，这放流，你讲，啊，你给他改一个，啊，一个边下放流，就一定会找到另外一个，
1: 嗯，
0: 啊，因为因虽然呐，哦，一个上海，这个像这个啊，对呀，吼，心，一个人看到加派台心地足善良啦，
2: 嗯，
0: 哦，啊，因为后边俩人，
2: 哦，
0: 啊，足端正的，所以呢，伊足受着咱这个老百姓啊。对伊的尊敬啦，
2: 哦，
0: 这老百姓，因为咱老百姓也感觉讲话，因尊敬嘛，
1: 嗯，
0: 诶，啊，应该保护因啦，
1: 嗯，
0: 所以老百姓咧对七爷八爷咧特别崇拜啦，哈，
1: 嗯，
0: 啊，有一天啊，
2: 嘿，
0: 因两个因为公一个爷们的代志吼，一公司去出差啦，
1: 嗯，
0: 啊，来到着这个南台桥的时阵哦，忽然间哇，天气变歹。
2: 嗯，
0: 乌云密布呢，
1: 嗯，
0: 啊，看来就对落大雨迄落样啦，
1: 嗯，
0: 哦，啊，因多呢，好家在因多台离开厝无话远啦，啊，正个七爷就对八爷讲，讲八哥啊，八哥啊，咱提我等去提雨伞，啊，你只等叫他等我好无，安尼啦，
1: 嗯嗯，
0: 哦，七爷就安尼讲啦，啊，第一八爷好，啊，无你等去提，啊，我只等啦，
1: 嗯嗯
2: 嗯。
0: 啊，两个约定好啊呢，
1: 嗯，
0: 啊，七爷得赶紧走等伊厝，哦，因为七爷较长啦，啊，袂等伊到厝的先去提雨伞，可是呢，唔知伊走得伤紧，还是安怎啦？哈，伊等下到厝的时候，发觉讲伊巴肚肚，哇，疼啊，足疼啦，
1: 迄
0: 人咧走得伤紧，巴肚会足疼啊，啊，疼啊，伊嘛冻袂掉啦，也惊都袂惊，啊，从头顶门上顶。哦，坐在底下求爹咧哀啦，哎呦，我咧疼啦，嗯，哎呦，包肚疼啦，我咧想要生囝咧，
1: 有，
0: 哦，啊，随着这个雨咧愈落愈大，愈落愈大咧，吼，大个啊，安尼蒙蒙啊，河边安尼足大的雨吼，滂沱大雨，
1: 嗯，
0: 你知道水嘛，一路灌起来咧，
2: 嗯，
0: 阿伯啊，有一点啊咧，啊，一。卡粗刷掉，伊无咧管好我多啦吼，伊一心底下一直咧等七爷回来啦吼，阿妈底下咧烦恼讲七爷伫落，敢发生啥物代志啦？所以咧坚持啊，吼，就底下等啦。我阿姨咧一直想咧，七爷咧，今仔日未回来，安尼啦，阿姨从小讲要等伊找伊啦，但是佫惊讲，
1: 一来啊，惊
0: 落啊，伊来多个伫落来，无等着。 有小两个小出路咧，
1: 小项，
0: 安尼要安怎？嘿，哦，伊个惊啦，啊，所以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呢，啊，伊话咧，从我当面的叫卡遐等啦，要坚持七日啊，等来，
1: 嗯，
0: 要坚持七日啊，等来啦，哈，
1: 嗯，
0: 啊咧，哎，来，
1: 嗯。
0: 听一下音乐，吼、哦，那个过来继续讲七呀八呀，
2: 好
0: 啦，
1: 好，安尼哦，好，听一下，听一下，吼、哦。

0: 呢哦，底下在等，桥卡在等，我报这首哦。十一哥，安尼有下无？
1: 哦，有啊有啊。
0: 下书啊，下书啊。
1: 哎呀，下书啊，下书啊。哎呀，讲得爱烧，得爱烧。
0: 哎呀，
1: 爱上爱上。
0: 哎呀，所以我讲啊，十一哥啊哦，你若卡输你的卡那是吼，两支卡那一支哦，不听使唤哦。
1: 哎呀。
0: 你讲讲，伊本来七廿八廿拢做伙哩，对不？啊，加熟悉。
1: 啊，伊一个等于咧吹咧，啊，一个底下咧等咧，啊，卡头摆的时阵咧，要安那等。
0: 无法度，
1: 有
0: 无法度？
1: 来，咱来简单哦，等一下，卡去继续讲啦，吼。啊，咱先来讲着咱伫咱啊，也伫个节目，
0: 嗯，
1: 哦，做了真久，
0: 嗯，
1: 啊嘛，烧了真好，
0: 嗯，
1: 叫做卡头一。多用，
0: 嗯，
1: 我、哦、这个卡头又多用，恁拢冇听过啦，
0: 嗯嗯，
1: 啊可能
0: 啊大概
1: 嘛拢食过啊啦，
0: 足侪人食食吼，有法度去趁钱，
1: 像这老白猪，
0: 哎、哦哦欸啊，人佫要上班啊，我，
1: 哦，这个卡头伊多用，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卡头伊多用，伊对着这个卡头真好用，
0: 嗯，
1: 啊，我系甲恁讲，哎、欸，啊卡嘛咧加嘛咧食卡头。啊，这嘛咧食卡头，
0: 嗯，
1: 其实要安那分，
0: 无同，
1: 哦，迄有一点啊无同，我爱分互恁知啦，
0: 哈、嗯
1: 哦，我爱分互恁知啦，哈、
0: 嗯，
1: 这个我恁啊斟酌听，哦，伊是跟家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倒，
0: 嗯，
1: 啊，足侪人拢甲即味跟家做伙咧食，
0: 嗯，
1: 我讲，哦，我这好过来几只强啊，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
0: 嗯，
1: 哦，伊的原因伫倒，我嘛讲互大家听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这个卡头伊都用是咱卫生署一个级别啦，哈、
0: 嗯。
1: 啊，伊个处方咧，哦，伊叫做荣桂，
0: 嗯，
1: 八宝啦，哈、
0: 嗯。
1: 这荣桂伊是六荣哦，
0: 嗯，六荣哦，
1: 六荣啦、
0: 嗯，
1: 哦啊，玉桂啦，土司子啦，甘杞、杜仲，
0: 嗯，
1: 当归、八角、天、地、竹、鸭、竹、青阳、山鸡乳。哦，三七如水遮嘛，熟地别出，阿怀幽切，
0: 木
1: 心林三甘杞，
0: 嗯，
1: 哦甘草啦哈、哦，
0: 嗯，
1: 这买晒讲的这三样贵啦
0: 哈，
1: 以咱中医中药对着人体、
0: 嗯，
1: 哦，就是讲咱查甫人的精气神上重要的叫做三样贵，
0: 哦，
1: 就是这支药呢，但咱这支呢，
0: 嗯。
1: 有、
0: 嗯，
1: 多大概一个月呢？
0: 哇，足侪人食到足饿了
1: 啦！哎呦呦呦！
0: 黑人太太讲，也伫卖个卖衣啊啦，
1: 嗯，卖个卖衣啊，
0: 嗯，
1: 啊那伫这个中医啦，吼、
0: 嗯，
1: 这古早吼，什么威尔刚阿伯出来以前啊，
0: 嗯嗯，
1: 这边就是咱中药的威尔刚，
0: 嗯，
1: 我、啊、当然也效果对西药比较强不多啦，
0: 嗯，
1: 但是这种是那粗肥的呢，
0: 嗯，
1: 哦。因为威尔刚是幼肥呢，幼肥哦，你压了水分啊，但是足劲的提，
0: 嗯，
1: 啊，人这粗肥压了了了吸收，了了吸收哦，长会用，
0: 嗯，
1: 哦，这无同观念是无同的，
0: 嗯，
1: 啊，所以咱中药的啊作用药就是这边三阳肥，
0: 嗯，
1: 哦啊三阳肥就是咱家头都用，
0: 嗯，
1: 哦，你甲看电视无咧做一出讲做啥，
0: 嗯。
1: 这几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杂音啊齁
0: 嗯
1: 嘿讲什么强啊我啥叫没记得
2: 什么强
1: 哎
0: 你是广告那种的那
1: 个有
0: 暗时在吃的
1: 有暗时在吃的汉料的
0: 是
1: 啊、哦、啊都白的嘛
0: 哦我们不是全人的啦
1: 哦因为他们在说的就跟这种感觉的
0: 是
1: 啊
0: 嗯
1: 哦强哥那
0: 不是专门跟他说的
1: 啊爱什么会啊我不知道记得那个啦广告真大嘛广告真大呢
0: 爱好好的哦
1: 嗯啊，伊就是咧假查甫人纵容诶，是真，但是咱唔是，咱无加，咱无加广告安尼去，咱是加广告讲保野心，
0: 嗯，保心，
1: 保野家头，
0: 嗯，
1: 啊，实际上查甫人咧食是有感觉诶，是真有效诶，安尼啦，啊，咱来讲解这个农场啦，哈，农场这个物件。哦
0: 嗯、
1: 在咱药店内底嘛，拢记录啊真清楚啦。
0: 嗯、
1: 哦，龙阳伊是一个啊，壮阳阳刚之物。阳、
0: 嗯、
1: 刚之物呢，伊是向上发展啦。
0: 嗯，
1: 啊，这龙阳这个物件，伫咱历史上哦，
3: 嗯，
1: 大家都嘛讲啊，若要食好，亲像人爱食龙虾这类物件，哦，啊，这就是龙虾，因为龙虾，伊的伊、那个伊的喉咙讲，感染人诶，都爱当过敏，
0: 嗯，
1: 啊，你感染人过敏呢，就会当啊。三千一个省的需求啊，
0: 嗯，
1: 哦，龙江啊，
0: 嗯，
1: 哦，阿姨嘛对咱的卡头嘛是真好，真好啦，
0: 嗯，
1: 哦，龙江啦，
0: 嗯，
1: 啊，阿姨的啥嘞？
0: 嗯，
1: 迄、那个肉桂，
0: 嗯，
1: 肉桂哦，就是咧温性的，
0: 嗯，
1: 温性的阴火归元，
0: 嗯，
1: 哟、哦，就是讲咱归身躯，你若惊寒的人，
0: 嗯，
1: 你若适当会食这个肉桂的产品，
0: 嗯，
1: 你就会较温暖。也较袂惊寒，
0: 嗯，
1: 哦啊，所以伊这是，哦，那是咧重用的物件，
0: 嗯，
1: 哦，就一类的啦。啊，透析剂，透析剂的言论多水，
0: 嗯，
1: 透析剂，咱进来时阵，你来去罗会咧透析灰，
0: 嗯，
1: 哦，啊，咧透析灰，吼，伊个剂，哦，嘛是咧补肾的啦，
2: 嘿，
1: 哟，啊，甘剂，哦，甘剂恁就知影，
0: 嗯，
1: 过目酒，爱是助肾阴，
2: 嘿，
1: 头前遐加拢助肾阳。这个透析剂呢，阴中求阳呢，啊，这就是透主肾阴，哦，肾阴啦，阴阳的阴，哦，啊来道中啊，
0: 嗯，
1: 道中这个物件吼，
0: 嗯，
1: 啊，大家你甲看啦，哪要生囝，
0: 嗯，
2: 嘿，
1: 啊生了就爱食道中，
0: 道中，
2: 哦，
0: 阿
2: 外
0: 公这边咧腰酸疼，
1: 哦，
0: 嗯，
1: 较袂。较袂未来吼，
0: 哦，
1: 所以道中补腰骨的力量是足大，
0: 嗯，
2: 是
1: 哦，补道中，
0: 嗯
1: 呀，哦，这大家拢知啊，因为一旦流传伫民间，就是无简单啦，
0: 嗯，
1: 啊，冬瓜，哦，冬瓜就补血啦，哈，
0: 嗯，
1: 啊，佮鲜血了，屁股换新，
0: 嗯，
1: 有啊，这个八极天，八极天嘛是补肾的啦，
0: 嗯，
1: 有补咱这个肾和肾有力，哦，咱的肾的少年，哦，会用，
0: 嗯，
1: 哦，啊，白粥就是。补肝血，
0: 嗯，
1: 我爱就肝补肝血，
2: 嘿，
1: 啊，肉强用，肉强用，这嘛是补肾的，
0: 嗯，
1: 哟，和咱的肾会个愈强，
0: 嗯，
1: 哟，
0: 嗯，
1: 啊，三注意就是这吧，哦，咱容易来得一组分，哦，一个小地方，
2: 嗯，
1: 这种是啦，哈，
0: 嗯，
1: 啊，人参、甘草，
0: 哦，
1: 这种啦，这种啊，叫做三阳归八宝丸，
0: 嗯。
1: 三样归八宝丸，
0: 嗯，
1: 哟，啊，咱一般哦，弄个用地，
0: 嘿，
1: 加食卡头都用，
0: 嗯，
1: 嘿，哦，就是高列卡头，高列腰脉酸，
0: 嗯，
1: 第一好用的，
0: 嗯，
1: 哦，一都用，
0: 嗯，
1: 哟，
0: 嗯，
1: 啊，这个卡头一种真是卖了真好啦，
0: 嗯，
1: 卖了真好，
0: 啊，够哦，
1: 嘿，
0: 人家有卡头我接水的呀，
1: 啊，卡头我咧接水的水好。
0: 嘿，
1: 差不多应该食四五间个。
0: 哎，我也唔知哦，看伊开刀实在真冤枉。
1: 他头后那积水也就是无顺，啊，这个无顺的时候，伊就会积水，啊，就会挂水滴啊，啊，就爱抽，爱黏伊，黏伊就爱换卡头换。
0: 所以咱厉害这呢。
1: 啊，卡头换那积水的，你更加食这，他我就四五间，
0: 消气消
1: 水都无。
0: 嗯，唔免去开刀。
1: 啊，一段时间咁加咧食，
0: 也
1: 卡头就好起来。
0: 嗯
1: 卡头那边好。我所看到的是加加甘卡头一都用，
0: 嗯嗯，
1: 哦，不过毕竟两个物件较好用，
0: 嗯嗯，
1: 啊，咱讲到这个加加，伊是补骨，但是伊未补肾，
0: 嗯嗯
2: 嗯，
1: 哦，你听好啊，
0: 嗯嗯，
1: 哦，伊是补咱的骨，啊，伊未这个补这个肾，
0: 也预防骨质疏松流失起来啦，
1: 对，嗯，啊，咱这个卡头一都用是专门来补肾，
2: 嘿。
1: 哦，专门咧补肾，
2: 系
1: 哦，啊，即个来肾，即个，你若像讲啊，暗时啊搞尿，
2: 系，
0: 嗯，
1: 哦，即嘛是肾的问题，
0: 嗯，
2: 是，
0: 嗯，啊，过腰子，
1: 系啊，行路软塌，
0: 嗯，
1: 诶，即嘛是肾的问题，
2: 系，
1: 哦，啊是讲人欠血，系，哦，迄嘛是肾的问题呢，肾主骨嘛，啊骨脆咧，
0: 欠血，
2: 系，
1: 哦，欠血，也是讲欠血啦，吼，不过口音啦，有啦有，啊，啊，咱在即个卡头一作用，
0: 嗯，
1: 啊，伊的效能就是补血益气，
2: 嗯。
1: 固本培元，什么叫做固本？哦，人这个本，
2: 嗯、
1: 哦，咱先天是心，
0: 嗯、
1: 后天是脾，
0: 嗯，
1: 哦，啊，那先天为了握起来是那个作用的，啊，别再破病，
0: 嘿，
1: 哦，搞，安那做都袂感觉讲，
0: 天难神，
1: 哎，天难神袂的，啊，为唔是讲着做娘呢？ 安尼哎呀，
0: 蛋皮啊，
1: 哥哥啊，不能第一物件呢，有得那无得，我哩讲，这是先天不足，
0: 还
1: 个后天失调，伊就一世人呢，伊就兼做人足济，系啊，成就会差人真济啦，吼、所以咱这个固本培元，你要固这个本新的本，培这个新的元，安尼来。咱诶，开了他有，要开了带，咱经济型他有。
0: 查甫查某就是拢新，一定爱用。
1: 这个卡头一刀用是会保护的哦。
0: 嗯，
1: 欠会朋友吼、这是保护的哦。
0: 嗯，
1: 那是咱这个古老的先家保护的力量较不遐强，
0: 就
1: 是专门保金棍的啊。
0: 嘿，
1: 无讲啦。
0: 有，
1: 气血不足。啊，是脾胃虚弱，就讲啊，胃常常做的啦，常常感觉讲，迄、那个脾胃脾呐，
0: 脾无开啊，
1: 脾无开就未食，
0: 哟，
1: 常常感觉未食啦，咱心的啦，吼、
0: 神
1: 困体健啦，腰肌酸软了，你个食看麦，好个相当的好，相当的好，交流的啦，即个朋友啦，胃后做的即个朋友啦，啊是不是吼、因为阮中医有咧讲个脾胃生痰之源，脾你若歹，你痰就一大堆啦，那这样你就食袂好，啊你若个食这個就痰就无呀。
0: 所以今麦感觉为人足侪感冒的有无？痰足侪的鼻
1: 息。但是你若感冒，这不是感冒药啊？
0: 对啦，
1: 这不是感冒药啊，但是这是脾的药啊。心肝脾，因为你心肝脾呢，一路补心，和你的心的用，和你的精气神的强。来。你保你的鼻，吼，你的鼻道会开。鼻道啦开，咱鼻就未湿，未湿，即个痰气就会无。痰气就会无。然后痰气，你的鼻就是湿，一受困，一受困呢，你就胃口未开。这就是安尼吼。所以即个卡头一多用。效果相当的好，伊是我立安销售第一名，销售第一名，你话我是立安的家销也大，啊，阮的产品拢是电视电台的广告，这个卡头一多用，就是我立安销售第一名，系啊，你只效果真好哈，我一届捌拄着咱台中，有一个医生啦，吼，叫苏胜涵，医生谁，打电话去公司，
0: 要给咱买
1: 卡头一多用，伊讲因妈妈买去食，讲本来卡拢未行，讲什么食食会行，我那卡拢在那有水，食食水也无呀，伊拢规号食拢无效，伊讲你是讲药啊，伊从啊靠可怜，因是拢白吃西医的，白吃中医，老母头只食了有效，伊正啊就提起检。这里都不是西药嘞。
0: 那个阮听有哦。
1: 阮听有。
0: 对啊，因见医生啊。
1: 因见医生啊。伊就是去药厂，讲伊买卖嘛。伊讲不管老母本来卡都要手术啦。就讲迄个人。
0: 哎呀，对啊。
1: 姓啥？
0: 我姓啥？我未记得。我是啥？因见医生啊，哎呀。
1: 名医嘞。伊正来去甲验验咧，讲这个物件都罕料咧，都算罕料咧，但效果真好。伊讲安尼，伊个诊所内底，伊可能要甲咱卖些。我讲哦，阮无个用出去啊。你若卖，你都叫伊听也伫个节目啦，有啦，安尼啦。伊讲好，我唔知我这中药真好用。西医哦，伫台中的西医师，迄个名医，伊讲。伊讲，伊伫妈妈遐看到这罐药啊，伊规个对中药拢中
0: 改观啊，
1: 拢改观。我讲较早因老母要食这罐中药，就安尼咪咪啊咪啊，
3: 我白食，
1: 你若食啊会惊会走，啊卡下面手术啦。啊，这咱好朋友吼，有关这个卡槽的问题，食这个会使，食假会使，两个人合起来吼，
3: 哇，
1: 时间就减足些啊，
0: 天衣无缝。
1: 时间啊，就看你那边。两个月又好，还是要五个月又好，你若要两个月又好，你就两行做伙食，你若要五个月又好，你就食一行得，你听意思无？
0: 对，
1: 就是安尼，结果开拢起来，拢警察差不多啦，安尼我安尼，咱好比恁听有意思无？
0: 在， 听
1: 有，脚头一多用，会当名做脚头一多用，这卫生署请的，卫生署的伊要请这个名号哩，伊就是对着这个脚头，足专门的，足专门的啦，对着这个腰身，足专门的，
0: 对，
1: 啊，若有腰身的朋友，恁记得当刚来蒙掉啊，因为有当
0: 家的骨讲了比你比较熟悉，
1: 好，你讲
0: 腰身脚软无力，脚头我退化，红肿。
1: 心肌梗塞，哦，你来看嘛，也得要比先生较厉害。
0: 不，伊这是吼，正经讲的，就是讲，咱有足侪人哦，都是这问题，拢甲解决嘞。迄个足侪要上班啊，我唔在晓。
1: 安尼吼，啊，其实这个卡头一多用，只会出风，就是阮较早啊，诊所内底的进步药，会用。
0: 安尼哦，
1: 诶，进步药会用，
0: 系啊，所以诶，补唔通乌白食呢？因为以前报告新闻了无，足侪人讲吼，要去食什么冰什么冰啦哦，哦，无去倒位买哦，哇，迄个进哦，
1: 免食啥，拢免进啥，你来下头一刀用提东西食了。
0: 问题是伊食食咧吼，到尾又讲夭寿哦，这红米这么侪钱对哇吼？较早是咪讲咧什么冰什么冰的呀？结果伊是塑胶做啦。我跟你讲，即个佫看到的是啥物啦？伊用个啥物啥物迄种个迄安尼溜落几枚有哦吼？结果讲嘛是假的啦，换了塑胶啦。哇，你要看那玩弄，哎，佫直接到尾吼，佫再用要洗身。
1: 我去咧去咧越南啦。哎，我朋友是几好变好过啦。阿姨讲吼，这下用我好，就等来台湾。
0: 爱浸酒，
1: 叫我浸。伊讲伊浸一届啊啦，叫我浸第二届啦。哎，伊讲这好变足珍贵吼，阿老的朋友才会好来嘛。
3: 啊，伊写到反复安尼浸，
1: 我拢感觉怪怪怪啦。我第点么个烧，靠要臭塑咖啡啦。袂使开玩笑，
0: 对啊，
1: 啊，最讲这个卡头一刀用哦，咱只系朋友，
0: 厉害，
1: 是，
0: 厉害，厉害。

0: 这个吼，我跟你讲吼，无当诶。嗯。这个吼，人朋友听到这吼，人对都嘛迫不及待啊。嗯嗯嗯。啊，这个呢是要哪卖啦？
1: 哈哈，哎，但这个物件你只卖了几十单啊？系
0: 啊，啊人话无听到啊？
1: 系啊，哎呀，无听到。
0: 嗯，啊你唔通你唔通气起来哦？
1: 哦，你卖得咧？
2: 卖钱卖得安尼讲系啊？哎，无，还派位在还打进前的话，
1: 嗯，我你讲啦，
0: 好，你讲，
1: 其实啊，我这个产品啊，我伫八达咧卖一罐啦，嗯。因为我这一罐是我讲啊三百粒啦，嗯，我是卖三千粒的啦，哎，哦，不是六十粒的哦，
0: 我知，
1: 哦，六十粒为了卖什么卖一千块，嗯，哎，啊，我三百粒五百，唔得爱卖五千，嗯，哦，你是听我意思无？
0: 对，
1: 哦，嗯，我这三百粒我是卖两千粒啦，我都讲唔对啦，哈，
0: 无啦，三千对啦，
1: 啊，三千对啦，哈，我记未晒起来，
2: 对，伊在你讲要卖三千五嘞呢，
0: 啊，我改讲三千多啦，哎，为人爱买一罐三千多，安尼，
1: 哎，啊，都前迄阵卖较紧，嗯，卖较紧一直来哈，嗯，系，也底下你也一直拢系医生。嗯，你该得到的利润，你也一直无爱啦。嗯，啊，所以你拢是迄个四压，嗯，哦，六千嘛，顶一罐变成五块。
0: 对，
1: 来，你甲看啦，吼，是遮尔好用的物件啦，啊，遮尔大罐的物件啦，你按出来啦，
0: 系啊，
1: 哦，一罐来遮，嗯，过外位啦，嗯，安尼要过一罐个清汤可尔嘛？嗯，三种贵呢？嗯，哦，咱平良心来讲，
0: 嗯，哦，啊，都贵数。
1: 平良心来讲，
0: 对啦，卖个讲平良心啦。
1: 啊，六种一斤，一两万啦。
0: 知啦，知啦，我咧讲哦，嗯，大家拢知影最好啦。啊，你像我呢哦，用这个价钱哦，人大家拢食起安尼哦。
1: 不是，咱
0: 系甲你欧肉
1: 呢。我咧讲也是欧好，我拿红。我爱人饿了吼，我连咪规家伙啊吼，拢爱去嫁人饲啊啦，系啊，大拢搞饿了吼，大拢搞饿了吼，我连咪苦得就打面。
0: 我跟你讲，唔啦，甲你饿了哩，讲吼你出好子孙哦，安尼哦，你安尼哦，安尼嗡嗡嗡哦，安尼你知无？
1: 我讲啊，但是啦，人一个事业要一直维持，你嘛爱用一点啊利润啦，
0: 有啦，
1: 啊喂，
0: 有啦。
1: 较早，你卖个四压六千块，嗯，啊，这一压加大罐三百粒的鹅公啊，嗯，哦，嗯，三百粒的鹅公啊，嗯，卖千五块，嗯，啊，这根本都无合理啦，
0: 哈啦，
1: 无合理啦，
0: 哈啦，我咧讲哦，啊，就四罐六千啦，哦，啊，十罐万二啦，
1: 后抓，后抓要修正三二六千，
0: 哦，安尼哦，后抓，
1: 后抓，
0: 哦，安尼，哎，
1: 我无安尼，我袂好
2: 啦，好啦，
0: 好啦，好啦，
1: 后抓，
2: 好啦，安尼啦，
1: 后抓，我即届啦，吼，最后一届四二六千，
0: 好啦，好啦，
1: 系啦，
2: 啊，无
1: 人咧卖，无人咧卖安尼，
2: 啊，够，咱够大做呢。
0: 我都十罐万二啊！我已经讲啊，
1: 啊十罐，啊介吼，咱未说做得大做卖未啊？哦，有三罐六千，咱大做，因为恁卖愈济吼，我愈卖好啦。哦，我你讲实在啦，你卖物件卖卖啊，我连欢喜也快乐啊。你拢卖啊，我拢也未介欢喜，也未介快乐。
0: 好啦好啦，啊都已经给你饿到啊！你看呢？啊，太
1: 到
0: 顶
1: 了
0: 呢！
1: 哎，好啦，
0: 那好比哦，
1: 好比是盖啦，好，那还叫四压
0: 六千
1: 块，嗯，啊，后抓，后抓了三压，好，那后抓开始，
0: 后拜这个工，后拜啦，嗯，
1: 这大罐一罐加青蛙，加一个高瓦贵，嗯，那个好过这里，然后好哩。阿卡未生，阿腰
0: 生卡闷，阿
1: 家的布走的远，哎，阿家里好的物件，市面上你要倒找几间有啦。
0: 好啦，电话机卡，空八，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哦，各位开始哈，
3: 三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呦喂啊，爱的奶啊！
3: 嗯，十九四彩，发生差不多，你啊哈的一烟的百度，你的十九赚的四彩吗？
2: 哎呦，爱本来抢黑，上爱夹夹装衣服卡，奈会第一位发生差不多啦。
3: 十九四彩太危险，唔但抢会开到骗你，咪会开到切假。有酒家记录给你哈，第一年的百度啊，你加一百个酒家。下十年度的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块呢，嘛？
2: 好啦好啦，挨跌嘞跌嘞，挨下摆唔会嘞。
3: 基金莫下一摆嘞啦，就加嘅咖啡吼，系无舒适老经验嘅累积松懈咯吼。挨今天爱人嘅喜茶嘅琐事收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都爱人来乖乖抽查嘅啦。
4: 十九摸十茶，十茶摸十九，由酒家记录给你，强制险保险费，为累积前一年的记录，消费完贵厅的私书，咖啡新台币3600块，摸私书老经验的累积松汗，强加是朋友，千万做唔得酒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别落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7: 来哦，来哦。继续收听梦里家族，我是亚迪，个只
8: 凯伊，
7: 好不咱好朋友吼，啊咱这吼立安，
8: 嘿，那这有个只，嗯，老五诶，
7: 这不啦，今麦这是五医师，今麦这五医师，
8: 今麦新婚是五医师，
7: 五医师
8: 公
7: 公，五医师吼，伫现场安尼哦，吼，啊所以咱
8: 到这节目啦，
7: 哎，无啦，恁若有啥物问题吼，拢会用来讲，
8: 这拢会当问啦，
7: 哎，电话吼拢会。
8: 哦，我的电台绝对
7: 给你回答。无，那你就坐你那无电脑，打电话去找高医师啦。哎呦，哎呀，啊，所以今嘛，今嘛在现场啊，恁拢应该。
8: 那边问问题，我拢会当给恁回答啊，有关身体健康的问题啦，哦，要安那无。

0: 所以你若卡手搞麻的这
1: 嗯
0: 哦头壳搞戆的这拢会加钱，
2: 这样
0: 嘛加拢有效，
1: 嗯，
0: 啊是胃点点会做诶，
1: 嗯，
0: 哦你甲加这拢有效，
2: 嗯，
0: 哟、
2: 嗯，
0: 啊咱来不用这是。真好，真好，真好！是我立安小上者，
2: 嘿
0: 哦，这种是我来第第一名，
1: 嗯，
0: 哦，做了上好的哈，
1: 嗯，
0: 哦，
1: 哎、
0: 嗯、啊啊，所以直接推荐恁，啊，这个卡头一多用，直接啊，已经做了几十档啦，
1: 嗯，
0: 啊，一直介绍也无改变，
1: 嗯，
0: 但是我念伊会调整，
1: 嗯，
0: 哦，我一定调整，啊不，我袂好，
1: 哦，
0: 啊，搁再和咱家和平呢，搁介绍。啊，演一站嘛，我特地调整，
1: 对、
0: 嗯、哦，这个卡头一多用，
1: 嗯、
0: 要讲卡头一多用，
1: 嗯、
0: 你若无教着啊，家里那好用，无、嗯、人敢接大声，
1: 是
0: 啊，这个
1: 是，
0: 嗯，对、
1: 嗯，
0: 啊，较慢，
1: 五号这敢大声，
0: 啊，较大声，
1: 嗯，
0: 较慢，阮孙啊，
1: 嗯，
0: 啊，阮孙啊考着中西医，
1: 嗯，
0: 嘿，对，啊，伊毕业的时候，我就是要叫伊出来。啊，甲做模特儿，
1: 模特
0: 就是要广告这支卡头一多用
1: 哦。
0: 因为我里面物件做些是电视电台的广告嘛，
2: 是是，
0: 系啊。啊，用这支太好用，太好用，
1: 嗯
0: 嗯，
1: 哦。我爱介绍咧，诶、欸，
0: 介绍我玩的金莲岛哦，
1: 嗯，
0: 诶、欸，一中医书个西医书，
1: 嗯嗯，
0: 啊，一。伊去做那啦，伊广告哇，特别当提这个介绍。
1: 哦，对啦，好啦，好啦，不要紧啦吼。好来，
0: 好来，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0: 那边用起来，卡头一多用，无隔壁卡好用啊啦，无啊啦。
1: 大桌吼，
0: 来，
1: 我来来来，
0: 稍等
1: 我
0: 来继续，
1: 稍等我叫一下吼，来，李爽，李爽，甲听者。嗨，你好。
3: 嗨，你好，
1: 阿弟。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
1: 你有哪要提一个大组的吼？会真正呀，身体较够好啦，提大组的啦吼。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请、哦、我叫人听者吼。来，一线哦，一线个听者，阿姨，嗨，你好，嘿，嗨，你好，你好。
4: 哦 ，hello。
1: 嘿，
4: 三冠啊。
1: 你要三冠安尼哦？
5: 三冠，伊这我咧讲哦，这就是安那要三冠多，伊拢无听到。
0: 嗯嗯嗯。
5: 三冠六千，咱就甲谈起。
0: 嗯，无啦，哎，咱拢爱讲播吼，咱有这个特惠，
5: 吼、哦，
0: 咱这个专案，咱袂使讲骗，
5: 哦，袂使讲骗，
0: 嘛、嗯、是爱一视同仁啦、啊，
5: 一视同仁、
0: 啊，哎呀，
5: 好啦好啦，好，哎，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阿爸，你来腰酸卡软无啦，卡头我退化。红镜甚至个积水的这
0: 电话个你个有咧礼拜哈，
1: 有喏，那无
0: 过来线了，你个接
1: 的哈。因为咱这播音室这来的无声嘛，所以他都耳机无挂哦，你都唔知啊，人个电话来都个唔知哦。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咯，电话再讲介绍
0: 一下。
1: 嗯嗯嗯，所以身体够健康哦。身体够健康，我跟你讲，
0: 袂漏开的哈，这个食卡头袂漏开的
1: 哈，食
0: 药生袂漏开的哈，卡头伊都用，
1: 嗯，
0: 哦，就是袂漏开，较敢安尼命，
1: 嗯，
0: 哦，阿无意思，恁拢大家捌，恁拢阿捌食过我的物件，
1: 嗯，
0: 哦，我甲恁讲好，
1: 嗯，
0: 哦，恁绝对听会落来，
1: 嗯，
0: 对，
1: 我讲无意思，
0: 哎、
1: 啊，我讲者来听，
0: 哎，
1: 我感觉吼，人伊拢会讲什么结婚了吼。拢会七年之痒啊，七年啊都会上啊，安尼啦吼，你也看今嘛这这结婚八年啊，因翁突然间讲要提出要离婚啦，
0: 哦，
1: 啊这七年啊八年加一年啊，哎呀要痒啊，安尼啊，啊要提出要离婚，嗯，啊结婚了要离婚，啊因干嘛讲两个某因嘛是。欸、结婚的时阵吼，俺两个拢完啦，拢配合到真好势啊，生活了嘛拢真和谐啊。嗯，安那安
0: 尼，
1: 啊，突然间要提出离婚安尼哦，所以这奇怪呢，迄就已经有招数啊啦。
0: 哦、
1: 所以呢，像这种哦，不是查甫问题，无就查某有问题。
0: 所以，哎、
1: 对对对，啊，所以你要看要提出要离婚，加要因某哦，因翁的手机啊去发现着，
2: 哦，
1: 因翁的手机啊。发现就讲有迄个小三，有迄个暧昧的这对话安尼就对、
0: 嗯嗯嗯，
1: 所以就讲吼安尼哦，出去啊，出去啊，人有人在用啊啦，
2: 嗯，
1: 哎啦，啊就出去啊啦，
0: 哦，
1: 所以我讲，迄有时阵查甫跟查某拢同款，组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吼，
0: 不简单嘞，
1: 嗯，一定吼，唔是干阿讲你做。唔是安尼尔，
0: 唔是硬
1: 做，嘿，嘿，有时阵
0: 啊，一寡培养一寡气氛，
1: 嘿，啊，佫说了，家己身体有哪爱顾，即经营。

0: 这爱国，啊，拄只坐这里外口吼，啊，去山顶，
1: 去山顶
0: 享受，享受这个花蕊，
1: 哦，
0: 享受这个啊，有这个蝴蝶，
1: 哦，
0: 风吹，听鸟仔声，啊，看到这溪水，哦，啊，规家伙啊，
1: 我听你安尼讲，我头啊，唔知我哈。要坐喺山顶，
0: 哦，我写我就是，我足爱山，
1: 哦，
0: 啊，我足爱啊，出国佚佗，
1: 嘿，
0: 我足爱啦，
1: 嗯，
0: 我爱一阵一段时间咧看咧看景的时阵哦，
1: 嗯，
0: 啊，
1: 无法度啦，
0: 我无吼，讲得伤忝啦，伊嘛无爱，
1: 哎，敢无差呗？切切啊，切切！你家己去看。
0: 爱我爱到要死嘞！我讲拢找丁阿慧，什么人丁阿慧找啥？当伊讲伊找啥死人，甲找到嘞。
1: 哦，哎呦！哦，
0: 伊讲哦，一世人找了这个翁哦。
1: 呵呵
0: 呵
1: 呵，
0: 讲伊讲未出来啦，讲伊讲未出来。
1: 呵呵，
0: 满意嘞，大家拢表现甲足满意。
1: 哦，安尼哦。好啦好，身体爱顾啦吼，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话。昂健甚至贵积水诶，买多吹都遮尔吼，电话再个卡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加袂远，
1: 嘿，
0: 哦啊，走袂行，哦啊，走袂久，加袂久诶，这，哦，卡头伊都用，
1: 啊，不是得咱难死诶吼，
0: 啊，这爱保护，
1: 哎，干咱行路诶，狗也都落袂死诶啦，对不对？好来，别个讲七牙贝啊，
0: 七牙贝啊，咱继续。哎，那电话来说，
2: 电话当继续卡，我告诉啦，
1: 我们听得，我们听得，哎，
0: 来，
1: 听未起我再倒听吼。
0: 那这个水钓呢？啊，这个河呢，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啦。
2: 贝啊，搁咧等
0: 贝啊，吼，
1: 嗯。
0: 伊不管好热啊，偌大啦！伊先等咧想讲吼，咱这七条地路啊，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呗。
1: 嗯嗯，
0: 再加真拢阿未转来，哎，想要个走转去吹，又个惊讲地路啊，若无拄着七条咧，颠倒啊啊，煞小心心都错过啦吼。
2: 嗯，
0: 想来想去，伊嘛决定讲啊，我无去继续只骑啊，继续只等啦，等只坚持七条转来啊。啊唔过吼，哇，雨煞愈来愈大啦！
1: 嘿，
0: 哦，呼呼叫，呼呼叫，
1: 嘿。
0: 那像个老天哦，伫天顶安尼用迄个水哦，从啊规个倒落来，用个大暗光啊，一光一光安尼就个倒落来安尼啦。
1: 啊，唔是秘密叫靠，
0: 系啊，
2: 嘿。
0: 啊，这个溪啊水了，滴入灌，滴入灌啦。
1: 嗯，
2: 嘿。
0: 来，灌起来是不是？用一个。诶，阴掉咱背牙的卡，
1: 系啊，
0: 阴掉啊啦，
1: 嗯，
0: 这个来
1: 阿背牙个诶，
0: 阿个阴阴掉背牙的小腿啦，
1: 嗯，
0: 啊，这个来我含背牙辛苦嘛，叫阴掉啦，
1: 嗯，
0: 可是呢，
1: 嗯，
0: 背牙一直唔敢离开，
2: 拢无离开，
0: 离开咁七牙约定的所在啦，
2: 嘿，
0: 哦，安尼你知哈，
2: 嗯，
0: 哎，因为哦。一个因为一向啦吼，这个一个伯爷拢讲好话啦，伊袂使火来讲好话承诺啦吼，伊嘛是一直一足守信用，伊讲安呢就是安呢，所以呢伊嘛一直无离开底下嘛，一直无灭，嘿啦，咱只要在咧等等，哎，到伊那去啦，啊，到伊那边来啦，
2: 搞清
0: 楚，哎呦妈，嘿啦，咱就安尼啊，
2: 对，
0: 啊，人个唔是，人伊拢欢乐呢，欢乐讲，哎呦，哎嘞。一个，
1: 七
0: 爷是早已倒开，阿未来又唔知危险无？哦，这八爷搁咧欢乐伊啦，啊，安尼啦。
1: 哎，七爷当做什么名啊？八爷好做
2: 环保局，
0: 环保局，啊，一个贾必安，
1: 贾必安啦，
0: 贾必安哦，
1: 嗯。
0: 这个价无话句，哇！溪水个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啦，背啊都剩一粒头啦，
1: 嗯，
0: 搁伫水下骹尔啦，
1: 嗯，
0: 啊，水足强的，足强的哦，已经咧，哦，安尼咧，上安尼咧，上咧一咧一咧一，哇，背啊，你徛袂掉啦，
1: 嗯，
0: 哦，哎，从我赶紧，赶紧来把这个胶尿来破咧，
1: 嗯，
0: 而且咧。吼，因为伊个水愈来愈大，
1: 嗯，一个变面，
0: 变面错了，伊个变面个破嘞吼，
1: 嗯，
0: 啊，之前呢，啊，因为这水太大，
1: 嗯，
0: 尾啊冻未掉，
1: 嗯，
0: 从个暗器啦，吼，从个阴器，
1: 嗯，
0: 阴器啦，吼，
2: 哎，
0: 啊可怜，
1: 都无命啊，
0: 哎，可怜的贝啊，就是安尼叫淹死伫水中啊，
1: 啊，啊不老去哦，
0: 啊啊啊啊。 老去阿未老去，等下你听你就知啦。
3: 哦，
0: 啊，这个来伫这个尊顶啊，吼、哦，底下咧，伫坑伫门，伫个门城顶啦，
1: 嗯、
0: 哦，伫个门城顶啦，伫个点点啊点啊也系，哦，阿有受伤的七爷呢，
1: 嗯，
0: 心内伊感觉嘛是安尼，
1: 我咧想，我咧想，
0: 哦，嘛是咧烦恼呢。
1: 阿贝呀，底下咧带
0: 啊，你话无？伊嘛烦恼讲这贝呀吼，伫个一只可怕的大河内底咧，伫个桥也唔在，发生危险未？
1: 嗯嗯。
0: 啊，所以就等等下伊呢，伊就等啦，等等下阿好发烧啊，
1: 嗯，
0: 个有力啦，
1: 嗯，
0: 啊，伊等爬起来啊，
1: 嗯，
0: 伊就赶紧啦，啊，伊就赶紧咧，啊，提雨伞。
1: 喂，哎，亚迪亚吗？哎，对对对，那你稍等了，嘿，因咱听未起哦，稍等了，稍等
0: 了，
1: 哎，好来，继续。
0: 哦，一个三步，这两步行嘞，走走走走走，到桥啊桥边来。
1: 哎哎哎，
0: 有，
1: 嗯，
0: 啊，家的时阵呢，雨已经变少啊，
1: 嘿，
0: 哦，啊，溪水嘛，小块停啊，
1: 嘿，
0: 哎呦，啊，这个目睭出来，这个七爷呢，都看到呢，迄、那个。背牙姜啊，水啊，
1: 嗯，
0: 水底啊，
1: 嘿，
0: 哦，又快啦，
1: 哦，
0: 一时也死啊，
1: 嗯，
0: 但是伊个手呢，嘛是个玩的难敌嘞，个，
1: 哎，安尼，你好，爱卡头伊都用哦，
4: 我要改那个，
1: 稍等，稍等，哦，这安尼要听
0: 未？哦，这电话真正是啊，是啦，卡头伊都用是真好用的，有咱这好朋友，恁恁把握这届机会，
1: 嗯嗯，
0: 把握这届机会啦，
1: 嗯嗯，
0: 以后无可能有这种这
1: 样的机会啊，你要调起来，要调起来，
0: 不可能啦，
1: 嗯嗯，
0: 哦，一十我当来一介绍哈，
5: 有，
1: 哎，来来来来，
0: 啊，我恭喜您啦，您买有得，我恭喜您啦，
1: 系啊系啊，好，
0: 一进来咧，
1: 嗯。
0: 伊看到要个好，要个要个破地的桥墩啦，
1: 嗯，
0: 啊，这里啊足伤心的啦，哎，如果啊，这就是我唔对啦，
1: 哎，
0: 中啊呢，伊、嗯、啊，从啊决心讲啊，我要跟伊做伙啊，哎、哦，从啊跳楼梯啊，
1: 哎，
0: 从啊跳楼梯，
1: 哎，
0: 啊，煞嘛淹死呢，
1: 哎，
0: 啊，这里啊被也拢淹死呢，
1: 嗯，
0: 伊讲你该得得着，该当迄落，对得起两个人哦，
1: 哎。
0: 结拜，啊，诶，这个情谊啦，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啦，
1: 嗯，
0: 啊，一条路掉落溪时阵，但是水呢愈退愈退，
1: 嗯，
0: 诶、欸，水退咧，煞水煞淹未死咧，落开啦，
1: 嘿啦嘿啦，下必安啦，
0: 下下必安煞淹未死啦，吼，又个爬起来，哈
1: 哈哈，哦，人都有烦恼有好处咧，哦，
0: 哎呀，伊就会落嘛。这个爬起来，哎、啊，就行到附近的树卡，
1: 嗯，
0: 哦，啊，解个衫脱起来，
1: 嗯，
0: 啊，掉，哦，从啊底下掉煞死啦，
1: 哦，
0: 伊要掉，伊未死，伊要掉好死啦，
1: 嘿嘿，
0: 哦，安尼，
1: 我们对背牙去啦，
0: 哇，好啦，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呢？咱若看到七年吼，一作用拢是后边拢会排一支雨伞，
3: 嘿，
0: 哦，
3: 嘿，
0: 啊，搁在吹吼，拢拖着红红等等的枝，一掉倒的嘛，
1: 哦。
0: 哦
1: 哦，
0: 七爷一起吊刀诶，最记得安尼头啊，
3: 等等等，
0: 哎哎，昂昂啊等等啦，啊不要排起好耍啦，
3: 嘿，
0: 啊七爷跟八爷啊，一种信守的情谊啊，像讲两个迄种的情谊，为着对方含性命都无都不要紧啦，
3: 哈，
0: 这种情形。连伊呢，安尼传遍了几个福州，
1: 嗯，
0: 哟，几个福州啦，
3: 嘿，
0: 哎呀，老百姓呢，为着要纪念吼，这两个人啊，这个情谊在里那深，啊，就叫人家将军跟范将军，
1: 嗯，
0: 啊，个做就这个形象啊，啊，来给人表白，
1: 嘿，
0: 啊，就是咱今下咧拜七爷。
1: 对呀，哦，所以看到只要老老都是安呢。
0: 有，啊，就是这个范将军哦，这里也敢背呀，哈，哦，我个作者故事啦，
1: 哦，
0: 什么千里眼啦、顺风耳啦，只要那目睭会得看呀，嗯，是提望远镜，哎，怎个咱无法度啊呢？
3: 哎，对，
0: 咱提望远镜呢，
3: 才看就远哦。
0: 哎，还要听听通嘛有呢，哈，哦，听听，你个看来咧，咁人咧讲话，啊，提咧手机啊，啊，看。嘛听到，我子那伫德国，
3: 人
0: 家讲爷爷爷爷，哦，所以听到嘞。
1: 哦，恁那个真古锥，
0: 我那德国孙啦，
1: 嗯，
0: 啊，我嘛一个美国孙啦，
1: 嗯，
0: 嘛是爷爷爷爷，哎，安尼啦，啊，有看有人一个会当走出来难看嘛，手机啊，
1: 最
0: 科技的发达啦，
1: 嗯，
0: 啊，千里眼、顺风耳，
1: 嗯，
0: 哦，干净的手机啊，
1: 嗯，
0: 哎，意思佮赶快，但是民间历史的迄个流传哦，
1: 嗯，
0: 那么。拢做小孩爱知影吼，
1: 嗯、
0: 啊，所以千里眼跟顺风耳的 故事，嗯，哦，我拢会讲给咱只好朋友听，
3: 是，
0: 哦，是好高白啊啦，白茶七啊啦，哦，咱今仔日听遐故事，咱大家来个回想一下，
1: 嗯，
0: 要回想一下，
1: 嗯，
0: 哦，啊，来听一下音乐，咱个过来继续一下咱的。啊，
1: 听一下歌啦，听一下歌啦，吼、
3: 哦！
1: 后来安那好朋友都爱这个吼，腰酸卡软无啦，卡头弯退弯，红肿甚至过积水的遐、
3: 啊，
1: 电话你都
0: 见啦。
1: 空
3: 卡头一刀用，
0: 爱卡头一刀用，
1: 八空空空，
3: 魔术三二一，
1: 我来接听电话，道听啦，道听啦，吼、哦。

0: 你要大组的啦，大组两组嘛吼，系啊系啊系，这同款啦，这甲以前对啦，以前都七罐都要万二啊，系啊，无唔对，只嘛十罐，嘿嘿，所以爱把握，我这是这个吹落去的呢，吹落去的哦吼，所以爱把握去，好，提两大组好 ，OK。谢谢哦，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咧收听吼、哦，啊，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31，腰酸腔闷，无力，卡头啊退化，眼睛，
1: 甚至个积水，
0: 哦，最后你念、欸，你搁念一遍。
1: 哈，腰酸脚软无力，脚头啊退化，眼睛甚至个会积水的、嗯，哦，这都是哈。
0: 啊，对、嗯，电话要紧卡，哦，爱爸阿爸咧，啊，无你也看爱脚头啊积水啊，爱去开刀呢，对不？爱动刀吧呢，偌冤枉诶！你这个家都好啊，你吼，0800-5431，爱这个这个好处就是讲，为个招诊所去啊吼，各种应用着，嘿，未歹啊呢吼，0800-5431，
1: 0800-5431。
0: 嗨，你好。
2: 上节大做，
0: 你大做的哟。
2: 有啊，有啊，你做。
0: 安尼吼。
2: 啊，你安尼介绍拢足好用的。
0: 嘿啊，就个说。
2: 上节大做，看我还会得生。
0: 安尼吼，嘿，改善真好。
2: 就先来大个要死。
0: 有影吼，有影嘞吼，好啊。
2: 哎呀，
0: 啊，身体爱过好吼，骨头爱过好，所以有这问题哦，真讨厌嘞。啊，老的底厝的吼，少年啊，佫无要带咱去倒位嘞吼。哦，盖三比四呢，吼、哦！
2: 少年的拢在少年的上面跑到的，
0: 哦，哈哈哈哈哈哈！有嘛有影呢，吼、
2: 哦！啊，你
0: 所以恁这少年的呀、啊，你个看卖嘞，唔当安尼啦，唔当干要带少年，我乃带一个老的啦，吼、
2: 哦！好啦，我较健康人就做
0: 咯。有影吼、哦，有影咱老咱家己也顾好势，吼、哦！好啦，你稍等我叫人听嘿、哦，来一线咯，一线甲听这里。
2: 在心
0: 上，
2: 我
0: 咧，嘿，你笑，安尼吼，好啊，你要爱大做的啦吼，
2: 诶，
0: 我你讲诶，头家讲哦，我拢用迄、那个，用迄个压迫的安尼啦吼，伊讲未使安尼啦，伊讲
2: 后摆，当然啦，这个在电视台讲话啦，你爱压迫，我搞后面。
0: 你真有福利啊！你
2: 天
0: 哪！
2: 在帮我清楚我们后面
0: 的路。人有假讲呢，头拄仔讲未使安尼哦，也只我讲后边无可能这种价钱。伊讲安尼对别人交代未贵安尼啦。
2: 啊对啦，真的。我嘛清楚，爱大哥麻烦点。
0: 好，你爱大哥吼，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嘿。来来，个听者个听者吼。后来0800-5431咯，咱的好朋友正经吼，这部在咧听吼，当然要紧八阿班的吼，0800-5431。后来，咱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这里卡头一多用啊，内面的成分啦，正经你听到你感觉，哦，内面拢囥的哦，鹿茸哦。对不对？
3: 嘿，
0: 哎、哦、呀、因为头段吼郭医师很甜又恭维啦，哦，而且切洛阳啊，个啥，个啥郭医师，
3: 对，我你讲啦，这个洛阳啦、石龟啦、土司子啦，甘杞、杜仲，肉苍蝇，人参，哎呀，拢是吃，
0: 好。啊、来，你也看卖，这样、哦、电话这不要紧，阿好听吼、哦。好来，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1。所以你都那腰酸卡软无力的啦，脚头我退化啦，你都安尼，伊那卡会酸软有无？
1: 是。
0: 迄位安尼，行行都安尼要温柔安尼，啊，行行会感觉讲哇安那安尼。安尼，敢那无大理安尼吼，这你就紧个食，这就紧个食吼。啊，佫说迄话，你背一个老腿嘞，真困难。哎，话安尼，徛几工，迄日菜市啊做工过啊，爱徛，伊无法度啊。
1: 是，
0: 一腰吼袂扎啦啦。你个食。迄有足济，就是讲伫个菜市啊要做生意哦，无法度好做。啊，伊无做生意，佫无钱好赚，你敢知？所以吃吃的拢有法度去做生意，这我嘛替因足欢喜的，人因更加欢喜。伊讲哦，开这钱开开咧，伊讲吃两大组啦，吃吃咧，伊安尼有法度去赚钱， 伊更加欢喜。
1: 嗯，
0: 伊讲啊，你都唔知咧，咱哦卖讲存短处哦，家己安尼有法度去赚钱哦，迄种感觉足好诶，真正有影。
1: 嘿，
0: 我嘛感觉，我那阵讲哦，像讲有一天啊，拢爱存手要讲讨钱哦，我嘛真烦恼，对不对？所以身体过好，身体过好吼，亲像安尼咱咧卡头一多用，
1: 嗯，
0: 无奈何这个名，
1: 是
0: 对不？啊，咱都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哎，咱较早跟咱唔是讲这个名，为什么？因为咱都卖到比人较俗哩，啊，这安尼去用砍不了呢。
1: 嗯，
0: 有人要赚较侪嘞，啊，你讲安尼哦。
3: 我讲吼，
0: 哎，我说改变
3: 啦。在这情形啦，
0: 嗯，
3: 哦，恁老听到啦吼，
0: 嗯，
1: 嘿，
3: 恁来咧听下底个节目啦，恁真正吼骗人有够侪啦，
0: 骗人有够，
3: 骗人够侪啦，
0: 嗯，
3: 因为亚弟伊卖出的物件拢比别人较俗啦，
0: 嗯，
3: 啊，比别人较俗吼，我人若有同款迄个产品的物件，
0: 嗯，
3: 人就赶紧要搁用一支牌子啦，
0: 嗯，
3: 啊，只要用一支牌子，我就足晦气，足晦气，
0: 哎呀，欠啊，
3: 啊，这个人家足厉害呢，因为。去比呢？
0: 嗯，
3: 啊，迄个咩就同款，安尼啦。
0: 嗯，
3: 啊，结果伊就卖较贵，也就较俗。
0: 嗯，
3: 啊，所以讲哦，这对我来讲有够困扰啦，有够困扰。
0: 歹势啦，
3: 也提钱不爱谈，
0: 歹势啦，
3: 海关方面啊要死。
0: 哎呀，
3: 哎呀，啊，你都讲会过关就好。
0: 系啦，哎呀，
3: 歹势啊，我都不是的，红安尼咩？
0: 你个看，我都搁跟你讲歹势啊，你。所以咱好朋友爱把我接触到，啊，恁都安那爱提到安尼吼。啊，我虽然红眉哦，好难见哦，不要紧哦。啊，恁拢有用到，有吃到，啊，会当安尼，哎，较少钱会当来吃到，顾着身体啊，
1: 嗯，
0: 对不？咱有一寡，我来跟你讲，足济哦，伊一定爱去做工过，才好多赚钱啊，
1: 嗯、
0: 对不？啊，安尼这就是讲，无形中我冇帮到恁啦，
1: 是，
0: 对不？吼，所以腰酸、脚软无力、脚头换退化、眼睛
1: 视肌骨
0: 积水。哦，你的电话金额卡，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呦嘿，嗨，
4: 你要我要大做，
0: 你要大做吼，好来来来，你稍等啦，我叫你听嘿，来一爽一爽个听着吼，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下关。哦，咱个倒听电话哟，嘿，电话这个。

0: 我真给你恭喜哦，吼，哦，真好，真好，吼，好啊，好啊，好啊，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哎，你个看麦，这里讲哦，伊真正食这样食干哦，伊法都去赚钱啦，伊就是安尼啦。我头拄啊讲，哎，啊你这歌要完啦，你唔在来讲给人听，有买啦，哎，去用听着哦，哎，人来骂我歹势啦。
1: 我就是有这人安尼哦，我俩啦吼，诶，同乡啊，因爸爸较早啊，因为因啊做一寡事，我感觉做袂正格，啊，因为少人真骨力真怕病，啊，个性嘛无好啦，爱囡仔啦去咧做吼，伊拢挂袂下，人
0: 真好，安尼伊就歹命
1: 啊，伊歹命，伊就一路骨一路骨，骨甲一段时间爱卡袂起啊，不要吼，人家来讲讲，我因爸的脚工作严重，因为较早你就知影装脚人，那脚咧艰苦，脚头那咧艰苦，那咧灌水，那咧酸，那咧麻，哎，拢啉来手机紧加咧，
0: 啊，
1: 大药包，
0: 哎呀，
1: 大咧了呢，又搁推咧嘛是搁咧骨，安尼啦，
0: 无多啦，就生活，
1: 到尾啊吼，伊捌一届咧讲讲，因爸卡要去手术啦。讲要去手术，我唔讲讲阿是练阿手术啦。伊讲阿都已经迄个退化性关节真严重啦。我在拢在做，唔在家啦。有迄过早人嘛，真怕病。安尼啦，伊就讲阿因爸爸吼，即安尼都嘛。
0: 所以我甲你讲，迄爸爸节。你阿爸哦，就安尼为着家庭的付出
1: 咧。伊安尼做了，安尼因爸爸安尼做，安尼搁再叫手术，当然嘛袂做啊，完了滴爱做啊啦，安尼啦。伊咧敢无讲阿狗什么卡好个啦？我来讲，你这恁爸这爱食卡草，伊多用。安尼啦。如果阿人唔是讲家卡好，我讲唔是讲家卡好。家是咧补这个骨头的，好，这个骨头顶起来，卡头一多种是咧补肾的，补肾嘛，补着骨头，
0: 心主骨啦，
1: 但是较慢，你若直接有补骨头的，佮有直接咧补肾的，安尼咧好，比论而来讲啦，你若按算讲半冬会好，一两三个月就会好，安尼恁听有吼，安尼啦。伊讲安尼，因为讲那个，因为伊较早因这个争论有一个咧混机，咧混机吼，混机是自己关伫咧内底，关伫内底咧混机啦，
0: 喂，来，咩卡头一多用吼，来，稍等落去，
1: 这足好用，这足好用吼，伊正咧混机。混机混了吼，因为关一个月拢未当出来。伫内底哇，那咧掠狂，那咧拍摄。那咧拍摄的时阵，人这个新名，人就开始起价。起价讲说写字是五啦。写字是五啦，讲爱垂线五啦。
0: 五条命
1: 啊！唔是，是一个叫做五东星。即个一期。讲啊！你找我要做啥？我唔是先生啦，安尼啦。伊就讲啊，今日迄个吴医师安尼啦，哦，讲邓三下啦，
0: 对，
1: 邓三下，我去搞诶，这算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哦。因为你正要看病，甚至问切
2: 是，
1: 对吼。你要看伊人嘛，爱讲伊咩爱看嘛，伊关伫房间内底，你无在了能里面嘛，伊咧混机嘛。我唔看伊过讲十八岁，我正经安那讲，我叫咩嗲讲，叫咩起笑安尼，啊拢安尼喜欢的话，老安尼话，这伫阮中医来咧讲啦吼，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
0: 肝胃上大，
1: 无肝阳上亢，就是讲阴邪入下焦，阴邪下入下焦，相耗阴液，损结肝血不足，肝脉疏云，热极生风，引起肝阳爆发。我讲这恁听无啦，这就是阮读册的迄个事故，就是讲这个火，阴诶，因为啥？因为囡仔吼，高阳。毒阳孤阴之体嘛，所以因是卡成三道会作热的嘛。即个你作热的时阵哦，伊阴邪就下焦。你即个肾水无够，未当一个水，咁一个未当上济。去来 应用到以过通言来应用到咱的肝肝的水，
0: 嗯，
1: 啊，我啊，即个咱这肝的水也肝火的方向向顶管烧，啊，就影响到脑，哦，那是中医的讲法啦，
0: 嘿，
1: 哦，啊，所以这您听无，这真深啦，
0: 嗯，
1: 我赶紧啦，吼，天麻肝高得高，一个天麻高汤饮，
0: 嗯，
1: 啊，佮加这个咧。诶、欸，咱咧咧七孔咧啦，石碣敏管咧，
0: 吼，
1: 啊个个加咧，啊就讲诶迄个诶因会牙关咧，油漆，
0: 嗯，
1: 哦啊，赶紧咧用药抓，
0: 嗯，
1: 哎呀，啊抓一贴，水切落来，
0: 系
2: 系，
1: 好、哦，迄叫做对症下药。
0: 哦，
1: 因为毒养固因尸体嘛，
0: 嗯、
1: 啊，迄、那个拢总食十贴，
0: 嗯，
1: 啊，加了食五贴就好去啊，
0: 嗯，
1: 好、
0: 嗯
1: 哦，啊，所以讲东升啊，有看过节目，
0: 嗯，
1: 我甲伊讲，你爸爸爱食卡头，伊都用，
0: 嗯，
1: 好、
0: 嗯，嗯。
1: 哦
0: 嗯
1: 伊讲好安尼用好食，哎，我恁个家做出名做好食，咁我那会当做好食，
0: 嗯，
1: 好个加不啦杯，
0: 加杯，
1: 哎，让伊真友好，
0: 嗯，
1: 我伊就从啊用好食，去买一斤加，
0: 嗯，
1: 个买一罐卡豆，伊做用好食，
0: 嗯，
1: 哎，今物见因老爸会去横林，会去拖下迄个物件咧，横林顶悬咧，
0: 嗯，
1: 迄个什么杂草啦，一挂迄个，
0: 哎呀，去骨啦啦，
1: 哎，去骨会当去哪咧？阿妈讲。这打好你啊，爱好休困一个啊，爱好休困一个啊，唔通安尼，你用起磨损是规身躯的，啊，你先拿补掉卡了，你规身躯嘛是爱个好休困，
2: 是
1: 啊，好行路得，咱少年的来做，安尼啦，所以这个卡头一刀用对着这个卡头啦，哈、是相当好用，哦，啊来当加加也是几溜紧，啊你若不加加嘛是不要紧啦，哎，嘛是不要紧，那像我咧讲迄个蔡将军，我台南关咧蔡将军，蔡将军食到九十几岁登去啊，我阮这老大登去啊，这做人真好，
0: 伊台南咧做
1: 啥物事？伊阵哦，特别捌哩，伊阵啊八十几岁嘛，啊，因为伊去越南，唔是迄个厦门嘛，伊去犯着代志去厦门啊。啊，一个卡头就正就往那退化嘛，啊，伫厦门医未好啦，啊，医未好，等来台湾的时阵，已经伊个追溯期过啊，伊等来台湾，啊，等来台湾的时阵哦，因为伊有个少年咧，啊，较早拢讲阮伫咧运动啊，啊，运动你甲讲啊，啊，惨嘛咧，老大爱食豆啊肉咧，啊，就讲，啊，要八十岁的人要食豆啊吧？一定出一定生歹命嘛。结果伊讲唔是啦，是卡头要换卡头啦，讲以前拢计换啦，拢未惊，啊，拢不是拢爱去抽水呀。我阿婆你都食卡头一多用，加看买啊啦，安尼啦。伊讲下老大你茫提要食吼，啊，伊那食袂使钱哦，伊家你苦头坑呢，安尼啦。蔡将军，阮用这人做好，所以阮遐大家都捌你啦。大家都捌你。
0: 伊今次佚佗罗马，
1: 每当讲罗马，伊也算作教父。
0: 哦，教父。
1: 伊专门咧打代志教一下吼，讲好啊就耍诶。
0: 哦。
1: 然后人咧算作顶缘诶。
0: 哦，对啦。
1: 行了有头诶。
0: 哎呀，
1: 像一般诶啦。
0: 培训诶啦。
1: 一培训全国诶啦。啊，你好。头啊，蔡一个蔡英雄哦，是台南市较早迄个警察大队的队长。哎呀，啊，伊原来对伫伊边啊，哦啊，伊也捌做过馆长的水务，伊阿娇的水务。啊，伊呢去提伊怎啊来了？啊，伊提咱的加甘卡头伊都要好去。哎，咱蔡老大唔敢食呢。伊讲啊，你卖提提啦，卖提提啦，哦，伊脚够济啊啦，大家都对钱了嘛，伊做人钱了啊，所以足济人提物件要食嘛，伊讲加嘛就足济啊啦，简单嘛食了啊啦，啊伊不爱食啦，伊要来手术啦，伊讲迄红萝卜油啊啦，
2: 红萝卜油，
1: 哎，一个蔡将军，来一个蔡，一个蔡英雄甲讲，哎，老大呀，人迄唔是红萝卜油啊啦，人个足出名喺立安咧，系啊，伊家也出名，卡头伊都用个出名哦，你敢食看卖啊啦，安尼啦，呵，嘿，迄老大啊，无啥情缘甲手里面咧，无啥情缘啊，系啊，阿廖伊就交代阿少年咧， 跟先啊交代一下咧，讲老大大一仔啊拢爱食，一片家，啊拢爱食六粒的一椒啦，下头一头用，啊你一椒三顿食，啊你啦，哦啊特工咧打电话去咧问，老大有食无？老大有食无？食四工，老大讲，哎呦，他本来一水啊，
2: 食水的，食
1: 水的咧讲。莫伊咧，四缸消伊咧，哎呦，这物件唔得有好，阿卡呢加点头，阿个点，安尼啦，一卡电话英雄，英雄啊，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哦，安尼啦，结果呢，一个只两礼拜了了吼，哎，下头来打土啊，啊，这是卡早无可能的，安尼结果呢，拄啊食一个月后，伊就当夜归啊，伫厝边啊打，啊！你个叫英雄来提，个提三斤加，一个卡头，伊都用个提五六罐，食个爱去阿里山行咯，食个九十几岁，我也嘛是烧酒，食个朋友带些，我讲哦，老大个啊，啊，你这朋友家人济哦，啊，你个家个会啊，啊，你定定安尼颠对吼，对你身体唔好呢，我懂。嗨派太嗨派啦我把这个哈第咱也第一节目我有咧讲着啊咱这将军大诶代志啦去后迄个兼水一个少年咧吼叫做啥
2: 一个少年
1: 少年叫红姑诶也着咧红姑诶走去甲老大讲咧讲老大有人咧
3: 讲咩名呢
1: 啊食伊个物件食个会惊咧老大迄乌白好做哩我拖出来讲我出世安尼啦讲了乌白好做要讲我出世啦啊了这个老大就甲英雄啊就这个警察队的队长讲啊靠有人咧讲我安怎啦讲我食伊个物件好个啦我咧食无意思好个有上来乌白讲你电台讲我食伊个啦啊英雄啊总来追我我讲
3: 啊得话啦啊得话啦
1: 老大讲啦啊我意思讲个马金我意思讲个马金安尼啦啊去摕一件那个比赛碟来送我各加食十几担，各加食十几担，九十几个担回去。这老大足心切，真古锥，这台湾大龙关算我的名人，伊就是卡头一刀用，不伊个卡本来爱手术啦，好朋友，你那是有这个情形啦，你今仔趁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无迄个物件，这个价格啊，无啦，那当个都唔是咧。要做要得啊，去做这个价格，我这也甜吼。系啊，我这你一个我那同款的产品，名无同款的，当时能管五千，你拢恁知影？我未使讲啥，当销价有够好的，系啊。你这安尼，我这对我来讲哦，上来。
2: 阿伯啦，我讲嘛，人我都名改
1: 贵啊，你是先本，你等下六将一斤两万几块呢，系啊，啊小米就无好话啦，啊多等下，我这小米个足好话啦，我你讲，我就食亏，系啊，我爱先做，
2: 所以可能你比喻哦，讲食到
1: 哦，我绝对会当安尼，
2: 可能食到高档的物件吼。啊，路边的介绍呢？哎呀，所以电话要警
1: 告。啊，这种卫生控八级的哦，
2: 对，
1: 是食品呢。
2: 不是哦，吼，控八控控控，
4: 魔术三二一。
2: 嘿，你好，哎，你好，你爱大桌的吼？好啦，大桌的吼，好啦，来，你稍等了嘿。来了，我叫你听吼，来一线咯，一线个听这里。你别爱大做的啦吼，好啦，啊有吃贵有赞，安尼就对啦吼。
5: 赞
2: 吼，哇，你又看麦啊赞哦，啊今麦都别爱大做呀吼。好，来，你稍等咯嘿。来，空八空空空，
4: 魔术三二一，
2: 所以吃出这个信心嘛，身体爱过好，真正。
1: 卡头要好管啦，卡头用一世人，啊，咱受辛苦，咱下个价值下来滴卡头，来补充，来留伫迄个所在，所以你若卡头出问题，规身躯拢欠嘛。
2: 还有足济哦，去开卡头碗呢。
1: 开了感觉未好啦，
2: 不是爱着成功跟失败两行咧。
1: 你个成功以后嘛是个歹去啦。
2: 迄个歹去开哦，开了后吼，
5: 要求讲强要死。
1: 嗯，
5: 两三年都无阿多。
1: 那像杨老师嘛，那不咧讲台中这个杨老师，
5: 嗯嗯，
1: 这杨老师这伫台中哦，嘛是名师呢，
5: 嗯，
1: 呀，嘛名师呢，
5: 嗯，
1: 啊，我不咧讲嘛，
5: 嗯，
1: 杨老师的故事啊，
5: 嗯，
1: 伊就是伊伫咧明道中学咧教数学啦，
5: 嗯，
1: 教数学，
5: 嗯，
1: 呀，教数学嘛，
5: 嗯，
1: 啊，伊今啊有一届啊，因为伊办发生车祸，
5: 嗯。
1: 好像只有手术过几啊届，啊，脚头是那也重点，
5: 嗯，
1: 系啊，啊，伊这个脚头吼，
5: 哎，脚头都人袂灵活吼，啊，都做袂舒适啊啦。
1: 脚头重点，因为伊爱骑嘛，爱驾车嘛，
5: 嘿，
1: 啊，即个重点，你因为脚头受伤啊，医几啊届啦，啊嘛手术几啊届，拢总袂好，
5: 嗯，
1: 哦，拢总袂好，
5: 嗯，
1: 啊，袂好吼，有一届人家介绍迄个一个名医，中国一个名医叫做樊登乐博士。
3: 嘿，
1: 这个樊登乐博士吼，我那真出名。
3: 是，
1: 系啊，啊，伊嘛做过迄个台湾的副院长，
5: 嗯，
1: 啊，迄个华大的副院长，啊，即听讲最近家己出去在开啦，
5: 嗯，
1: 也功夫太好，博士嘛，骨科博士，
5: 嗯，
1: 哎。哎、啊，伊手术了呢，啊，整个人工关节啦，
5: 嗯，
1: 哦啊啊，怎啊？因为平常时哦，都拢会酸痛，
5: 嗯，
1: 哎、啊，就食迄个消炎啊，忍嘞，忍嘞，忍嘞。
5: 伊迄种嘞，当然会痛，酸痛一点嘞。
1: 忍嘞，忍嘞呢？安尼买针过来当啊，
5: 嗯，
1: 啊，四五当针，有一工哦，吼、哦，脚个疼疼疼，疼啊，个动袂掉啦，
5: 嗯，
1: 啊，一个去病院检查，讲，哎呦，伊个膝盖个溃烂啦，
5: 嗯，
1: 哦，膝盖。一卡头检查骨来解哦，
5: 嗯，
1: 啊，膝盖后边关节的骨头拢无呢，已经叫细菌加一样，哎，我都病个走，严重的嘛，走中身的嘛，走中天嘛，走，啊，因为情形足严重，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
5: 嗯，
1: 系啊，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再来严重的呢，甲介绍去中国大学去找一个好，爱找一个有办法呢，
5: 嗯，
1: 一个樊登乐，
5: 嘿，
1: 哦，安尼啦，樊登乐博士啊，
5: 嗯。
1: 啊，这个樊登乐博士头啊是用抗生素来治疗，
5: 嗯，
1: 后边呢啊，甲更换人工关节跟塑正骨头，
5: 嗯，
1: 啊，就是咱上野骨头啦，
5: 嘿，
1: 啊，袂晓拢食了一样啊，叫细菌食了一样，
3: 嗯，
1: 有，啊，因为这个樊登乐真老，
5: 嗯，
1: 所以也手术真成功，但是手术两单哦，骨头一直拢无写出来，
5: 嗯，
1: 拢总无写出来啦，
5: 嗯，
1: 啊，六六受伤哦，一个开两块刀啦，
5: 嗯。
1: 1905年啦，伊个骨头又个因为外孙个疼啊，医生讲阿爷去开第三界啊，头前已经做一界啊，但啊，这个樊登乐咧开这个脚头爱个第三界啊，
5: 嗯，
1: 别人开也无算啦，
3: 系，
1: 啊，这杨老师惊着开刀吼，惊到惊死啊，惊到惊死啦，
3: 系，
1: 唔知变哪啦，哎，多伫电视吼。我有听到我咧讲啦，讲唯有骨碌未增加，哦，感到这个啥，
3: 脚头一刀用，
1: 一刀用，
3: 嗯，
1: 有，对着骨关节啦，会形成伤啊，
5: 无
1: 隔壁这个较好啊啦，
5: 嗯，
1: 哎，老师真诶，讲不可能，
5: 嗯，
1: 讲伊啊，
5: 系
1: 啊，是伊人咧讲讲惊到绝望咧啊，
5: 系，
1: 唔知要安怎啦，
5: 嗯，
1: 啊无，
5: 西北动作话咩
1: 啊，在咧讲伊好，
5: 啊
1: 无我都。下定决心，做一人就是多一点，
5: 嗯、
1: 下下决心跟未下决心，
5: 嗯、
1: 好啦，好，这种怪气的啦，安尼啦，
5: 嗯，
1: 哦，伊就是讲这样的想法啦，
5: 嗯，
1: 因为太侪人咧买啦，哦，
5: 嗯、
1: 啊，伊，我安尼想啦，买东西哦，
5: 嗯，
1: 哦，伊就是介了买三斤，啊，
3: 对，
1: 唔知咧，咁即个卡
5: 牌，哎，好大有好食，
1: 嗯，无下定决心，咪干过了干，
5: 嗯，
1: 哦，干过了干，结果伊食两个月了，伊讲感觉，哎呦。几做袂停咧，一两人做一只，几做袂停咧，哦，像大将军啊，那咧只，像迄、那个，迄、那个都嘛两人做咧只咧，
3: 上
1: 海咧，迄个台南市卫视局第四科科长，
5: 嗯，
1: 太太嘛是两人做咧只咧，
5: 哟、嗯，
1: 哎呦，一个关节的工， 这个卡头后边骨头，哎，洗出来呢，
5: 嗯，
1: 洗新的呢，
5: 嗯，
1: 哎，黄医师讲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一点点问杨老师，哎呀，你到底讲啥？到底讲啥？杨老师拢甲讲无啦，
5: 嗯，
1: 我有一个问，啊，你是到底讲啥？
5: 嗯，
1: 伊嘛讲无咧，这个门过来干呢？讲好了，我跟你讲啦，我袂骂你啦。从阿讲，食入阿咧古老里先加，干掉，他头一多用。
3: 哦，
1: 经一一个一个一个杨医师讲，他个继续吃。
5: 嗯，
1: 哦，那像一个一个苏胜仁医师，改老婆讲个继续吃。
5: 嗯，
1: 啊，讲这比谁要卡好用。
5: 嗯，
1: 赶快记得管理啦哦。
5: 嗯，
1: 啊，安尼前后三个月，哦。杨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
5: 嗯，
1: 黄医师嘛觉得不可思议，
3: 嗯，
5: 真的啦，
1: 三个月后，哦，鬼拢生出来，一个黄老师讲奇迹，奇迹啊，黄老师讲奇迹，
3: 嘿，
1: 本来都不是奇迹，本来你若食着，你若出轮，你就食一点，食一点就会好啦，你若没有感觉不来当，
5: 嗯，
1: 哦，啊，结果伊接着这加了十三个月，
3: 嗯。
1: 我过来当兵干过，
5: 嗯，
1: 哦，阿钱开咧，
3: 嗯，
1: 阿精神咧，诶，精华，
5: 丢丢丢，
1: 你生起来你就知啊，
5: 嗯，
1: 对啊，啊，今个来这杨老师哦，
5: 嗯，
1: 含因为伊咧驾车故腰会酸痛，哎呀，没嘛好，
3: 嘿，
1: 啊，伊
5: 坐喺车咧腰会酸啊，
1: 伊打电话来公司咧，甲伊感谢是安那讲那好，那讲那好，不管是伊咧再照顾。
5: 嗯
1: 啊，杨老师一世人哦，拢做好代志。
3: 嗯，
1: 老师拢教遐侪学生，
3: 是
1: 做好代志。
3: 嗯，
1: 好人虽然受苦，但总是会过去。
5: 嗯，
1: 哎呀，苦尽
5: 甘来。
1: 这杨老师得最佳的写照。
5: 嗯
1: 啊，祝福杨老师啊，延年益寿。
3: 嗯
1: 啊，身体健康。
5: 嗯
1: 啊，但那个朋友，你老在听着吼，头一刀用，一定吃，一定爱吃。
3: 嗯，
1: 无好无坏。
5: 嗯，
1: 要爱社会。我阿哥，你的骨头、卡头乌，
3: 是，
5: 嗯，都搞招本寿，
1: 无，哎，无其他的双选择啊啦，
5: 嗯，
1: 无啦，
5: 嘿，好，咱来听个家里就知吼，我那有足侪你引起啊做参考安尼啦吼，
3: 嗯，
5: 0800
3: 我数三二一，
5: 0800-54321，一空爱个空我丢，
3: 嘿，
5: 哦。三个空，
3: 嗯，
5: 空白，啊，过来三个空，
3: 嘿，
5: 啊，过来了五四三二，
3: 嘿，
5: 真好记，
3: 安尼在河北，
5: 嗯，哦，靠掉，身体就健康啊，吼，身体就不离婚啊，
3: 是，
5: 空白，空，
3: 五四三二一，
5: 0800
3: 五四三二一，
5: 要食身体哎呦，安尼哦，好，要两组吼，啊，食了有赞无？赞，赞哟，哦，要爱两组呢吼。欸，这你看看，我就跟你说头啊吼，拢来啦，这边两组的啦，两组个听一下呢吼，所以好歹又要个加入去啊呢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5: 0800-54321，0800
3: 我数三二一，
5: 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嘿，我只电台着，来，个听一下，个听一下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5: 阿姨你好，
6: 喂，你
5: 好，哎呦，
6: 麻烦一下
5: 吼，
6: 嘿，去健中，
5: 嘿，呀，你讲，这唔对啊，未使佮讲起，紧来紧来听者，
3: 嗯，
5: 卡槽一多用啦，
1: 哦，健中是较早，
5: 哎呀，
3: 这老人家哦，
5: 哎呀，哎呀，我就讲哦，因为咱就是讲卖了比人较少钱。啊，人会感觉讲啊，你安尼袂使哩对，所以咱来更改名，哎，我爱个定改个称谓，我那偌麻烦的呢。
3: 是是。
5: 所以你讲我
1: 为恁多用比健壮名较好啊。
5: 啊，我甲恁安尼清楚呢，你敢知、欸、对无吼？后、嗯、来。迄个擦掉安尼哟，哎，伊都伊都，啊，我安尼都一天就要话话多。
1: 伊会记的啦。
5: 哎呀，
1: 迄人家较早食的食。
5: 哎呀，我
3: 做一对。
5: 天就要话多，所以我就个擦掉安尼啊，对不？好，嗨，你好，
6: 你好，亚弟咯。
5: 喂哟，
6: 哟，哦，我成功成了。
5: 啊靠呀，一个来经过来擦掉，你个看嘛，哎，卡头一多用啦，卡头一多用哦。所以别使，安尼咱对人拍摄，
3: 是是，
5: 哎，会记哩，我做卡头一刀用诶，
1: 卡头一刀用就是健壮。
5: 哎啦哎啦哎啦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6: 好。
5: 哎，你好。
6: 我想要买那个。
5: 来来，给听者，给听者，要买的吼，应该听者，应该听者吼。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5: 哦，你好，知影时间特别够啊呢。嗯。电话也要紧催啊呢。
2: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哎，真中。哎呦，你个看卖了，哎呦，都跟你讲未使，我讲这呀，我讲只怕这卡头一多用。脚头一度勇，哎，搞清楚了，
3: 是，
5: 因为那种盖过啊，那种盖过啊，哎，没事，也拢食了拢会袂记哩，拢在那个心内啊，各种想安尼吼，好啦，啊，咱今日去咯，啊，感谢咱好朋友在收听安尼吼，啊，需要咱的这个卡头一度勇电话继续利用，啊，感谢郭医师。
7: 台湾公布第一。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0: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只话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湖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来到家，更加有对价。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民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新班、大通一套、大通家属、大通孝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三句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通拢一直互听。在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

平个家，和平个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家和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感情，免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无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来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不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欠一世人的钱，开千万台北处，刷拄着建商跳票，无法度夺。台南市安南区一个一拍十的主体工程已经来到收尾阶段，建商却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工程来停工，造成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无水无电通用，这间厝根本无倒住。因为建商失去电路，找袂着人，实在是无办法，只好找政府斗三工。相关单位一定介入协助。这个主体区大约完工七八成，但土卡态度只有大一半。大门开开，现场无任何施工人员。传出着建商跳票，住户就讲：七月七就跳票，我才会惊，惊这间我都收尾。有十五间去办地胎，又个贷七千外班，实体六千班。这建商那边我拢去查还啊，我去找建商加这边，嘛工作这边了，但是到即马拢无一个结果。这是台南市安南区。只有44号，一班25班至28班，包括车费，未超过1000班。目前27号已经来过户，住户就讲拢起好啊，但是无电无水。虽然厝已经过户，但建商离开了后，包厢提袂着工程款，无多做最后的收尾。目前根本交无多大。打电话去找建商，拢无人听。地震局就讲，民众付钱有保留一部分交厝的保留款，建商资金出状况，收集无够负债。小保官就讲，这个建案有履约担保机制，目前已经收到5件申诉案件，会尽力协助住户维护权益。建商资金周转困难，建案来跳票，欠一世人的钱，好不简单买一间厝，什么时阵会当住入去，也唔知影。

去年十二月份，高雄洪山46岁姓杜查甫人，因为毒品案件去予警察逮捕，交保以后，真归是姓陈查甫人害强的，所以欠伊3万块的保释金。抓早乌色的速度加水果刀啊，走去姓陈男子妈妈所开的槟榔摊，将姓陈查甫人的阿母抓起来控制掉了，威胁姓陈男子爱提钱出来。想不到这个过程当中，手中的水果刀啊，抓去台死姓陈男子的爸爸。据所书指出，46岁姓卢查甫人因为毒品案件被逮捕，认为讲伊会去抓起来是姓陈男子所害，所以这3万块的保释金应该爱由着姓陈查甫人来支付。姓卢男子计划要来抓对方的阿母，逼后生来拿钱。民国114年12月10号上午，姓卢查甫人挂手套、挂口罩，骑机车来到洪山姓陈男子所开的槟榔摊附近。飞机车内底边提出塑带甲水果刀啊，行路来到槟榔摊，进入槟榔摊，姓卢查甫人直接对姓陈男子爸爸的头髪抓甲揪咧，也刀啊甲威胁叫伊爱还钱。妈妈当场下跪求情，我唔知后生家底有啥物款嘅本管，嘛唔知后生即马人伫咧倒位。就伫咧姓陈男子爸爸想要拍喷逃走嘅时阵，姓卢查甫人竟然也追过刀啊来抬对方，拉抬拉袂三厘斤，佮大声话讲点交钱出来。厝边隔壁大家听到，赶紧走出来看，拿手机啊来录影通报警察。姓卢查甫人拿刀啊，向死者的头、左边的肩胛头、正边顶边的胸坎以及脚趾边一直抬一直堵，造成胸坎破空，伤到肺部。拄甲边啊骨断去，挂断上腔静脉，造成姓陈男子的阿母重伤，倒伫涂骹袂振动。抬人了后，姓卢查甫人马上逃走。姓陈男子的爸爸被送到国军高雄总病院急救，不治死亡。姓卢查甫人抬人了后，被围起话，将水果刀啊弹掉。警察赶到现场，已经离开的姓卢男子，竟然是真大胆，走到来到现场看警察办案。最后伫咧附近一花花枝的店，抓到姓卢查甫人。吹掉害人的水果刀啊！检警调查，姓卢查甫人10年前就不因为警方接触抓刀啊，害死警敌，造成对方头壳重伤，杀人未遂，一直被判5年6个月。高雄地检署正个起诉，认定姓卢查甫人以表犯案，造成严重的损害，按照害人妨害自救的起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南白日本歌《K 点顺境曲》。

日本的熊本七月二八号下晡四点二七分发生着大地震，规模七点七，深度只有十公里，随后陆陆续续发生真侪小地震。在地民众指出，地震发生的时阵，真侪人伫咧即间大型的大白墙设计，但随后就看到内底边开始清白烟，过不偌久，闻到真奇怪的臭味，而且这个气味愈来愈重。现场真侪人开始来加扫，来赶紧的向外口边逃生。大龙走出去啊，大约半点钟、一点钟后，这间大白墙全直接爆炸崩起。根据了解，有可能是大地震造成瓦斯管线断去、瓦斯外泄，才会造成爆炸。大白墙内底边有真侪残影点。日本的新闻报道讲，有车辆行车记录器摄到爆炸的瞬间。爆炸了后，建筑物继续清白烟，厝下碎片飞甲四处拢是。过路的车辆大家拢停车。大地震过后，大卖场已经将内边200多名人客带到室外，估计店内留下20-30位的员工。但过不多久，爆炸来发生。28号暗时啊，传出有30个人失踪。29号，已经有5个人被救出来，还有10多人下落不明。日本又过来发生大地震。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来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红、大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有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部科。为做做，然后烧烧、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刷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白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拿喉、烧烧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喉、过气泡、骨卡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通、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让我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无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不好，点了嘴巴，啉瓜济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喉，过气波，就准红的少油啊，大通清咳散，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管。大拿中山道金大当邮局，中埔顶六栋会对面朱一邮局，中埔后镇高雄路尾朱一邮局，太保后潭大楼边啊后潭邮局，水上宫正基道马祖庙厝对面水河洞邮局，闽雄头桥市场全联隔壁大顺邮局，保新街站公园边。太和药局，北基丁药房爱金兵邱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风水下修息断改。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影片拢在做内面的主角为现代走回去到第三十年前的过去，穿越时空。屏东县永春古迹南城门有两个十七岁少年人骑一种电动的自行车小载，不明原因为已经围起来南门转到弄下去，电动自行车前轨围在外面的水泥条和签回去，结果落到楼梯撞击南门，几台电动自行车是当家的烂糊糊，少年人骨头也回去。这段弄古早城门的车祸去到旁边围观的民众笑说，这敢不是这种影片穿越剧看了想过多，想说弄一个古迹就会走回去到过去。有人骑机车弄这个古迹，大家民众真好奇弄走出来看。屏东永春南城门已经有147年的历史，城门中间多一台电动自行车，旁边两个十七岁少年人摔到骨头断去。1879年起好的南城门有147年的历史，禁止车辆进入，四周围现在种树挂有围护栏，还有楼梯杆仔，少年人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弄断围在旁边的水泥条，直接冲进去，冲到南城门的下面。民众就说，他当时暗时九点过有听到动脉的声音，再来就是塑胶壳弄到的声音，然后那两个挂电动自行车就搭进去，有可能是直接冲进去。警察来告诉这两个少年人拢听加哀哀叫，倒在涂骹爬不起来。发生事故的过程，网络上大家看到拢讲，南城门即马为家呢，哪有法度骨动入去咧？是想要穿越时空吗？真正有人无快乐冲入去，这边唔只系大个失败。过去伫咧2014年，十月份就一台黑色轿车直接飞南城门口弄落，迄当阵女驾驶有饮酒。车祸发生的20点钟后，卢卡斯才狠心尽追，但两个月后，一台越车为大马路直接冲击南城门。小连线这两个事件了后，主管机关才为护栏来保护古迹。想未到10多年后，南门一个空洞，骑车是屏东人，车速上过紧，失控冲击古迹。真正是无动南墙不回头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定过关键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好笑，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拜李炳强、杨静，咱会听。

0: 进广告，保心丹，
1: 交用，
0: 安怎交用？
1: 你未困哦？
0: 暗时未困，
1: 啉烧酒啉啉的哦，还佫未困，啊，较早哦，自己拢食两遍，啊，即摆拢食三遍，啊，食食了咧，哦，即摆咧是美好到天光的，
0: 我
1: 说那个困三点钟、五点钟了，困未起啊。啊，即马那个听歌啊！
0: 保险单叫三顿食效果会较好啦。啊，即马困眠拢有改善啦，暗时较好困哦。暗时啊，食歹困，食酒樽红、云南天龙保险单，讲即马暗时继续好困，会当一千块天光。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云南天龙保险单，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长期失眠，心肝头蹦蹦叫，一个较大的声音，规人就吊起来、吓起来、惊着，人比较较搞操烦，心惊胆吓。云南天王保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肝头也感觉定定呢，八八杂杂，嘻嘻白实在，心跳白固定，有时过乌白跳皮薄菜跳足紧嘞。云南天王保心丹一定爱吃，三顿吃。行路你要行较远嘞，爬楼梯，爬到关杆，你要叮当一下，一口气就安尼用杯穿袂过。无啥运动。就安尼皮薄菜、皮皮串、心脏串、云南天王保心丹要先吃。心脏无力，甲过甲较袂出气，较较会讲，较较会痛。过冬较较咧心情，较较恢复到会头痛，骨内坐起来会较较无安静。侬心脏比较较无力，云南天王保心丹要先吃。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嗽、心脏病过，吃云南天王保心丹，老大人较侪倒咧被困，心脏血管较袂顺，会喘还是嗽，痰较侪，云南天王保心丹会化痰多，赶紧吃落哦。云南天王保心丹，听这个药名，大家就知，专门家己顾心脏的。心脏乌白跳，心脏无力，心脏无法定义，心中大，心律不整。云南天王保心丹要紧吃。人就伫咧艰苦啊，都唔通阁敲电话来问讲，家伙啊，敢会当食一顿，还是食两顿都好？敢一定爱食到十点？有镜头一定都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点，顾心脏，顾肺部，顾脑。吃白困你困不起，一杯中的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你吃咱多一项？
2: 中丸啊，
0: 花椒拌中丸，有改善什么无？吃五
2: 几罐，你知无？
0: 吃几罐啊？
2: 三罐是啊，啊这个脚啊哦，好吃这个。
0: 脚啊，安怎？
2: 没记得啦。
0: 哎
2: 呀，阿弟你两罐来吃这五块好唔？
0: 有较好，
2: 哎呀，不要几罐两罐够食，这个食了四罐了呢。
0: 这个食了四罐了，然后。
2: 你讲几罐一罐？
0: 脚啊，脚头无力，即马拢脚头较有力，较好行咯。
2: 哎呦，现在熬完这个哦，他那要按按按的这哦，我现在行行的哦，我下过那会疼疼的，熬完这个。
0: 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
0: 我
2: 较袂遐疼。
0: 脚头后边这个熬完，这本来拢按按，食花椒拌两碗。
2: 哎，这边要消化难呢。
0: 食饭啊，要食好好的呀。脚头退化，脚后弯者了爱疼，行路无好行，吃花椒拌凉丸讲改善有够侪啦。酒樽红、花椒拌凉丸，咱查甫人千万别当讲不行，那是太太定定甲你踢踢伫粪床边，翁仔坐伫咧粪床边，哀声吐大亏。花椒拌凉丸补精血、壮阳气，予咱用。壮命有动头， 每天下晡一到两支卡卡盘拿米菇的，这代表说咱体内水分排泄功能不正常，水分去这条的排不出去，花桥班中环一定要叫三顿吃，加出来水分就能去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有的人尿酸高，尿酸太过高都会痛，这种的痛都痛在骨骼，那血必须占的位。花桥班中环只要你尿酸排泄正常，尿酸就会大大减，当然啦，一定要配合食食的调整哦。一个年岁过后，常常吃酸吃痛，坐太久的酸，徛太久也会酸，人较无元气，赶紧吃花桥班中丸。走路时阵走袂顺，无气力，走走咧怎晕落，要屈屈袂落，啊屈落也煞爬袂起来，脚头骨退化，看到楼梯间嘛，就吐大气，脚头无力咧。花桥班中丸爱叫三顿吃。小便的时阵，臭脚香，放脚加声头，泡有够多秘密，一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无偌济，就爱个休一下，出力等一下，才阁继续放。花桥班中环要紧吃，配白滚水甲食落，互你小便大白清清清。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的钙质豆豆流失，那是不爱过，时间一久一直照空。骨质疏松，花桥班中丸两早八来过，一定要叫三顿吃。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花桥班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每指定药房各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0800-0055-0089，电话赶紧拨通。继续安排，帮你有超中情。

农历七月特别来到，真侪民众拢会提早来注意到相关的禁忌。当明理老师讲，今年七月有四个生肖特别将去卡着金，请大家出去来金心，卡别去有不好的磁场来影响着身体。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小鼠加小蛇。七月时啊，天边去到海边啊、溪边、山区，减少去刷着机会。过来就是小狗的人。七月时啊，小狗的人身体较不爽快，较感冒，尽量避开树木遮有榕树、青架的环境。最后就是小猪的人，餐厅、夜店、酒吧、舞厅，同时都要保持居家环境清气，减少不好的气场。这个时啊，民俗的传说提供我头来做参考，千万唔通想过迷信。现场电话：0800-0005-080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的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而且还就杜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庭下草人宋灵之精。当庭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峰、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必喝、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那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唐飞温柔都人心。

现场电话0800-0000-0000-0089，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你伫福建。对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金兵，周俊宏，周家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0000-0000-0089，便会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便会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咱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挂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路口停红灯的轿车，行车记录器摄到一段车祸。头前一台公车为倒边的路口驶出来，倒滑不进去头前的车道，已经滑过去了，村长车身裂好顶了。这时阵正边路口一个查甫囡仔，四五岁查甫囡仔，骑一台卡踏车骑足紧。来到路口嘛，要正弯，我过去的时阵，都亲像无看到头前有一台公车同款，拢无动。直接过公车正边后边边的，连那遐做甲弄落，好差一点点嘛，就加急车卡，足危险的。这是高雄小港一个五岁囡仔，一个人骑脚踏车出门，红灯正弯撞到公车。事后警察找到家长，甲开一张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单。附近的民众就讲，这个囡仔常常一个人骑脚踏车出门，已经不是第一遍啦，常常去弄到足危险的。车祸发生的时阵，边啊一个妇人赶紧甲公车喊，叫公车爱停车。公囡仔差一点点啊，就去后边链搞掉。妇人赶讲。现在人都不爱生，不爱娶，好不简单，生一个囡仔才顾水，都爱甲顾好，唔通放你一个人出来外口四界闯。七月二十号下晡五点，高雄小港上信路、上花路的路口，警察调监视器，车无违规，囡仔红灯正发，当下路口便是超上外口的路边。停一台轿车，毛可能是因此有视线死角看未到。目前警察找到家长开罚单。附近的民众就讲，顶礼拜迄个查甫囡仔都家己骑脚踏车，四界乱乱撞，弄到电火跳去边一个桥都摆，伊弄到报摔倒，当到白去甲追究。原来这个查甫囡仔已经不是第一遍骑脚踏车发生事故。这边红灯正发，加上视线，可能去路边的乌车挡掉了，差一点点啊，就去公车搞掉，有够危险。

公司有同步保护证书讲，这个品种不管店家登记是这个流浪猫，造成环境的垃圾，加一遍环境都不改善，怎提这种人喷在嘴手顶边要来烤嘴手的这种刮胡泡，怎个喷在碗里面的饲料顶边，规划喷家呢白白转泡，民众就讲有马上清理，但当保证员之期，这敢未是迟到？实际来到现场，这附近真侪店家门口拢有放饲料来饲这个流浪猫，部分的品种认为讲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环保局就讲，若是饲这个流浪猫，造成环境垃圾会当来开罚单。饲料顶边喷这个刮胡泡的行为，那是动物吃到因此来死亡，依照动保法上阶段关五档，上关500万的罚金。饲料挂顶边喷加甜甜的拢是一种白色的泡，另外一块黑色的盘也喷加斑斑，详细看这喷的不是奶油，是一种人在烤嘴手喷在嘴手顶边的刮胡泡。动保人员自己这敢是伫咧放毒，动保人士就讲，喷这个刮胡泡的品种，不管店家长期饲这个流浪猫，造成附近猫仔愈来愈多，环境垃圾拢有这个猫仔屎尿的味，环境拢无改善，才会做出这种喷刮胡泡清理饲料行为。主要表示讲有及时去处理单调，店家就讲我唔知啊，迄是靠嘴手用的，当作是奶油，因来饲的我无阻挡，嘛无造成我的困扰，我就是甲轻轻咧扫扫咧。讲一条文化路上，真侪店家门口拢会放饲料，饲这个流浪猫。附近的民众就讲，猫变侪，导致这个动物屎尿的气味。我们的机车也都有去用电话放过桥，造成环境的垃圾。有民众就说真的很困扰，我们放在外面好多次坐在那顶边，都会放这种防止电话飞起来的东西，来避免流浪猫来靠近。

台南市七股七月二十七号发生着一件死亡车祸，十九岁姓李的大学生开车载另外四个朋友为新北市南下来到台南铁佗，经过市道一七六线七股龙山地龙山宫的头前灯光的所在，有可能是西灯道的西角区呢。无看到头前有灯光，转来直直一直冲过，冲到对向车道，为路边庙口乌底边啊，当地的整理河啊，签木瓜，做工课三十七岁姓柯负责人，转甲浪费，冲过对向车道，就直接为路边迄个动作甲挤落，姓柯女子弄一个重伤，救护车送到病院急救。要是救不活，警察就讲，七月二十七号下晡一点，姓李的大学生开轿车载四个朋友，总共五个人，为新北市出发来到台南铁佗。原本是要去到七股风景点，车开来到七股区市道一七六线龙山地西边活动中心附近。可能一时精神不好，塞一个困呢，车转偏向对向车道冲过去，无减速，直接危险当中，伫咧路边签额啊，辛苦负担人转之类。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出动救护车，辛苦负担人重伤送病院急救。附近的民众讲，浪潮的所在，听听。有真侪富人人伫咧路边签蚵仔、种地蚵仔，迄当阵只有姓柯富人人一个伫咧遐做工课，但是平常时啊人搁较侪，效果恐惊更加严重。警察讲，做酒测甲毒品的快筛，无啉酒，无食毒。根据了解，姓李男子提着驾照大约一吨。是不是驾驶经验不足，还是精神状况不好，还是有其他原因来造成车祸？警察调监视器收集证据当中。警察请大家长途驾驶要有充足的休困时间，若是开到一半尴尬爱困，要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停路边落车行行的休一下，恢复精神，千万不通勉强开车。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爱平、花桥、冰波、地方环，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转目睭塞高，目睭起气，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桥、冰波、地方环。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酒樽红、花桥、冰波、地方环。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樽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七点歹困，半夜精神怎困未起？行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了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药紧吃。金瓜头880，心脏乌白跳，皮肤菜心率不整，大家记忆不好，不操心。云南天龙补心丹，金杯来吃。心脏不力，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听。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关铺主开关路，市西路路口自行叫叫。铺主中正路、市东路、三角汤、天光庙边，雕形叫叫。家己关德家中山路、德家街尾三关叫叫。来宝派出所带对面保健局局，中山路德家市场内德胜局局，嘉义县梅山乡北兴街梅山市场内科幼局局，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嘉兴局局，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恒兴药妆生活馆，每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55-0800-9继续蓝白黄色灯单杀五张。

家长带囡仔去吃花花节店铁佗，这两个爸母带两个细汉囡仔伫咧台下头前或头安尼四界看，都是唔落钱。结果，伊怎叫家己囡仔为机台的卡边伫咧摕产品夹出来物件的迄个坑，为外口怎咧爬入去哦？然后头出去，手伸出去，直接用体。大人伫咧外口边指挥讲：“来来，摕这边这个，这边这个。”看到顶边有监视器了后，这两个做爸母的竟然无要无紧，个呢外头看监视器，含囡仔有讲有笑，继续带指挥囡仔来淘汰。第一遍跳过手，十步囡仔再度爬入去。大人记什么，伊就提什么。一个人一块拢无开掉，提走两个水干仔，两支小电风。其他兵长就讲：“我不可能叫我的囡仔去做这种代志。这种物件要挨过，要开钱去想办法，叠加包食就好。这种行为我感觉真见笑，但是我看到我就感觉。”这是伫咧桃园中德两公道，店头家发现有物件碰见吊监视器挂，虽然将偷摕物品，敢若价值400元，但偷一遍，看到家长将家己的囡仔当作工具来做贼偷。龙津派出所就讲，目前已经将甲嫌犯的身份通知到案说明，用七道罪依上法办。做人的爸母看到监视器，搁对镜头笑。46岁四零十波人，48岁太太，两个人拢有七道前科。那家己做贼，搁教囡仔做回来偷摕，真正是真害人。

但是网络上，你若是看到这只谢金燕表演的时阵，敢若看到迄个巴肚、哦白白、顶面够肌肉刷掉的腹肌，你敢会相信已经51岁啊？最近谢金燕伫咧网络上放出家己翕家己的相片，肌肉有大的身材，直接将真济20多岁啊少年女子比出来。大家都会想讲，谢金燕为什么拢被盗？大家问讲，谢金燕到底是安怎做得到的？原来，那暗时啊，未暗困，连吃物件拢家己的想法。媒体报道，谢金燕讲家己逐天透早起床了后，拢会做简单的扭筋、瑜伽，还是脚步的训练，将身体肌肉甲叫精神。生活作息方面是更加严格，坚持每天固定时间去睡，绝对不暗睡。另外早顿一定先吃一些蛋白质，替身体开机点火，然后加上乌咖啡还是无糖的茶。内分泌新陈代谢医师陈杰文说，早顿绝对是让身体一份开机的底部，早顿先吃蛋白质，就参照替咱的身体代谢的引擎来点火。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食物的热效应，身体伫咧消化蛋白质的时阵，需要用到较济热量，等于是一透早来启动能量消耗的开关。较高的蛋白质会当帮助血糖比较较平稳，这对着一天情绪稳定甲胃口非常重要，麦当减少一波时啊，强强想要食甜的食物会冲崩，算是保护咱珍贵肌肉无丢失的关键。真侪人为着要减肥，这也不爱食，那也不爱食，规工来咧枵巴肚，甚至早顿干那点一杯乌咖啡，当作讲安尼会当消水肿，但医师提醒。乌咖啡确实是真迷人，但若是空腹跟他喝乌咖啡，身体会当作惨啊压力大啊，进入到疲倦的状态。短时间内虽然你感觉人较精神、较清醒，但长期下来有可能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来增加。皮质醇上过侪，身体便都会启动一个新陈的模式。予咱体内代谢变慢，甚至开始牺牲肌肉。医师就讲，不少人肌肉量已经较少啊，但是佫牺牲肌肉的话，就太可惜了。所以，上佳聪明的做法，就是蛋白质加上乌咖啡，享受膨胀的同时，嘛来照顾代谢。谢金燕就讲，先食蛋白质，再佫食青菜，主食放伫最后。食食的增高，这非常重要。意思就讲，这就是减肥门诊当中常常推广给大家吃饭食材增高的疗法。这是帮助身体建立一个天然血糖平稳的办法。先吃蛋白质，先吃青菜，就参照在胃里底铺一层保护的物件。主食吃下去啊，碳水化合物再过吃落，就会当减半。食物消化速度，最后一只淀粉未马上变成葡萄糖，来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唔来当预防脂肪的堆积，更加重要的是胃较慢排空，就即个饱的感觉维持较久，自然就较袂想要过来食遐有诶无诶细细物，这是一个互身体感觉舒服、满足、聪明的食法。为谢金燕保养身体方式，会当看到一个真正会当维持好体质健康的人，绝对不是无爱食禁止食，而是一种高度自律爱护身体表现。为了要来控制食食的分量，食对的食物，选对的时间，选对的前后顺序，身体自然对当予咱一个上介好的回馈。食物件，能白吃先吃，吃青菜，最后则是
淀粉碳水化合物。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您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郭庭筠蔡佳林，音缘天注定。

0: 进攻个。大姐请讲。
1: 讲一下哈，我的皮肤炎、皮肤或者讲或者皮肤病啦哈。
0: 皮肤发炎、皮肤病。
1: 是啦，啊，规颗颔棍啊，拢乌的就对啦。
0: 颔棍拢翻乌安尼哦。
1: 规颗颔棍啊，拢臭的打啦，去诊所吼。
0: 去诊所。
1: 去迄个诊所看咧，规十大个啦，啊，食药啊，抹拢抹好啦。去几米啊？去几米？几个月啦，拢无效啦。啊，我买一个教授来吃吼，安尼六年年年，愈了了，规个颔棍啊乌索索，拢愈了了啦。啊，我较近食十日啦，规个颔棍啊拢白青青啊。
0: 哦，颔棍迄个皮肤发炎的状况拢好起啊。
1: 我就皮肤打一病就掉去啦。
0: 嘿。
1: 啊，规个颔棍啊拢乌呢。
0: 啊，即马颔棍拢好起啊。
1: 啊，颔棍啊，安尼我食十日啦，啊，即颔棍啊，规个颔棍啊拢好哩哩啊。
0: 食十天哦，
1: 食十天，
0: 食十天
1: 但是我照三顿加食，
0: 有照三顿食啦吼，
1: 照三顿食，好啊，家属食有够好用，
0: 家属对咱皮肤真正足够用的啊，好，
1: 好，
0: 好，大姐谢谢你，大同家属对咱皮肤真正有够赞，讲这个颔棍、乌乌，医生甲讲这有皮肤炎，食一段时间，哎呦，恢复正常的皮肤呢，周俊宏，大同家属。大通小数，咱一个年回归后，胃口不好，食饱拢会肚掉咧，消化不好，不管是拢安尼腹肚胀胀胀，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滴十分都袂肚。长期泡大通加速，食一段时间，个人看起来会较光鲜、较胖皮，皮肤会较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较清晰，人拢会学到讲。都少年咯，真侪糖尿病的人，以前计划有伫咧食，食食嘛非常控制，啊运动嘛伫咧运动，奇怪血糖同款遐尼悬。这时阵，大通加速你甲泡来啉，胃糖甲过降，渐渐你会发现，哎呦，血糖有较好控制哦，医生药啊你食，较有效哦。周俊宏，大通加速。长期洗油脂，面色不好，较袂光鲜。大通加速配合的啉，帮助分解毒素，洗油脂较袂艰苦，人会较轻松。大通加速会当固血糖，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袂堆积，就较袂西东西西，一滴一滴被补起，微流，咱三拍拢会豆豆较软。消气得气哦，胃囊长期便秘，长时间坐吊咧，开生痔疮，内痔外痔，严重的过包血、大便斑血，大通加速，食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足神奇的，哎呦，丢气啊哦，无气啊呢，大便袂斑血啊，真侪人痔疮食好气，胃肠不好，胃肠食歹。不管是就安尼肚掉咧，歹消化，腹肚胖胖，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加速，可以当调整胃肠。唔管你是便秘、正歹放，还是闹泻，一天放咧加一遍，拢有效。胃肠大便水水，闹屎，一天放咧加一遍，放了想要搁放。医生讲诶，立即后重，大通加速。挂金泡来啉，唔难闹晒哦，便秘排放嘛较好。咱这唔是和你吃对水放水流强制你放的，是吃好胃肠正常，大便自然对，豆豆较好放规条的。当然啦、啊，咱食食运动拢系对你配合。大通加速加一阵嘛，胃肠开正常运作。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老人斑会较清晰去哦，皮肤会较水哦，胃肠较高向，身躯食侪无爽快，嘛拢会对你改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千八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大哥你好，
2: 我食发了半碗，
0: 改善虾米无？
2: 有几种啊？无红
0: 衣
2: 的，
0: 有几
2: 啊？
0: 有几去检查拢无红衣的，拢正常啦吼。
2: 我二十分啊。
0: 哦，食久啊哦。
2: 二十分啊。
0: 进前有几是安怎啊？
2: 有几多行业？
0: 有几检查？阿检查是带一个数据。
2: 吃花甲板凉丸。
0: 吃花甲板凉丸，即马检查有几拢正常，拢无红字啊。
2: 哎。
0: 哦，安尼恭喜呢。
2: 啊。
0: 哦，咱食了食。龚建清去检查有几功能红字的，当起只花甲板凉丸，讲哦，后来去检查正常啊，有恢复，到即马。花桥班长官拢对的，大刚姐身体过了未歹。周顺宏、花桥班长官、郭有志、郭鹏光、郭金骨伫身听。查甫人千万别当讲不行，那是太太爹爹甲你踢去本床边，翁婿坐伫咧本床边，唉声吐大气。花桥班长官保真火，壮勇气，互咱用。做命有动头，大家一波时啊，两支卡卡盘参像面骨嘞，这代表讲体内水分排泄不正常，水分累积掉嘞排不出去。花桥班中管一定爱照三顿食，加出来水分就会去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为人尿酸管、尿酸小血管都会疼，这种疼。通常都在骨板，那火的烧尖的位，花桥班中管，只要你求生排泄正常，当然对豆豆减得来。一定要配合食食的调整哦。一个年岁过后，常常脚酸脚疼，坐伤久也酸，徛伤久也疼，人较无关系，神道道能教教，赶紧食花桥班中管。走路时阵。未顺，卡头骨是安尼哔哔啵啵，夹无外久，怎温累卡头无力，阿要屈屈未累，好不简单屈累也煞爬未起来，卡头骨退化，看到楼梯就会拖大开，卡头无力的花桥班中管一定爱照三顿食。放尿时阵，臭尿嫌真歹屁，放尿出路的泡加济，咪咪。你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无偌济，就爱看呢，出力顶一下，再阁继续放。花桥班长员要紧食，配白滚水甲食落，小便大白清清清。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钙质会豆豆流失，骨质疏松，花桥班长员一定爱照三顿食。花桥班长员一罐2000。以上广告。

南传播这部找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河、大通枷锁、大通小树、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啊。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在咱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夜头对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咧花坛的土地上。就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黑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那么现主持的时间，咱若是听众朋友，你有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咱来和咱的好朋友打电话来叫产品。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声卡。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恋歌》。

好听的歌曲《暖歌》，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要给文革寄产品，电话给他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外观区零六零卡。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乱歌》。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

一旦呢，啊，吃酒了，敲多拜，因为违规，叫警察该抓落来。即摆警察要甲抓一段皮皮串，叫皮着规身躯拢全酒味了了，单啊讲啊你吃酒吼，伊讲无啦。我吃果子尔，哪有吃酒？一个警方甲讲，来，敢若讲你无吃酒，来测一下酒精浓度的。即摆轰炸落来，即个今年60岁姓陈，伊甲警察讲，等一下甲测，我即摆吼塞得紧，因为警察。今日叫闹跑伊，同我讲你先酒测测了，要放开放。伊甲警察讲拜托的啦，我先来放一下啦，我来放啦，我放了才来测啦。警方讲袂使，测了才来放。结果拄啊伫个所在先测甲放，先放甲测。拄啊伫个所在咧路的过程中，这个姓陈的啊闹塞。规个同我抓落啊！警察讲哈，啊你只在咧紧哦，我就跟你讲，我咧紧，你无会怀疑放，阿明，这个警察的处理方式吼，我并无足认同啊。我唔相信讲去放一部赛出来，时间酒精浓度测试会差偌济。你敢知讲，这个人抓了了后，抓伫柯林啊！警察要改再倒去警察局内底啊，要回换，因为伊无所人去啊，无人换嘛，啊伊嘛无，伊放落去了嘛，无人家处理啊。警方不得已用警察车改再倒去警察局内底。要改在这个警察局的时阵，各地伊的下底改出一块纸皮，你看这对人偌侮辱的。无论这个酒测，这个吃酒的人外人安怎样，你着今仔日呐时间到了抓到，你着甲酒测都无唔对，你会使伊讲伊咧紧，你会使互伊去先放啊，放放下来测啊，咁着。即附近得到便所可以行房啊！啊，你今日闹跑的话，食你啷个靠手铐啊？敢袂当？哦，啊，你会当对起啊？你会当踹起啊？你会当用手铐来靠伫便所的迄个设那把设顶管啊？伊来走会去？有足侪代志是会当解决的啊，咁着。伊酒测，伊食酒开敲倒摆，红掠着。伊食酒敲倒摆，这是唔对的代志，完完全全是唔对。但是伊即卖咧紧啊，你回去放一下，佮来测，袂因为去放去补顿来了，单酒精浓度无超标吧？好、哦，那么这个警员将着这个姓陈呢，改再到警察局了后，何先去便所内底洗肠，洗肠了后，阿段去买一条裤来给他换，换完了后，将伊叫公众委员会来给医生发班。这件代志，我感觉警方处理安尼吼，我并无足介意啊。当然，警方有警方处理代志的面角。警方有警方因处理代志的方法，啊，我是感觉讲，那是遐附近有方便，应该可以先去放，放了才来拍算。足侪代志吼，有当时啊是爱替对方考虑的，伊食酒条多半是足苦，无唔对。但是伊总是有迄个三不变的时阵，应该奉行一棒，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当然，咱听众朋友你不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我只是讲出我家己的想法啦。哦，伊就现在紧，啊，你无要回去放，啊，来卡卡来回抓落去。我认为安尼哦，较无人性啦。咱做代志要有人性化，我、哦、要有人性化，我、哦、要有人性化的规律。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姓孙呢，这个姓孙呢叫做阿山，这个阿山去砍一个胡林人偷食，这个胡林人叫做阿胖啊，啊这个阿胖啊，因翁叫做阿勇，这个阿勇啊，知影讲阿山跟阿胖啊两个人偷食。现在就要叫他们来说，看是要拿出告诉，或者是要和解，这个阿山说不要拿出告诉啦，我们直接和解啦，现在双方面说好50万的和解金啦，啊50万的违约金啦，什么意思？就是说阿山同意这件事情50万和解，不要拿出告诉。那么如果是阿山没拿这条50万呢，他可以跟要求发50万，而且可以跟提出告诉。那么何该书记的签好之后，这个阿山拿4万块出来，现在4万块一个拿出来之后，这件事情单黑掉了，阿山没再提钱来了，现在阿山没再提钱来，这个阿勇啊，就甲问讲，啊，今晚到底安啊？啊，你已经讲要和解，啊，和解书写好啊，你钱无要退来，今晚是要动作安怎？这个阿山讲哦，50万的和解金，我认为伤济啊。啊，我感觉讲吼，你安尼有啥物啊？我感觉讲你安尼吼，有淡薄仔咧傲慢我的感觉，我的环境咧讲讲啊，无解过话理想啊，对啊，讲啊无解好听。那么今晚。这个阿勇啊，听阿山讲安尼了后啊，起码是得正歹啊，哦，他随时向法院提出告诉。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啊，50万的和解金是你家同意，法院甘愿签落去的，所以50万是应该给人的。啊，已经拿一个4万块去啊嘛，哦，和解金已经拿一个4万去啊，你还搁还人46万呢。那么50万的违约金上济。法官认为讲50万的违约金伤济啦，那么将着50万甲拆做一半，罚25万啦。所以扣掉进前的4万，总共这个阿山爱和阿勇啊71万啦。你也看，71万偷吃爱付出相当的代价。我想这71万阿山你要来倒搭开啊，开甲烂啊。你开个两万，就免开个71万啦。结果你就是被迄、那个好比才个衰老啊！一定爱去找的人有翁诶，赔偿骨浆。另外那个讲到厝边啊，双方面厝边诶感情无好，一个姓薄诶富人，这个做倒薄诶。那么厝边啊，这个做家边甲倒步的两个厝边啊，互相之间长期以来都拢袂合。那么这个家边甲因祖囝吼，对外公倒步的就食毒了。家边甲因查囝对外公倒步的食毒，这个倒步起码是食歹，端来到迄个家边的因兜啊，将伊的铁钢门。用油漆甲喷漆，甲喷讲真火啊，真啊，臭真迄个真火。即马就甲喷即个真火了后啊，家边甲因祖囝知影讲即件代志是盗宝用的，随时甲报案。即马警方将着即个盗宝，甲你也着盗宝有承认讲即件代志是用的无唔对了。来到法院的所在，屏东地方法院依照毁损罪，将伊判两个月徒刑啊，会当依科罚金呢。那么不但
判两个月徒刑，爱个背姓林的这两个母仔，总共十二万。迄、那个老母啊，老母背五万，左囝背七万。这间无差无真会，安尼十二万加六万，多了十八万。相应厝边啊，若无好就卖小吹就好啊，卖交叉就好啊。哎，硬要改有诶无诶。另外，那个讲到陆军二六九里二十五岁姓孙诶查某诶中书，这个中书吼，因内底面有一个阿兵。这个查某的阿兵，这个查某的女兵吼，因为打来啊，啊唔知到底这个女兵安怎样，是去安那去得失掉这个查某的中枢了，唔知啊。非得吼，因这个营区内底几个拢查某的兵呢，啊，这个中枢姓孙呢，这个那依照着伊做官的资历，中枢算有那未少啊啦吼，那带兵的时阵呢？那么二十五岁姓孙的中书来给他欺负着，因来这边一个女兵，为什么也欺负来这个女兵呢？这个女兵吼、哦，让人偷炸，阿未起来集合，伊就偷走起来讲洗手面，起来洗嘴、洗面、洗手面就对了。因为这兵吼、哦，大概有一个团体行动嘛。啊，这个女兵，咱这个女兵，咱改合作阿芬好了，哦，阿芬，阿芬是一个女兵嘛。啊，咱即卖吼，这个姓孙的中书，咱就直接甲叫做中书就好。这个中书知影讲，这个阿芬做兵的时间无要照起工来，在阿芬的意思讲哦，我的卡手较慢呐，那按照人集合了后的时间，搁再去洗手面，安尼啊。会未赴啦，未赴通个人小等了一刻的时间，所以伊提早起来，提早起来了后，才去先洗手面洗好，才个倒转来困，听候小等的一刻。那么这个中书认为讲，这个阿芬伊家己提早洗手面，就是等于无过迄个团体生活，无合群呢。啊，因为认为讲伊无合群，所以这个中枢就开始针对着这个阿芬了。不但叫伊个所在遐做伏地挺身，啊了后，佮平伫个壁林伫个所在半蹲呢，啊底下佮欺负，啊无当紧，这个阿芬伊狱警内底有只蜘蛛啊，叫这个阿芬来去掠一只蜘蛛啊。啊！这个阿芬甲蜘蛛抓了，当然是怕死了，随时弹弹得讲嘛。结果，这个中枢为着要甲交谈，叫伊爱抓迄只蜘蛛的尸体来看。结果，这个阿芬啊，因为蜘蛛弹得讲啊，啊伊无尸体啊，只有得爱抓八只蜘蛛啊。结果伊去抓八只蜘蛛来搞的时阵呢，这个中枢讲，这只蜘蛛唔是我头拄啊抓的这只，你爱去找一只尸体来啊。非得的是该交谈的对了。最后，这个阿芬啊，恁无可能啊，随时都提出告诉，因为伊的军中被霸凌，所以这个姓孙的查某中枢去用记三记大个免职，就可能。本来过过无外久，得让退休领退休金吗？结果想未开，这个叫做赔偿骨账了啊。呵呵，错兵唔错，就针对伊啊，伊就拿讲句话错出的，伊就拿有迄种无按照规矩来，咱就该处分一下就好啊。你慢慢针对伊，是不是你买当通报顶官兵的人啊？讲伊无按照起工来，和顶官兵的人去处理，啊，就是叫他赔偿骨偿啊。即卖强记三记大个免职，这叫做讨赔听。25200，大家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安平对上曲。
安平对象叫酒歌曲，伫咧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店边有叫过要填补五年阶段，甲填补养心丸林太太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听一则啦，广告。买啥？
1: 哎呀！
0: 大家新郎买啥？你拢买啥？
1: 啊？
0: 你拢买啥？
1: 我。
0: 嘿。
1: 我安怎？
0: 你拢买倒一味？你拢食倒一味？
1: 哦，我拢食高卡骨的啊。
0: 好，甜度好算完。
1: 对呀、啊，对
0: 呀、
1: 啊。
0: 嘿，啊你是安那？你是安那在食？
1: 啊，我买迄菜刀拢买生
0: 的生的片
1: 啊。嘿，生片。啊，我就拢甲买来食。
0: 是。
1: 时间要讲
0: 足长个，好，别紧啊！你就豆豆讲啊，你就讲我今摆要讲的是讲你的脚本来酸会疼，啊不呀，我特别我的天都好正，反正你讲。
1: 没有，哎，我头一摆吼，哎，伊个脚吼，
0: 嗯，
1: 跟他急性的款，
0: 嗯，
1: 急性啊，疼起来，
0: 嗯，
1: 疼起来吼，阿姨吼，一礼拜差不多疼五届，
0: 嗯，
1: 真的，嘿，阿姨吼去注射，
0: 嗯，
1: 疼着去注射。啊，主席回来吼，
0: 从
1: 睡眠都唔困，
0: 拢
1: 无困。
0: 嗯，
1: 啊，我讲啊，你食迄药啊，好不好？伊讲不啊，你拢学会食，安尼啦吼。
0: 嗯嗯
1: 啊，即马就过来，我讲这个，我这里啥啥，我讲你听。
0: 嗯。
1: 我讲我叫你食迄药啊，啊你无爱。
0: 嗯。
1: 啊，有那听了偏僻的白啊啦。
0: 是是。
1: 你讲你食啦，无爱啦，我无爱食啦，安尼啦。
0: 嗯。
1: 你嘛只只听出去看，你主席。
0: 嗯。
1: 啊！即阮阮早间吼去漳州要上班，
0: 嗯、
1: 啊，带伊迄个小刚病去，诶、欸，去检查，讲听风，啊，唔是听风，
0: 嗯，
1: 唔是，爱我加食药啊，
0: 嗯，
1: 哦，啊，再去看新闻啦，吼、
0: 嗯，
1: 啊，去看迄个报纸有登记的迄个填报好证件，
0: 嘿
1: 嘿嘿，哦，啊，就去关台起来听点声啊咧，就买只就喷水安尼啦，
0: 嗯嗯，
1: 啊，讲吼，你买只你食，啊，你放吼，放到初一食一解。啊，找我十五只一只，安尼药我你帮加只，
0: 叫起工价啦哈，叫起工价，个药好个出来啊。
1: 嗯，我讲个药啊，足贵，你帮加只，哦，啊，
0: 现
1: 在就起只，啊，我就食啦，靠背冲半罐，伊就起只，
0: 只
1: 只，哎，就好啊，好啊，哎，他大贵，大贵买一罐真个只，
0: 嗯，
1: 系啊，啊，只只好，其实佮，安尼过来，
0: 嗯，
1: 买只出来听，
0: 买个药来
1: 听，伊个食药啊，拢买爱食，迄时只是好个咧。
0: 大家都爱想啊，
1: 足奇怪嘞！
0: 大家都爱食迄个暑假叫健康好的，伊唔知讲咩足严重啊！
1: 哎呦，你话那有啊啦，八九十岁啊嘞！
0: 嗯，
1: 系啊，哦，安尼好啦。
0: 多谢你哈，谢谢谢谢，好，感谢。年纪愈济，阿叔的身体啊愈歹，各方面的机能愈退化，尤其是这个骨折骨症出的流失的速度会更加更加紧。啊，咱的天保好正完，伊有迄个锁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脆，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则阁用着骨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互你骨头的钉会用。啊，则阁一个牛筋呢，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你这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就在拿起来酸疼，你要填补好正丸回来吃酸疼，请筋络病给你治疗到舒适舒适，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吃填补好正丸，手不压关不压后，腰脊骨压不落，寸不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填补好正丸。啊，那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眼会硬症，脚手会麻，血也未悬，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中，吃填补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馅料，你啊一个劲都想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行看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填补用量完。啊啦，填补清余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爱镜光、老目油、目睭诶酸涩。 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啊，度数增加，哦，咱个目睭看袂清楚，天保清意明目圆，啊，若天保力精沛，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搁咧爱困，天保力精沛，夜生活也交侪用酒，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力精沛。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通困的天保力金配，这一罐呐、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型卡。这条件比如你若要记我的电话吼，爱亚必来写，亚必来写吼，你咧迄、那个看民歌题的所在咧记一波，我若讲几届啊，你就写起来啊，吼。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刚刚写目睭油啊？
0: 当时讲的，你怎啊怎讲的？是当时讲的？怎
2: 讲的？
0: 怎讲的？今日明仔再教哈，明仔再教，嘿，明仔再教哈。
2: 好
0: 好好，谢谢。来，音响挂起了，咱的师傅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价价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型卡，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挂起在想呢，葛小姐，葛小姐伫咱的。海淀哦，华国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何正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这个在咱的海淀路四段，和海淀路四段专联的对面巷啊内底，还有一间叫做顶峰药局，这是咱的新的指定药局啊。哦，这刚好比如做一个报告。阿联合成事务所新台对面合作的局，买单你买着咱公司的产品。

0: 听众朋友，那迄个新听众卡电话来，头一句拢会问讲，恁公司的产品是有损害药啊，无损害药，拢会安尼问啦吼。来，我跟好表报告吼，阮天宝公司到今年啦吼，到今年已经六十几年啊，六十几档的老药厂啦，哦。所以咱这空中好朋友，你那是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放心，好免烦恼。啊，那你未放心哦，问过来就是你上盖好的保证。我未来天宝公司到即卖哦，未来的头一天开始食阮公司的产品，食到进食三十几年啦。我唔捌啦，我嘛唔捌休困。好、哦，啊，我得。规日总共一句人好不安怎，就是吃一个保养安尼啦。哦，吃一个讲卖安尼辛苦病痛，啊，倒底下拖安尼就好啊。哦，迄吃药就是吃这个芥蛋尔啦。都只要你那是迄、那个身体让健康养健，哦，啊无病无痛，安尼人生救的就是救这尔。啊，你袂使吃不三时，弄迄、那个。香叶起来啊，叫神明给你保庇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你拢家己身体拢无要听，无要照顾，干那要叫神明保庇。神明讲哦，啊，你烧一斤两块香，要加下二十万的元，我有法度。哈、哦，所以哦，大家迄个身体啊，家己照顾，家己保重呢。好朋友，你唔知啊，讲吼，咱的爱困药啊，是毒品的管制其中之一。咱的。爱困药啊，其中有真多是四级的毒品管制，所以医生是袂使乌白开爱困药啊，互你吃的呢。佮甚至包含有足多迄个金属啊，伊个类固醇，伊嘛是管制啊，伊袂使甲你开上侪互你吃呢。哦，迄个金泵的止痛药就是类固醇，伊袂使乌白开乌白互你吃。所以这吃药吼，迄、那个医生开的，你要照医生的交代安尼吃。台北市的刑警大队啊，啊抓到一个姓李的，伫网络顶面咧卖爱困药啊。迄、那个爱困药内底面有一种成分叫做左配眠，这个左配眠这种成分呢，这是四级的毒品呢。啊，这款爱困药啊，伊的成本价一粒是两块。一卖人卖起了九十，成本只两块，啊卖人卖起了九十，你来看卖啊，看这外金暗就好啊，吼、哦。那么这款市面上咧卖这个爱困药，伊的成分内底有罗派，啊，佮有史蒂诺斯啦，以及着这个左配眠这款的成分呢。那么这药啊，吼，伊是四级的毒品的管制啊，四级的药品啊，四级的药品。那么这个四级的药品的管制，伊食久会掉咧，掉咧就是会有瘾呐，哦，啊，所以这款四级的管制药品，甲四级的毒品的意思是同款，伊食久会瘾，会掉咧啦，而且会造成着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甲梦游的风险，所以我常咧跟好朋友讲吼，医生开予咱吃爱困药啊，伊拢有咧甲伊质量诶，你唔通食过头去，你食过头的爱困药啊，到尾啊，你会变成单，记忆单歹啊，啊而且吼、哦、有迄个梦游症的风险哦，所以咱这听众朋友，迄、那个爱困药啊，医生开予咱诶，咱啊叫咱吃四分之一，你也爱吃四分之一。你唔通食伤济，超过量是袂使哦吼。爱困药无经过着医生的处方，哦，唔是合法的管道摕到的，这拢袂当。卖讲今仔日伫个网络顶面卖药啊，就算合法的药啊，只要那是医生的处方药，你拢袂当伫网络顶面卖。过来，你要卖药啊，一定爱有药师的身份。拢要配合着药师啊，和药房才会使买，药啊伫网络顶面嘛袂使买啊。 未使伫网络顶面卖药啊。那么一个38岁姓李的伫网络顶面卖即个爱困药啊，警方顺线来到姓李的徛家所在，查扣着25878粒的爱困药啊，做夭寿的，一粒为2元啊，一直卡介绍，伊即个2元的爱困药啊，卖互姓詹的，即、這个姓詹的才卖出去。那么伊卖互姓詹的算是2元的爱困药啊，姓詹的该卖互人的算一粒是32元。那么32元，姓詹的这个卖人55至70元。啊，最后上尾啊，伫你摕着手摕到手的时阵，这一粒的爱困药是90，哦，所以你家分享咱的好朋友吼，伊、哦那个爱困药啊，这个物件，无论是爱困药啊、定情剂这款物件，迄拢是限制用品，未使食过量伊啊。另外，来个讲到新北市一个姓邓，这个姓邓苏东时，姓邓是有女朋友的哦。姓邓这个查甫人是有女朋友的，那么这个老邓伊去开一个租金啊，这个租金啊姓徐啊，这个姓徐的租金啊，伊有那加加减减伫外口，个人有那有加减有咧男啦。啊，这个姓邓伊外口面嘛，个人有咧男，有咧男的意思就是有咧个人跋烂兄弟啦。虽然伊唔是佚佗人，但是伊身躯边有佚佗人的朋友。啊，这个姓邓，因为去甲这个姓徐的查囡仔开，这个姓徐的查囡仔当下甲邓塞嘴皮，这个姓邓当下扣分。这一天，姓邓招到伊女朋友，啊，甲着两个兄弟人啊，啊来登啊，登这个姓徐的查囡仔。啊，这个姓徐的查囡仔嘛，唔是省油的灯啊，伊身躯边嘛拢有少年啊，吼、哦，还规定。即卖双方面。小小讲要处理，结果一个处理的时阵呢，一个抢起来，姓邓的单摕这个番仔姜水啊，向着这个姓徐的左边啊这边三个硬木了。结果一个硬木了后，因只规定人就拱起来啊，就木啊，就尖啊，向我们对拍。啊，木来木去是拢无动伤呢，但警方来到地，将着双方面的人给抓起来。那么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这吊伤的人全部拢甲送到病院治疗，总共有5个吊伤的。警方顺线将着这个姓邓顶4个人给查缉到案，其中伊带来的一个姓游的朋友，这个是德联邦洪林辉。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啊已经啊将这群人规定来给移送法办。25255000，带来麦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感谢。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客袂叫买唔到广告。
1: 哦，啊，我创造一阵台，甲换一罐都要食。啊，今嘛我甲讲，我要去赶来看，要赶门。哦，阿姨讲好。
2: 哦，啊，你今仔袂歹，你对食，哎，今卖有那罐一罐，安心来罐一罐，等你食食了有那袂歹，你去罐第二罐。
1: 哟哟，啊，我怎看呢？我要罐，我亲自甲你罐。
2: 讲伊个目睭啦，吼，医生啊，讲要甲动手术啦，迄个目睭个镜头无遐好好啦。
1: 无啊。
2: 简单好啦，你爱鼓励伊来什么食？
1: 哎呢，啊，唔过我诶，我那来讲，伊讲咩？讲到我着去手术啦，我食你这，我食食着看。佮药检查，伊就讲太，药水袂化不化点呢？
2: 我证明讲你食遐个吧，就遐了，唔免手术啦。
1: 对
2: 哦。哦，啊，你表示效果有出来啦。
1: 系啊。
2: 啊，你个表你有哪个高咧？
1: 哦，我拢我不爱甲你安尼报高名，我拢甲你斗高。
2: 多谢啦，多谢，我甲你诚心谢谢哦。伊啊，台湾挂全部请你表莫玩。
1: 是
2: 啊。有啊，你
1: 今朝食了哪？
2: 啊，今晚食了哪？
1: 食你夜餐。
2: 都请你表莫玩，哪个来咧？
1: 到迄个心脏丸。
2: 天保养心丸。
1: 对啊。啊，到迄个好骨丸。
2: 天保好正丸。哎，啊！你把酒要吃了呢？
1: 吃了未歹。
2: 哎，
1: 我糖尿病啊，迄个未啥无啥看吃了都好，看了我有都好。
2: 无看袂清楚。
1: 嗯。
2: 食天宝清已经完，即卖
3: 十罐啊，即今日即月十罐啊，
2: 十罐十罐，啊即卖咧，即卖朋友袂老啊，
3: 嗯，
2: 看物件较清楚啊嘛，
3: 对，
2: 有，足好用就对啦，
3: 足好用咧，
2: 哦，啊用什么咧？
3: 用什么嘛，足好用
2: 咧，嘿，阿翔啊，什么镜头咧食？
3: 生活
2: 头
3: 拢爱吃
2: 噶，哦，薄薄食噶咧啦，哦，薄薄食噶咧，结果食田埔养心丸，怎么好呀？
3: 系啊，
2: 有，啊田埔好心丸呢？
3: 就讲好心丸，脚都未行，
2: 脚未行，脚未起力，
3: 去
2: 食着，食着诶，
3: 嗯，
2: 啊，怎么拢啊变成一个老伯伯的呀？
3: 嗯，
2: 不时生疼，
3: 嗯，
2: 啊食田埔好心丸食了呐，
3: 食了就未歹啊，
2: 怎么好用？
3: 系啊，
2: 会行
3: 啊，
2: 嗯，做高壮啊，做高照啊。
0: 哎，你好，
4: 我个好。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吃个效果真好。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顾眼底。是你检查看物件未清楚，爱有老目油啊，爱足够惊光啊！是你检查啊，看物件会变形。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凹，要接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顺丸。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吃天宝好顺丸。啊，迄、那个天宝过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啊，困醒头壳戆车车，耳根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阳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一、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阳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阳丸。啊啦，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南八百心肝头十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肺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错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啊，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古的天宝益生菌。你那是迄、那个排便的朋友，早起个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个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对劲，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啊，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下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当然买电话挂关系控六星卡。最破落的难收回。伫咱个破主天公庙边吊营哟，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填报过老员林大哥。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中华红星》，又叫各位填播《永龙湾》所写，听一首《最破落地难收回》。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些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
6: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这个今年的第十三号的风台叫做北海堤，持续向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北海堤的风台啊，已经增强为强烈的风台。现在那个北海堤的风台增强为强烈的风台之后，有哪向着日本的方向前进，对着台湾目前是无什么影响。要不过后礼拜风台移动到日本东南边的海面了后啊，路径就不一定啊。凡是偏西，往着南韩甲中国去，甚至台湾北部的海面也有可能啊，吼、哦。所以这个风台伊要走完倒边去，咱唔敢保证，吼、哦。好，反正吼、哦，总共一句啊。到目前为止，对咱台湾是无什么影响的，影响的所在是伫日本。另外来甲讲到即个明仔拜四的气象，即、這个明仔拜四天气是坐云到好天，湿热天气。即个东北部啊。南北部山区甲西半部地区，中昼过了有短暂的落雨。这个温度的方面呢，温度的方面伫遮。这个中昼过了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去山区活动的朋友爱早雨具。这个气温的方面，东半部高温差不多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的当来到33至35度。那么内陆的地区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天气湿热。那么出外爱加补充水分，各地气温超25到27度。离岛的部分，偏好侪云好天。27到31度，金门坐云25到32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7至31度。啊，以上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叫做《望月想爱人》。这个网络熊爱林，这是咱的内会者啊，叫咱公司叫天宝益生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网络熊爱林》。

一间幼稚园叫做夏丽斯，这个夏丽斯的幼稚园发生着苦读囡仔的事件。台北市的教育局废止着幼稚园设立的许可证。那么。

这个议员候选人，这个叫做陈义杰，伊讲儿童安全无任何妥协的空间。这件代志有牵着天庭监督的机制，还是有存在漏洞。阿明，这件案件吼，伊在讲，伊讲这间夏丽斯幼儿园为2023年案发进程。就已经有13件，第一个案发进程就已经有13件。拍摄我头多啊 CD 拢无禁了，我都唔知啊，就拍摄吼头多啊炸掉要看。那么这个一共第一案发进程都13件，叫迄个尹阿宏苦读，啊个有超收费用的案件进程。好朋友，这个单机给的意思就是讲，这个13件囡仔的事件，伫还未发生，苦读囡仔事件进程，就已经有人通报教育局，教育局并无正要义来个处理，这就是因啊失误的所在。照正常的道理，那是有人通报，应该得爱赶紧去个调查。结果，因有得到消息，确实无认真来个调查，无认真来个介入，这才是造成着这囡仔受到苦毒，最后这间幼儿园红，废止幼儿园的牌，啊，甲这个教保员终身袂当任用。那如果今仔日

因这个教育局得到资料了后，随时先落去给调查，先落去给交，会去给了解，都无这样子，这样残忍的事件发生了。所以哦，这个囡仔受到苦毒的时阵，这个教育局无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囡仔保护好些，这是教育局的失误啦，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发现到你身躯边周遭有囡仔去用苦毒糟蹋生育胎、生心海，拢总爱家呀啊，通报医生和这个派社工人员去家做处理。我认为讲这个教育局事当时得到消息了后，无随时来甲处理，这是教育局的失职啊！我应该，我感觉讲这个教育局爱好好来甲处罚。这不是跟他处罚掉迄个幼儿园呢？教育局嘛爱来甲处罚的，哦，这就是反应上慢呢。牵涉到囡仔的问题，甲囡仔有关系，这因拢总爱来去用心，更加更加用心，更加更加注意。台东有一个姓陈呢，伫网络顶面卖这个穿山甲，穿山甲的台语叫做拉力，拉力。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做假死拉力吃高下，这个拉力就是穿山甲。过去这个穿山甲的鳞片会当作药，对着女性啊，迄、那个鳞棒的发育，加迄个泥水不足有帮助啊。但是因为穿山甲这款的动物，伊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后来中药内底面有用到穿山甲的部分，隆重取消了，未使用到穿山甲吼。那么无用到穿山甲了后，是不是效果会无好啊？是安那？咱无什么无什么证明讲会当有影响偌大？不过因为穿山甲，那就是我讲的拉力，这个拉力本身，伊就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所以是未使去挨伤害的。那么台东有一个姓陈的，伊伫网络顶面来卖这个拉力，卖三只，去有网络巡逻警察抓到，当我将着这个姓陈的给抓来，这个姓陈的讲，这四只拉力拢是伊伫路边捡到的，就是讲这四只拉力拢是死啊，死啊了我来捡上来，啊捡上来了后。有一只拉力是我吃去，我家己自己吃去的。哦，啊，另外三只我拜托朋友伫网络顶面甲我拍卖咧。啊，那么警方发现着伊拍啦，去拍着一只山羊啊，食甲剩一支脚啦。啊，嘛是挂伫个网络顶面卖，嘛无人买。啊，而且哦，伊也家己敢拍啦，拍这个蛇香。蛇香鸟，这个蛇香鸟吼，一般咱咧做个咖啡啊，迄、那个麝香咖啡、蛇香咖啡，就是经过蛇香鸟啊食入去了后，啊胃伊个巴肚内底排出来，诶咖啡豆啊，迄个做蛇香咖啡，听讲迄个蛇香咖啡足贵，啊嘛足少。啊，听讲迄个咖啡就好啉，我是毋捌啉过啊，吼、哦。那么这款蛇香鸟，就是专门咧食这个咖啡豆啊，啊来做蛇香咖啡的。那么目前伫这个圣诞的手内，有迄个水鹿、野山羊、穿山甲、甲蛇香鸟食的，哦，食啊，拢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的。拢未使乌白台乌白抓乌白乌白卖拢未得。那么警方调查了后，发现着这个圣诞的本身地法犯法，所以将着这个圣诞的来个依上发办。那么这个圣诞的来到检察官的所在，讲伊伫路边捡着四只，迄、那个去用杀害的拉力，啊一只家己食，啊三只交互人卖，拢一只卖3000至5000。那么是这个圣诞呢，搁伫到个菜园啊内底用蜡枪来拍死三只蛇香鸟，
嘛一家一定千二至千五卖出去。在去年的七月到八月当中，在山区佮拍到一只水鹿，食出的肉佮再以着千六块卖出去。那么在山区的所在拍到野山羊是食个春节的卡，啊，有那同款卖，即个无卖出去啊。即阵的案件，因为伊是原住民，啊，又拍啦，伊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伊拍来的即、這个拍啦吼。伊拍来动物拢是属于迄款保育类的动物，这是袂使啊。那么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涉案的无前科嘛，坦白承认伊的犯行，平常时啊嘛协助伯乐来贩卖农产品。你嘛认为讲，这个人唔是歹人啊，伊只是讲迄个守法的观念较袂遐尼好，在伊的心目中就是动物拢会使拍。啊！但是伊唔知讲保育类的动物，就敢那亲像迄个平湖即个马本海胆，就爱伫七月初开始到八月底为止，这两个月才会使掠。这两个月若个过，即个马本海胆就袂使掠。为九月初开始禁采，一直到甲六月底，安尼拢是禁采马本海胆。哦，当然，迄不是保育类啦。但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有一个守法的精神，按照政府的规定，未使乱来啦吼。后来，这个检察官认为讲，伊罪不是足重啊，所以该缓起诉一档。那么命令伊六个月内要纳公库三万块。这个检察官嘛，是有伊的人情味滴，伊嘛知影原住民生活是困苦的。原住民嘛，靠拍拉卫生的嘛，盖济啦吼。另外咧，甲讲到即个南投县民间乡第十六线落水落单，来发生着三个人死、四个人受伤的重大车祸，其中两对翁仔某，三个人死、一个人重伤。那么肇事的车辆由后壁来共卡弄到一台白色的旅行车。这个白色的旅行车姓张的驾驶是台北一间行销公司的员工啊，啊，拄拄打考到硕士啊，不是考到，迄个拄打硕士毕业啊。那么这个硕士毕业载着因学校大学的助理教授到水里啊，抓药来做研究，要回来路人才去有一个人给他讲哈。弄一个啊，足吃力。啊，正拄好，弄着的人，拄啊，甲咱因两个人无着伤。虽然伊车上弄啊迷迷毛毛，但是甲因两个人无着伤，得过一劫。啊，因两个人无着伤，伊的车嘛是撸去路边的所在，听候警方来处理。那么七十一岁姓张的开着一台啊 Toyota 银色的旅行车，在七十二岁姓洪的太太以及着一个富人郎。那么往着直接的方向啊，经过着迄个罗家大弯弯的所在，因为逆向超车啊，所以因为车速伤紧啊，要切转来，伊家己的车都已经未赴，去弄着头前就是这个姓张的开的旅行车，然后失控弄到对方的车道，啊，刷落去弄一个啊，因这台车顶的人后死的，后着伤的吼。那么这阵呢，车的造成着姓张的翁仔某甲小火车的驾驶姓车的五十三岁姓廖的太太死亡，那么姓车的嘛重伤呢。这开车哦，开啊凶呢，家己拢无咧注意安全，嘛无咧注意别人的安全，食到这个年纪啊，佮开车开啊紧，实在啊伤过好惊暗。另外那个讲到开钱免做兵，这个叫做修吉凯。那么这个修吉凯买也是有去做兵，以及做迄款替代役。迄当时吼，台湾做兵干呐做四个月呢。啊，这个因为台湾做兵做四个月，是不是兵无够？即个兵无够吼，连大门卫兵啊，拢无派家己阿兵过来徛。即卖讲要改请保全来徛大门口的卫兵，会当好咱的阿兵哥。
暗时啊较好困呢，唔免个爬起来徛卫兵啊。就是安排保全人员伫遐徛当大门卫兵，爱那兵哥会当放心啊困，眠死眠乱困啊。好，反正政策安那改变，咱无意见啦。吼，反正咱已经做兵做了啊。那么迄当时吼，开钱无做兵呢，甚至包含原来是正常兵变做迄、那个变做替代役，这些人拢总叫检察官给吹掉掠掉。迄当时包含着开钱免做兵呢，替人处理免做兵的这个带头的陈志明呢，啊，甲这个艺人王大陆、昆达、陈碧林、修杰楷、阿达拉。定这人，那么其中一个修杰楷650,000，和这个陈志明啊，那么这个陈志明介意安那改变，啊为正常体位，哦变成本来爱做正常体位的上比亚，变成替代亚，这个修杰楷叫检察官求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欢迎。在咧开庭的过程中，修杰楷律师拜托法官，予伊有改革自身的机会。伊讲哦，伊虽然有开钱啊，但是伊去做替代役，并不是因为开钱才予伊去做替代役，是因为因家的家庭因素，所以这个修杰楷才去做替代役。所以甲即届开钱是无关系啦。啊，伊嘛有去做兵啊。伊只是做替代役尔，伊并毋是做迄、那个，毋是无做兵啊。哦，所以即个修杰楷律师，伊甲法官讲哦，伊是诚心诚意要来改革自身，希望法官会当回反省啊，会当回反省。其实检察官求刑2年8个月，伊就受按算要回反省的机会啊。讲实的啦吼。那如果检察官要予伊真正要关，伊要该求刑2年8个月啦，因为两当内会使缓刑嘛。爱求刑2年8个月，当我法官去斟酌。所以其实迄个检察官伊嘛有想要予修杰楷缓刑啦，所以才该求刑2年8个月。即阵的案件，因为修杰楷毋是无去做兵。伊是有做兵，只是伊做替代役。伊做的是替代役，所以本来是正常退伍啊，伊做正常兵，伊做替代役。所以到尾啊，法官要那个判，唔知。哦，但是伊的罪行是较无遐重的啦。伊虽然有心开钱，想要予伊当免做兵，但是后来是做替代役。那么伊的律师的意思讲，伊的替代役不是因为开钱的关系，是因为因家的家庭因素，所以伊当做替代役，嘛是有一做做4个月。好、哦，再来，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迄个修杰楷伊啊，啊去到法院的所在，法官今仔日甲问案呐，哦。2525，大家要电话我关系控约行卡安排我叫做10月怀胎。在咱的咖喱菜车里面，清华开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填报高拿员、填报青衣名模员、甲填报永良员。老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10月怀胎》。

0: 讲过。
1: 就讲试看嘛，啊，我就去关，我拢伫好台关。
2: 好啊，你算讲拢头啊听。
1: 嗯，
2: 我听三十几年哦。嘿，
1: 啊听吼。
2: 好。
1: 听起来拢都去捡了，迄个公斤山，迄个啊地，就讲玉波的啦。
2: 好好。
1: 注意啊，上听安尼啦。
2: 好。
1: 啊，主动是达了，啊不，为达一个月，啊为达两礼拜啦。
2: 对。
1: 啊，我想我足早食你好顿饭。
2: 嘿
1: 嘿。我想你也讲过哪话，然后用我就去食。
2: 对。对。
1: 啊，迄个好抬头见阳光。啊，你要先换大裙啊、细裙啊、起头裤。
2: 嗯。
1: 我要不无大裙的，只好放在安怎？
2: 对。
1: 啊，我拄啊上车的，伊到食较紧啦。
2: 嗯。
1: 啊，是安尼，我同我唔捌去用做这点药补的啦。
2: 安尼哦。
1: 有食了是有效果，真好啦。
2: 哦，啊，你关键唔是拢爱食药水安尼啊？
1: 哦，食药水要五分钟呢。
2: 啊，今麦个会食无？
1: 哦，今麦较细啊咧。
2: 较细啊哦。
1: 哦。
2: 哦。讲
1: 那都冻起，我那会疼咧。
2: 哦。
1: 真
2: 的啊，我你讲你吃多久啊？
1: 啊，我咱就吃鱼到这。
2: 哦，安尼哦，哦，啊，吃半冬啊啦，哦。
1: 啊，我拢开始吃大罐的呢。
2: 安尼，我你讲你哦，他吃遐好，你也看你吃啥话，免去注意啊。啊，药水啊，那吃较轻啊。
1: 啊，今麦，哦，今麦我来讲，我这个好正文，哦，我好正文哦。
2: 嗯。
1: 这个我这口温啊，安排在许监牢啊。
2: 对。
1: 他个机密哦。
2: 哦。
1: 安排在开刀啊。
2: 嗯。
1: 啊，那久了哦，拢上瘾啊，就爬起来就用迄个医药啦。
2: 哦，搿伊物件哦。嘿，
1: 用我爬起来，当会爬起来啦。
2: 嘿。
1: 啊，即卖食了是有。
2: 靠得啦吼。
1: 效果真好啦。
2: 靠得啦吼。
1: 嘿。
2: 哦，还真好。
1: 久了爬起来，爬起来。
2: 没问题啊吼。
1: 对啦，没问题。
0: 是我的天宝果脑丸，啊个天宝火正丸，拢食个效果真好。伊这个头壳疼的现象啊，伊是买咱的天宝果脑丸等于食食好去。本来拢叫医生注射，啊，疼住都唔是办法。听我咧介绍天宝果脑丸好用啊，伊拄啊买我的天宝果脑丸等于食。啊，天宝火正丸，伊讲伊脚头无力啦，要屈讲屈袂落，啊要爬爬袂起来，无多人屈，无多人徛。我都能徛，哭袂落，爬袂起来呢。结果买阮的天宝好正丸等于食，食到即卖吼，拢有我都能哭，我能徛。哦，所以哦，迄、那个天宝公司的产品是值得恁的信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长期失眠那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果脑丸对着这个歹困有足好的功效啦。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吃天宝果脑丸。耳康放放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天宝果脑丸。咱也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走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转转，走路夹袂久，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花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勇龙丸，勇敢的勇，龙凤的龙。啊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看不清看不明，啊，我们的天宝清一边没完全跟我们过眼底， 啊，互咱的眼底啊，过好看物件就会清楚。内底面有熟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芋肉等珍贵汉药，专门治疗目睭青、填补青与明目丸。啊，填补养心丸，胸坎万难八八，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清气未接后气，填补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上军精锐啊，张太太在咱的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在咱的下营桂林同药局，各位填报用心丸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上军精锐。

0: 一个少年呢开车，啊，伫个国道六号16.8公里国兴路段的时间，啊，伊吼单开这个自动驾驶，啊，因为伊开自动驾驶，头前伊个工程的时间嘛，啊，工程的时间头前有迄个反动车，啊，迄个反动车的故障，甲咱一般的车辆无相像啊。伊个反动车伊就做一只足大只，伫迄个所在，因为伊行惯用车的嘛，对吧？爱的这一只足大只条边的所在啊，哦，阻止发生车的。啊，即卖即个某人开车，哦，即、這个某人姓陈啦，哦，爱的来到即个所在无注意头前的时间，为人的反动车硬夹到，哼，一个。人反动车无什么大碍啊，爱家己一个弄一个咪咪猫猫啊。爱这样，圣诞呢，伊无食酒啊，无食毒，人家问讲啊，谁那爱开车开到按反动车弄了？伊讲，我得开自动驾驶啊，啊，我得开自动驾驶，啊，就可以去开啊，啊，怎样去弄掉？好朋友。自动驾驶的功能也阁还未完全成熟的啦。科技进步，自动驾驶要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要有一阵啊。就敢亲像我咧甲好朋友讲，迄、那个电动车到目前为止也阁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未完全成熟的状况，就是只。至少你要面对足侪难题，包含着充电啊，哦，充电就是你足大的难题啊，哦，歹水所在充电啊，啊，再来就是迄、那个电池有可能过热烧起来，种种的原因拢有考虑到啦，吼、哦，所以你若要开电动车嘛，是爱小可有心理的准备了，对。啊，所以即卖即个自动驾驶煞来产生车的，即阵的案件共弄歹人的反动车的部分来共赔啦，啊，家己弄歹的部分来购物赛，爱家己共弄车的部分伊嘛爱开红单，迄叫做赔着骨伤。台中一个富人啊，即个富人人吼，伊入去一间无人顾的花店起来底面偷摕物件。啊，这个富人本身呢，就是有病，头壳病。伊拢常常不三时的路人呐、啊，看到人就敢分呐。你到五十，你到一百，何我五十，何我一百呢？真无偌久哦，台南嘛有一个，台南的迄个东乐店，啊嘛有一个富人拢穿水水啊。啊，穿了真整齐，看起来跟一般普通人拢相像。爱伫个庙里共讨钱，这人吼、哦，因家家境袂歹，有厝有车，啥物拢有啦。爱着伫个庙里的所在，看到人就共讨，互我一百，互我一百呢，爱共对。就你若一来这个拜拜，也对着你的边啊，一直跟你讲，给我一百，给我一百，安尼。所以安尼哦，买造成人的困扰了。啊，即卖报警叫警方来处理，警方甲处理了，嘛是搁甲放出去。因为这个人伊本身就是头壳有问题啊。啊，啊，这个伊嘛是啊，因为台中北区一间花店，这间花店吼、哦、无人咧顾的。24点钟啊，无人顾的花店，就是讲一束花200，你要加弄200块入去，迄花就人摕走。啊，这个富人郎光头白日大树基啊，端入去店内啊，敲鼓浪浪，嚣浪嚣响，要偷摕物件。结果找拢无物件偷摕，看到一卡卡棒底下，伊都啊赶走啊。要离开进前，发现着伊去用录音单对着录音机，伫个所在干交，大细声交，无但见佮伸手啊， 要来拍这个录影机啊，伊的面已经去有人录影录落来，警方已经积极要来抓伊逮捕归案，要依照七刀的身份啊来甲伊抓。啊，这你搁个抓着嘛无路用，抓着嘛无效，因为这病啊，你抓着嘛无什么作用啊。你该抓着伊结果是头壳破的，啊了就放出来啊，安尼呢？所以无多啦，这个世间上就是有一寡个头壳无解正常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轩轩的事件，引发着各界大家人的惊吓。卫生福利部七月底召开着重大儿童事件检讨的会议，卫生福利部保护署的署长。这个过采用伊讲哦，为着要强化第一线人员对着囡仔防口毒的事件敏感度啊。那么，这个社家属买将调整着系统附加档案，而且宣传的事件就是本来发生伫台南啦，后来搬去台中啊，搁搬去彰化，所以哦，因的系统无紧起嚟啦。这个囡仔一直待在的时阵，就去有人通报有向苦毒的现象啊。那么后来，因这个老母甲同居男朋友两个人，冲着这个囡仔娃娃甲苦毒甲死啊。那么有人在咧讲，讲这个囡仔伫待在的时阵，就有人通报啊。为什么搬厝的时阵，这个通报的案件无对行？啊，这就是哦，社工人员啊。伊个跟踪了无解好，所以以后吼、哦、必须要下令呢。就只要那是囡仔方通报的苦毒的问题啊，啊这特别关心的对象，你灵感啊吼，无论你搬去到达伊个罐装，拢要对这个囡仔行，吼、哦、安尼较袂造成着断杀啦。吼、哦、啊，你台南搬去台中，拢断杀，啊无人通报的，无人知影，安尼袂通。所以讲，伊若搬厝，台南的这个社会局知影讲，伊这个囡仔搬厝，搬厝了后，这个案件在看，比如讲，伊搬去台中，我、哦、就通报台中的这个社会局。伊若搬去彰化，就通报彰化的社会局。安尼啊，安尼，这个囡仔的事件就会当片面发生啊，吼、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难话呢？
2: 那你用新闻什么镜头来吃？
1: 就心中不写啊，那你啊要到后站要站咪？
2: 嘿，
1: 干那改换就24点换两罐，啊不鱼肉啊换两罐，罐都干那改叫我吃啊。
2: 为了是咩啦？唔是话啦。
1: 哎呀，就
2: 为了咩啦？
1: 哈，照样啊，照样话能管。
2: 哦，
1: 啊，为了改变去管，我管啦。
2: 哦，去管就我管啦，对。啊，为了是咁进头来吃。
1: 为了，哎呀，就我讲个一生意。
2: 哦，一下生意。
1: 哎呀，啊，提心中啊，提个心我头不香啊，咩？
2: 啊，
1: 哎，那你工作我去弄几天啦？吼，啊，怎话老接到好好啊，无接感觉怪怪啊，那呢？啊，都啊无接，现在一边个接物件拢会送呢。
2: 哦，所以都要管我呢，要来增加了对啦。
1: 嗯，我都高跟路啊，看东西啊，用长袖底啊，淋淋咩啊，那你要
2: 穿啊。吃了咁啊？
1: 是吃了时间啦，还好啦，都方便啊，啊无啊，再讲看下伊住下个啊。
2: 啊，你讲。
1: 哎呀，
2: 啊，
1: 你讲话的作势的你，
2: 阿伟啊，今仔你要叫伟啊，唔好。
1: 以前问我，
2: 你讲你今仔你去哪？今仔你去
1: 便宜会进？呀，啊，我食用完啦，我也是无好。
2: 嘿。
1: 啊，进步足多啊！以前问我食什么货，我用讲啊讲食恁个啊。
2: 啊，即摆去检查起来，结果药剂的功能进步足多。
1: 我进步足多啊！以前问我，我连讲无个讲因呢。啊，
2: 不要解说，但是知影讲已经进步足多啊，就对啦。
1: 啊，还得等吃八粒。
2: 啊，拢吃完了全部用两完就对啦。
1: 哎呀，二四粒。
2: 哟，啊，一盖拢吃八粒干巴啦。
1: 啊，一个月嘞，个月吃啥物话？高血压。
2: 你讲啊？
1: 高血压。
2: 高血压无？高血压吃全部功能完啊？
1: 啊，等吃八粒。
2: 这个吃八粒叫啥呢？
3: 哦，那我们讲了，我们万丹多年了。
2: 哦，万丹是下北柏林呐。
3: 呀，
2: 下北柏林呐，啊。
3: 我有病，因为我要接两罐啦。
2: 啊。哦，有两罐接两罐，那检查了结果有有记忆的功能，会有做做的对啦。
3: 呀。
2: 哦，把你恭喜啦，哈。哦。
3: 等等，多谢谢。
2: 呵，多谢啊，谢谢，呵，再见，再见。
3: 好，拜拜。
0: 是我的天保为你好，阿个天保养良缘，天保养心缘，拢食个效果真好。伊讲伊个胃吼，安尼足够一吃酸，结果拢食天保为你好，食个即卖吼，拢未个再一吃酸啊。伊个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啊，不三时得安尼咧大心溃喘呢。伊嘛食天保养心丸，嘛食好去啊，嘛未个再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嘛未个再大心溃喘啊。我阿在食咱个天保养心丸，啊那天保养良丸，你到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你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饱，用用两碗。啊啦，填饱过那碗，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填饱过那碗。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吃天保固脑丸。天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凹、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弯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保清的明目丸，即款全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短黏条白白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会变形。行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保为你好，为文文肚肚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治胃病。天保为你好，中药的胃药啊，无副作用。啊，那云南白药多伤这伤龟康老会吹盘那好听。为破康为贵用为出会云南白药二五二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河米时代的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米之乐，河米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下部，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米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部的制程会当劈开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河米人，听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产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工厂都是自动化的生产，虽然纺织业的环境已经无跟在亲像以前，但是纺织的有利。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边咱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啦吼，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先啊，慢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开始了吼，咱来讲这，咱来讲一下这个，这个即卖目前哦，真济网络包括报纸拢咧看，叫咱拢爱做注意，出门啊，口罩挂卡安尼啊，口罩挂卡安尼，新冠又过来啊，吼、哦，新冠又过来啊，
1: 对、哦，
0: 正听讲啦，讲感染率破117%啦。哦，感染力啊，
1: 哈、哦，
0: 已经嘛，一礼拜比一礼拜，诶、那個，感染的人愈来愈多啦，哈、哦，啊，因为较早为了途径，就是上简单的方位，就是啥，就是这个口罩嘛，
1: 对啊，
0: 哦，啊，出门手爱洗，好、哦。即卖酒精，我看一个又个开始啊！好、哦、来
1: 啊，
0: 当然啦，无当啊像较早安尼啊，来，因为即卖当作一个流行病呀啦，吼、哦，流行病呀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啊，这边听讲啦，可能起来，这个做啥呢？毛病哦，迄、那个竞争啊，拢爱作注意的，伊就是伊声那好听啦，哦，伊声那好听，哦。啊，所以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拢爱注意哦嘿。伊即卖讲如果开始来啊，啊，你唔能讲你袂丢吼。即卖医生讲你唔能讲你袂丢吼，有可能有可能嘛？一款因为即届来讲无啥会发烧啦，有可能未发烧啦。所以你有当下感觉我都无安怎。无安怎，你都已经对啊吼！来，恁注意听好诶。第一堂，吼、哦，伊讲吼，这边拿来就是敢那，诶，头壳一直戆戆晕晕，肠啊会无爽快，拉喉会疼，做规身躯会酸疼，最主要一项就是你食物件。你本来咸鲜你也吃，有即马咸鲜你都吃无，吼咸酸苦
1: 食。哎，所以这个拢无去啊。
0: 对，吼、哦，啊这吼、哦，我来讲啊，恁注意听啊，重症的足济哦，这边重症的真济哦，吼、哦，重症的真济，所以伊这为你要做啥？足侪医生拢咧款咧讲爱注意，然后伊讲吼，这边叫做刀，你的上明显的吼，上明显的，你若染着新冠啊，第一个足明显的形状啊，做刀片伤啊，刀片，你安那讲然后就对啦，啊是安来号做这个名，医生啊号做名，伊讲你即摆疼起来，你的然后那刀啊，你甲你刮同款，食物件。足有感觉会疼，吼、哦、啊！这不过吼、哦，那是敢那讲你食物件啦会疼，如那刀啊你甲你刮，这款呢一般拢属于较轻症的啦，哦，较轻症的。后、哦、来啊，因为速度讲一个啥，一个传播足紧的紧，哦，足紧的紧，哦啊，所以要注意啊，哦，伊就是。咱每一人拢爱注意啦，吼、哦、爱注意，这是上新的这个一款的吼、哦，啊，除了口罩挂较安的，哦，口罩一定爱挂，哦，你像我即卖拢甲阮这囡仔讲吼，出门含阮的孙，我拢甲讲你口罩挂较安的，哦，因为即卖咱讲实在啊，足恐怖的，啊，卖钓钓当然啦、啊，卖钓钓。人健康是算上好的啦，哦，咱人啦健康算上好的，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你爱注意听好嘿，哦，等下口罩挂好，阿我来你教，这个啥呢？低啊。

0: 低吃较重的。
1: 低，
0: 嘿，低，低食率吃较重的。
1: 是，
0: 哦，低食率本来你吃两粒，只会加加加吃一粒吧。哦，啊，早唔落个吃，低食率是抗发炎上好的物件。来，啊，咱今仔日吼，因为我都跟你讲过啊，这个液态钙。哦，啊，我去睇到存遮个，存长遐做一点经验嘛，吼、哦，啊来，这支产品上好就是，这支更加爱食，吼、哦，更加爱食，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哦，这个咱的创始者就对啦，台湾头第一个，你来你做这个做啥，一、那个
1: 梅吼、哦，
0: 就是
1: 做这个物件，
0: 诶、欸，陈博士。加前英壮的干细胞的主任，咱的陈汝州教授，和因两个共同开创的哈。咱来听伊这首歌完了，咱来听陈博士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和咱这爸母啊，大家知影讲咱今仔食这个物件嘞，到底好哩一堆，是安怎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哦，咱台湾人是安怎接受？病这么多，因为咱拢总欠人命啦，吼、哦、欠人命，但是啊，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吼、哦，无人会去，无人会去注意啦。迄是这两年啊，才开始讲有听到讲，咱咧讲这个做，这个做欠人命的物件，啊，无绝对无人咧讲这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啥，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啦，哈，哦，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因为伊的歌哈有够侪侪的，哦，要吹啦，哦，要吹是啦，
1: 唔知道要吹多
0: 少条呢呀？系啦，你点了不？我来讲，我定来背遐歌，你听着讲啊，较无落去几首。
1: 啊，像人像人讲的迄啥，迄讲关老祖啊，功夫足济
0: 啊。我来讲，唔是，咱有当时啊吼背过，你拢背背过啊，古了了了了做甲背。
1: 伊讲，
0: 甲要听这个歌，规期卖听。
1: 你有真久唔听到迄条温泉乡语带，你给我背。
0: 这都唔是唱的。
1: 唔是吗？唔是伊歌了。
0: 来。咱来听一下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啦，吼！我今麦来找一个啦，因为伊的歌足济，啊，拢咱播过的歌太济，你袂使听一首歌吼，
1: 多哩旅游
0: 安尼哦。哎呀，你定来一首歌，人听着人嘛会袂爱听，哦，啊，伊是真济歌无唔对，来，无咱来听这个。离别之夜啦，哈！问下老师所唱的离别之夜，来，咱来听歌。

0: 咱来欢迎就咱的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哦，阿峰阿华吼，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甲阿峰一句来讲欠面，
0: 对来，咱来进行一下，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啦吼，来博士啊，讲到这个欠面啦吼，咱讲出来啦。阿峰你家，恁有咧听节目的吼，恁注意听。其实二十几年前我开始做节目的时阵啊，全国含药房拢无人咧讲这个欠人命的问题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拢是讲这也无啥，吼、哦、啊，这是由着陈博士甲咱前营总嘛，吼、哦，台中营总
1: 干
0: 州迄个干细胞的主任陈富洲教授，啊，两个讲，咱来咧做这吼、個，真正啦要做功德的啦。这项物件绝对要推广哦，每一人拢来吃，对不？啊，所以啊，因为啦，伊讲慢性病其实拢是因为欠这项物件引起的啦。哦，你也在检查嘛？咱台湾即马上些啥糖尿病嘛？糖尿病40%严重车祸引起的，你敢知啊？你嘛唔知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所以病有诶，讲啦，医未好啊。
0: 对啊，
1: 啊，检查咧，到尾只详细检查，这样欠命。
0: 拢欠命啊！对不？啊，所以陈副就教授加陈博士极力讲，啊，你阿峰你吃吼。极力来推广这个物件，咱推广到即卖，咱讲实在啦吼，卖讲咱，我相信啦，以阮陈博士甲陈副就教授用这就对啦，咱也讲第二头前无人敢讲第二啦，哦，是安那，因为咱推广太久啊，即卖足济人已经拢发觉到这个问题，台湾的生物科技啊，几乎拢在做这啊，拢在做这啊，
1: 对的，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也无人对阮会丢啦，来，咱来邀请博士来今仔来甲你讲吼。
1: 好，拄只阿峰讲过吼，咱这里欠的吼。
0: 哎，对。
1: 啊，我即摆要来讲，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吼。
0: 对。
1: 以咱现代医学来讲吼，咱人类的健康出问题，加一个原因呀，三个原因，你的细胞破病啊，
0: 细胞生病，细胞破病
1: 啊。啊，大家拢要健康对没有？啊，变来补这个细胞的营养素。哦，来修复你的细胞，
0: 对，
1: 哦，开始，你那只不要来去运作这六十兆个细胞的营养素来个补充，哦，因为你健康机会足少，所以讲加个阿峰呢，为着讲为啥咪讲每个继续讲这个名，哦，今天打阿爸卡济的，
0: 对，
1: 名是
0: 啊，
1: 名是细胞的营养素，六十兆细胞。哦，隆重爱靠一体来滴，你没那么搞钙就造入去啊，啊，都迄细胞体叮当，啊，都发炎吗？啊，发炎就冇病的时候，所以讲催眠让人百病重生啊，啊嘛是现代文明病的克星了，哦，对克星，哦，所以讲一定要吃眠，哦，无所以讲阿峰讲的讲，这个眠咱想
0: 大
1: 体就可以推动的啦，十几年啊啦。哦，阿达拢唔知这里面讲，吼、哦，我等下阿峰，
0: 咱只
1: 对，
0: 我来甲请教博士，因这内行的专业的，咱是安那测眠，一定咱人是安那一定爱补充这个矿物质，咱一项来了解啦，吼、哦，较未去占掉伊啦。你像电工一个甲我讲，让我去买开眠花遮，我甲讲啊，你闭眼哦，伊讲有你来知，啊，你食迄样我眠，你一定闭眼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你肠有问题，唔只开氧化酶哦，你吃氧化酶都唔是咱细胞要癌的酶。
1: 对，那是肠啊，
0: 那是肠啊，要癌的酶都无共。
1: 啊，伊吸收够足少，啊，刚刚刺激呢，
0: 啊，就先不吃啊，啊，就是最主要要你闭嘴的人吃落会放安尼啊，对不？来，博士啊，来啦，我先安尼啦吼，是氧化酶是咱人体一定癌的矿物质。
1: 这里之前我甲阿红讲过吼，那你酶是咱细胞。哦，60兆个细胞来
0: 对，六十条细胞，
1: 一是迄个启动咱细胞来对酶，吼、哦、来甲催化。所以讲你那食 Q10 对不对？啊，你无食酶，都无多发电呢。ATP 炸未出来，你 Q10 那你 Q10 呢？哦，你无酶去甲催化，催了那反正会甲电不到嘞，啊电真系造出
0: 来。哦，酶算那无酶，这个啥？这个啊，做 Q10 加了根本没什么作用
1: 啊！对啊，对啊！啊，过来，咱这里面产生 Q10 以后，吼、哦，就过来修复你的细胞，
0: 哎，
1: 啊，你神经的传导，哦，有更加稳定，吼、哦，所以讲了欠眠， 你工业，咱的工厂那辛苦，那这锂电池啊，都无得发电，
0: 无得发电，
1: 无发电，点着人就先啊，运作就慢，点着病情就发生安尼啦。
0: 哦，嗯、来，哦，这是安尼，朴叔甲你大约讲，你听有啦吼，因为咩，这类会当参与咱身体300几种的。这个
1: 八百几种，八百几种，
0: 八百几种的这个、yeah. 这个加数的订单嘛。
1: 对，你现在目前看到网络啊啥，
0: 都讲
1: 三百，
0: 现在拢足济啊，足济啊。
1: 现在八百几种啊，
0: 哦，来，过来第二项，咱来请教朴叔啦，哈。
1: 哎，
0: 咱人啊欠煤啦，
1: 哎，
0: 哦，就我唔捌咧补充煤啊，啊你，你啦欠煤，上早出现啊，咱的细胞的信号是啥物？
1: 哦，这个像讲，都像我冇讲哈，你细胞内底拢，迄、那个细胞内底拢是酶甲钾，啊，细胞外靠是钙甲钠，哦，啊，你这酶啦，补不够对不对？钙会走入来，
0: 哦，
1: 会走入来细胞内底，啊，你若钙想要坐对不对？哇，就过度的兴奋嘛，兴奋嘛，啊，就直直摇，直直摇啊，卡片紧张啊，对不对？也有也道理，所以讲每年买个报的，钙比我靠道理造起来来，这哇还啊，都过度兴奋啊，都发炎啊，啊，不是发炎呢，产生疾病啊，过来人看老化，像我跟阿红弄家对不对？
0: 方便我讲，哦，差这里呢，
1: 系啊，所以讲吼，你若讲这个那个钙和造起来，你细胞来这没无搞，所以造起嘛。你人就感觉足疲劳，开始酸痛，
0: 还
1: 困未起，来提醒你讲，你已经眠无够，疲劳、酸痛、困未都好，都、就是都、就是叫你眠无够，给你提醒了，提醒讲、
0: 哦、啊，你要补眠。你跟你讲啊，叫你紧补充眠啊啦。
1: 系啦，哦，
0: 后来奥强足明显嘛，
1: 嗯，
0: 来我讲强，这个那车眠吼，就是拄啊朴叔你介绍济嘛，啊人介兴奋，你看人有当时啊。公司你上班你开会啊，咱大家坐咧点点点，会坐啊尿尿酸，有无？迄就是严重啊啦，迄就是你呐，迄个人叫做啥？有个人讲过动啦，
1: 过动，
0: 迄唔是过动，迄就严重催眠啦。
1: 对对对，
0: 你讲补
1: 神经未稳定啊，
0: 对啊，未稳定啊嘛，你爱赶紧去食眠就对啊啦，
1: 好啦，眠啦，
0: 对对对，迄就欠人眠啊啦。来，这项足重要哦，这每一个人拢爱注意听哦嘿。这个陈博士啊，咱人啊，那车门，敢会乎咱的心肺更出问题？
1: 哇，这一定会啊！因为吼、哦，大陆了解，像讲吼，阮、哦、的过去我冇开石油，我冇做石油嘛，
0: 吼、哦，对对，
1: 迄门拢真爱对调嘞，吼、哦，所以讲这心肺更，像阮研究植物啦，赶快哦，还是讲这个化学，赶快这个门拢爱对调嘞，吼、哦，所以讲你的车门是对不对？你的血管会紧张。血管一般难啦，
0: 一般
1: 难啦，吼！啊，过来你的迄个压力都提升啊，蛮难来，血流血管都较细条，
0: 对对，
1: 哦，阿咪流动啊，
0: 对，
1: 啊，你的心跳都袂稳啦，皮薄菜，哦，啊，有人先啦，像我讲天气变冷，就心肌梗塞，
0: 哎，就塌咧啊，
1: 哎呀，按摩就中风啊，哦，啊是讲这个。迄、那个肺动脉都栓塞啊，唔是加心脏了哦，所以讲这个催眠对心肺更是重要的风险哦，所以唔当忽略了。
0: 眠、哦嗯、除了放松咱的肌肉以外，
1: 会更买个放松，
0: 会更买个咧放松。啊，放松啊，咱人本来就是安尼啊，较轻松的，伊都肺流温度会稳定嘛，啊稳定压力也卖悬，你就免叫高血压吧嘛，
1: 对
0: 不？所以美国有一个。医生啊，写一本册，酶、嗯、啊，会当治好你的高血压，你敢知啊？
1: 嗯，
0: 哇，
1: 哦，所以那个你专门研究心脏病，
0: 你研究心脏病，伊讲酶啊，你若补充好够，会当你免食药啊，高血压自然就袂啊。哦，是，诶，就是你讲这个酶。好、哦、来，过来，咱这个那除了安尼以外啦，吼、哦，这个咱人啊，足济人即卖拢知影讲。咱人的脱掉咧，唔是血内底有垃圾哦，是咱的血管壁上过电，
1: 对，
0: 会垃物件落来。
1: 哦，你讲到这
0: 個，
1: 你讲到这吼、
0: 個，这和美感有啥物关系？
1: 哦，足关系，我讲你啦。前几天吼，我奇怪，我朋友大拢总无电话我啦。
0: 对，
1: 结果伊走去病院讲称六G啊啦。
0: 六G。
1: 啊，医生叫伊先讲，迄个要放弃也唔放弃，伊就先放弃啊。我讲你又无假讲，你就是欠命吼。
0: 系、哦、啊。
1: 所以讲，这个像讲，哦，我哋开这个村煤啦吼，煤、哦、为主力个，较
0: 别
1: 较别硬化。哦，都像阿翁讲过迄个啊，迄、那个医生啊，我做汤马。汤马士立伟啦，汤马士立伟， 哦，伊讲免逆转疾病，哦，伊专门拢对研究心脏，啊，佮研究前几篇的报告出来哦。哦，伊讲你来免食的，伊血管较袂钙化，
0: 对对对，
1: 啊，佮血管壁较袂迄个变硬，哦，啊，过来，你来钙化了，哦，迄个较会脆起，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哇，血管佮会无弹性，啊，过来容易硬化时就爱撑筋啊，啊，无就爱去用钻石刀。从那个心导管用钻石刀去清清清，
0: 无
1: 你硬化去哦，啊，他掉都马上，像讲都像我讲，我的朋友都撑六几斤啊，
0: 伊讲
1: 都拢通知朋友讲，连工来找我无，我都再见
0: 了。哦，
1: 你若保养就袂这问题。
0: 对对对，所以咱的脉啦不足啦吼，无够啦，引起着咱的动脉定义，吼，活力会较歹。对我来讲吼。你除了那豆红旗啦、鱼油啦，这些物件是拢无够力咯，无够力，无够力咯。我先跟你讲哦，因为你动脉啊叫电气啊硬化呀，你敢食那豆红旗啦、鱼油啦，这些有诶无诶，这些一关讲你清血油诶，迄是无够力咯。哦，你一定爱怎爱赶紧补充镁啊，啊，紧补充镁。
1: 这个阿红啊，这个镁以外吼，那个细胞营养素足重要。内底吼，上好是一个抗氧化 SOD，
0: 好 SOD 嘿，
1: 四四藻对，
0: 还有四四藻对。
1: 哎呀，无抗氧化都。
0: 阿你那听起来镁，你那食过单拢嘛
1: 无
0: 作用啊，
1: 无作用啊，
0: 嘛是爱还有专业的对配音才有效啊，
1: 对不？对。
0: 哦，来。过来，这项上个重要啊！那，咱我会记一个中医师卡电话我，伊讲阿娘，我以前做到即卖哦，六七十岁啊，头第这几年啊吼，什么病上侪在老人痴呆，啊，大家拢唔敢食西药，拢想看你中药有啥物预防的剂啦，
1: 哦，
0: 啊，就脑部出问题嘛，对不？来，哦，所以咱来请教博士，即卖这个问题足严重啦。咱那催眠，敢会影响到咱的脑波？
1: 哦，一定会吼。那大家记得哦，都像阿公讲，
0: 咱
1: 目前台湾呐吼，六十五岁以上有450万人，哦，啊，你脑波那不要去甲搞，哇，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对，
1: 啊，个那个脑中风啊，你就去啊，哦，这要注意。所以讲，这个人要欠眠，对不对？
0: 嗯，
1: 你睡眠，哦，你困眠的就慢，
0: 对不对？
1: 动不动都醒起来，哦，啊，过来。非常容易，造成这个频尿哦。啊，个人咧较搞紧张哦。啊，记得哇，这里减退，这里减退，对不对？哦，啊，过来经常偏头痛的人，这种是欠眠哦。
0: 哦，拢欠
1: 眠，欠眠无搞的哦。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咱啊六十五岁以上的好朋友吼、哦，这个催眠未使去加欠这个眠啊，补觉
0: 哦。
1: 脑部健好，特别偏头痛，啊嘛，较记得较别讲减退。啊，是讲动不动就足紧张，像讲阿新妇，阿是太太叫咧，阿是家己的囝，家己叫者，你皮皮叨叨，唔知变来应付安尼。哦，所以讲咩只稳定你的情绪，袂紧张，啊，记得佫较袂减退，啊，佫较袂头壳疼。
0: 哦，来，阿恁只爸母啊，你注意听。所以眠啦不足，引起着只毛病以外，恁注意听啊。足侪人拢会讲，嗯，我着食纳豆红旗啦，食鱼油啦，食虾仁油啦。食什么啊？都即系有诶无诶咧，清脑血管。我阿你讲吼，迄无够啦，无够啦，
1: 连
0: 止眠拢无够啦。
1: 迄
0: 你一定安怎？内底一定爱眠，爱催落，眠食落，伊会帮你催化嘛。
1: 对啊，
0: 帮助你遐物件活动嘛。你唔知有作用，所以你看真眠偌重要啦。好来，好，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会记了去。你老这些朴素都阿咧讲这些问题是已经欠眠啊，哦，你已经欠眠啊，哦，过来，咱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所以我来问一项，即卖大家惊，而且每一个人愈来愈少年，愈会钓到的一种病，我感觉这吼、哦，反正以后会拖累到咱台湾的健保，我无病哩，什么病你敢知啊？朴素啊，是安怎欠眠会造成血糖袂稳啊？
1: 哇、哦，这吼、哦。因为吼，这个血糖，这个酶啊，
0: 以
1: 你的迄、那个你的胰脏啊，
0: 对，
1: 要求来就是接受体和接受体哦，哦，伊就接受对不对？啊，你康过这样运作，这样会稳，所以对着阿翁讲过啊，哦，啊，40%的人拢欠酶，所以引起这个糖尿病，哦，啊，你爱讲酶个只胰岛素的接受器也正常诶运作，啊，你若讲酶无够。要正常运作无多，所以讲你若欠眠时啊， 你血糖，你的食糖较济咧，哇！要燃烧掉，要靠你的细胞，哎，都早未入门都关咧，都无多。啊，你每个食门都开开点掉，血糖就走入你的细胞内底，吼、哦、啊，都运作甲燃烧掉，啊，都未高血糖啊。
0: 哦，来，因为托叔啊，
1: 哈、
0: 啊，哦，咱先来讲，啊那安尼啦，吼，
1: 嘿，
0: 你认为啦，
1: 嗯，
0: 咱人啊欠美，因为只要外口美足济。
1: 哦，
0: 美足者，啊！你这个中间，咱先来插一段，就是讲，我要食什么款的美，对咱人才真正有帮助的美啦。
1: 哦，这个美吼，探讨吼，阮去选择到一定位好好些，加这个台中荣总这干细胞的主任吼，嘛、哦、是教授陈汝州吼、哦，啊，国家美国的吼、哦，美国这个博士吼、哦，美国人吼、哦、，Daniel 葛博士吼。哦啊，去研究，研究了嘞，吼、哦，找到这个哦，无水柠檬酸酶，哦，你市场有迄个柠檬酸酶啊，甲无水，无水是有够赞，哦，啊，内底伊的分子结构是有三个，所以阮点讲伊是活性的，哦，活性的这个酸酶，哦，啊，伊吸收上好，啊，过来柠檬酸酶排第二，哦，过来葡萄酸酶，哦，这个排第三。哦，啊，有人讲甘氨酸酶，哦，有效无？有一嘛一个酶呢，所以讲你若讲三个酶呢，吸收更加紧，哦，阮研究，啊，所以讲拄只阿峰嘛讲过啊，氧化酶迄是必给的用呢，啊，你若讲看到这碳酸酶啦、硒酸酶呀，迄种分子结构式个一个酶呢，所以给咩吃啊？啊，吃三个酶。哦，为主体的。
0: 嗯、哦，那你听有哦，你爱吃啥？爱吃氧，你爱做啥？
1: 无水
0: 柠檬酸酶啦。哦，是世界上好的酶，
1: 好、
0: 哦、是上好的酶，
1: 稳定
0: 性高，
1: 吸收够好，
0: 吸收够好，
1: 安定性够好。
0: 啊，这个咱你注意听哦，柠檬这个柠檬酸酶啊，以这个柠檬酸啊进入咱体内了后，和咱的血液啊，帮助咱的血液制造血清啦、啊，啊，人家开一款来较好，
1: 会较清，
0: 较清、哦、来帮助咱减轻你的焦虑，改善你睡眠的品质。就是叫做无水柠檬酸酶啦，吼。
1: 对
0: 啊，我跟你讲哦，一般啦、啊，咱你食到的，你若食到碳酸酶，你要注意哦，嘿，碳酸酶是唔是一款的哦？碳酸酶一般，
1: 一个酶啦，
0: 嘿，一个酶啊，食伤济有可能引起啥？引起到过敏哦。
1: 嗯。
0: 哦，你要弄爱注意哦，嘿。啊，这个氧化酶啊，氧化酶免讲啦，氧化酶，你去医生去啊，做你那里。便秘的时候，医生就开药你吃啊！啊，迄不是咱人，咱的细胞要癌的。
1: 啊，这就是现在卫福部的国控制咧，都讲迄氧化酶啊，弄那用量伤过悬啊，超量
0: 啊，超量啊，无啊多啊，无安尼你都袂办啊，对不对？来，哦，所以咱何博士休困一下哈。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卖来过来邀请咱博士来甲咱讲一下。

0: 来，这首是吴进怀老师所唱的哈，啊，做《暗淡的月》这首歌嘛，真老的歌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若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甲卡咱的播音室来对电话25610013。
1: 04-25-61-0013。
0: 诶，记录外观区一定要加一个控诉啊，头前要加一个控诉
1: 啊。
0: 啊，这个咱啊，作者咱这爸母啊，阿峰啊，我有当时听你加这个电诶，那个时段啦，啊，有当时听对一个时段啦，啊，是不是恁节目你播出的时间正我都卡电话去找恁小恁内底正有人去接电话，唔是啊？每一天，一年365天，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到暗时的10点，你卡入来拢有小姐专门为你解说啦吼。啊，阿峰跟你讲，这个你卡入来，因为阮加一个小姐在值班呢，所以有当时啊卡入来，跟你接无到，伊会跟你回电话。好、哦，安尼你安尼知无？哦，每一工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你甲卡入来，绝对有人有人
1: 咧食。拢一个啊，叫轮流的啦。
0: 啊，过来，就是平常时你有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间，嘛拢有人有人咧接你的电话。哈、哦，安尼知无？来，啊，阿峰甲你讲啊，这个产品啊，这边原本就要起价啊，啊是我甲阿华嘅甲阮党嘅讲。到安尼，因为我甲算算个呀，是也未去倒塌着钱，吼也未去倒塌着，所以我甲阮当来讲，即支物件，咱推广遮久啊，虽然即摆市面上非常的济啊，但是咱的油丸是用上好个啦，吼、哦、用上好的，即你拢网络拢有当查个哈，拢有当查，即十几年前拢也阁无人哩，也无人爱讲即个物件啦，因为。即我会当甲你讲，阿翁开始咧做先做即个物件，那你袂，咱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歹讲，那你袂摇头啊咧啦，无人爱插味啦，
1: 无
0: 那就唔通，无人知即要食安怎嘛？
1: 对啊，因为对即款人哦，对即个物件无了解。
0: 那是陈博士甲陈汝州教授伊来讲，阿翁我咧讲，即真正咧做功德咧，一半变啊做无生意，但是互伊了解。这个物件对人无重要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哈。哦，这是陈汝州教授，啊，陈博士，伊来讲阿红啊，佮当作无趁钱，当阿你做，大家唔知即啥。我头阿你讲骂时阵，大家嘛咧讲阿红啊，你骂是你食安怎？我要安那佮你讲，就来你一个人，咱即摆徛伫遮一新人，规身躯即个人，就是一个60条的细胞组起来，组起来一新人。60条细胞，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伊啦。哦，咱的五脏六腑，甲咱的食落，咱人有能量，迄、那个加数拢需要伊啦，拢需要伊，因为每你若食有够，食有足，咱人身躯运行啊，300几种的加数拢需要伊来杀我惊。安尼有重要无？结果偏偏咱无人会去注意这個。你注意看，你有啥物小毛病啦、啊，长期性的慢性病啦、啊，其实有遮个问题，拢是啥？拢是因为你严重失眠引起的。哦，你咱讲实在，阿峰你遮讲一句上实在啦，我处理吼，虽然每年咱有哪买领老人年金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咧讲吼，真济人看到我甲阿华，唔相信讲阮有遐智慧啊。其他个，阮真正食，逐工都咧食。啊，我希望咱食的爸母啊，吼，你一定爱食。啊，你卖你食美工啊，我是到底要食安怎？我食这有啥物感觉？其实美嘛无啥物感觉啦。我咧食我嘛无啥物感觉，但是无形中，你也无，你也减食作者邪药啦。人第一点较未感冒。对不对？第二点骨头无嘛，较未出了有诶无问题。啊，第三点未生生遐恶性诶物件，对。啊，咱人精神卖靠，啊你呐，
1: 至少你体内较未出问题。
0: 对，啊人神经呐、细胞呐，会安怎？会叮当， 人安定心境，暗时会较好睏。过来，你嘛免惊有糖尿病，免惊有高血压，免惊会高血油，免惊你血管壁顶头垃圾会卡咧遐，这袂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吼。啊，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如果后回入来诶物件来个起价。啊，阮就真正无法度，阮都爱起价啊！啊，有人讲好，恁的梅敢那比别人比较贵，来歹势，恁若要甲我食一般的梅啊，满满是啦！哦，拄啊，朴叔嘛，你讲唯一三个梅，这里有三个梅诶，例子诶，就是加这支柠檬酸梅啊啦，你唔免阁吹啊啦！啊，这也免阿翁多只。大家讲家有嘴无乱，配家后你讲哦，即阮即个梅偌厉害，你拢会当网络查嘛？那看你买到的是啥物梅，你网络甲写咧，迄、那个 Google 甲吹着，伊就该写甲足详细啊。安尼，即个爸母你听无？好来，所以咱今仔日都是你若买电话金卡吼，爱女我咧讲。我这边的洗碗精啦上完，可能爱阁等真久，因为这间摕这间的物件无遐快，这间伊是有洗碗精满满是，无一支有挂环保标章的，
1: 即挂
0: 环保的吼、
1: 啊
0: 哦、来、哦，啊你注意听，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卖讲单头你已经出问题啊！我讲你听啦，你得糖尿病，才赶紧买沙雷来吞有啊无？无啊哇！
1: 拢是有较慢啦，
0: 拢无啊哇啦。
1: 是甲你
0: 讲，是甲你讲咧，卖讲恶化类安尼
1: 啊
0: 啦。好、哦、来啊！但是你若进前，你后日甲食，你一挂慢性病，我较奇怪，我来无代无治，不是安尼咧偏头痛啦、啊，不是人咧走路，人咧走路都好，咱若了运动诶，脚底筋膜炎啦，哦，暗时歹困啦，啊。胃疼、胃油、尿酸啦，拢减袂落来啦，循环的问题啦，你的皮肤足够干啦，哦，这些问题你足够结石啊啦，我跟你讲，你都有你甲补充者，我你看以前足够吊吊慢性病啊，即卖拢无你的份啦，好来，咱的西德美强生哦嘿，啊，我跟你讲吼、哦，咱这长辈时代，我再跟你讲一遍吼、哦。因为丹夫就教授做一本叫做《美滴人生》啦，哈，
1: 那本
0: 是专门咧写美甲滴人做伙咧食的好处。
1: 你
0: 安那诶对新冠有啥物特别的帮助？就是要讲出来对咱的细胞的毛病，吼、哦，美甲滴呐补充好够，是对咱的人。这鱼的毛病有啥物足重要的，有法度预防的，伊拢写甲足详细。哦，迄外口你绝对无当买，阿嘛无当睇，因为迄是陈副修教授的迄个做啥，伊的著作权。哦，所以伊这外口袂使我袂写进。我每一遍阿要引拢爱甲讲，我这边要印几千本，啊有授权我才敢印。好来。咱其他囡仔，你若要爱美滴人生，你拢爱特别讲哦，嘿。
1: 你看那老太
0: 过来，因为迄作者人都有送掉啊。
1: 嗯。
0: 啊，我跟你讲，你老借掉，你讲我这边，啊，佮落一本，啊，佮落一本哦，你拢偷家己的。
1: 对啊，对啊。
0: 拢偷家己，所以你若要爱美滴人生，你爱甲小姐讲，啊，你甲我加一本啊，陈汝就教授写，迄个美滴人生，好我看一下，哦，我就甲你录落，啊。洗碗精是唔免讲，就是小组一罐，大组的两罐。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下无来？咱的梅哦，嘿，咱的梅一罐内底六十粒，又会加两千八，两罐爱五千六，同款啊，优惠你三千拢阿未甲你起价，阿未甲你起价。好、哦、来，两罐优惠三千，买两罐阿峰加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个加。
1: 上一罐
0: 好哩，安尼，即下爸母安尼听无？细组诶，就是三罐，优惠哩3000块。诶，陈副酒甲陈朴叔来咧看过，安尼来你买梅拢买大组诶，我讲迄是特值卖。较早大家唔知即啥物物件，迄胃骨头较歹吼，食着安尼会酸软啊疼诶啊，即愈酸愈食愈酸愈疼。伊讲啊，即正常诶啊。食安尼食唔食就是有感觉，但是
1: 生食了，
0: 对哇，食到足好困的人足济啦。你改善小毛病有够济济，来三罐三千，佮送一罐洗碗精。 啊，你也讲阿峰啊，我要来大做，因为这大细人拢总会使食，只要卖讲咱人含咱的。咱诶，上一个小姐讲，伊饲只狗吼，那神经病咧啦，想到就安尼吠啦，看到影嘛吠啦，一个风声嘛咧吠啦，嘿啊，做啥神经未稳定？
1: 诶，对。
0: 伊讲跩个时候真正用苗椒，伊讲只要三工诶啊，你个奇怪，这只狗是
1: 今日较安静啊，
0: 较安静啊，是安怎？因为伊神经加会调啊。来，你注意听哈，含咱诶宠物拢会使食诶啊，大只诶。三盒三千，六盒是咪六千？六盒六千哦，我公司佫直接佫送两罐予你，八罐，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那袂要紧，因为我三推即点钟就全部解决，
1: 好、
0: 哦，全部解决。啊，咱的产品啊，绝对予你会信用一个。伊阿讲，我的产品全部拢是啥？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内做的，而且伊全部啊，拢是咧做啥？做外销德国的、日本的。因为我讲，啊，甲美国即卖嘛拢有你出啦。伊阿讲咧，我甲你讲哦，你要摕到这个柠檬酸梅。你家头前，伊这个叫做无水莲蓉酸梅，足少的少啦。哦，一旦讲你无当体啦，好啦，你若要爱美爱健哦嘿，西德美强酸，四组的买两罐，送一罐，收到三罐的梅，因为你三千块，哦，因为你三千，佮送你一罐洗碗精，大组的。六罐六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罐哦，你安尼几罐？八罐，因为你六千块阁送两罐的洗碗精，啊，你也要爱陈福州教授写的这俩做美的人生，你也甲小姐交代，小姐甲伊录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当然较久来吃咧，新陈代谢人，为人咧减肥无，减肥我食足济，啊伊来吃是啊瘦袂落，因为你新陈代谢，你代谢伤过慢去啊，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梅，甲你帮助你体内三百几种的酵素，甲你倒排泄，安尼你听无来？
1: 就是你困袂去诶，
0: 哎，较久来吃咧，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以上广告来，袂紧哦嘿，袂紧，因为我来讲哦，你若食到开啊，真正开啊，你食这遐有无？食这类啊，像拄啊咱这个李大姐，你讲讲阿红，我来讲，我虽然八十外岁啊，我较早有那毛病，刷杀足济，但是人我即卖食到即卖哦，你讲了，我开始有你食有你食，伊自开始啊。有你食到即卖，已经食咱的这支产品已经食五六年啊！你讲真有差呢，
1: 较未
0: 有啥物毛病呢？我甲讲内行人你食的，其实咱每一个人，有人讲啊，是啊，病病啊，你食，人伊太未着糖尿病，我来糖尿病，啊，你都严重欠人的，你当然你就是一定会着啊，你也是严重催眠症安尼啊。后来咱是安那讲，咱人让别人身体做好，咱是安那聊聊啊，道理有诶无毛病伊拉起来，因为你都欠眠嘛，啊，你唔免去想讲眠食咧，我会感觉安怎眠食咧，哪只你会感觉讲？一寡刷杀小毛病，伊也未去找着你，安尼有价值无？你即摆你西游记的人，你绝对爱食啦！我无骗你，因为这梅是足好的物件，哦，非常好的物件，而且阮这支啊，这支梅啊，这支梅啊，内底是真正，即摆目前这个成分上强的，诶，这支梅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是听第一点钟的哈，你等了第二点钟朴树的，佮用较侪时间，甲咱解说讲，是安那咱人一定爱食，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 我跟你说，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三高的这些爸母啊，你一定要吃这支产品啊。有三高的问题，什么叫三高？这个高血油、高血压、啊高那个高血糖，吼，佮加上一项啊，尿酸。有人讲，即卖尿酸敢那侪，加足侪哦。我讲当然加足侪，即卖尿酸的人有够侪侪。啊，尿酸的人，迄种叫做新陈代谢症。然后顶新陈代谢症，你紧甲食一支。哦，咱拄啊，咱这个也做啥？台北，哦，台北纯妈妈，伊讲阿翁啊，哦，我较早做过结石啊。啊，听你讲食这个较袂结石，我开始食，真正有影。哦，真正有影，啊，袂讲，伊讲伊足够结石啊！哦，这酶你食就是袂结石啊！喏来，酶你食就是讲你食钙，你食钙，奇怪，我钙都食啊，这是啊啦，同款啊，个咧骨质疏松，是啊啦，遐个结石啊，你就爱赶紧食这支，食这支酶啦！好来，买电话机啊，给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注意神经歹的人，暗时做歹困的人吼，你特工个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食到尾啊，你个分量有够啊，你会安尼，你会感觉安怎？咦，阿向荣泰都无食安眠药，我嘛同款你好困，因为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注意神经失调的人，你绝对爱食这個。吼、哦，你绝对爱吃，啊那袂电话赶紧个卡号去，电话赶紧个卡，0800318009，吼、哦、啊，我来讲，你其实啦，要甲你介绍这个物件，讲到底我食这有啥物好处，做翻工，就反正你规身躯所有你想会到的器官拢需要伊啦，哦，拢需要伊啦，好、哦、来，袂你个紧个卡号去。这是咱国内唯一一支由着咱台中营总前干细胞的主任陈富洲教授甲陈博士，离开国迄个作早的时阵，就十几年前一直咧推广的物件。因为我来讲啦，人陈富洲教授怎啊拢退休了去带入美国，伊坦白讲一句话，伊讲奇怪，人美国人安尼食。毛病少，真糖分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有诶无诶人足少诶。是安那呢？伊才发觉着讲，因为咱台湾人对这个酶观念真正无够诶，无够。所以头第一遍拜托我来开始多只推广诶时阵，十几年前推广诶时阵，你讲咱台湾人是严重缺酶，才引起着咱诶大型诶病院内底大家拢咧排队啦。哦，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来，阿、啊、咱来听伊话，咱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机个卡哦，电话机个卡哈、哦，因为我先甲你。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了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镇啊，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黑妹，是安怎你让别人困得起，你把你困不起，因为你嘛是严重的黑妹。啊，咁真正妹有效应，来，我来讲吼，伊唔是安眠药啊。所以你唔茫甲想讲，我用接了这两粒，接了就要困到天光。嗯，阿妹拢无关系，阿妹拢无关系，伊是豆豆啊食，你会豆豆啊感觉讲，嗯，困开落眠。你困的路面，我讲你唔能当作我食，你食面了你困落去，你注意看，真济人啊，真济人啊，因为物件食落，迄个要安怎讲呢？你食你也做安眠药食落了，你人足好困，但是我讲你有困哩无？无。其实你无困，你困起来电脑比无困较贴。你敢无感觉？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食安眠药的人，你家己个知。你困起来比无困也搁较贴，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若你其实啊，咱讲在安眠药，你若要摕起来吼，真正每爱一粒食，每爱一粒食，啊每食，家你体内诶这个。心，这个困眠啊，会，我你开安怎，开入眠，我开入眠，啊，豆豆姐，你家己的感觉啦，反正你感觉我今，诶，今麦来够好困啦，本来你那食两粒安眠药，你会再加增加念啥，念一粒起来，哦，食较少粒的，哦，食较少粒的，啊，我希望讲咱家爸母啊，你有听阿芳的节目。哦，啊，我嘛一日高母你一定爱食这个面，啊，不一定爱搞我咩，哦，不一定爱搞我咩。你若认为讲啊，人有人你买我来买来食看嘛无要紧，哦嘛无要紧，不一定爱买我的，但是我高母你一定爱食，哦，我高母你一定爱食，是安那一定爱食呢？我即卖讲一个原理予你听，咱人诶话就是靠啥靠家属呢？这个假数啊，什么叫做假数？我即卖讲这个原理哦，你听啦吼。假数就亲像咱兜牵一把电火里啊，但是这个电火中间牵好啊，插座嘛用好啊，迄、那个开关嘛用好啊。唔过你甲切电火线也未到，因为这个中内底电线也未牵落，也未牵落。未当通电，即把电话等于无路用啊！咁是安尼，你如果电线甲砍咧，切咧，电话就倒啊！这条电线就让咱人体加速同款。你人有加速，只有迄个啥，迄、那个能量，和咱人会振动起来。哦，啊，咱人体内所在啊，加速，敢若讲有。有几啦几啦千种，但是今目前有号名诶，会加数七八几种呀，加一种名啊，伊就我多呐，有我多运行三百几种诶加数，伫咱诶体内，哦，伫咱诶体内，哦，啊，即卖外口啊，我都拄啊博士嘛咧讲，外口名足侪啦，哦，名足侪，即卖足侪啊，哦，啊，你等于你。一定爱食，像我顶一点钟有咧讲无？即卖做流行的这个新冠，你甲食看卖，含猪做诶食，啊，因为足侪人过咧甲阿红讨猪啦，啊，猪其实单朴素一年之后我卖一届尔啦，哦，之后我卖一届尔，伊诶意思啊讲，因为伊看外销量。偌济，加用落来油油啦。有人讲啊，第三现在买嘛，拜托你去买看卖。我那是养殖啊，挑出来第三啊，是世界上顶级的第三。哦，所以我你去讲，你甲朴叔讲，咱一年才促销一遍啦。啊，真济人要欠，其实第三来食较淡的。哦，第三这类人体内较未发炎，低肝酶两个是真正上介好的朋友。哦，啊低啊，有人拢会搞讲伊爱食什么活性的食啥，其实我来讲哦，低活性的，敢那我所在活性的，敢那是医生的开的啦。哦，伊这其实每只物件有分食品，啊分这个做啥？食品以外，啊，佫有分药品，哦，也有区隔开来，有分开来，所以你接到的，哦，我也是拢以保养食品较济，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哦，
这个

0: 这个酶啊，对咱人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的诶，重要啦。啊，你那唔捌的人，你都啊，我都唔捌咧食迄类物件，啊，那唔捌咧食，都歹势啊。你真正你毛病，慢性病你也作者，哦，慢性病作者，哦，啊酶是安那这样啊神奇，哦，酶是一种对咱人啊至关重要的矿物质。哦，我都甲你讲过，伊参与着咱三百几种诶，这个诶酶诶一种，你也做加速诶活化，会影响着咱人诶迄个能量诶产生 ，DNA 诶修复，咱诶肌肉甲神经功能啊，拢足侪种拢爱诶生理过程，拢是酶伫咱诶体内，吼、哦，伊最主要拢迄个酶，咱接落拢藏伫对，藏伫咱诶骨头内底。在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细胞里面进行各种重要的修复的功能，但可惜我们台湾目前台湾那边并没有常规检测说、啊、你有欠酶吗？没有啦，台湾人都说对这个东西都很清楚嘛、哦、尤其十几年前阿鸿当时做电台的时候，陈博士跟陈汝州教授他来说，阿鸿啊，这哪里救世的啦，真正你要累翻的啊，迄阵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对你甲朴叔讲安尼啊，恁这妹那你袂摇头啊嘞，比啥物也佫较歹卖。然后迄阵真正无人捌，啊，大家问问规大堆，啊，妹是你食安怎食安怎，我来知你食安怎，我甲讲我嘛袂晓要甲你讲，但是妹都一定足重要的啦，无咱袂咱迄个朴叔家，迄你甲想，陈汝州是偌出名，你敢知？你若摕到迄。迄、那个美的人生，你甲看伊的履历表，伊是老医生的老师的老师呢。然、哦、后你还知呢？伊为着要推广这個，伊是安尼不遗余力啦。哦，含伫美国，即卖退休伫美国，伊嘛卡着等啊，咱推广了安怎？啊，有赚钱无？其实伊无咧赚咱的钱啦。伊是看着讲伊伫大金病院内底咧做主任。要求咱的病院来，对咱拿菜市啊嘞，人一去美国，伊讲靠，以后人伊卖讲病院，因的诊所都无人咧去，是安那安尼？因为因对保养的观念足重要，所以伊才慢慢啊发觉，台湾人真正严重痴迷啦，真正非常非常的严重，讲超99%的人拢是痴迷的族群啦。为人我即马咧甲讲，为人咪也唔相信。你现在毛病遐济，啊！你唔能定来讲，我有当时遐拄着济，我嘛真头疼。要甲你讲，阮时间有限啦，唔甲你讲，可能啊讲阮磕头啦。我甲你讲啦，真济人啊，食了这类物件，阿公啊，我食偌济啊，他拢无感觉。我就甲你讲，你豆豆食，这支物件，因为你严重啊。你唔只定啦，医生管走袂离，对不对？你唔当当作你走医生，我来啥物人，我还没话说，迄还没说无效，熟悉医生无效啦。我跟你讲啦，咱熟悉咱的身体较要紧啦，吼、哦。
1: 身体保养较重要。
0: 没，你甲照顾，你免惊刷刷杀杀的问题来处理啦。安尼甲你讲，你都
1: 爱了解啦。伊这个是咧保障的元素，甲你带动你规身躯。
0: 啊，带动你规身躯的爱
1: 来。对啊，又是你来讲啊，食保养品啦、啊，吸收了。
0: 食药啊嘛，同款啦。
1: 食药啊啦，保养品啦、
0: 啊。
1: 哎呦，你吸收未起啊？吸收未够，就完全照顾。这项物件是甲你到补助。和你第二届，和你甲你分解，和你第二次，佮吸收佮较完整的安尼啊。
0: 对啦，吼、哦、啊，和你规拢吸收。我来甲你讲，拄啊只这个，哎呦，我较早不是结招啊，人即马开始食了袂。我来甲你讲，你明啦，嚼着你真正袂结招啊。你明啦，嚼够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来，我讲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包括你尿酸啦。这拢是叫做新陈代谢症呢，
1: 算慢性病。
0: 对，你都甲食这个无唔对啊？安尼听阿无？
1: 这对这反正帮助真大啊！
0: 哦，啊，唔免讲问遐有无？啊，你若要问，你都唔捌买过，你叫小姐来底解录一本叫做《美的人生》，迄本摕出来看，啊，甲看陈汝州教授到底 是对一间校医学院内底较早哩内底咧做教授，伊伫台湾学一个医生的学生，做医生的哦，的学生足济济啦，伊就是。你是这世人，就是讲，这个名绝对唔通在咱台湾啊，大家甲当作无要无紧啦。
1: 上重要就是讲，要让恁，基本是要让恁看看讲，这项物件是对咱的体内，对咱的
0: 身体
1: 帮助偌大。
0: 来，咱来欣赏这首叫做《梦酒》来。

0: 来，上面啊，上诶哈，三啊做问酒啦哈，来，咱来邀请陈博士，搁甲咱这爸母啊，讲搁较详细啊，现场也较来咧，蒙听袂歹啦，这是咱人知识小交换啦，好来。
1: 喂。
0: 咱即卖来，搁来邀请咱博士来甲咱讲一俩健康诶详细哈，来。咱这爸母啊哈，天气冷啊嘛，
2: 嗯，
0: 对不？是不是有感觉讲会补心？较熬旧筋，睏袂好，血压悬，血糖诶忽然悬，忽然低，啊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即个症状啊，大家拢当作啥不舒服？是不是？啊，我老啊啦，上不来安尼啦，哦，啊无就讲啊天气冷啦，啊我就逐工爱病，无病都无人啊食啊，心过忝啦，哦，你敢知影这啥物原因？其实啦，
2: 袂
0: 晓一个原因尔啦，就是因为你没。欠足济济啦，啊！你敢知？你嘛唔知，因为你拢甲规，你拢怪讲我，我都老啊嘛，啊天气冷嘛，啊一定会发出现这个问题嘛。做工过为了叹苦苦，人伤过忝嘛，对不对？这其实拢唔对，你是没伤过，欠没欠了真严重。来研究指出，超过70%哦，咱台湾人哦，70%的人是没不足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病是怎么那么多人，因为你们不足，大家不知道怎么补充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好来、哦、所以我在跟你说是怎么陈福州教授一直在说你一定要补充的，跟阿峰你赶紧去电台今天和陈博士今天塞这支的让台湾人紧接，因为他是英宗嘛，大家看我英宗哪在吃啊？在人吃到破病哦，所以伊家讲没一定来款的哈、哦。尤其是咱年岁侪人，女性朋友、中老年人，压力大，爱啉烧酒、爱啉咖啡、困未好的人，欠眠风险佫愈悬哦嘿。所以咱今仔日啊，特别为咱这长辈时代，这好朋友兄弟，这大兄大做大姊小妹。要甲恁讲啥？欠霉族群，要来讲有咱的五合一的黄黄金细胞营养配方的产品啦。好来，咱即卖来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来博士啊，咱人吃霉啦，吼，以你十多年来食物经验啦吼，会发现到啥物症状出来？
2: 哦，对吼。哎，拄只阿公有讲过，
0: 对，
2: 你看病拢检查拢无病，
0: 对，
2: 但是人逐工都拢无爽快，
0: 对，
2: 哦，所以我有写一句吼，为什么你的病好不了？
0: 对，
2: 缺眠在先，你欠眠，
0: 然后、哦、你都欠眠啊，哎、啊，
2: 所以讲，拄只我有讲一句，人健康出问题，人的健康出问题，家己原因呢，你的细胞生病了。
3: 哦，啊，细胞想需要都是这个酶啊，哦，所以是第一点讲，为什么你的病好不了，缺酶在先，啊，过来有的人去爬山，哦，动不动就拢对袂着针，哦，皮皮喘，哦，像我一个蔡主委，一个大楼的蔡主委，要休假，大家拢伊拢就爱讲去爬山，啊，到尾人都把我对，现在都对袂着。哦，到尾我就甲建议，你得爱食这个专业活性三酶的咧，一食落去无，哇！差不多五名来的啦，
0: 哎，五名。
3: 阿伯讲，那你来无要紧吼，所以讲伊是真正是欠命。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哦，这个迄个丁青病医，吼、哦，这个黄顾问，吼、哦，伊嘛是拢教遐志工，吼、哦，也是遐医生，抓去爬山，啊，我拢嘛拢爬袂起哩，心中皮薄菜，哦，阿姨嘛，甲袂拢甲建议，食这个五合一的。专利的活性三酶，哇，打嘛别个是爽的、哦、所以因即卖当地先嘛拢去保养者，哦，啊过来，为什么众人皆睡我独醒？迄就欠美个钙，
0: 欠美个钙啊！
3: 啊，咱咧专利的活性三酶对不对？内底有这个酶，哦，啊加这个水溶性海藻钙，所以你吃了对不对？调整你的睡眠，生理时钟给你调，哦，啊、你退激素过早睡，你就好困了，哦，啊过来讲一个案例啦。哦，过去我的长官哦，啊，跟我经营一个企业哦，啊，今日哇画疲劳，今日来讲拜五哎啊，陈老师啊，咱两来去按摩一下，哦，我就该去按摩，啊，按摩呢两点钟，哦，两点钟规定着，如果把个定价叫，迄阵啊也未研究这个脉，
0: 对，
3: 啊，研究脉错了对不对？我能够报报对不对？姑姑我再去调用就好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来定爱去按摩的人，你切脉肌肉僵硬。 咱肌肉内底肌肉内底27.8，你若低于28，肌肉就是僵硬啊。所以你练练嘛，无可能两点钟就停掉。
0: 两点钟反倒等来。
3: 啊，你每个加了点嘛，一时天然的肌肉松弛剂，没去加一些药安呢？哦，啊，当初像我讲的这个失眠的、失眠的人，台湾已经一年哦，11亿粒哦，11亿的迄、那个迄、那个。
0: 哦，以后咱台湾人这个。安眠药啊，是咱痛作饭在吃
3: 啊。对啊，已经有144万人拢在吃安眠就医的。啊，若无去就医的吼，先超20几趴，吼、哦，20几趴加咧，全台湾先有460万，吼、哦，拢是这个睡眠慢性失眠的迄个盛行率20%，哦，差不多460几万人，哦，你不恐怕呢？这种困不好要40几趴，所以讲一每个只调整的好些就比较稳定的呀。哦，啊过来的哦，有的人主体筋膜炎，我做最
0: 加加久的，
3: 尤其我学弟是高雄养因哈，啊早来催我是对高雄做带动是讲用学长，我根本可能害死，我来为了要看你，我先咯，我主体筋膜炎对不对哈？啊打车要刹车是打没好些，下面刹车刚弄掉。我来一斤红苗吃吃，中道饭吃吃，过节了对不对？哎呦，等于是就加工作顺呢，
0: 开车就轻松起来
3: 了，轻松起来吼。啊，过来，咱都这样，我跟阿峰嘛就是讲，你来看眉形对不？看风啊，跟这个糖尿病拢会造出来，代谢循环不好。
0: 对
3: 哦，像讲这个朋友在礼拜带过来催我，哦，一般的看风哦，伊家这个啊个玻璃健康哦，哦，这每个玻璃健康来讲。本地7.8啦，啊，今天存保这里，奥尼咁在4.6呢，
0: 存4.6，
3: 哈哈，
0: 哦，这差真济哦，系
3: 啊，
0: 7.8的话，讲咧，佫较紧的，
3: 系拢佮我去，
0: 爱注意多少
3: 啊，
0: 哎，
3: 哦，迄关节站袂掉，吼，啊，所以讲这个镁，证明讲是不生病的营养素，哦。哦，
0: 所以镁足重要的，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你暗时歹困的，是啊，规身躯会酸会抽会疼，肌肉会电骨骨的。哦，啊，有人一来减肥，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就是安那瘦袂落来，是安那我的脚底足底筋膜，脚底会疼，会抽，即款的吼，拢是安怎，拢是严重催眠
3: 啊
0: 啦。
3: 系啊，筋络袂放松嘛，筋络袂放松，你放松，我都放松。
0: 对，后来是安那，咱的糖尿病会找着你。是啊，我咧食西药，食这个慢性病咧食，啊，无多改善。后来坐袂调。都安尼尿尿酸是安怎哩安尼对不？因为你严重催眠啦，吼、
3: 哦，催眠个钙，啊，咱内底有钙哦，咱有水溶性
0: 钙啊，
3: 水溶性海藻钙。
0: 对，高血压啦，是安那高血压啦，不是阿妈滚紧硬正硬正啦，不是安那抽安阿妈滚慢甲作硬，敢那用个中风啊，作侪人有这经验咧。
3: 对哇，你叫你那每个报对不对？你血液就较袂连错啦，
0: 对，
3: 循环就较好啊，
0: 那就较好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有以上的毛病，你也注意。诶，唔是你有啥物毛病啦？是因为你严重催眠啦。哦，连磷酸酶进入到咱的体内了，开始做，开始做血清嘛。阿会较清，阿妈讲起要安全大忌，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对不？所以爱食着物件啦，来，过来朴叔啊，来，咱来请教啦吼。对一款人上需要细胞的营养素。这不是你吃饱的哦，这是你咱细胞用的哦啊！你拢爱听我详细哦。
3: 六十兆的细胞拢爱用着的。
0: 对，来，哦，所以咱来甲请教朴叔，是款什么款人较需要？
3: 哦好，哦，你来滴目前滴食是安眠药的人哈。哦，都是我家红毛讲过，你都什么吃什么点，什么是毒嘛？
0: 对啊。
3: 啊，你来需要食了桂枝、马齿苋、精神补。哦，那些人家给你包包都嘛也有，
0: 对，
3: 啊，弄成产生这个混乱，你生理时钟就给你乱，
0: 那也乱了，
3: 永远都不会健康。哦，第二点，那年纪姐姐，一个中老班呢，目前有450几万人，拢是65岁以上诶，这好朋友，哦，你机能已经渐渐退化，哦，啊，你的安眠的营养素无够啊，就是没，就是你安眠的营养素，哦，啊，你那个吃了对不对？啊，你睡眠都给你改善了，别讲动不动就醒起来，哦，啊，们的频尿，哦，过来女性朋友那个生理期，哦，生理期的时，哦，困眠好些。 啊，食这类会较好困，啊嘛较袂讲这个情绪失控，吼、哦、啊，这个经痛啥呢？
0: 啊嘞，好、
3: 哦。啊，那你记者这更年期的女性呢？吼、哦，你食的对没？较袂讲啊，每当每赛看是些变咩，
0: 红
3: 也变咩，对不对？啊，无代志干要找小咩，或、哦、者、就是欠咩？吼、哦，啊，较困袂更年期的人，吼、哦，过来，
0: 过来，我来讲吼。助力神经失调的人，这款人困未起，哦，你一定爱吃。来啊，我即卖讲到这個，我甲咱这爸母，反正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来啊。以前五年前开始听咱节目，伊讲头迄阵啊，阿华甲问你暗时困未起，食面了食几粒你知哦？三粒。啊，医生讲三粒命啦，不要紧啦。我甲讲食到尾咧，老人痴呆，伊头壳你有感觉你食面了食这透早爬起同款。走路未知无，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人这个妈妈开始吃这个梅了，对三粒安眠药啊，改到今麦已经吃五年啊吼。伊讲安眠药啊，逐粒都暗时拢唔免吃，暗时拢唔免吃。
3: 有生理时钟个调过啊，
0: 调过啊。所以你爱知
3: 啊，细胞拢中健康，
0: 你爱知这个物件到底好个什么程度？来，所以你呐暗时歹困，助力神经失调人，你绝对爱吃啊。过来压力大，因为压力大引起失眠的，你嘛同款一定爱吃啦。你是严重失眠啊。后来过来困未起的，暗时困眠有咧困啦，但是都困未好势。困起来有困比无困更加忝的啊！嘿，你嘛爱
3: 食，
0: 你爱食咩哦？嘿，过来，压力过重，心情放未轻松，啊，不时会头壳痛、偏头痛的人，你嘛是同款爱补充啊！哦，同款爱补充哦。过来就是安怎？您注意听，这个足侪人啊，拢甲当作啥？我心脏歹啊！我来秋天啊，我来食什么药啊？来看医生，食心脏药啊！哦，你会安怎？你话惊一个路路高高窜啊，呼吸的安尼捉起未起喎吼，
3: 爬楼梯
0: 都
3: 爬未起，
0: 都爬未起啊！你话运动，你话爬一下山的平平窜的这啊，这你加吃加吃 Q 天一来加补充，你药啊一来加吃一来加吃，拢未得到改善，因为你都欠没，
3: 你的细胞对不对？癌性没啊，你有个断子弹类，
0: 对哇都不好，对不对？好来，
3: 过来就是讲这里吼，有个人吼。你看这些人，像讲咱的政治人物来讲，有的情绪拢点失控的呀，迄嘛是拢欠骂呢。你无看政治人物那么讲假，点都伫电视顶点爱笑骂去啊，伊有一定点伫纠结，有一定无爽快，啊人伫消散去。哦，我想你就讲情绪管理啦无好，哦，不管是讲政治人物还是普通人，赶快，你
0: 来
3: 欠骂，哦，你唯一靠到纠结，啊人会愈来愈散去，哈、哦。啊，过来咱这个一寡。有生歹物件去化疗诶，哦，是放疗诶，哦，吃的你扩散了较多，化疗了，迄自由基体产生，啊，佮一挂细胞死去遐，啊，免了要排掉，啊，靠这里面伊会帮你排毒，啊，嘛佮减轻你发炎，哦，啊，你的肌肉较袂讲紧绷，哦，有人讲，就是生歹物件都开始烦恼了，肌肉拢伫紧绷啊，心情佮对你无好，啊，你食这类点就心情较好，啊，佮食开袂，你都抵抗了，将我都对抗，啊，你无你敢惊死，啊，医生佮你化疗，疼死，安尼啦，
0: 对啊，
3: 哦，啊，过来。有拄只甲阿公嘛，就讲再三的叮咛，糖尿病，咱有这个糖尿病已经有三百几万人，啊，糖那个糖化血色素前期的吼、哦，前期的糖尿病的有五百几万人，你加加要八百万人啊，所以讲糖尿病的人哦是讲已经糖化血色素偏高的人，更加爱来吃这个活性这个三酶专利的吼，
0: 哦，专利的酶啦，
3: 啊，有痛风的一定爱吃哦，吼、
0: 哦。哦啊，有血压管的，有胆固醇过管的人，你绝对爱吃，这当用啥？用你心肌梗塞啦，安尼知无？后来说咱这爸母啊，你有这问题无？你有这问题，就是代表你迄个器官你欠这个物件，你一定爱赶紧甲补充。哦，你莫讲啊，袂啦，迄阿妈无管的。我讲其实啦，有足侪物件你吃了，你家己拢无作用，因为你无酶甲你催化，这个物件你无早吸收。哦，有人钙片钙粉吃几大堆，依然你创啥骨质疏松症，那是安怎？ 因为你吃迄度，你都吸收袂掉啊，你都扯眉啦，夹人甲你眉啦，你都甲食嘞，迄个就问题就解决啦啦，安尼知无？
3: 啊，过来吼、哦，咱做时代吼、哦，一定有早嫁也是新妇嘛，吼、
0: 哦
3: 欸。啊，伊若怀孕的时一定要食，一人吃两人补。啊，过来也当预防这个产后忧郁症。
0: 对
3: 哦，这离婚的作者都产后忧郁症啊，因红晒唔知，啊过来大家大官都唔知。哦，所以造成口角啊，弟弟母到尾煞离婚去。
0: 对，
3: 像我家己堂弟啊，呢，我讲去大陆演讲，等下讲靠边离婚，我讲啊，你是啊够嗨，伊是产后忧郁症呢，哎、
0: 欸，过、哦、来无、哦、了解啦。
3: 好、哦，过来咱大陆有早嫁，还是讲弄新妇嘛，还是新疆朋友嘛，那女性未怀孕呢，哦，还是讲未进来就听讲点咩请假上班都唔去上班，
0: 对，
3: 哦，还是讲动不动就流产，还是讲生出囡仔伤过轻，我都想到这里是这江董，啊，催我讲要死啊！啊，阮早嫁生800块了，啊，阿会咁好个生，啊，阮生只早嫁，啊，因亲家都重男轻女啊，啊，这边哦，讲你都欠命，姐姐骨生无紧，啊，真正只第二代正常啊，
0: 哦，
3: 3000多块
0: 啊，哦，安尼你看卖啊咧，所以命对咱人真正非常的重要啦，
3: 哦，啊，过来吼、哦。一个人拢唔知道要用这个棉来保养，较抗老化、抗衰老。另外有只棉人拢无皱纹咯，啊，皮肤特别干燥。哦，像你来看到我已经70几岁啊，你看我皮肤已经拢迄、那个，拢足坚固的。吼、哦，所以讲只棉预防老化，啊，个你对你皮肤个你过掉掉，吼、哦，青春永驻了，吼、哦。过来，我都只个阿峰讲啊，你来欠棉，
0: 欠棉，
3: 哦，习惯性的，习惯性的，我都要病油剂，病油剂，动不动的啊，你来个。要认真加吃，你就放心哦，所以较袂急躁啊。最主要调整你的体质啦，
0: 对啦，
3: 哦，你体质若无调好，对不对？靠食啥代谢都无好啊，容易老得辛苦啊，哦。啊，过来咱年纪侪，尤其60几岁已经。哦，遐济人啊，吼、哦，就像我讲，那60几岁已经450几万人了。啊，你若不爱食，你的迄个机能退化，哦，啊，吸收骨较慢，啊，动不动就会骨质流失去，吼、哦，啊，就骨较胖，你肯咩想啊？我像一个长官，哦，伊顶日在搞俄罗呢，我踏者下者打工，叫我骨一定爱出去啊。啊，一定爱破去哦，所以呢，结果呢，拢无问题，加擦伤嘅，我加感谢讲，哇，你要推荐这个专利活性酸酶，无怪只了我冻一条。
0: 对，来，过来吼、哦，你做个客，咱讲一般就讲，客归工的人，一定会主体筋膜炎。
3: 对啊，
0: 这你一定爱吃。好、哦，阿、啊、卡不是啊，卡底啊丢听这啊，这叫足底筋膜炎，你一定爱吃
3: 啊。过来 MPD 调 MPD 调呀，
0: 对，做个、哦、做个
3: 人
0: 嘛，收皮抓出来抓来啦，
3: 左跳四踩，右跳四踩，啊，其实是破病啊，无人知，欠命，
0: 老命
3: 的都好啊，
0: 哦，命吃的都好啊。好、哦、来，鸡巴店店个个，够做爱去按摩的人绝对爱吃，哦，所以没。无爱学文明病对着你啦，无爱逐工你食药爱啦，你就是一定爱每补充哦足啦。好来，啊，咱今仔真感谢迄个陈博士来甲咱这爸母啊上这课，这是以上是健康相信哈来。

0: 来，红杯杯所唱啊，做巧合啦哈，这是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中辈时代，你注意听，这个名啊，伊会当解决的问题，属实有。差不多五十六，咱的身体有一个毛病，五十六种的以上啦吼。啊，我跟你讲，美是一种足机械的物件啦吼。现代人啊，现代人啊，咱人食物青菜要，即摆人要食物件，佫较好的物件就足济人咧食。哦，佫较贵的嘛是人咧食。哦、所以毛病会愈来愈侪，人讲、哦、我红疹啦、龙虾、龙虾啦、这鲍鱼啦，这食补、哦、这高级的食材，我无食无济咧。其实迄毋是好现象，迄拢毋是好现象，迄属于你尿酸的来源啦。哦，迄就咱尿酸的来源，三酸甘油脂的来源，胆固醇的来源就是遐物件。迄是久久啊，食一个多来。人人啊，你现在毛病愈来愈多，你现在愈来奇怪，检查较早就拢乌字，即卖再加咧后边检查加两个红字，过来检查加三个，加几个，你敢知是啥物原因？因为你的车，你的欠命啊，你的欠命啊，无人会甲你讲，包括咱台湾的医生都唔捌知啊。伊嘛唔知道要食啥物物，我会当个，我甲咱只爸母阿公，恁注意听。哦，我听你讲，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乳癌。哎。哦，我会当甲你讲，包括伊本身。
1: 对。
0: 伊边啊护理师，大家都咧食这。啊，我甲问啦，你食安尼，遐护理师拢对足久啊。我有甲问讲，啊恁拢食遮久啊？有啥物感觉？伊讲真正压力，压力啊！临身的时阵啊，真正有差啦。过来，等来吼，等来你困，会较好困啦。好，过来，第二点、第三点，因你讲的讲。生理时钟吼，咱人的生理，伊讲阮逐工伫遮，迄有当时看甲家己拢会惊，但是啊。但是啊，你有咧食这个物件，哦，有咧食这个物件，调整咱家己的规身躯的迄个细胞过用，较袂去用感染到其他的毛病啦。哦，有人一定是讲，敢有差？其实以你讲的，阮逐天比恁也佫较，应该佫较注意。哦，因为安那讲，来我看的人话，除了。除了讲一句话歹听嘞，为人讲，我都乳房出问题了，你看，好啊，你有感冒无？无人知啊，咁是啊，所以因你受感染的机会足大，因拢靠食这個，哦，因啊，特别啊，我若要过吼，啊，拢会搞讲，啊，叫我炸几关啊过，啊，即摆吼，因为我甲你讲吼。人会咱咧食甲大个，饿到甲达子。其实咱保养的物件，咱人本来就是爱保养。吼、哦，你食足济物件，食足济西药，食足济保养品，咱别人讲好，食得偌好，拄偌好，我先啊食无啊，因为你严重的缺镁嘛，吼、哦，你就是欠镁。你唔好天气硬硬啦，我无骗你，这镁你拢会使带网络 Google 甲查，但是镁你食一定爱注意哦嘿。一定要注意，因为市面上啊，没太侪种，为人未跟你讲，你会记哩。咱这个氧化镁啊，哦，外口咱所足接看，一项叫做氧化镁。氧化镁啊，伊的吸收率只有4%呀，哦，只有4%。伊这个食安怎嘞？只要你讲氧化镁是种医生咧开，你避给你有你食的啦，哦，这未使。这个氧化镁未使做咱人体要爱的矿物质，吼、哦，因为我咧讲啥啦未使做呢？因为伊大部分啊拢用提来做软变剂，好、哦、过来，你外口捌看叫做葡萄糖酸镁，这嘛有人咧用，吼、哦，一旦是伊这拢也阁算未歹镁啦，吼、哦，这个镁也阁算未歹。 但是这个眉啊，伊拢带一个正离子呀，就是一种眉啊，无同啊，搁较好诶。哦，这算未歹眉。过来一种诶，就是叫做碳酸眉。碳酸眉，碳酸眉啊，伊诶，咱诶卫生诶作用下，伊会转为氯化镁加二氧化碳，哈、哦，可能。诶，引起着啥呢？人开过敏，哦，人开过敏，安尼你听无？哈、哦，这是碳酸镁，哦，伊有可能会过敏啦。好、哦，来，过来，你即卖阁有一种，就是甘氨酸镁。甘氨酸镁啊，伊是一种，要安怎讲？伊嘛是一个袂歹镁啦，但是伊拢毕竟，伊拢带一个，伊带两种镁啊。哦，带两个正离子就是两种传两支酶啊。哦，伊这是也算袂歹。咱的柠檬酸酶，哦，柠檬酸酶是所有的酶内底上好的酶。是这柠檬酸酶，伊总共带有三个酶。哦，你这是三酶，哦，三酶啊，够好吸收，哦，够好吸收。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哦，你今仔日啦。推出了，哦，推出，你爱赶紧的吼，我爱讲啦，有你吃无你吃，有买无买拢无要紧，你甲别人买嘛无要紧，哦，我阿峰都甲你讲，我希望讲台湾人，台湾人大大细细，大家拢来吃的，哦，伊是咱人体所需要一种叫做矿物质，哦，伊是矿物质啊，哦，伊是矿物质，咱人人体六十条细胞拢爱伊。咱的五脏六腑嘛，阿姨，你对所在，你对一个器官严重切脉，遐就出问题。安尼你听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囡仔嘛会使食，囡仔嘛会使食哈。来，咱今仔日推出啊，你注意听下。咱的脉一罐内底六十粒，一罐内底六十粒，又会计两千八，两罐爱五千六，吼、哦。我跟你讲，你去店面买就是这个介绍。但是阿峰希望讲咱这爸母啊，身体过好，卖常常的诊所病院出出入入做常客啦。但如就教授常咧讲，要是如果伊若等下台湾去到病院啊，伊家看到伊就烦恼，伊讲奇怪，台湾人太真正毛病遐济，因为严重车祸。真正99%的人严重车祸，是啊，你会得糖尿病，你佫较严重车祸。吼、哦，你有糖分的人，有尿酸的人，有三高的人，你咪绝对爱食啊。细组的哈，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罐送一罐就对啦。三罐又为你三千，佫送你一罐环保的洗碗精，迄大家学落去啦。我送你一罐洗碗精，大家学落去啦。环保的洗碗精送你一罐。大组的就是三罐三千，六罐六千。阮公司佫加送两罐互你。哦，这两罐啊，有当时啊，咱你做功德，厝边隔壁，然后就定定安尼哦，看到安尼，那爱困爱困，那目睭稍微惊落安尼，颠嘞颠嘞呀，你摕一罐哦，食看卖啊嘞。叫见面的吃，见面的吃，叫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吃，吃看卖啊嘞。吃一阵啊过，生理机能改变，人耳巴较袂电酷酷，人不是袂安尼头壳虚灵，安尼你就记得啦。来，细大组的哈，六盒六罐六千的，阮公司加送你两罐，拄好八罐。八罐优惠你六千块，送两罐的洗碗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哦，一定爱吃啦，没真正唔当欠啦，哦唔当欠啦，你也感觉吃累了。你也感觉讲，我唔免定来招诊所，我唔免定定你食个西药，你知影呢？咱台湾真正西，迄个安眠药啊，一年食十亿外粒呢，迄惊死人呢！啊，是啊啦呢，是啊啦呢，因为你严重车霉啦，哦，你严重车霉哈，等于这个霉，你会当含所有的保养品拢会使加来吃。伊会当帮助你赶紧吸收这个物件，安尼再不来买电话，举个机甲卡，买两罐送一罐，细组的 三罐优惠你三千，三罐优惠你三千，佮送你一罐环保的洗碗精。大组的六罐六千的，阮公司加送两罐，收到八罐的美强顺八罐，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那袂电话寄个金卡卡哈，电话寄个金卡卡哦，因为。我来讲啦吼，这是阮阿宏家己本身知影讲这个物件对咱人的重要性，所以我甲即卖拢也阁无咧甲恁起价，吼，拢也无甲恁起价，阮已经吼工厂起价几啊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爱紧哦嘿，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拄啊，一个咱这个台北吼，苏大姐，哦，苏大姐，伊咧讲，讲因阿爸干阿母吼，常常爱讲遐唔对，爱讲遐唔对，好，所以伊安尼唔知变安怎，但是人伊从伊讲我从开始听你的节目了，吼，捌伊个买这个料食，哎，头啊也无感觉哦。吃一个久啊，诶、你若无注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讲，那阮哟，而且你主要只咧讲，哟，啊，我即摆，阮老，阮爸甲阮母啊，即摆毛病加足少呢，袂安尼不时哀叫呢，哀讲伊对你酸，伊对你疼，哀讲伊等下对你安怎来去看医生。人伊即卖拢袂爱这啦，啊，就是咱无形中，因为你甲这个脉搏冲足，你当然这毛病就袂啊。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来金额卡，电话寄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我希望讲咱这的长辈时代啦吼，大家个食啦，大家个食，早暗安尼两粒两粒个食，咱卖讲食保养品靠吸收啦，你注意听啦。包括你讲啊，我都咧食慢性病药的啦，你家己会感觉痘痘，你会甲念掉。过来，包括你讲我咧食慢性病药的啦，你会安怎？你会痘痘啊，痘痘啊？把这个毛病改善掉的，安尼你听无？因为我所在，我常常含陈博士、陈教授，因只那陈教授啦，等下台湾拢会找咱，找咱食饭啊，大家拢帮开讲。哦啊，我伊讲，你就拿只要长期甲补充啦，因为这每一个人就本来都爱用的物件，不然的细胞内底袂使欠这物件啊，所以你就豆豆甲补充，豆豆甲补充。你自然就感觉，你若有糖分的人，有糖分的人你甲食，你甲食，你会感觉讲，代谢差真济啦，哦，差真济，较袂定定讲去检查的医生拢讲，哇，你这控制袂好势啊，控制袂好势。
1: 啊你 seven 你今天有
0: 干？记起，柠檬酸梅是你上好的选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寄给金阿卡吼。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因为这阿红阿华叫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手边咱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最贵领导来要收听，要着望你虔诚的喊万金阿翁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在遐来招呼人客哦。有要渡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跟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底下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个过林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意思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秒》。

爱你，那是名欢迎登来咱的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哎，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哎，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模金金的物件，我一模金金的物件。哎，记得以前哦，在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还记得未？我还记得哦，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个食遐，因家的客厅拢有一身那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就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或者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甲我的手吼挂着伤。哎、欸，我爸爸妈妈无伫咧，诶，隔壁阿婆就紧去引导客厅挽迄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的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欸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那受伤啊要止火要安那，足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呐、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暗哥买炸薰伫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的，啊，唔过袂叮当的狗，其实唔是哦，伊唔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即个酒啦、酒精啊，还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去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提这个方法的哦吼，提这个方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唔知影恁家有无吼？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用咧，欸，真正的无老火啊呢，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冇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迄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呢，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的。即卖若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呢，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介绍。过来搞阮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过来条歌，甲大家来分享。一档，今仔日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个有人生。第一家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第一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我拢会想一挂，甲别人较无共款的节目内容来甲大家做分享，唔是干那讲话尔，那有时啊嘛爱听一挂无共的，你的耳啊嘛有想要听一挂无共的对无？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买当请这个歌星来甲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武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即马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落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伫个后壁咧演奏。蔡小虎老师伫个头前咧唱，迄是啊真有实力个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咧，蔡小虎老师咧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压远咧，佮压等啊，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那个闭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的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未晓唱嘛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低吧，七低吧，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啊、翁立友嘛是伊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二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林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再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要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过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岛，南岛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三个月来，甲因刀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杀死。咱来个南岛玻璃，
1: 林一如外籍的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籍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一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云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云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瘦，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咋想都很怕这个金氏媳妇。
3: 看着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有没有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因为这事很难睡觉。
6: 靠赌上线啊！温守山一如这六号台主主头，他老签过十方千赌，提前他追债务，所以才会签额走险。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云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但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些邻里什么的，后边家婆真猛烈嘛。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玉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办理赔是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临时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云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就去他们家看，一直到伤情化，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解剖了，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啊，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玉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10: 我爸就抢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云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头时候拢已经挂到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一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没有，
5: 我甲一个月，咱地下钱庄来偷钱，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玉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都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玉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玉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亲生妈妈就林怀玉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哎，会不会又犯下一个害人见闻的逆轮案？
1: 林玉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11: 那小如他很镇静啊，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11: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他好像在动什么东西，他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筒，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11: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啊，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担任病房。
11: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11: 他说：“贾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浑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2: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成度可能不会达到100%哦，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理出了林玉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11: 那他是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的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玉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牵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说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 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15: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陪他？
1: 如此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育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1: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14: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恐惧或是懊悔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育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15: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迹象加什么迹象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育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育如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11: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11: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育如，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16: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姓名，就跟紫薇都是，而且也写到说，最近亲哦，皆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气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育如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育如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7: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竟是媳妇林育如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17: 真恐怖吼，真正就恐怖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个昏气，昏气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怎来毒死？注什么射？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而且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较紧，发生意外，啊，若注射咧，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话伤久吼，水住入面，水的无头话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他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他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 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博甲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趴带，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死刑，唔贪博，一博落，你甲看27岁尔，博叫博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杀落，做甲太好死。佮等甲伊断开才走呢，你看偌恐怖吼、哦！所以千万唔贪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4。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食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食只凉的呢，食烧凉哦，这个开始腹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那把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袂安那，赶快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哦，日头还灭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都会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而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的，也个有膀胱哈无好的。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个有水气，也个有邪气，甲伊排出。针对应酬、饮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让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去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都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冒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定定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食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食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血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那顾会好吼、哦，这个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佫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遐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买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尔，药啊吃一个就惊，外省钱外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啊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0: 位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嘞，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跟我们的驻场营养师，我们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们的
1: 经理。哎，徐小姐，哦，啊，搁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奇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嘞。
1: 因为咱两个哦，都熟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都只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今麦我那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揣无开始无。
1: 哦，袂啦，我也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卖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诶，
1: 换换温柔
0: 的。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就啊，小咖啡一下对无？
0: 安尼叫你，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数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比较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伊发转来咧。啊，那讲无钱的，咱边啊来保养，给咱家人保啊，好不
1: 好？好喏，不是啊。你爱照剧本来啦，你用同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不就无发达嘞，啊那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请你来
1: 教我教
0: 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地本，破地本啦。
0: 对啊。
1: 嘿，咱啊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地？
0: 我好
1: 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龙旺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我拢做善事的，阿嘛做龙我诶，哦，啊，因弄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阿哥做赖，
0: 对，
1: 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
1: 对，对，
0: 嗯，
1: 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做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还佫有哦，
1: 嘿，
0: 啊，伊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维亚路迄个恒河啊，伊讲做垃圾诶。哎，恁家用拢伫遐，啊那那也好。
1: 哎，对，吼，诶，印度人吼，因做好耍诶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哦，迄印度人吼，因呐讲，诶，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啊，内底有底一古老的碗，哦，煮了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古老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做这种诶，
0: 哦，
1: 印度哦，因这个传统诶饮食诶观念啊，
0: 嗯，
1: 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清香的饭啦，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

0: 个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好、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1: 是，
0: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是啊，来说，吼、哦、是都、就是都对这个心灵吼、哦、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1: 嘿，
0: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1: 嘿，
0: 哦，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1: 嘿，
0: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哦，都爱搁把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哦，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1: 嘿嘿，
0: 哦，诶，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来泡个澡，嘿，吼、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大小号一个，
1: 嘿，
0: 哦。大小便一下，啊，就先刷到来地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1: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啊。
0: 嘿，脚床洗洗咧，
1: 吼。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搁伫遐咧洗手，有诶人甚至摕遐个水来洗面。
0: 啊对，哦，啊，搁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起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1: 我听见人去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用来食，哎呦喂，啊那样你啦？
0: 对啊。
1: 啊，你敢要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水，我下骹伫遐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食。
0: 对。
1: 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0: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1: 是
0: 吼、哦、啊，这尼啊侪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
1: 嗯，
0: 哦，叫做咖喱，
1: 咖喱，
0: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1: 哦，
0: 啊，这个咖喱呢，都、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即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1: 嗯、
0: 哦，会使帮助因啊，甲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出去啊。
1: 啊，那像你讲，
0: 哦，还佫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1: 哦,
0: 哦，你刚才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1: 啊、对啊，对对对，系啊，一罐就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0: 对，做俗诶啊。
1: 对啊。
0: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1: 对。
0: 但是姜黄素呢，
1: 嗯，
0: 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1: 啊？
0: 哦，互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呀，一罐迄粉，你一天都有法度把迄罐拢泡完。
1: 那有可能啊！啊，搁要那讲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不完。
0: 无可能嘛，哦、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1: 是是是，
0: 哦啊、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1: 是，
0: 搁有单位搁管，哦，搁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1: 是，
0: 也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1: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0: 你也讲哦，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1: 是是，
0: 哦、所以你若讲哦，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痛。
1: 嗯。
0: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1: 啊，对，
0: 你就会喙齿痛，
1: 嘿，
0: 哦，

0: 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痛嘛，无爽快嘛，
1: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0: 对，嗯，啊，佫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是哦，就会关节痛嘛，
1: 是
0: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固骨头的去，哦，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1: 是
0: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1: 是
0: 哦，食。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哇！安尼过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1: 是是是，
0: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1: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那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通做，迄唔是天然的，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0: 哈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1: 嗯，
0: 哦，外口的空嘴，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1: 嘿，
0: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
1: 嘿，
0: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1: 是，
0: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1: 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较济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派，可以卖一直痛，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0: 啊，那个搁补充一个，好，搁补充一个吼，嘿，有的人啊，嘛不。甲我询问过，
1: 嗯，
0: 吼，讲吼，经理啊，啊，最近吼，迄头壳皮吼，
1: 嗯，
0: 足痒的啊，
1: 嗯嗯，
0: 吼，伊讲啊，都这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哪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1: 嘿，
0: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毛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1: 是是是，
0: 哦，啊，这你就会第会痒会焦，
1: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0: 嘿，啊，有时阵哦，你个尿甲伤大力，尿破皮，
1: 嗯，
0: 哦，产生着感染，
1: 吼，
0: 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哎、
0: 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1: 截肢，
0: 那截肢，
1: 对，
0: 吼、哦，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1: 嗯，
0: 哦，伊嘛做歹势，
1: 嗯嗯，
0: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1: 嗯。
0: 哦，哎呀，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讲歹势讲诶，
1: 嗯，
0: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1: 哎呀，什
0: 么？我吼、哦，都吼都在等个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嘿，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1: 是足侪人安尼咧，
0: 嘿、哦，啊，为脚床被吼，啊，个会一直拖，
1: 哦，
0: 拖个。放尿遐，
1: 遐严重诶哦！
0: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个个我都做歹势讲诶，我
1: 嘛唔敢去探过红检查。
0: 嘿，哦啊，伊即卖哦，安尼看足侪医生诶哦，
1: 嗯、
0: 哦安尼有医生挂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1: 嘿，
0: 买啦、食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1: 伊
0: 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1: 嗯嗯嗯，安尼那个我都来解决。
0: 嘿。我怎啊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1: 姜黄素，
0: 哦，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怎啊好去啊？
1: 三天好啊！
0: 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这好用呢。
1: 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这好用。
0: 是啊，对啊，哦，它都是因为有对症，
1: 嘿，
0: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1: 嘿。
0: 哇！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报你食啥。
1: 哦，你连面嘛讲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咧，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漏屎。
0: 哎对对，哦，这是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呢。
1: 系啊，
0: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1: 啊，
0: 有的人吼食着海产就过敏。
1: 对啊。
0: 哦，有的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1: 对对对对。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1: 这嘛咱食姜黄素，啊，较好的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那来选择，即马知影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要安那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刚才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只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比如讲，
0: 啊，现只卖。很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喔、哦、啊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喔、哦、或者是讲喔静起来的。喔、哦嗯、不管你是关节静起来呢。喔、嗯、啊、哦、是讲喔啊网糖加掉的一种静起来呢。喔、嗯、当、哦、中会使会使会消静。
1: 是。
0: 喔、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喔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糖的问题啦。喔以前喔都拢有面糖的问题嘛。
1: 喔、
0: 哦、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喔咱身体内底敢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喔、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喔、嗯、过、哦、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嗯。喙齿发炎，喙齿痛。
1: 嗯。喔、
0: 哦、胃肠发炎，胃肠痛。
1: 嗯。喔、
0: 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喔、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喔、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会
0: 掉会掉的。
1: 哦，
0: 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哦，
0: 只要你会白会掉会掉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若咧感冒那喉痛，
1: 哦，
0: 迄就是那喉发炎嘛。
1: 嗯嗯。
0: 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下咧挂，是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地上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嗯、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哦、食，因为伊会使赶紧和你那后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一个痛风的问题。
1: 嗯、哦，
0: 啊，佫有个人肥胖袂出来，
1: 嘿，
0: 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欸，還有包括到呢，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未收缩的，血流未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
1: 吼、
0: 哦，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哦，
0: 啊，還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啊是走去走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退，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
1: 吼、
0: 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骨甲脚，大胃拢顾着，好做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
0: 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都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又不是讲你吃到给你治到呢，是你哩，是全部拢给你顾掉。
0: 对，所以要吃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
1: 吼、
0: 哦，啊，所以咱爱认哦，先挂名，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嗯，你吃拢拢有效，
1: 啊、
0: 不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哦，而且像你还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吼，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介天然的，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
1: 啊、嗯、
0: 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再去两粒银红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吼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哦欸啊！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吼、
0: 哦，大家起来，
1: 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间补，逐间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拿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啊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腰带3000块，特别做腰带。
1: 头拄讲一盒1000块，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边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真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哦，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嘿，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
1: 嗯，
0: 哦，你干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
1: 搁
0: 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二送二，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欸真正袂真正吼、哦、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候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么伫咧家今日咱个伫咧所在呢刚一档做一个破牌价咱大家马上一档要收到。
0: 嗯欸哦安尼四盒够无够爱听你啊。
1: 我听一个就要买真正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姜黄那吃掉，这么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噶不？这碟菜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哈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哦，
1: 哎，
0: 啊，但是我嘛是哦，爱等爱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交代呢，哦，啊，我吼啊，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一盒1500，啊，买5盒，哎，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回头过甲买，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温的西山姜黄，遮尔厉害，姜黄素呢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紧。欸、不管都管发炎的问题、喔、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的就跟咱的而已所以咱一定
0: 要有大家建议啊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座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座啊。
1: 讲实在话啦，咱要求吼，咱若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座就减碳4500，卖一座就减碳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1-2345，0491-2345，0491-2345。咱直接摕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高的西山 Comfrey 姜黄升级版的哈，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那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个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 就要万五块的，今天你十盒只要五千块，就给我们炸回去哦。小组的原本五盒七千五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三千块。因为大组的呢，原本是十盒要万五块的，今天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五千块提十盒倒回去，一盒才多少钱？一盒只要五百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三十组叫犹太哦，一盒五百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三百五百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登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五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佫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互咱摕5盒转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呀，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吃愈顺，愈吃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7234-5。

场，很多人都烦恼自己的油啊越吃越重，那油啊吃多要洗心吗？其实你油啊吃多没洗心根本不可能，咱台湾人就爱吃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越吃那越袂行，越吃油啊那吃越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伊排出来，也阁有跟伊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嘞，加足袂遐酸遐痛，过来你都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吃你啊遐尔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足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心，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来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哪呢哦？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遐拢药毒，也搁有啉水，即地下水的水毒，也搁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也搁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得轻松，啊，搁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咧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都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油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会长筋，较紧来吃会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济，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济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药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轮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我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我人定定丢紧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吃药啊，自然就吃会惊。咱若吃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好有机会啊。你讲是不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好过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2盒3000，2盒3000安尼咧行哦吼，2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贵了几呐？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然后这个油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起，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佮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行。药啊，爱愈食愈重的，开始建议你，咱的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把你的药毒先给排出体外，唔呐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把你排出体外，先把你的药剂过掉咧。哎，药剂过掉咧，咱的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这药都排出嚟吼，要不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未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呐吼！所以咱来紧呢。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吃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跟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跟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来，要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要紧给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毒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甲伊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嘴齿间咧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早啊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尼啊济。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的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搁有食歹巴肚咧、漏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遮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诶细胞诶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诶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诶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解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 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还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尔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济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佮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啊咧用诶，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诶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诶时阵，也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嘛。有的做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佮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佮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式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把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9251234。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一段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各地一个平湖及妈妈祖是最混较好天，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透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阑珊短暂阵雨。彰化县政府组织的去公告，高速铁路彰化车站特定区绿林健康产业园区土地标示，规划放出着四地完整的基地，总面积大约是10公顷。预料彰化县政府指定或者优先发展产业项目，订定期限开发条件，并且首度推出了计小分四期交款方式，减轻了投资人一阶性的资金筹备的压力，提高投资可行性。等下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就打造绿林健康产业厝落的环境，欢迎。

站出来表示，好多不是在怕天当地事迹，更加更多时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的付出和陪伴，幸好也重点即时，不管说时间地点，就算说只是微小大心激动，都是尊轻忠厚的最佳体现。希望借着这次公开表扬，让地方好用事迹一嘴传一耳，在乡里之间传送，叫社会看到和肯定，并且带动着社会大众更显素质，进一步营造充满合作关怀和爱心的和谐社会。中华不仅是靠马奔之都，深藏行路的素食文化更加是地地深厚。为了将这份代代传承的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并且倡导永续环保生活态度，中华县政府10月3号将在中华区延平公园举办着素食嘉年华，现场不仅有特色市集、精彩音乐表演，叫100块地当品尝着含量1000分的 A、B 版的素食特餐，邀请着全国乡亲来一段中华素食之路。讲到中华美食，真侪人都会去想到空肉饭甲肉丸。事实上，伫中华大街小巷当中，更加是有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因此，本次活动融入大会意向，以着佛系大叔作为主题，并且以着食材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口号，希望乡亲借着这个活动多食一寡素食，让家己身心更加健康。唔干那是。身体环保，同时对中华这块土地也更加优先。受到115年八位洪台影响，首先在台中市部分农作物再生，农业部已经公告着台中市龙泉区、顶顶山区为了办理着乌果嘛顶顶作物115年八位洪台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台中市农业局来呼吁啊，龙泉区种着乌果嘛，东势区种着西瓜，以及太平区种着青椒的甘蔗，而且损害了大概20%以上的农民。自即日起到8月11号为止，向着受灾地区公所提出的申请，农业局来提醒，像龙泉区种着乌果嘛，东势区种着西瓜，以及太平区种着青椒的甘蔗，损害率大概20%以上的农民，自即日起到8月11号为止，带着国民身份证、存款簿啊，以及合法土地证明文件，向着受灾地区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甲受理。社会服务情侣生活，台中市政府社会发展局今年积极推动着智慧城市转型，推出着台中通 TC Pass App， 已经成为着市民日常袂当欠的社会生活工具。透过着台中通全面整合在地特约店家资源，针对着跨年元旦、中台湾灯会、儿童节、五一连假以及母亲节等等各大重要节庆甲连续假期，推出着多元主题优惠方案。将智慧服务深度融入市民的消费、旅游和日常生活当中，成功扩大智慧生活服务版图。除了在消费端提供了丰富的优惠，更加注重在服务体验的持续优化。有这项代志，数位局特别加东海大学行政系展开着3学合作，以着青年使用者观点出发，透过着校园工作坊的形式，引导着学生啊，针对着台中通。特约商店应用经验的创意发想。台中市政府政文工程局在8月9号礼拜日上午举办了台中政文纳山嘉年华，为纳山旅行组建活动。活动路线串联着未来政文纳山B01站加B03站周边，结合着全面组建舞台演出、创意纳色造型竞赛以及模彩抽号类等等丰富的内容，透过着全面参与，展现对政文纳山建设的支持，共同打造融合健康。集团和城市远景的嘉年华盛会，这温拿山是中部地区重要的轨道建设，未来将串联大中港、沙乐、龙井、西屯以及市区等等重要的生活圈，不仅来当大大提升着公共运输服务品质，更加将改善着沿线交通，带动着产业以及都市发展，成为着推动城市永续的重要动能。
随着饲宠物的朋友愈来愈多，南投县好山好水更加是家里出了毛宝贝出游的首选。为了保障着公众的安全，维护着环境卫生，并且兼顾着动物的福利，南投县加设疾病防治所，特别呼吁着所有饲主，当宠物出入着公共场所的时阵，请一定要遵守着。

高官动物保护自治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阿姨就请做好了安全防护加随手清洁，做一个负责任有够力的猫家长。为了要饲主带猫孩出门，生了安心又个安全，请大家共同遵守了三大守则：第一，安全防护爱做好；第二，随手清洁袂当少；第三，专属空间宜归还。洪智素来指出啦，推动这个条例核心目的是。在防范着宠物因为突然间发生的状况，加一条来走去低速加工交通事故，或者加上他人，同时保障着宠物自身的安全。一般人在环境当中出现着冲突或者是险境的时阵，要实际鼓励具体动作。但是如果在困梦当中，会因此来念念有词、卡来手去，甚至踏伤别人的行为，这就叫做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快速动眼期睡眠行为障碍，常常是神经退化疾病的征兆。正常人做眠梦的时阵，就算讲在环境当中在遐走、在遐休息，事实上身体依然维持在眠。床垫无叮当，即、这个因为快速动眼期的时阵，脑干的神经回路会压制着运动神经的活性，也就是讲无肌肉张力，伊表面人伫心底毋是全然清醒之下，做出着自伤的行为。快速动眼期困眠行为障碍，别当当作是单纯的讲梦话，因为即类的行为定定是神经退化疾病的征兆，比如讲帕金森氏症、路易体失智症、两扎酒。伊对当两扎诊断个治疗，即、这个疾病好发伫中老年男性，被认为个神经退化有关系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4: English， 小暑天，
0: 小暑天，
5: 小暑天，阿公阿妈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教英文单字哦。今天我们要教的单字是假期，就是休假啦。大家都知道，对上班的人来说，有上班就有薪水，就有钱可以拿。若是休假不上班，当然是没拿钱啊，对吧？没拿钱， vacation 就是休假。V-A-C-A-T-I-O-N, vacation休假你就没拿钱哦。

0: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洗嘴洗不清洁，身体内部可能会失衡。咱自细汉就讲吼，就爱洗嘴。医生来表示啊，新的研究发现，人洗嘴洗有彻底无，可能会影响去治疗中风、糖尿病失智的几率。临床上，常常发现着血压、血糖正常，却是依然发生着心血管问题的患者，常常有一个共同点：牙菌斑长期累积，嘴齿花豆豆发炎，即寡只是吼无洗嘴的状况，可能都是身体内部失衡的开端。牙菌斑不仅影响着心脏甲大脑，对血糖甲糖度也会影响。日常洗嘴齿的使用建议：第一，逐天早暗洗嘴两摆，逐摆至少两分钟，搭配着齿刷清洁着齿旁的死角。第二，选用着含有天然的抑菌成分的齿膏或者是漱口水。第三，定期使用着牙菌斑显示剂，以了解着洗嘴的清洁死角。第四，每半年去齿科洗嘴齿一摆，避免牙菌斑变成牙结石。第五，补充含有特定益生菌的口含滴，帮助建立着好困的环境。第六，做内底脑中辈糖尿病或者是失智风险的，应该将牙周健康纳入去整体照护。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清朝末的代志。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曲折离奇，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的目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有名利，有阴魂报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阵是轰动广州城。那听完这段故事了后，就知影伤天害理的代志，确实是未做得。起码，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末时阵，广州城城隍庙前有一个真出名的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伊的相术是真准，伊的相术是得到河南省海东市的高僧所传授的。伊咧甲人算命，伊真自信。伊所起的招牌是赛鬼国，大家拢知影。春秋战国时阵，孙膑的老师鬼国主，鬼国主伊精通兵师战策，伊来未来去未去，伊拢会知影。这个算命先生伊敢徛赛鬼国的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相术甲八合，听好甲鬼国主比赛。即马咱言归正题。赛鬼国有一天伊在甲人算命，因为风雨是真大，来算命的人比较是较少。伊只想讲要较早休困咧，伊只想讲要关门咧。忽然间来一位姑娘，讲要算命。赛鬼国伊看一个时间，时间都还够早早咧，要算命就来算。赛鬼国伊大声看这位姑娘的手相，伊看到这位姑娘的姓名算是真短，手纹真复杂。伊知影这位姑娘心思重重，内心有真侪烦恼的代志。伊阁详细看这位姑娘的面相，赛鬼国伊看到这位姑娘的面相了后，伊大惊失色。迄个姑娘伊嘛感觉真奇怪，伊就问讲：相师，你是安怎样面相遐尼歹看？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呢，伊喘一个大气讲：姑娘，我若是甲你讲好的，你也免欢喜。但是若甲你讲歹，你有那免受气。那看你的面相，你的五官虽然是端正，可是面薄。 过带桃花，这款面相孽缘伤过重，出身一定是无好。你命中定带爱流露烟花，过看你的两眼有带杀气，两眼落笔凶光伤过重，恐惊有杀身之厄。唯一会当挽救的，都是你的鼻有德，表示你的心肠有那未歹。你若是会当加做一挂善事，即关若是脱会过，后日啦，有那有好命的日子。迄、那个姑娘伊内心有数，伊感觉西归国的相术确实真准，确实是一流的。但是伊真无欢喜，因为西归国这个大相术讲伊会死于非命，听到会死，大家拢有来无欢喜，拢嘛唔相信。迄、那个姑娘伊相命钱六万，挖来就出去啊！这件代志一过都是三年啊，三年后的一个暗时啊，赛鬼国伊才想讲要关店尔。忽然间起一阵的阴风，阴风凉凉，寒风是刺骨。赛鬼国伊起一阵的鸡毛皮，赛鬼国伊店门关好，翻头一个看，伊面头前徛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的头壳遐有三条的刀痕，满面拢是血。赛鬼国伊熊熊惊一个。这个时阵，那个姑娘有那出声，伊赶紧双脚跪了，讲大相师，你一定爱救小女子，你一定爱跟我斗三工。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讲，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人还是鬼？啊，你找我要创啥？那个姑娘讲，大相师，我就是三年前和你算命那位姑娘，我的名叫做罗娇阳。在三年前，你讲我目露凶光，会死于非命。确实是相了真准，我即阵是鬼，唔是人。但是大相师，你唔免惊，我未害你。我是要来要求你甲我斗下手，替我伸冤。迄、那个大相师赛骨国讲，啊，你到底有啥物冤情？原来罗娇阳，伊自出世命就无好啊，就互人抱去做佣吏。伊十六岁时阵，养母就甲卖去翠凤楼做歌姬。伊伫翠凤楼做歌姬五年。我哪有存一出啊钱？伊真想要找一个好的规则，但是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王如奎。王如奎对伊是真好，伊自安尼甲王如奎就同居啊。但是王如奎并不是爱伊的人，是爱伊有存一寡钱，甲存一寡金条珠宝。有一天，王如奎这个良心高兴的人，伊甜言蜜语。将罗娇阳骗出去野外，伊手拿来刀，都将伊抬死，然后将伊尸体甲带伫荔枝湾的桥下。罗娇阳伊死得真冤枉，死得真唔甘愿，伊要去找王如奎报冤仇。但是王如奎这个人伊真奸诈，伊早都有准备啊，伊将乌狗血来抹伫门里，罗娇阳伊的阴魂煞无法度通我入去门内。因暗伊特别来要求大相师帮助伊，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听到这款的代志，伊有那非常的生气。世间上真正有遐尼浓毒的人，这款人一定要甲除掉，未使互伊危害社会。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帮助你？卢娇阳这个阴魂讲，你明仔载也是去抓河山，你去王如奎门口甲画算命。王如奎。

胎人佫灭死。伊想讲是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敢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觉。赛鬼国这个相名先呢，伊有一个正义感，伊决定要帮忙卢娇阳迄个阴魂，胎人袂使互伊逍遥活化。伊过天光，伊手拿一支个纸雨伞，佮摕两本书，伊正准时八点就开门。伊只开门尔，就看到卢娇阳迄个鬼魂已经徛伫门边啊！伊赶紧将纸雨伞甲拍互开，佮再合袂。伫这个时阵，卢娇阳的阴魂已经消失去啊！伊的阴魂已经来秘伫纸雨伞的内面啊！大相师伊遵照卢娇阳所交代的地址，伊找到王如奎。王如奎伊啊要受到恶报啊！大相师赛鬼国已经来到王如奎所住的所在啊！伊伫门口口就大声喊：“抽龙签，卜啥卦，大卦兼算命。”这个时阵门真是开啊！有一个青年人，伊惊，讲伊要算命。伊非常的好咧，就聘请赛鬼国要入去厝内，甲伊卜卦算命。赛鬼国伊要入门的时阵，赶紧将雨伞撑开，伊正细声讲：“老姑娘，紧对我入来。”迄个青年人伊感觉真奇怪，也无落雨，也嘛无得滴水。算命先咧，伊撑开雨伞要创啥？伊感觉真嫌疑，伊就问讲：“算命先咧啊？啊，当头白日这么好天，啊，你撑开纸雨伞要创啥？”赛鬼国伊心中知影，迄个青年人已经起嫌疑心嘛。伊赶紧讲：“咱这位小兄弟，因为我在甲人算命，算了伤过准，这讲起来原来是泄露天机，所以我要入去恁厝里，都要用雨伞扎起来，安尼人就唔知影我泄露天机。”迄个青年人正正都是王如奎，伊只久啊，因为害死卢娇阳，心情是真紧张，生活拢真未安宁。所以想要算一个啊命，改一个啊下文。伊听到算命先来讲，伊算命算了伤过准，会泄露天机，伊煞反着惊，唔敢回算命。干呐，俩算命先来一直看俩。赛鬼国讲，咱这位小兄弟，啊，你敢是要算命，还是要起四条八字，还是要八卦，还是要看面相？王如奎伊心中在想，大先看一个啊面相嘛好，那是无准，再来排四条八字。所以王如奎伊讲，我大先看面相。赛鬼国讲，我看你的面相，两眼无正，好亲像有做一层的亏心事，心肝阁未安宁，阁看你的天平乌气大条嘞，恐惊会有杀身之业、落恶之灾。王如奎伊听到安尼，伊着惊，伊赶紧问讲先生，啊有我都通我解问无？伊讲话声音已经未定静啊。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伊讲，天作孽犹可畏，自作孽是不可活。自我入来恁的厝里了后，我感觉有一股阴气松松，好亲像有冤魂、天夜星同款。我看你这关先脱都脱未过啊！王如奎伊无听无着惊，愈听是愈起鸡窝皮。伫这个时阵，卢娇阳这个鬼魂伊现身啊，四边的窗仔门。拢无开，有阴风吹甲门里啊一直叮当。卢娇阳这个鬼魂，伊来徛伫王如奎面头前。卢娇阳这个鬼魂，伊满面拢是血，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伊伸手，伊的双手要来掟王如奎的颔棍啊！王如奎伊看到卢娇阳的鬼魂了后，伊是惊甲未惊，伊用白，伊想要白出去外口，伊半白是半走，伊去踢到河顶。伊煞跋倒啊！伊个头壳去弄着门边，伊昏去啊！伫这个时阵，卢娇阳这个鬼魂，伊双脚搁跪伫算命先生面头前讲：“王如奎，伊只是跋倒昏去尔，我麻烦你赶紧去报官替我伸冤，我会对你去公堂伸冤。参照这款无法无天的人，未使互伊逍遥法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算命先生就赶紧用走，伊来到公堂结果伸冤，非常的奇怪。王如奎这个青年人，无人甲伊抓，伊会主动用钱来到公堂认罪。县官甲爷爷拢感觉真奇怪。到尾啊，搁伫荔枝湾的桥卡挖出卢娇阳的尸体，讲偌奇妙就偌奇妙。卢娇阳的尸体根本拢无烂，惨像活人。

人同款，只是头壳皮的所在比人抬三刀。王如辉这个大歹人，伊看到卢娇阳的尸体了后，伊反悔啊，伊来跪地。卢娇阳的身躯边，声声是悔不息，但是反悔已经是伤过慢啊！伊难道发梦，伊被判死刑？这是恶有恶报下场，无人会同情伊。今麦过来讲赛鬼国这个大相书，伊好人就做彻底，伊找一块好所在，伊将卢娇阳的尸体改好好啊埋葬。第七一年，卢娇阳的阴魂又搁再出现啊！伊个命相书讲。王如辉会抬伊，就是因为爱跋筊。王如辉将伊所有的钱拢输伫胶场里，这些钱爱偷偷转来。你明仔暗爱去胶场跋筊，我会对你去，会记得赢一千两银就好啊，算是连本带利偷偷转来，安尼就会使。这些钱算我报答你的，希望你替我做一寡善事。以后你千万唔通跋筊，跋筊真正会害死人。王如辉，伊若是卖去跋筊，伊就袂起野心来抬伊。伊今仔日，阮也袂被判死刑。讲外邪门就外邪门，迄、那个相命先呢，伊真正去交场跋筊，伊见地拢见着，伊算算咧，伊已经赢一千两银啊，所以伊无爱跋。自迄个时阵开始，相命先的赛鬼国，伊变成好野人啊。伊每初一、十五，拢来伫卢娇阳的墓前献花拜拜。伊将伊做善事诶代志，一件一件拢报告卢娇阳知影。伊月月拢是安尼，年年拢是安尼做。时间得过是真紧，一过应该是二十年啊。二十年后有一天，赛鬼国伊同款得甲人算命，伊看到面头前好算命姑娘，好亲像二十年前诶卢娇阳，只是这个人诶面上下颗生做真水。眼神真端庄，非常的秀气。原来伊是屈原为千金，伊的名叫做屈淑华。屈淑华伊伫要走的时阵，伊甲赛鬼国这个算命先来讲：昨暝我甲阮阿娘拢梦到一个梦，阮梦到观世音菩萨来甲阮指点，讲你是大善人，讲咱有夫妻缘。今仔日阮特别来看你，你若是无受气嫌，赶紧叫外人来讲亲。迄个时阵，相命先的赛鬼国也已经是四十八岁啊。伊过去有做真侪亲情，但是拢讲未成。今仔日是天拨落来姻缘，一讲就成啊。伫赛鬼国五十一岁时阵，伊个少年牵手，佫甲生一个后生，生做虎头献眼，真壮哉。到尾啊，真甲做个武将。赛鬼国伊食到九十八岁，无病成将，这都是伊做善事的好报。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安尼。鬼并无可怕，鬼会报恩，嘛会晓报冤相。俗语咱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俗语搁再讲，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希望大家多多行善，用力、用钱、用心去行善，让咱的社会充满祥和，变成温暖互助的社会。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又光滑，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疼，要预防唾液、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咱人的青春是有限，体力本来有限，脑力也够较有限。四十岁了后，体力就渐渐在减退啊。在三十岁之前，思想也够无成熟，经验也够无够，事业要成功的机会比较较少。除非伊的机会真好，伊的魄力真高，背景有若未歹。大部分三十岁之前，拢是在拍基础，读书。学功夫、做生意，这拢是在拍基础。拍基础范围包括真宽，咱的信用、咱的做人、咱的办事能力，这拢是事业基础的要诀。在这段期间，千万唔通马虎，将来才有好的成就。咱人伫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是将来事业大成功的重要年龄，咱一定要把握好好势，事业到尾啊才会固定。常语讲，少年爱会晓想，将来食老则袂唔正样，就是安尼。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车同款，用一个久，机械一定会磨损，唔是只歹去，就是遐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啊，有时就电路未顺。咱若对车无内行的人，先修理都修理未好，一定要找着熬修理车的师傅。有经验的师傅，伊敢若听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影毛病出伫啥物所在啊。有诶，敢若听你讲，我的车都安怎样，都安怎样，伊就知影是啥物原因啊，伊就修理会好。咱人的毛病有哪共款，找着熬的医生、病员查会出，药啊就落会对，病就医会好啊。有时机械我那爱保养，时常切，时常添水、添油精，时常去检查。有些款毛病，就甲修理哦好些，安尼迄台车就会当启动真久。那是要上高速公路，爱看油有够无，水有够无，车轮啊风有够无，车胎有磨损伤厉害无，螺丝锁有暗无，引擎的皮带有闭痕无，这拢爱注意。卡未开到一半路时阵，说话过咯。咱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事业要成功，一定爱用脑、用心、用力。心会清，脑会灵，体力有够，事业才会成功。所以咱平常时都要保养咱的身体，看是营养的补给、药物的保养以外，分酒不能唔通过量，困眠爱有够，千万唔通耗眠。身体上若是有感觉什么所在在退化，这都是有原因啊。较早的人讲爱迷雾丢油，才会长血寿，食百二。

咱人的五脏拄好同七窍，气是通鼻，心通耳，心通志，肝通目睭，鼻通嘴唇。你甲看，老人伊会动听，这都是肾机能的退化。目睭会模糊，会酸会涩，会流目油，这都是肝火不足，肝机能的退化。因为肝属木，啊肾属水，水无够，木就未水。心若是排了过头，就会影响到肝。有人一时常拍卡像流鼻水，十鼻流鼻膏，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这就是气气无清，气气无干，气不虚寒，气通鼻，气主气，气个主皮毛，气气虚，毛根腔就开，收缩就歹，人就无抵抗力，所以伊就会熬感冒。有人伊喙齿时常破空，这就是心火大。火有的是实火，啊有的是虚火，有的是根火不能归元，浮游之相火无所归。有的人伊是嘴唇嘴的内中破空，这就鼻有湿热。有的人伊中风会掉字筋，讲话讲未清，这就是心中风。因为心是通志，心主火，火行不良，会受到阻碍，所以伊就会中风。咱中医的医理是真深，阳中有阴，阴中也有阳，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得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李春芳，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清、乌象山的保和为山、乌象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林良欢所带来的歌曲《决心要爱》。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吼，咱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还有医生看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譬如讲，吃了腹肚会疼啦吼，吃了会拍卡呛啦，吃了头壳会晕啦，还是讲吃了会口乌啊啦，等等的这个情形吼，啊拢不要紧吼。林药师本身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吼，伫家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吃药是有牌照的护理师吼，所以对着咱好多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散病啦吼。啊，有当时啊，咱歹势讲问的吼，啊，你私下利用咧报挂时间，迄、那个电话来甲伊卡入来吼，咱内底总共有六线的电话，啊，咱的乡亲和朋友拢会当踊跃来甲伊利用咯吼，啊，那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你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即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就对啦吼。啊，咱尤其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吼，也是咱行动较不方便的啦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介侪住伫婚姻的好位拿来啦吼。也是讲，住伫家己的旗店啦、燕巢啦、大虾家吼，啊，就由咱公司来直接甲你做服务。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哦吼，啊，要找我的，今仔日我值班吼，今我值班吼，啊，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观七空中好朋友。

0: 的山区拢有直播的，短暂的雷阵风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1: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高平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1: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天气和我们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来报告我们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天新历是7月30日，古历是6月17日，今天是星期四，今天可以说适合开工点按订婚啊、安床啊、安灶啊、做生意的开始啦，但是今天有一些这个禁忌，要嫁要娶啦，这个日木啦、安香啦、都灵啦，这拢总袂动得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个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得着吼。这个王红色啊吼，因有来请一个外头啦吼，请一个外头吼，有时讲外头吼，吼正好带伊得来吼，来行到这个王红色来头前咧讲啊讲，我要要求要加薪水啊吼。
1: 我要加薪水哦，
0: 对，要求要加薪水。对
1: 哇，就是为着要趁钱。
0: 对哇，阿公说来甲问这个外头公司安怎要加薪水？伊讲第一吼，我屋衫屋了比你比较舒适较好啊吼。啊，迄个公司讲像讲的讲咧头家讲的啦吼。
1: 嗯，阿公你讲过拢有咧做，
0: 屋衫屋了比你较啊第二的讲吼，伊讲够第二完的讲。我煮菜吼，煮了比你比较好吃。
1: 啊，迄工课拢伊咧做。
0: 对啊，王叔就去甲问来讲，迄是相公的，讲迄个头家讲的吼。
1: 嗯。
0: 啊，伊讲第三吼，第三讲，迄个外头就讲啊，讲我咧翕相比你比较牛啊吼。
1: 嗯。
0: 啊，王叔啊，就甲问来问讲，啊，你比我比较牛，我这是相公的讲吼。请来咱家吼，甲咱修理水电工吼，迄个咧讲的啦，修理水电迄个讲的吼，啊，搁有吼，咱楼下一个王先生啦吼，啊嘛咧讲啊，伊讲啊王叔啊，听起来讲，哎，啊这是相讲的哈，啊
1: 怪怪的，怪
0: 怪
1: 吼，
0: 听起来吼，啊王叔讲吼，啊你吼，你慢甲头家讲吼，啊看你要加贵，拢袂要紧的对啦吼，要加贵拢袂要紧。
1: 那你听也怪怪的，
0: 听也怪怪吼。不要紧，你家己想看嘛呀，你也想我，你个去卡起来甲问啦吼。我进前我就咧讲吼，讲咱的政府一直咧讲，甲咱的一寡这个吼，少年的族群讲啊，讲四代、五代、六代吼，代就是贷款的贷啦
1: 吼。贷哦。
0: 所以即届吼，台湾吼、含韩国吼，还会使讲这个股票吼。党财库啦吼，亚洲的股票吼，大逃杀吼，最脚定吼，会使讲红发的掉啦吼，啊会使讲长头的吼，会使讲正吹的掉吼，尤其咱台湾两江吼股票吼，博3594点吼，维持吼维持率吼，间隔边缘啦吼，进入这个去杠杆的阶段的掉吼。啊，韩国是比咱台湾搁较严重啊吼，啊但是咱的政府进程就拢在赶预告啊吼，啊我伫咱的报新闻当中嘛有咧讲啊吼，所以咱一定爱做咱家己的困难吼，啊无你讲你贷款吼，你住车贷款，啊股票去融资啦吼，哦啊这做，
1: 到时做到等头，
0: 对吧？啊头路不爱吃，啊伊咧做股票，啊像即届安尼吼，啊得参买买就对了吼。啊，可能介侪人就爱走路啊，对哇吼。所以我伫家吼，
1: 肯开唔是安尼怕死啦，
0: 一定吼。你有当时闲的时间啊，啊，今晚买一挂公司较用的吼。啊，万安尼吼，啊，头路有爱加工，哦，啊，自己就赚偌济啊吼。啊，你这吼。啊，一代入职啊，三代入职，一代开工啊，吼，一届就好些啊，吼，所以伫遮吼，啊，希望咱的空中和平吼，量力而为的，对吼，伫遮讲，咱来。

0: 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拜歌曲个红英红所带来歌曲《行船人的爱》，是咱当地中华园林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哎，我林秘书你好，
1: 林秘书你好
0: 啊。哎，好。
1: 我讲，你去叫你讲甲管的物业啊。
0: 为啥呢？
1: 哎，我叫好呢。
0: 好啊，你哦。
1: 啊，我有介绍阮厝边，我有甲讲，我叫一管哦，啊，食就好呀。
0: 好。
1: 啊，伊胃两个无好，伊讲两个拢会益生。
0: 好。
1: 我就是两个拢会益生后生之后，咱这心肝苦了，就来只感是胃。
0: 哎，对啊。
1: 啊，有当时很擦擦。
0: 对，啊，迄个卫生上做。刺激你有一遍
1: 了哦，安尼太差差。
0: 哎呀，你的电话几号啊？什么名？
1: 我的电话是7222333无。
0: 2333。
1: 我有提恁的卡啊，好贵哦。伊讲叫我提我看，伊讲伊这份会员，你顶有咧卖啊？我的厝这个大娘。
0: 你住哩对？
1: 我住伫北门啊，家门。
0: 伫迄个。
1: 建国路50，我只建国路。
0: 你是高雄呢？
1: 我只红山啦。
0: 红山呢？
1: 系啊，啊只有红山牛排啊，各有一三三诶，迄三
0: 个。啊，你不食过啦吼？
1: 不啦，我今日甲你钓鱼喂鱼啊，你不食啦？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李菜布无穿啦。
0: 哦，李菜布。
1: 我这名歹听，我就无爱讲。
0: 无要紧，无要紧，我今日随甲你食哦。
1: 然后爱家公伊要去经抓公伊个公伊也有咧地里
0: 咧，好安尼吼，
1: 系啦，
0: 好啊。
1: 我是讲叫恁行较准啦。
0: 对啊，凤山到和平中华五街新塘口后，闽南拢有啦呀。
1: 啊，伊就是伊，我提了恁个口号看
0: 过，
1: 啊，恁伊有内话，恁经有咧地里咧也看啦。
0: 好安尼吼。
1: 我讲我要叫恁个孙杰，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哎呀，搞价值观，我连保养保养。我拢食鹰爪暗尔，
0: 啊！你爱康
1: 白，爱食康白，啊！甲鹰康白食，啊！无我下到时啊，就翻家店食饭，你搁食迄个较无。
0: 无，你康白食好过较好啦。
1: 对哇，我就食鹰像进嘞，三四点就甲较一较食。
0: 哦。
1: 较三，你讲较
0: 三。时啊嘿。
1: 啊，恁那时啊伤短啊，
0: 好卡的。好安尼哦，好好啊。
1: 是飞机伤短，迄个病伤短。
0: 好好好。
1: 改变较短。
0: 好啦，我今日是甲你食啦。
1: 哦。
0: 啊你爱上那是康巴啊，叫啥恁吃好去较好啦。
1: 啊，不过人我甲你管一管吃，佮有效，我食应答呢。
0: 好啊，好啊。
1: 啊，我拢食康巴啊，再一个。困醒起来就敢吃，啊！我拢配些温的茶，
0: 好啦，
1: 汗尿爱配些温的，汗尿袂使配点
0: 茶。温暖那点，温暖那哈。
1: 我吃汗尿，我爱经拢出来啊。
0: 对啊，你胃肠过用心的就用开啦
1: 哈。其实我胃肠是袂歹，胃干了最近拢会安尼擦
0: 擦，
1: 阿哥安尼一生。
0: 哦，迄种好，迄种好啊。
1: 就是吃安尼。
0: 谢谢，
1: 谢谢啦。
0: 好啦，好，感恩啊。
1: 我逐日拢是甲恁听。
0: 好啦，吃那个豆腐包，谢谢你哦。
1: 包完可以云，你讲啊，我起来你看，看伊种工艺的分类话，你见过别别，
0: 安
1: 尼爱别别的卡卡皮
0: 皮的。谢谢你哦，再见。

0: 陈玉龙甲王水霞所合唱的歌曲，阿霞就是梦，是咱当地中华传播的真神诗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朋友的名书跟交流，在这跟我们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跟我们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员，
0: 欢迎跟我们赞助提供哦。
1: 进攻的有时候我们由全身的药品住在中华县的鹿港市永吉，河美是万春啦吼，永靖金河堂，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宜林是德明B头药局，赤堂二号土库天寿堂，铺主雕营啦吼，啊，这个西丽一生到了武店，到了银安，啊，搁有德家是德信三元，大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梅山是可有啦吼。万丹小培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药局，搁有李港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日本即届的即个熊本的即个强烈的地震吼，会使讲。用唱到这个勇往上庭吼，啊，還有这个做抓唱啦吼。目前上少有14个死亡吼，气象厅警告讲，未来一礼拜中间还有这个进度吼，七吼以上的这个强烈的地震啦吼。所以咱啊要日本佚佗的吼，要注意一下吼，这个所在咱暂时就避开啦吼，避开梦里安尼吼，比较比较好哦吼。
0: 后悔地当个唔知是倒位
1: 啊？对哇，后悔地当唔知是睇啊，这地当目前就是讲测未出来吼，无像讲风台啦吼，风台咱就是查讲伊要行路线吼，啊，起码吼会测有头70%-80%都会准啦吼，而且地当都无。我都能够切嘅，
0: 我都预测。
1: 对啊，你要看日本啊咧，你要看电视咧播迄叫吼，当年吼，
0: 叫
1: 当年啊，真严重吼。啊，当然这陆续吼，陆续一定啊，各有这个灾情会来发生的对啦吼。啊，所以会使讲日本这个熊本吼，啊，第28号吼，发生着类似吼7.1的强烈的地震的对啦吼。啊，会使讲经济强东下的报道吼，啊，讲到29号暗时啊吼，已经造成14个人死亡吼，6个人吼，会使讲伊含一寡啊，搁有77个人吼，啊，下落不明啦吼。这个下落不明应该是啊，搁解罪呢。现在目前啊，搁调查啊未出啊吼。啊，因为日本和咱台湾的这个交情袂歹吼，大概因若有一寡灾情，啊，咱一寡台湾的政治根本拢会迄落啦吼，会表态吼，啊，而且佫会过啊感到尽灾吼，
0: 到帮忙。
1: 对哇，这都是本来吼，各一国的互相吼，互相
0: 啦，
1: 系啦，所以每一个国家都相共啦吼，啊，若有这个灾情吼。啊，大家拢爱发挥着这个爱心啦，吼，爱心安尼吼，啊来大家共同援助安尼吼，像咱台湾救济嘛是介侪国家拢有来讲，
0: 倒家手
1: 啊吼，所以这就是爱心啦吼，所以就加来特别来讲我咱的共同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挂客吼，是咱当地中华英俊的乱律师所顶本的听挂客。翻译片日本的歌曲《被高温带》。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陈秘书你好。
2: 哦，我你本人哦，我跟你讲，你管你管你，我全部完成好啦吼。
1: 哦，
2: 啊，就是问题出在讲我胃歹啦吼。
1: 嗯，
2: 啊，你也完成够空啦吼。
1: 哎，
2: 啊，是怎啊？村里无见啊，是怎啊？保护哦。
1: 哦，村里无见啊，那上好是保保上好啊。
2: 我去去去，一个监管保不下落去。
1: 哦，无见啊，无得，啊，无得村里就好啊。
2: 啊，村里这到底是为？我听讲，讲村里几个生抓紧，哎，小条的呢？
1: 无啦，哎，未生为用心啦。
2: 不是阿杰不走来抓阿伯的伯了，为
1: 不是伯啦，还未生为啦，还未生为啊。
2: 讲村里是招的学生，还是招的为抓伯啊？呢啊？
1: 为会敢消化掉伊啦，会敢消化掉，会吸收掉啦啊！
2: 唔是抓伯啊？
1: 掉啦，掉啦，哈！
2: 只管你阿先讲好。
1: 掉啊！你吃。吃一罐而已，
2: 我吃三四罐而已。
1: 啊，你是拢安怎样？
2: 嗯，啊，我无甲伊讲，我脚头安尼。
1: 脚头无当呢。
2: 啊，个生骨刺个啊。
1: 好安尼哦。
2: 啊，骨刺有改善啊。
1: 好安尼，真好啊。
2: 脚头啊，真好啊啦。
1: 好安尼，真好。
2: 不然我下骹结一根啦。
1: 好。
2: 我拢白去啊，啊，全部拢白去啊啦。
1: 好安尼，真好啊，真好。
2: 是哇，啊，你我将军五个啦。
1: 哦，将军五岁啦哦。
2: 有啦，我教你个，我教你好滴，我就好阿弟啊。
1: 哦，有啦，
2: 有你啊！你啊，然后一健康手术，刚上就不透我啦。
1: 哦，好啦，好啦。
2: 我连你别个关啦。
1: 好啦，好。
2: 啊，我是问我到底是这条生？
1: 哎，这个都胃改消化，也还改要损害了，还未损胃肠啦。
2: 哦，我的有，我溃疡啦。
1: 对嘛，啊你溃疡，你会当吃补胃散啦。
2: 啊，我这有心这个心脏科，有的心脏科的溃疡啊。
1: 哦，我去拿咱这安尼又是较顺啊，是许个大哦。
2: 我是讲问看嘛，我要登记先给你写吼，写做阿无，我讲做阿胃病做阿无。
1: 没啦，没啦，没啦。
2: 啊你，哦，我让你改听啦。
1: 好啦，
2: 我无你改见证啦。啊你有时间你就甲讲一下，
1: 好，好，好，
2: 将军这个哟，把你写。
1: 好啦，
2: 啊。我这样讲解，好让你知呀。
1: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啦，哈。
2: 别拜啦，别拜，
1: 别拜，好。
2: 我吃有吃过饭的，不是这家好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谢谢，
1: 谢谢。
2: 啊，我来避开你看住啊，避开了。
1: 哦，避开了。
2: 嗯，
1: 避开你就是咱临时要困，十八点个吃两粒就较好啦。
2: 哦，
1: 要要要要要。
2: 啊，那吃些的刚好啥？
1: 吃些的，你多吃一挂水果啊，多吃一挂水果，像那火龙果的啊。
2: 哦，
1: 要。
2: 我是以前啊，我刚才吃不亏，然后
1: 把我吃了。我今天那吃不亏的啊，哈。
2: 更不亏用。
1: 好啊，
2: 别吃些的。
1: 然后那吃不亏的啊，啊。好。
2: 啊，我是问你一下哈，
1: 那
2: 你蛮小气哦。
1: 没啦，没啦，没啦。
2: 我问你啊。你前面做事是不是你太太啊？
1: 哦，不是啦，不是啦。
2: 哎呦，
1: 好哈。
2: 啊，你讲这些关是你阿叔阿公啊？
1: 哦，八仙剑盘呐，有。
2: 哦，安尼哦。
1: 有啦，有哎。
2: 啊，哦，安尼哦。
1: 有啦。
2: 啊，你听这句啊。
1: 哦。
2: 哦。
1: 好。
2: 改关心。
1: 好啦，谢谢，谢谢啊。再见。
2: 要点名那个关。
1: 好啦，再见。

0: 人做所传来歌曲《浪子心》，是咱大地丹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卡。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205-6286-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仔日我值班吼，若要找我，有一挂医药的问题爱问较久的吼，啊，伫八点以后，啊，你电话卡卡来吼，啊，你秘书伫这个吼，伫咱的公司来探讨咱的电话的电话。啊，讲对着这个用药的安全真重要吼，啊，就是起码该做不管是查甫还查某的吼，啊，有诶拢食甲上大苦啦吼，食甲吼啊上大苦啊，起码拢要减肥啊，减肥是也是该艰苦吼，减肥上。
0: 你嚼大苦该紧啦吼，
1: 对啊，没瘦
0: 没瘦只能公斤加块。
1: 啊，物件好食啊，食着食着一直食，啊，有当时啊伫遐看电视啊吼，啊就死死爱伫读。
0: 所以我感觉
1: 无只系
0: 腰啊，只系大裤啊，
1: 只系大裤，
0: 到底是变安怎？
1: 啊，意思拢讲大裤较歹看，其实嘛未讲较歹看啦。大裤有当时啊，人咧讲红弯红弯，肥嫩啊肥嫩啊，对无？人咧，人咧讲啊，鸡卵生鸡卵生安尼啊吼。
0: 啊，讲懵讲大嘛要瘦。
1: 哦，安尼哦。
0: 啊，所以唔过爱瘦啊，健康的瘦咧，唔是安尼皮包骨迄种瘦。
1: 哦，安尼哦。啊，所以外靠这。这个瘦瘦针吼，瘦瘦针就是咧治疗糖尿病一种的药啊，对吼。是。啊，先嘛讲，必须爱标示吼，急性的腰椎的损伤吼，定而且的风险的对吼，爱下吼。
0: 也副作用爱下哦，相册。
1: 啊，这个不良的反应吼，通报吼，啊，一直吼拢有传来吼，所以手术要求厂商建立着安全的指引吼，强化着监测的。关副作用啦吼，啊，尤其这个吼，有的为着要省钱吼，啊，这个出国的时啊，想话扎这个瘦瘦针入境吼，啊，今嘛吼，今嘛呐，扎这个瘦瘦针入境吼，啊，今嘛要强制申报呢吼，强制申报吼，你到海关的时爱申报哦吼，啊无啊无这
0: 瘦瘦针就明天嘛是有。
1: 对吧？
0: 超
1: 好个啦，对吧？哦，安尼哦，瘦瘦身，
0: 个个副作用真大。
1: 所以这减重吼，正在会使讲有够行吼，啊，有诶为着要省钱啊吼，要省钱吼，啊，所以吼，未少人为国外吼，国外来买这个针剂吼，啊，为着要来防堵着这个乱象吼，譬如说这个吼。啊，关武术吼，啊，会使讲来合作啦吼，来合作吼，啊，就是讲强化这个边境的管制吼，啊，另外你要求吼，啊，未来吼，来扎这个瘦瘦针这类的药品入境吼，必须主动吼，主动用海关来申报吼，啊，那无吼，哎，专属没收啦吼，啊，哥需要吼。啊，来缴纳掉这个高额诶，这个吼诶罚金的对吧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大地森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爱听歌曲，刘英加这个江宏所带来歌曲。一条桥。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这个联合高雄，我高雄是联合区陈女士。
1: 好，你好。
2: 我就无爱安尼上线安尼，讲下早是六点到八点安尼上线安
1: 尼。
2: 我迄无拍电话甲你讲，我甲是阿伯确诊啊，啊无，啊我落尾。就去管病灶上来吃，
1: 好，
2: 十日吃一罐，
1: 好，
2: 安尼敢心脏？
1: 冇紧啊，
2: 啊，
1: 冇紧啊，
2: 十日吃一罐，
1: 哎，冇紧，
2: 病情拢无啥多，
1: 哎，冇紧，
2: 啊，今嘛，你得爱食保养，
1: 哎，就，
2: 啊，保养要哪吃？
1: 早上一盖消食啊，
2: 本来就想，
1: 哎，
2: 吃，迄个安尼
1: 啊，哎，就，
2: 哦，
1: 好，
2: 啊，迄吃。
1: 不要紧啊，迄个无作用啊。
2: 无嘞
1: 。
2: 我昨天嘛是叫我嫂，我去一下，我一天去管，我家己就一管家了，佮管一管，互阮昨天。
1: 好。
2: 啊，佮我下早佮家己佮去管。
1: 哦，好。
2: 哦。无迄个即回扫家。
1: 好安尼吼。
2: 扫家迄度啊。
1: 好啊，有较好啦，就对啦，吼。
2: 近期拢无扫，拢完全好。
1: 安全好啦，安全好啦。
2: 我即回扫吼，就是。要四五单钱，我也是可以扫噶。
1: 嗯，
2: 啊，我那去赶车来吃，那赶咱的电扫上来
1: 吃。
2: 啊，吃了有好，啊，叫水扫。
1: 哦，
2: 我去登记来再去，我人家东西
1: 是
2: 嘞，我就是要你看到骨头吃大大汤匙啊。
1: 好玩哦，
2: 叫海龙烧半碗。
1: 哦，对啊，对啊。
2: 啊，你吃这个吃四边大梅啊，就爱吃。
1: 啊，中意啊，
2: 吃了好啊，好，我真啊。我就唔俾，就真正大家听上啦，迄真正爱食。我隔壁安尼实验的吼，我早结婚的嘛，我想要食，我讲你就搞，你那白种我唔知哪干哪少，你就搞我食。
1: 对了。
2: 啊，你那个白种骨头先生，我唔知干哪，你那干哪少，你就食这边。
1: 是。
2: 我唔得光一罐好食。
1: 哦。
2: 喝那一罐食半罐
1: 了。哦，安尼哦，喝啊。
2: 你就那迄个啊。
1: 我有那个就是
2: 啊，我嘛叫阮朋友一个王梅拍片来好滴，
1: 哎，
2: 我看起好伊，我叫伊就吃，
1: 哎，
2: 啊伊我讲无滴那无伊就你家己我电话留好伊，我即个同你讲看，会使吃了，我即个同你讲啊，
1: 有啦，
2: 啊就讲吃了就有那有，较无遐少，
1: 对啊，爱嚼好较厉害，好较厉害，
2: 我哪继续爱嚼老母啊，
1: 哎，即个两个三个月较好啊，
2: 啊嚼三个月，
1: 嚼较好，
2: 保养安尼。
1: 哇，
2: 今麦这个有一种这个疫情哦，人家哎呦，咦，有啊，今麦那种有感染的人哦，老古仔等个注疫苗啊，
1: 六个月，
2: 哦，爱六个月哦，来身体有什么状况嘞？
1: 无啦，确诊的人多，你若无保养就是个后遗症啊。
2: 啊，
1: 无保养你就是个后遗症啊。
2: 哦，
1: 后遗波会较无好啊，吼，
2: 拢会治后遗波。
1: 嘿，后遗波安闹会较无好，会无好呀？
2: 安闹安尼
1: 啊？有有。
2: 安闹那种，
1: 闹了假设八千啊，
2: 八千几岁？
1: 哎呀，过闹有这些啊，有会讲脑雾个，吼。
2: 好。
1: 有有。
2: 哎，安尼个那个那个那个
1: 关系啦。好啊好啊好啊。
2: 好，谢谢。
1: 谢谢，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人就心唔顺，不开门呢又冻，根本又知道头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再运。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林玉英所带来的歌曲《小红》，是咱住伫中华秀水阿桂子啊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宝贝节目。现场有你苏家娇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三十，旧历的六月十七，礼拜四。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好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哩秘书含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或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9060002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那要找我的乡亲的朋友，今仔日我值班哦吼，所以八点以后你电话都会当，甲卡来服务中心对当，含我来开讲，也是讲问医药问题问较久啦吼。啊，而且讲哦，咱的好朋友做些参考吼，啊，讲咱台湾出国吼。这个热潮啦吼，咱国的人顶半年吼，顶半年吼出境啊，得来破1000万的大关啦吼，表示讲咱台湾人较有钱吼，经济较好吼。对哇，啊，这个观光吼，观光的逆差吼，630万人次啦吼，啊，今年来咱台湾的这个国际客吼。1000万人吼，迄人数目标吼，恐惊会落空啦吼，恐惊会落空了点吼，所以也看讲咱台湾人出国的迄人数吼，啊突破1000万的这个人吼。到顶个月月底啊，吼，你看，
0: 即嘛显示讲台湾人开出国去佗
1: 咧，
0: 无爱当奔倒，
1: 奔倒啊，
0: 无爱当奔倒去佗
1: 啊，对哇、啊，所以你也看讲，咱即个大总统吼讲，啊，即、這个国际即个乡亲吼，来咱台湾看当，今年看当1000万无啦吼，但是今年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吼，可能429.4万尔啦吼，出国的人数吼，大概1065万吼。啊，1065.4万人吼、哦、出国啦吼、哦，啊，会使讲真正吼、哦，真正外国家好算安尼款吼，所以有当时吼、哦，咱诶，乡亲呢，
0: 坐飞机出去安尼，安尼吼，较有佚佗的感觉，
1: 坐飞机出去较有佚佗的感觉安尼吼，伫咱台湾吼佚佗吼，啊，有个人是拢。诶，佚佗盖最盖啊！吼，佚佗盖最盖，因为咱台湾啊，无盖宽啊，对无吼、嗯？啊，所以有当时伫咱台湾佚佗吼。
0: 原来你外国当买一寡哦，台湾无诶物件，
1: 台湾无诶物件，
0: 啊，甚至算讲看到外国风景，哦、台湾看袂到诶。
1: 哦，安尼哦，嗯，对啦，加减啊，伊得啦。
0: 主要是风景啦，诶啦，变色啦。
1: 那为就是讲，囡仔寒暑假啦，吼，寒暑假拢有人拢会带。自己的囡仔出国安尼，行行看看安尼啦吼。但是吼，那咱厝那有时大人会其实哪个会惊会走吼，嘛是爱较少一点安尼哦。就咱家己阿爸母啊出国，
0: 然后
1: 行行蛮讲吼，我大概出用敢那带咱家己的囝尔吼，安尼老爸老母会吃醋呢吼。
0: 我昨我听一个胡朋友讲的，讲伊出国，妈妈阿姨妈妈拢安尼，无迄个意愿啦，
1: 无意愿，
0: 较爱甲伊的老婆出门，
1: 好安尼啊。
0: 听讲爷迄个朋友
1: 啊，讲
0: 迄个年会，迄个老朋友啊，伊较爱含迄种出门，
1: 安尼哦，含迄种出门安尼，较有话讲了对啦
0: 吼。话题嘛，较讲会来
1: 吼，讲会来吼，啊有当时。 家谈家己的后生啦、新妇啦、吼、祖囝、囝婿啦、吼，还有当下都有一些距离啦、吼、什么隔阂啦、吼、啊不要紧吼，咱的乡亲那边吼，起码开放咱口音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咱祖亲的听众朋友吼，啊，看你有一对出国去得，啊，对较好算无吼，啊，拢起来。大家吼，讲我大家共同来分享啦吼。
0: 你讲讲这建筑物啦，就看你澳洲遐两个建筑物，
1: 跟咱
0: 台湾完全拢无
1: 完全无同啦吼。
0: 你啊，看起来敢四界甲看无敢一百度安尼。

0: 金来甲伊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哦。嗯，我太太你好哦。
0: 你请讲。
1: 来，你请讲。
2: 上哦，这来上这门一种小红的事情哦。哎，老人孤单的时候，我拢关照啊。讲对着阿伟讲讲讲，阿伊个就是内渣上大，阿家己也走出来。
1: 我想起
2: 就老婆啊，就对老婆啊，你说啥你开，阿只来讲拍一个假球，只要出出来，哦，进来在阿妈我的心里咯。阿孙诶，叫阿妈来吃饭，阿妈就咩不要，伊说。讲阿妈那系啲小气，不啦阿公，当阿妈家内做只山区哦，啊，怕这个假球气哦突出来哩，阿姐嘛吼，啲小气讲，阿佫再来，佫爱无讲意思哩，哦，祝大家听众朋友，
1: 阿你
2: 公司兴旺，啊，好大赚钱，阿姐听众朋友平安健
1: 康，拜拜，
0: 谢谢你哦。啊，不要紧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吼，要上山的拢赶紧啦吼，要上山拢赶紧哦吼。啊，讲对着吼，介侪人拢伫爱伫网络买物件吼，啊，这个淘宝的货吼，啊，冒充着原厂的啦吼，啊，讲有来抄着这三个兄弟吼，啊，拢买一寡模仿的物件吼。模仿的王国了对吧齁。
1: 我以前讲淘宝的东西盖最贵。
0: 哦盖最贵啊你齁。对吧有的人都盖在网络买东西齁。啊因为方便啦齁方便啦齁。啊这东西听说盖最啊齁盖最齁。啊所以咱家己嘛是爱注意齁爱注意这种的东西齁。
1: 不过也要熟啊。
0: 哦熟啊。
1: 真熟。
0: 啊东西熟的是有味道啊有问题啊。对不对、啊不你说你平平你一卡这个包包啦齁、一卡包包有的都几十万的齁四五万。啊伊卖你一两千块啊那明明就知道一定假的啊对不齁。
1: 啊你嘛是在买安尼齁。
0: 对吧啊我是。
1: 你家己你家己
0: 对啊，我是感觉讲有个人吼、啊，派这个模仿的包包出嚟吼、啊，是讲挂这个假落嚟，有诶无诶啦吼，啊，这拢有人在卖，啊，有人在挂吼、啊，我是感觉讲
1: 应该就是有个市场，所以人可以诶卖迄种物
0: 件。对啊，我是跟你讲。咱挂普通的得，咱唔能去买模仿的吼。
1: 你买真正钱，你买假物
0: 对哇、啊？你买迄挂出嚟，拢看吼，人会甲你唔敢甲你讲啦吼。但是人会伫家村会甲你笑啊，就讲啊，什么某某人啊吼。
1: 挂假物件，
0: 对哇、啊？
1: 买假
0: 物件，假物件，假物件，摆摆出来吼。
1: 难怪想我感觉讲，白白钱，咱过来买。钱的物件，比如讲，你卖去买人仿的仿的包包，四五千块种的，你倒不如来买
0: 正皮，还
1: 感觉正方便
0: 啊，舒适
1: 啊呢。
0: 有当时你要出国，你海关你也用目视为呢，就是检验吼。我健康可能无你好，
3: 你们苏家如你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1: 陈先生你好。
3: 现在无人听嘞，现在拢无人听。
1: 哎，对啊对啊，
0: 我刚才又过来哦。
1: 在哪里在听人哦？
3: 我买公司无人知啊喂。
0: 好啊。
3: 你讲俗的吼，
0: 哎，
3: 俗的物件你会像咱即马一般的五金行啊吼，
0: 哎，
3: 你会歹做，做未起，
0: 哎，
3: 得收单。
0: 好安尼哦。
1: 你米龙盖好，行李米龙盖好吗？
3: 无啊，哎，我拢讲清仓啊，七啊三折。
0: 你今仔日嘛清仓啊，明仔日嘛清仓啊，后个月嘛都清仓。
3: 哎，你看，
1: 我刚准备清仓。
3: 你这搞，你这搞，你看未碰成的啦，未碰伊的啊。
0: 哎，
3: 啊要做啊要做啊，今年清仓拢清在未未。
0: 好安尼。
1: 拢无伊的啦，你拢看咧布条啊，打干嘛呢？
0: 哎，有当时是做生意的噱头啦。
3: 伊可能嘛不一定买到假，上不一定买到假啦，不一定啦。
0: 好安尼哦。
3: 水龙头。三通啊，啥什么物件，迄嘛无，迄拢正的啦，袂记，讲要清仓要倒啊，都也袂卖掉啦。
0: 好安尼哦。
3: 讲话纯天良吼、
0: 哦，嗯，
3: 本上本咧7.1地震的呀吼，
0: 那
3: 属于天灾呀吼。
0: 哎、欸，对啊，
1: 天灾。
3: 你点那个想，咱三个点那个想吼。

0: 啊飞碟也无人咧听节目，
1: 哎，
0: 不行哦，
1: 哎，
0: 现在话咧吼，实在足幸福，你有感觉？
1: 好安
0: 尼哦，你点哪个时咧话咧，我咱日子过得想要家己过，日子安尼吼，
1: 对啊，
0: 然后吼，
1: 有，
0: 卖像咧中国啊，当不当官要公台，就怕台湾，
1: 好安尼哦，
0: 那做唔好咧吼，啊，伊中国伊那无想讲，你啊山下水坝，你啊像咧日本啊七点二地震，病雷个电吼，你山下水坝是。对去啊吼！
2: 哦，哎呦，严重严重咧！
0: 发生几万人诶、嗯，
1: 对哇、啊、对哇、啊，
2: 严重咧！
0: 这真正足严重啊！你再无想讲咱活来，大家活来就拢好势好势，活咧真幸福。啊，过了想要过日子，也毋是拢足好诶。你要开查某啊，无人会给你动。
1: 好安尼哦。
0: 对啊，你莫讲占到啊，啊，大行拢好，啊，莫讲出格。
1: 哦。
0: 开查某讲出格，
1: 你也会使出格一道。
0: 哎，你不要去开看咧。
1: 我等有买无买拢无要紧啦吼，啊拢会当点歌啦吼，所以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吼，祝新的也好啦，新的也好啦吼，啊大家上山安尼比较比较热闹吼，啊但是爱就事论事吼，对事忙对人就听吼。好，今麦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2: 啦。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家己当酒的陈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望春风》。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哎，干咪张律师哈、
2: 哦。哎。
1: 因为我的脸书唔可以报一下有小姐喂。
2: 哦，有啦。
1: 好、哦，谢谢啊，谢谢啊，嗯嗯。
2: 这以上个晒要交钱呢。
1: 哦，你有吃过啦哈、哦。
2: 我
1: 在贵阳管啊，我
2: 是介
1: 无
2: 时间
1: 啊，只差点去晓得。好，啊，你胃是啷
2: 个怎样？伊迄只胃巴肚小小刚好
1: 哈。有嘞。
2: 有哦。
1: 诶，小小就是胃酸伤多啊，积滞啊。
2: 哦。
1: 啊，伊个胃酸比盐酸较酸啊，所以会烧着咱的胃肠。
2: 安
1: 尼啊。然后所以会溃疡啊。
2: 哦。
1: 啊，你就爱甲赶紧甲对咧，甲炸开，才会较健康。
2: 对哦，啊吃康巴呀！
1: 哎，康巴吃好过较好啦。
2: 哦，我是正经哦，我是即个寒温囝吃，我正经是咧扫啊，甲你去个林村药房遐买扫药来吃，我先两工就好起
1: 啊。好安尼哦，哦，恭喜你啊！有，咱这药品的这拢有效啦。有，不过为啥人去扫山你拢吃过了这？
2: 吃
1: 过来
2: 我
1: 冇吃过。哦，健保老吃过啊，健保你过骨头的啦。
2: 我知啦。
1: 有。
2: 谢谢啦。
1: 而且你都那无问题，你个卡来去讲就够啊。
2: 哎呀，真紧啊！我张卡，小姐讲拜五就
1: 会。对，有，为了无方便处理就卡来安得好啊。
2: 我是
1: 无
2: 用
1: 的，可是。
2: 好。
1: 我去认真嘛，加
2: 十
1: 外
2: 分
1: 就。好啊，你哦，对啦，有。啊，老师要服务你个卡来哦，谢谢哦。
2: 好。
1: 再见。拜拜再见
3: 真感谢咱在哩江淮江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即马无方便出去买吼，啊叫我来解行吼，今仔去行明仔载就通收着药啊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烧甲非常严重，啊伊来田中银村药局买咱个乌象仙的镇烧散，敢若食两工啊就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讲因后生冇来食咱个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啦。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食饭拢无准时吼，所以腹肚时常拢会烧烧，迄就是人咧讲的火烧心吼，咱的卫生分泌较侪，这种的情形，咱饭前来食保尔维善，食三时啊，照三顿来甲食，每困进前阁加甲食一盖，效果非常的好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胃肠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你的胃肠你若顾无用，你若顾无好，吃任何的仙丹妙药都拢总无效果啦吼。啊，若有需要，在哩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田中小药师开的银春药局，湾林是日新光贤阁有后轮连锁药局，河美万春堪春生，鹿港永吉秀水是后轮阁有泰安，溪湖志贤阁有庆华，宜林是德明后轮，鼻头药局，宝岛光景阁有后轮，社头好生，新港信安，永前金河堂阿坤阿开的金河堂药局拢在讲做外送，有需要。加几名，你们也是看交流推荐介绍的，五千仙的药品，看八仙的药品。

0: 种感觉哈，这首歌曲呢，是咱带着这个中华和平歌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一路来，然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7，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甜蜜的苏格交流，在这跟做服务，全部时间是由全身跟咱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八千，
1: 还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你跟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由全身的药品，带你嘉义县梅山可有名用泰和。破树是雕岩客组成啦吼，新港吼旧的乡公所的隔壁恒星药局，北港农会边啊吼恒星药局，轮回中来啦吼，德佳是大波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啊，佮有德信三元中保主义，大拿是大东啦吼，嘉义市中正路公园民族路大正民生南路新农祥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拄好有一个阿祖吼，卡电话入来，讲要问交流啦吼。伊讲因咧囡仔孙吼，啊，讲身躯拢乌青乌青，一家一家安尼吼，啊，问交流讲，迄敢是胎记安尼啦吼？好啊，诶，有当时啊，
0: 应该是从无做记号吧？
1: 从无做记号的吼，啊，一般的乌青含胎记都
0: 不行。同款哦，
1: 无同款。乌青应该是许多人来吼拍囡仔引起个乌青吼啊，胎记吼，迄个咩乌青？
0: 咱正在寻查讲，伊是出世个有啊，还是讲哦啊？过一阵啊了，我靠，迄种物件，啊，迄个毋是什么做
1: 记？对啊，所以
0: 什么做记？何是出世？写出个有诶呢？
1: 伊讲伊唔敢敢问啦，唔敢敢问，因咧顺心不啊，唔敢问你问家属，因家属先嘛无看点嘛，
0: 知影吼。
1: 对啊，你若全部做记号的，讲写出来就有啊啦吼。啊，你若讲一般诶乌青吼是阿盖吼，有当时啊暴力引起诶嘛乌青啊
0: 吼。对哇，
1: 啊种诶，你若你着歹势敢问诶话吼，啊你着叫恁后生啊，恁先不敢问啊。对不吼，因为诶，你叫过一代啊，你做阿祖啊，所以吼，这老大人就是安尼吼，较搞操烦啦吼，啊不要紧吼，咱诶乡亲诶朋友吼，有虾米款诶宝贵诶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免客气吼，空白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林妙书甲焦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
0: 好，谢谢
1: 你好，
2: 林妙书啊，
1: 是
2: 人的身体哦，实在健康真重要啦，
1: 对啦，
0: 嗯，真重要，嗯，
2: 就书论书就是讲人身体啊好好的时阵，健康健康啊，
1: 嘿，
2: 不只你身体啊，直接出的时阵，下面就拢无事啊啦，
1: 对啦。
2: 我当伊看一个朋友啦，
1: 哦，
2: 伊是较早我在师傅啦，我当伊也看，伊进行经爬山登马道时阵，本来下早是拢参我伫咧运动，然后我想一段时间那阵熊拢无去，
1: 好安尼哦，
2: 讲起，结果就是讲一段啦，
1: 哦安尼哦，
2: 伊是无恐怖啦，最惊是变化症上恐怖啦，
1: 嗯嗯嗯，
2: 伊小可来滴到挂面的时阵，个变化症就是引起伊积水啦，
1: 哦，
2: 挂到病房断两个话个啦，
1: 好安尼哦，
0: 积水个拜啊，
2: 对啊，啊就是安尼，啊我昨起看伊今物人变做安怎嘞，
1: 嗯，
2: 就讲卡过上拢乌青呀，手骨嘛乌青呀，
1: 哦。
2: 那像有啊，这人咧讲颈椎安尼啊，
1: 哦哦，
2: 啊倒咧面倒咧面层拢无法度通自己处理什么代志
1: 啊？哦，安尼就严重啊咧，
0: 啊就严重啊，
2: 啊袂徛啦，
1: 哦，
2: 啊食的时阵嘛拢食迄款
1: 用罐的罐子，
0: 流子诶，
2: 系啊，有做诶啦。我感觉讲人生哦，
1: 诶、欸，
2: 人时阵那好诶时阵，健康健康，
1: 哦。
2: 那伫咧痛苦的时阵，常常讲一句话啦，讲、哦、啊，像咱人生话，恁要死也未死，到底哪样的往里好好啊活着去，身体家己保重啦，总是行一步算一步啦，过一日 算是你安尼啦。
1: 哦，对啊。
2: 你根本以前嘛，若讲咱讲一个歹听啦。
1: 哎。
2: 你如果来去变相出头，你嘛无法度啦。
1: 哦，对啊。
2: 对喎，你嘛是多感觉啦。我所以感觉讲人生啊，大概讲。我在老遐人有会讲哦，过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在网络遐找我咧爱咧创啥物回钱，啊回钱啊老遐要投资啥物，我感觉是安尼啦，钱会使人快乐，但是嘛会使人痛苦啦。
1: 哦，对啊。
2: 你如果今仔日你若是讲你真钱这個，你若像阮倒立面等于，当我听伊讲迄句话，我知。
1: 会
2: 听下解用麦头白晒啦，咱讲才讲一寡真济，一寡话咱是讲。啊，简单讲就讲安尼啦，你啊，年轻人安尼来，你就会感觉讲啊，要创啥，要创啥，要害人啦，要创啥物代志，都无一片片。人生就是好好啊，过咱的一生啦。哦，啊，唔通为着讲争权夺利啦，还是讲为着讲咩啥物？哦，欺骗社会，都孤陋寡闻，并且伊迄无拄着人，当然是唔知之类个，会艰苦到多几下。我感觉讲。你讲要投资什么？投资健康上好啦。
1: 对。
2: 一八十岁啊，你不过投资啥？你有钱你有千万万啊！
1: 哦。
2: 你不过去投资啊？你敢开得起吗？
1: 是啦。
2: 对，我你像这几工啊，迄有七八十岁，还佫旁听讲要去投资。
1: 嗯。
2: 警察佮讲伊佫受气，我感觉上人生是安尼啦，伊个真正是无咧听收音机，无咧听节目，你有听伊绝对袂去做这款。
1: 对啦，对。
2: 七八十岁啊，你。身体够用，一家一走，那么多的自由上好。
1: 对啊。
2: 你如果有一日你也去到外面，等你想啊，我辛苦存在钱，搞得当时要创啊，你要买嘛买，买要吃也买对啊。所以我感觉讲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安尼听，是感觉吼，投资健康上要紧，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啊，好啊，谢谢
0: ，各位，讲的安尼个上对个。
1: 对啊，这课
0: 程。你无健康，啥拢免讲。
1: 这回同个课程请好啦，我有阵啊老朋友久无看，可以甲看
0: 吼。可以去甲看。
1: 所以这种吼算重情重义的对吧？
0: 是啊。
1: 啊，不要紧吼，咱个乡亲的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然后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讲有的人吼健康检查拢无安基啦吼，啊我有可能患着这个心肌梗塞啦吼，因为脉大过损吼，当年来堆积吼，引起咱的血管会塌掉的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吼。那太侪人咧讲啊吼，有诶人咧讲啊，讲有医生看吼啊，有诶得肝癌啦，得肺癌啦吼，啊，尾啊伊就问医生讲啊，我也无食，我那得肺癌，啊，我也无啉酒啊，得肝癌吼，所以有当时吼，这种诶，这经验吼。啊，咱平常时啊，就是讲对着咱的吃物件吼，有当时啊，太重要。
0: 当然时阵，医生会跟你讲吼，啊，你排温的七百人、啊，
1: 七百分之一，你啊都多多啊得着你啊，吼，多啊得着你啊，那得对啊，吼、所以有当时啊，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0: 健康快乐
3: 保你，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大春呢，长得是厉害。
3: 靠大哥你好，讲了足有道理。
0: 哎，
3: 你讲
0: 是
3: 啥？哎，迄个啊，水利迄个小律师吼，迄个小律师，咱足久拢唔捌起来搞伊咯。
1: 好安尼吼。
3: 哎，伊嘛是你的爱用者，
0: 哎呀，讲啊讲足足结果，哎，
3: 你无闲散，咱足久拢无
1: 好
3: 起来上线。
1: 好安尼哦，可能
0: 你
1: 做生意
0: 的。你讲应该一个听到。
3: 那小小律师，你呐有时间，你就起来搞伊。我想讲。但是我拄有咧听，你拢无可以，那可以过我无听到。
1: 哦，安尼哦，好，
3: 皆拢好啦，嘿。
1: 好，哎呦，
0: 听到你咧，谢谢啊，
1: 谢谢吼。啊，不要紧，拄啊，各有人要卡吼，赶紧即马够一点仔时间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071-8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所以有当下咱的身体吼，对平常时啊就是爱保养啊吼，像个车小工啊，咱的车驶到5000公里，驶到10万公里，啊咱就爱去保养厂来保养啊吼，换乌油啦，是讲。应该年旧的这个吼，零件爱换就爱换吼，所以就是讲，咱保养吼，啊，较会咱行较远的路吼，行较远的路就对了吼。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0: 你好。
4: 哎呀，哎，我真欢喜啊！恁的心情，恁朋友在听啦。
1: 哦，谢谢哦。你到底对？啊，
0: 咱到底？
4: 我报的六国啊。
1: 哦，六国哦，六国的。
4: 然后我你听你的节目啊。
1: 六国的德山那边都去你了哈。
4: 哎、欸，对，我六国我都系随健啦。
1: 好安尼哦，
4: 系啦，因为你恁中医嘅吼，对恁健康较好啦。
1: 好、哦，好啊，好啊。
0: 是，一旦听，有点心
1: 态。欢迎
4: 收听，
1: 谢谢啦。
0: 你直播继续讲收听哈、
1: 哦。感谢你哦，
0: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5: 你们是假如高大哈？
1: 哦，林雪丽好，
0: 林雪丽好。
5: 你现在你讲迄个淘宝啊，加做讲迄个。诶、欸，咱即卖迄个网络诶吼，你卖物件吼，我有经验过啦。
1: 好安尼哦，
5: 伊诶物件吼，较歹啊。
1: 好，较歹哦。
5: 啊，嘿，较歹，真正含咱就是冻未久。
1: 好，
5: 无担心哦，无买过作祟。
1: 安尼哦，
5: 无担心，佫无担心规格，嘛无同款。你像网络内面，你卖迄种水龙头无？水龙头咱咧陶瓷诶迄种诶啊吼。你家己买吼，讲歹听是拢会下，但是用无久长。
1: 哦，安尼哦，品质较歹就对啦。
5: 咱台湾做诶都是冻较久。
1: 哦。
5: 诶，迄有精密度有关系啦。
1: 好安尼。
5: 咱这个网络诶，迄个做讲。认知吼、哦，作战真正足重要。
1: 好啊，你
5: 嘛帮我内面足侪吼，拢材料的物件，农产品咯，像迄些金龟，
0: 我讲材料的啦。
5: 嗯，我长大迄种的吼。
1: 哎，
5: 哎吼，爱着讲迄上面的气动的啦，迄对的啦。
1: 哦，
5: 吼，迄个影片出来的时阵吼，
1: 嗯，
5: 拢唔是咱台湾人。
1: 好啊，你哦。
5: 材料的，拢材料的啊，足俗的，
1: 足俗的，
5: 收得。一箱十斤啦，十斤啦哈，
1: 哦，
5: 斤才5块啦。
1: 哦，安尼哦，
5: 啊，你个想，迄咱台湾头壳
1: 顶，还有够工钱诶。
5: 对啊，所以讲因就是用这种认知作战。啊，你即马吼，你即马改，我冇下载啊，
1: 叫
5: 阮囝甲冻掉。伊个下载了，即马要爱你的个资。
1: 哦，你的资料了，对啦。
5: 哎，对，你的资料听会了。
1: 哦。
5: 你超商起货哦。
1: 哦。
5: 超商起货哦，啊，超起货的时候爱输入你的资料。
1: 哦。
5: 啊，这等于在要来盗取你的个资，所以讲网络足济物件吼，拢总是吼这种。诶、
0: 欸，
1: 大陆嘅认知，我得爱注意啦。
5: 系啊，今麦拢该讲吼，台湾嚟哦，即刺动嘢啊，即
1: 啊，
5: 即上面话即做
0: 嘢，冇嘢，
5: 系。你看一警察，一相片拍出来，一警察看，咱都冇感官。
1: 哦，
5: 系啊，
1: 你讲
5: 头将热天上头将热天，你采收嘅时阵，你穿长啊衫，穿个厚嘅。
1: 对啦，
5: 对不？所以讲，即咱大家爱啊，即讲。爱认知吼，爱知影这个。
1: 阿姨就是要爱你的个资了，对啦吼，
5: 资
1: 料啦吼，
5: 就是要爱你的个资。
1: 哦。
5: 我无一定，你阿物件买阿是吼，去咱个店面买，咱看会较实在。
1: 是啦。
5: 哎，较袂叫人骗你吼。
1: 好。
5: 我会建议。
1: 感谢哦，老金哦，
0: 谢谢
1: 你哦，再见。
0: 那恁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6: 喂，
1: 王大姐你好，我是林美淑啦。
6: 哦，安娜，你
1: 阿美工，你咧催我伊？
6: 哦，我无啦，我今日咧靠去甲你问讲哦，
1: 还
6: 有会先来吼。啊，要食你的大鲜梗多王哥，啥多点解食？你
1: 老公会来？会使，会。
6: 啊，我食了效果足好，
1: 好
6: 呀。
1: 好安尼哦。
6: 啊，我就是咧甲你问讲，敢会使继续食你迄间？
1: 继续吃啦，迄咪止疼啦。
6: 哦，
1: 无
6: 要紧呀。
1: 哎呀，你是拢安怎样骨头会酸疼伊？
6: 我这就是我坐产嘛，我70几岁啊，啊，职业病哦，啊吼，这做病请到有医生看，到无医生啊去看，拢叫我开刀啊，我就唔敢，我就是讲我水会进来就吃啊，要死啊，我搁就有搁开刀，我唔敢啊，唔敢。食来也无好，食去也无好。啊，我转，如果拢逐日拢有听你的电台啦。
1: 好、
6: 哦。啊，我是讲，我有卡去甲你问，你甲我讲。
1: 会使啊。
6: 食不要紧。
1: 要。
6: 我食头啊，食五份拢无好
1: 咯。哦。嗯。
6: 啊，到尾啊，我搁是讲阿好插个，伊搁食我食啊，顺头10罐啊。
1: 哦，安尼哦。
6: 多啦。
1: 对。
6: 我一开拢灌2罐，拢2罐18斤，啊一罐18斤，一罐就不完。
1: 对，因为你的镜头较严重啊，所以要食较久啦。
6: 有啦，啊有好啦，我就是看
1: 恁，
6: 甲恁农工哦，啊好啊，今来做介绍，安尼食很济，还是爱食较少
1: 嘞。哦，介绍较少，我要听介绍较少吼。
6: 我拢食全部，过了二十八钟时啊。啊我
1: 怎么
6: 卖
1: 叫
6: 三
1: 声
6: 叫我
1: 吃三声
6: 来看
1: 哦，你若有拢好卖生听的差
6: 不
1: 要紧，
6: 差
1: 不较对哦。哦，对啦，啊你那要吃定少散啦，哦
6: 细胞爱吃定少
1: 散，对吃定少散。
6: 哦好啊，吃定少散，我未少呢，
1: 不要紧，未少那个过细胞啊，细胞会得到健康。啊你拢去土火天受冻买
6: 哎，
1: 好，
6: 我
1: 拢去，拢
6: 会去遐买菜啊。
1: 好好，就是啊，
6: 长
1: 是啊，好啊，好啊，好啊。
6: 换手十八罐
1: 啦。好，谢谢。再
6: 买罐一罐，有啦，然后我哦，我做饭都讲那袂
1: 甜，对啦对啦，爱吃好哩吼，较好啦。
6: 哦，啊，吃了要紧啊，我。
1: 不要紧。
6: 我会先来啊嘛。
1: 好啊。
6: 我的标靶。
1: 不要紧，啊，祝你身体健康啦啊。
6: 好了，
1: 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6: 好，
1: 我要见，我要见啊，谢谢，
6: 过，
1: 没啦，那无受用，你用心啊，谢谢，再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李秘书啊。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不干啦。
1: 哎。
2: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用的，那个草药在吃吼，真有效。
1: 嗯。
2: 啊，真有效啊！我今嘛就是要问你讲吼，我这手棍吼，手过头吼。
1: 嗯。
2: 一麻个一生啊，唔知要怎样。
1: 一麻一生，就吃咱，吃咱的十八千几条，啊，八千几万八条，叫啥东西啊？
2: 啊？
1: 八千减半，吃八粒，还是八千吃一粒，还叫三顿吃啦？
2: 按两行哟。
1: 嘿，对啦。
2: 按两行，一只行多少钱？
1: 十八千两千啦，减半嘛两千啦。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安尼，我来用先买。
1: 好啊。
2: 少药，用我少药来用先买。
1: 哦，啊，你是少偌久啊？
2: 哦，我少少足久个啊，拢。也签药啊，拢一吃吃，都拢无效啦。
1: 好安尼哦。
2: 嘿，啊，出买你个来吃吼。
1: 嗯。
2: 哦。吃两工就较好啊啦，啊较好。嗯。今嘛是，今嘛是少啊，拢一半钱啊，你看啦。
1: 啊，得吃好哩啊。
2: 有啊，我也在吃嘞，啊，我那是吃，唔得去买，我买，无几工。
1: 爱叫三顿吃，要困去吃一下，安较紧好啊，吃三时啊。
2: 哦，安尼哦，啊，我想照囡仔就是按手安尼。
1: 哦，安尼我囡仔来嚼嚼，等紧嚼好，你就袂啊，袂客气啊。
2: 哦，安尼哦，好，谢谢。
1: 哎，丁少山那个一罐千五年，那个俗俗尔，就买来嚼好，啊，无你有一个病无治啊。
2: 啊对，啊，搁只只毒罐，啊，我就讲来，哦，我千五块，两百人的千五块都无爱毒罐，你还爱毒罐？
1: 对啊，咱得注意，爱做较实在吼。
2: 哦，对，
1: 拢吃有效个。
2: 我食两工就有效
1: 啊。好安尼哦，啊你安怎穿好哩？
2: 啊我做爱演啦啦。
1: 好安尼哦。
2: 爱演啦。
1: 好爱演啦，爱演啦，露宿啦，啊住伫北港啦吼。
2: 哎，我住北港，我八十多咯。
1: 好安尼哦，好安。
2: 我八十八，
1: 恁做阿妈。
2: 我做咯。
1: 去啊去啊，好去啊。
2: 我做做，好谢谢啊。
1: 感谢啊。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阿燕啊阿祖吼，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做囡仔就少啊吼，啊食介侪药啊拢总无得着效果。食咱的乌象山的金少山，食两天就改善真侪啊啦吼。有需要吼，咱的乌象山的金少山，西丽一生到那武店，到南金南同，新港北港人生。轮背障碍、气动愈合、脱骨天受动愈轮啊，精华、美疗、心态安，拢会参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含八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跟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早上六点到晚上的十点，跟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跟罗水溪有非常密。
2: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